0: 号无人艇。
1: 我们上海大学的金海无人艇呢，是从2009年的时候开始研制的。我们就会发现呢，很多的沉船其实是在那些急流的、能见度比较低的、有暗礁的一些区域。那么在这些地方呢，我们的无人艇主要能搭载的声纳系统是多波束，可以对水下的掩埋物进行探测。
0: 2015年，金海号无人艇携带着多波束声纳扫测系统，开始了对长江口沉船的扫测探索。声波能轻松穿透泥沙，一旦撞上木头或金属这些硬家伙，就会立刻反弹回来。当一束束声波发射出去，就像往水底伸出了一只只探测的触手，通过计算这些触手回弹的时间、角度和力度，就能在电脑里一点点拼出水底的真实样貌。果然，翟阳和考古学家们发现水底有一个条带状的凸起。
2: 这是一张多波束声纳扫射图，我们可以看到海底地形的这个起伏变化。我们看这张图的中心位置有一个条带状的一个凸起，这说明啊，海床下有一个障碍物。
0: 这处神秘的凸起究竟是不是一艘沉船呢？无人艇只能远观，要想开箱验货，还得潜入水底近距离探摸才行。上海打捞局的潜水员们接受了任务，长江口的水下只剩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和急速的水流。在10米深的水底，潜水员们依靠着经验，在黑暗中摸索未知的巨物。
3: 每次下水探摸，其实我们都是有新的发现。初次的话，我们潜水员是摸到那个，就看到里面以上的一根大桅，然后还有就露出里面的一些这个木质的材料，还发现很多散落的瓷器。
0: 经过水下探摸，翟阳和考古学家们终于在10米深的水底找到了一艘沉船，一艘巨大的五代木帆船。
4: 在这个位置是吧？
5: 挨着九角的。
0: 他静静地躺在横沙浅滩的水下，船体埋藏在5.5米深的淤泥中。这也是目前国内考古发现的体量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木质帆船。考古学家们为这艘沉船取了一个名字，长江口二号。长江口二号是什么年代的沉船呢？潜水员们在沉船周边的淤泥里摸到了不少散落着的瓷器，并将它们陆续打捞出水。考古学家们希望能在这些瓷器中寻找到关键的纪年信息。终于在这只绿釉杯的外底，考古学家们发现了矾红四字篆书同治年制。
2: 我们通过绿釉杯上写的同治年制这个款儿，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这艘船的时代呢是不早于同治时期的，就对这个沉船的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同治是清朝第十位皇帝爱新觉罗载淳的年号，他在位的时间是1861年到1875年。此时的清政府正在推行洋务运动，以图挽回颓势，而上海刚刚开埠，黄浦江上各国货船穿梭如织。沉船的年代已定，但新的谜团接踵而至。这些精美的瓷器是从哪里出发？ 又将被长江口二号再往河

0: 处呢？历史没有留下航海日志，却意外留下了一条解开航线之谜的隐秘线索，就藏在这件从长江口二号打捞出水的精美瓷器中。这是一只东青地堆白青花双耳瓶，由于当年多做陪嫁的妆奁使用，所以也被叫做嫁妆瓶。它像是一只收纳狂魔，在它的肚子里，考古学家们掏出了一只又一只团龙纹杯，共有50件之多。除了这些瓷器，考古学家们还清理出了一些不起眼的稻壳，它们本是货物打包时用以减震防损的填充物，但在考古学家眼中却成为揭开沉船航线之谜的钥匙。考古学家们意识到，作为150多年前的生命体，这些稻壳携带着重要生物信息，只要提取到稻壳的 DNA 就可以溯源到它们的原产地，知道了它的产地，也就能锁定这批瓷器的始发站。
1: 分子生物学呢，其实是通过分子技术来探索一些生命的奥秘。我们通过分子生物学呢，除了验证这个稻谷它属于哪一个品种，还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溯源的一个研究，就是说这个稻米它是来自于哪个地方的。
0: 于是这些稻壳被送到了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分子考古学家马小林将在这里破解稻壳的户籍信息。考古学家们先将3克左右的沉积物样本放入试管，再将试管放入云浆仪里。在海底自然环境的作用下，这些稻壳的 DNA 已经被严重扰乱，甚至不少已经附着在了泥土当中。云浆仪就像是一台高精度榨汁机，通过高速旋转的冲击力，从而将 DNA 从泥土中剥离释放出来。但被释放出来的除了 DNA 还有许多蛋白质，该如何才能将它们快速区分开呢？这时候考古学家的神秘武器 DNA 的精准导航员、DNA 抽提试剂登场了。
2: 这是我们的 DNA 抽提试剂，保存于4摄氏度冰箱。我们能很明显的看到溶液中有上下分层的现象，下层溶液用于去除蛋白质，上层溶液用于富集 DNA。
0: DNA 抽提试剂就像预设了生物识别系统的制导导弹，上半部分的溶液用于瞄准 DNA， 下半部分的溶液用于瞄准蛋白质。仅仅几分钟，样本便在神秘武器的作用下发生了位移。 DNA 和蛋白质出现了上下分离的神奇现象。把属于古稻壳的 DNA 提取出来后，考古学家们需要检测所提取的 DNA 是否达标。
3: 这是一台荧光定量检测仪，它用于检测我们提取完样本的浓度。当把样品放进去之后，可以在几秒钟内很快速地把样本的浓度测出来。当样本浓度在50以上，说明这个样本是合格的。
0: 这些稻壳的 DNA 信息很快被提取了出来。马小林发现，他们的基因组信息与江西省的先稻样本高度相近。
1: 通过这个基因的研究的信息，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呢，它在系统发生进化树上这个基因组信息呢是距离江西省的这个稻子它是最近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哎，这些稻子呢就是来自于江西。
0: 稻壳的产地让考古学家们找到了这批瓷器的始发地——江西景。

阵。一条条破解的线索像一张张拼图，拼出了历史中的长江口二号。150多年前，一批来自江西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被装上了这艘巨大的木帆船。满载瓷器的长江口二号

0: 他原本的目的地是哪里呢？在长江口二号沉船发现的一件残破粗糙的陶罐，为他的目的地提供了猜想。
1: 相比于我们之前看到的那种双耳瓶，它非常的精致，这个罐子呢，它就很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陶罐，它已经破损了。那我们想，它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商品进行一个出售的，它有可能是船员的一个日用品。
0: 陶罐中很可能藏有船员生活的秘密。果然，复旦大学的考古学家们再次利用云浆仪、DNA 抽提试剂、荧光定量检测仪等神秘武器，从陶罐内壁的沉积物里提取到了十几种植物的 DNA， 它们全是中药材。专家们推测，这只陶罐可能是当年船员随身携带的药罐。跑船的船员为什么要随身带着药罐呢？
2: 我们就发现，可能跟长期的维 C 缺乏，包括这个清热解毒，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如果说是这个原因的话，那他可能是跑远洋的，因为如果说是简单的这种江运的话，它都是会靠岸的嘛，所以不会造成这种维 C 缺乏。
0: 长江口二号会是一艘远洋航行的船只吗？他要去的是近海的航线，还是蔚蓝的远洋？考古学家们没有找到直接的答案，但船上的一些器物却似乎在印证着这个猜想。这只青釉罐是当时越南当地常见的水烟罐，由于只发现了一件，翟阳判断它很可能也是船员的私人用品。它的存在意味着长江口二号可能曾到达过东南亚，或者雇佣过东南亚的船员。虽然我们还不知道长江口二号的目的地究竟是哪里，但这些来自异域的物品却证明了它和远方的海洋休戚相关。最后一次航行中遭遇了什么，让他永远停留在了长江口？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造价。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考古学家们在沉船的原址打下钻孔，取出了沉没那一刻被封存的地层样本，然后将样本送到了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这里，环境考古学家王章华将化身时空侦探，在神秘武器的帮助下破解长江口二号的沉没之谜。这台设备叫做激光力度仪，它以激光束为标尺，能够破解出颗粒物的尺寸档案和分布规律。
1: 这是我们的激光力度仪哈，它是用来测量这个沉积物的这个粒径的，其中小于4微米的就是在那种很安静的这个环境里面它沉降下来的，就是水流非常的弱，然后它也没有什么风浪。大于63微米的这些颗粒啊，那么它的出现呢，也就意味着这个流速就比较的快了，或者是风浪就比较强了。
0: 激光力度仪的数据显示，在沉船层的样本中，粗颗粒的比重陡然上升，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沉没的时候，海水正处于剧烈汹涌的状态。但仅凭这一条线索还不足以破译真相，王章华又请出了另一件神秘武器——元素分析仪。元素分析仪就像一个高温焚化炉，它把样本中的有机物彻底燃烧成气体，然后仪器再把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氮逐一分离检测。生长在海洋中的藻类，由于受到自身生理需求和生长环境的多重影响，它们体内的碳氮比例和陆生高等植物有着明显的不同。分析它们的差别，环境考古学家就可以推断出沉积物中的有机物究竟是江水带来的陆生高等植物，还是大海灌进来的藻类植物，从而了解长江口二号沉没时的地貌环境。王章华发现，长江口二号沉没前后，这片水域都存在着大量来自海洋的有机物。这意味着，长江口二号是沉没在长江口的涨潮槽里。一艘出海的船只正常情况下不会走入这条水道，所以长江口二号很可能是突遇风暴，掉头返航，慌乱中误入了这条涨潮槽。两条证据交汇，长江口二号的沉没真相终于浮出水面。当长江口二号正准备扬帆远航时，迎面撞上了一场突发的台风，海浪裹挟着泥沙瞬间掀翻了这艘木帆船，它没能驶向远洋，而是沉入了长江口，被厚厚的淤泥包裹，像一个被时光封存的胶囊，在黑暗中一睡就是150多年。沉船的秘密才刚刚揭开，新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考古学家发现，长江口水流冲刷剧烈，沉船每年都在倾斜，如果不尽快打捞，它将逐渐解体。一项顶级难题摆在了考古学家和工程师的面前，如何在不接触船体、不破坏姿态的前提下实现整船无损打捞呢？

0: 我们这一次国家文物局它是要求是一个无损的一个打捞，就是在整个打捞过程当中都要完整的保护好我们这个沉船的原来的姿态，还有就是跟我们长江二号古船没有任何的接触。
1: 经过日以继夜的研究和推演，工程师们设计出了一个世界首创的打捞古船方案，神秘武器就是这只无形梁。
0: 隧道工程里面有一个那个穿隧道的一种掘进的工艺，我们就想把这种刀头啊掘进的工艺引进到我们学校穿钢梁的这种工艺当中来，两种工艺相结合，这也是我们就是利用跨学科的这种创新的一种思路吧。
1: 22根直径17米的弧形梁像一只大手穿入沉船下方的泥沙中，它们严丝合缝地紧紧相扣，形成一个巨大的滴水不漏的钢铁箱，把古船和泥沙完整包裹起来。

0: 2022年11月21日0:40，这只钢铁箱装载着长江口二号，在特种打捞工程船的跃池中，缓缓露出水面。
1: 首先，实际上胡新良这个技术啊，展现了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科技主动权。因为在这个胡新良整个工艺中啊，实际上全部是用了我们中国的这种设备和仪器。对于长江口二号这种与古沉船相关，而且是在浑水里面做，实际上这也基本上是首次，并且目前了解也是世界上的这种首次。
0: 出水的长江口二号被送至杨浦滨江上海船厂旧址的一号船坞。为了更好地保护脆弱的船体，长江口二号考古工作站在古船沉箱上建立了可开合智能保护舱、综合考古发掘平台、文物保护实验室等一系列智能考古系统。接下来，翟阳将和上海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一起，借助更多的神秘武器，进行实验室考古发掘，揭晓更多的故事和秘密。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喜。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嗯，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9: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

0: 在亲远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亲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亲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3: 有乃父之风啊。
4: 来，大家分享就是种快乐，
5: 还不是遗传我的。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

公元十六世纪末，一位六旬老人完成了一部长篇著作，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撰写这部书的，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晓作者的名字。老人最终留下一部没有署名的书稿，然后默默地走完自己的人生旅途，引入历史。当我们四百多年后回眸时，才发现那一瞬间，天空划过了人类智慧的灵光，照亮那本奇书《西游记》。

0: 2024年8月20日，一款中国游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在这个充满神秘的东方玄幻场景中，玩家扮演一位天命人，踏上一条惊险的西游之路，探寻昔日的传说，最终解开自己的身世之谜。他就是黑神话悟空。一款以中国神话为背景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故事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说起《西游记》，几代人顿时回忆起自己的年少时光。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出品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播出后，轰动全国。这是我国迄今为止重播量最大的电视剧。进入21世纪，得益于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大量 3D 制作电影蜂拥而至，规模宏大的场面，惊心动魄的情节，逼真炫目的特效，明星演员荟萃，打造出大气磅礴、瑰丽奇绝的西游世界，吸引大量新生代的观众。初步统计，目前已经上映的西游记题材影视作品达到40余部，新的改编题材仍然层出不穷。西游记原著小说诞生已经400多年了，人们不禁要问，它为什么有着这样跨越时空经久不衰的魅力？
1: 《西游记》歌颂了中华民族战胜千难万险的奋斗精神，同时倡导儒释道的共存与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包容。
2: 书中的每一个神魔故事都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的隐喻，可以说呀，它是一本永远猜不透也永远猜不完的谜。
3: 现代社会，我们如果能静下心来阅读这本书，从中既可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看到人性的真实，感悟到人生的哲理。
0: 福建建阳是宋元明三朝中国雕版印刷的中心，刻书数量曾占到全国一半以上。建阳书房大量刊印通俗小说、杂剧、话本，并因开创全像、初像、绣像等插图形式，图文并茂、雅俗共赏而闻名于世。其刻本被称为建阳本。20年，一个从建阳起家叫世德堂的书房开始在南京雕版印刷一种新的唐僧取经故事书《西游记》。此书采用流行高端的大字插图形式，全书有100回之巨，篇幅惊人。市面上也只有少数几种通俗小说，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可以与之媲美。它就是最早的《西游记》百回本，史称世德堂本。然而让坊间争相传阅的这本奇书没有作者署名。
4: 关于《西游记》作者问题，早期曾经众说纷纭。清初一部分道家人士发现《西游记》中有大量修道内容，且历史上丘处机确实写过长春真人《西游记》，因此原初长春真人丘处机为作者的说法一度流行了300余年。
0: 然而清代乾隆年间，学者纪晓岚

0: 从《西游记》书中发现了疑点，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子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这都是明代官职，这说明作者应生活于明朝。1923年，胡适在北大发表《西游记考证》，他说：“《西游记》不是元朝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做的。元太祖西征时，曾遣使召丘处机赴军中，处机应命而去，经过10000余里，走了4年，时到军前。当时有一个李志常记载丘处机西行的经历，做成《西游记》2卷。”此书乃是一部地理学上的重要材料，并非小说。鲁迅在同时期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中，直斥长春真人之说为不根之谈。他在卷帙浩繁的史书和地方志中探责索引，终于找到线索。他把目光聚焦到了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性敏多慧，博集群书，富善谐句，著杂记数种，名震一时。杂记之一即《西游记》。至此，原本淡入历史、积被遗忘的吴承恩，逐渐浮现身影。
1: 淮安府志是官修的志书，需要经过由一个知府领衔、副职直管、地方绅士参加的共同议定、集体审核的一个流程。志书的体例确定和条目的入选都会经过反复的斟酌，因此啊，这部志书的记载非常具有权威性。
0: 江苏省淮安市东南的马店乡二堡村，这里北临淮河，西接运河，古称灌沟。1974年，当地农民在平整稻田的过程中，发现一片地下墓葬。等文物保护部门赶到时，墓地几乎被盗掘一空。著名考古专家贾兰坡先生实地考察后认为，这里就是吴承恩的家族墓地。考古人员清理出2个墓穴，其中一墓有1男2女3具骨骼，并追回一块棺盖板。这块棺盖板被盗前有“京府祭善射阳无功灵柩”10个字，然而被毁坏后只保留下“京府祭善”4个字。祭善为明代独有王府属官，正8品。文献记载，吴承恩担任过京府祭善。而且墓主姓吴，号射阳。显然，这座墓的主人正是吴承恩。最早问世的师德堂版本在序言中曾提到一个重要线索，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有人说出自某位天皇贵胄的王府，有人说是王爷的幕僚八公之徒所写，也有人说是王爷组织制作的。
2: 天启淮安府志明确记载，吴承恩著有《西游记》，士德堂本序言提到作品和作者都出自王府。现在出土文物验证，吴承恩担任过湖北蕲州京王府的京府祭善，也就是八公之徒。这几乎就是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牢牢地将吴承恩与《西游记》拴在了一起。
0: 另一座墓穴中，仅存一块先府滨墓志铭。墓主

0: 是吴禅父亲吴瑞。吴瑞号菊翁，铭文记载，这是吴承恩亲手为父亲撰文并题写的碑刻，字里行间透露出家族命运和吴承恩早年的身世背景。吴承恩的祖上是为学官，但家道中落，到父亲这辈住在河下古镇打铜像，以卖小饰品为生。父亲给儿子取名承恩，字汝中，意思是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忠君爱民。这代表了当时底层知识分子的儒家理想，也寄托了父亲振兴家族的希望。先父宾墓之名里追溯，吴瑞别无爱好，独爱看书。他喜好谈论时政，常为不平之事扼腕叹息，街坊都称他为痴人。每当读到屈原流放，伍子胥裹尸弃江，诸葛亮出师未捷，谭道济被害，岳飞死赵玉，都潸然泪下。父亲对吴承恩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喜欢读史、关心时政、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儒学精神，深深地铭刻进了吴承恩心里。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来青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清远长隆欢迎你。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9: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淮安是漕运总督府所在地，自古受漕运、河道和盐务的滋润，尽享繁华。教育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仅明清时期，河下就出了67名进士

0: 123名举人，13名翰林，状元、榜眼、探花，三顶甲齐全。吴承恩生活的时代正是科举兴盛的时候，同时河下古镇也是民间文化的流行地。运河上曾经漕船如织，翻墙林立，两岸酒楼茶馆密集，南来北往熙熙攘攘的人流带来各地的风土人情。
1: 运河沿线商业发达，人口聚集，民间文艺创作有着丰厚的土壤，比如戏曲就是沿着大运河传播，催生了京剧这门国剧，许多历史名著及其作者也都诞生在运河岸边，比如《窦娥怨》作者关汉卿，《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还有《金瓶梅》《红楼梦》也都是从运河文化中孕育而来。
0: 吴承恩曾在文章中回忆，相对于四书、五经等正规科举书目，他对市井流行的杂书更加爱好，如《玄怪录》《酉阳杂俎》《太平广记》之类的小说或野史。那些关于神仙鬼怪、狐妖猴神之类的奇谈传说，为吴承恩打开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让他手不释卷，常常冒着被老师责骂的风险偷偷阅读。当吴承恩进入社学读书，他能够过目不忘，下笔成章，条龄即以文名于怀。临县一位学者朱公特别欣赏吴承恩，认为他孺子可教，可尽读天下书，便以家中所藏各种图书典籍相赠，让吴承恩与其子朱约藩伴读，宛如兄弟。后来二人皆学有所成，朱约藩官至知府，成为那个时期江南文人的领袖之一。朱吴二人被誉为射阳双璧。随着年龄的增长，吴承恩喜欢野言拜史的兴趣越来越浓。等到成年时，他搜求的奇闻异事已注满胸中，乃至喷薄欲出。嘉靖八年，淮安漕运总督为母亲庆祝八十大寿，风华正茂、颇有文名的吴承恩虽然还是一名府学生员，但被一众士绅举荐献上一篇贺词。这是一首七言古风《海鹤蟠桃篇》：蟠桃溪盘几万里，云在昆仑之山，瑶池之水，海波吹春日午色，树树蒸霞坠烟起，倚天翠眼云峨峨，下临星斗森盘罗。在这首诗中，吴承恩描绘了一个宏大的神话世界。昆仑山上云蒸霞蔚，点点仙鹤飞翔于巍峨重楼，仙界生长的蟠桃园绵延几万里，果实历经六千年成熟，老寿星宛若瑶池西王母，盛装微笑接受众仙的庆贺。这个祝寿的场景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游记里的蟠桃宴。扬州博物馆收藏着一幅扇面七言律诗，落款可见射阳承恩四字。嘉靖十三年秋，青年吴承恩赶考归来，夜宿镇江金山寺，为友人赠诗题扇，诗意一如既往的境界开阔，想象辉煌。

0: 青天月落江源出，干电鸡鸣海日升。风过下方闻笑语，自竟身在白云层。吴承恩传世墨迹极为罕见，自如其人，飘逸洒脱，诗与书法均是难得的佳作。1929年，一部珍贵的存稿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被意外发现，它就是射阳先生存稿。当时学术界正兴起吴承恩与西游记的研究热潮，这部存稿堪称海内孤本，引人瞩目。它共四卷，收录了吴承恩生前部分诗词文稿。当时故宫周刊连续在第一版、第二版刊载吴承恩诗词，并配以文征明等诗意古画相映衬，可见对作者推崇备至。故宫怎么会收藏吴承恩的诗词文稿？这是否代表认可他为文学大家？亦或真相并不仅仅在于这部文集的文学水准，还可能是皇家某位收藏者因为喜爱西游记，进而搜罗珍藏作者的遗稿。2010年，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蔡铁英教授依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射阳先生存稿进一步搜罗补缺，出版了《吴承恩集兼教》，基本可以确认吴承恩存世诗文的全貌了。其中二郎搜山屠歌、雨顶致序两篇代表作被认为最能体现作者的生平志向和艺术风格。这是一幅著名的宋代二郎神搜山图，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画卷为设色绢本，长达数米，内容表现的是二郎神搜山捉妖的民间故事。中年吴承恩为这幅画题写了一首长诗，诗歌前半部分想象力汪洋自肆，豪气冲天，鸣鹰搏拿犬腾啮，大剑长刀迎霜雪，侯老难言欲断魂，胡娘空洒交啼血，江帆海角走六丁，纷纷水怪无流踪，清风一下断狂灰，金锁交缠擒毒龙。
1: 这首长诗呢，前半段用工笔描绘，接下来就是议论讽谏，以古喻今。作者从天地初开时，轩辕铸照妖镜和大禹铸九州鼎的传说，一直写到终南尽是钟馗捉鬼辟邪，然而后世群魔俱出，衣冠禽兽，朝廷当中呢不乏五鬼四凶危害苍生，令人叹息。
0: 野夫有怀多感激，俯视临风散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狠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
2: 二郎搜山屠歌这首长诗充分体现了吴承恩天生的文学情怀，斩妖除魔，旷世济世，或许这就是吴承恩一生的精神追求，也是他后来创作西游记的动力之源。
1: 所以胡适在西游记考证当中指出，自己

0: 一篇二郎烧山头歌，很可以表示《西游记》作者的胸襟和著书的态度了。
1: 这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唐代高僧玄奘取经故事的早期神话版本，在宋元已经流行。元杂剧还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剧本。从小就喜爱神话志怪的吴承恩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唐僧取经的大义担当和坚定不悔，齐天大圣的野性不羁，深深印在了吴承恩的心里。不过早期的取经故事过于简陋粗俗，而吴承恩心目中的神话世界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吴承恩曾经撰写一部文言小说集《禹鼎志》。禹鼎源自我国古代传说，将各种妖魔鬼怪铭记禹鼎以警醒苍生。所谓妖魔鬼怪，就是社会的黑暗现象。从中是不是可以看到西游记的影子？可惜小说集已散佚，只流传下来禹鼎志序。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间接预言。国史非予敢意，野史是其何让焉。这段话可谓点睛之笔，虽然是写志怪，但其实是以鬼事记录人间变异百态，以提供讽谏之意。对于吴承恩这样的儒生志士来说，国史不能参与治平，但是批判社会现实是当仁不让的责任。江南贡院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东南隅，它始建于宋代，一度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近八百年间，这里诞生的举人达数万人，众多学子从这里踏入仕途。吴承恩自二十岁起便来到南京应天府贡院参加乡试，但是直到他四十五岁不得不放弃。他在科举的道路上颠簸二十五年，始终没有中第。这里可谓吴承恩一生的伤心之地。历史在这里制造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谜：为什么年少成名、才华横溢的吴承恩始终与科举无缘？
2: 科举与文学事实上是两条歧途，科举文章呢必须循规蹈矩，作者不可能心悟八极、神游万仞，也不可谈神说鬼、笔走龙蛇。所以像吴承恩这样擅长想象、妙笔生花的文人去考科举，真的是舍长就短。
1: 大约1531年秋，吴承恩第三次落榜，他的父亲为此郁郁而终。备受打击的吴承恩亲手为亡父撰写了一篇墓志铭：天降严罚，乃多于父，痛何言哉！呜呼，有父生不能养，今莫矣。乡试不利和痛失至亲，对背负振兴家族希望的吴承恩造成双重打击。他没能在父亲生前走出布衣寒门，他的这篇墓志铭充满痛苦自责。吴承恩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射阳仪，

0: 疑是楼边小阁之意，多指书斋。这块匾最初是吴承恩的好友淮安第一个状元沈坤题写的，因此吴承恩将其悬挂于正厅。中年时期的吴承恩曾经自叹为淮海树儒，蓬茅浪士，手持书卷，倚靠着寒门，尚不能身穿华服立于朝堂，以自己的笔为国济世，下不能向樵夫百姓隐逸于山野，自食其力。年岁不小了，仍只能一身布衣，徒夸罗鸟之福，悟天屠龙之计，囊底心边，殊无自叹。这段话中，被玉压在箱底的心边，让吴承恩深深地感到怀才不遇的惆怅。它就是吴承恩的一部开山之作《花草心边》。然而，《花草心边》整整消失了400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它的抄本残卷被上海图书馆从民间购得，并经过了精心修复。蔡铁英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花指唐代著名词集《花间集》，草指宋词精华《草堂诗语》。根据现存的残卷分析，全部《花草心编》分小令两卷，中调一卷，长调两卷，选录前人词作约800首，这是当时最为全面的一部词集。
1: 前人选词都从内容出发，按照春夏秋冬、情景、怨恨等等分类，而《花草心编》的创新体例分调选词，皆使用小令、中调、长调的概念进行作品编排，从而更易于考察和掌握各个词牌的规律和音乐的演变。这种体例明以后皆成为选词的主流。
2: 根据近些年从上海图书馆发现的《花草心编》，有学者认为呢，吴承恩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分调选词的革新者。如果这一点啊得到学术界公认的话，那么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将要改写。
0: 嘉靖中期的南京，曾有过一批江南文人的风云际会，形成金陵六朝诗派。吴承恩赴国子监读书，恰逢其盛，度过了一段呼朋唤友、诗酒惆怅的时光。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孤鹤野云浑不住，始知尘世有癫痫。虽然屡试不第，身份卑微，吴承恩秉持文人的气节，远离尘世，寄情山水，希望像闲云野鹤般的神仙一样生活。横天玉露鹤萧萧，夜半龙吟月上潮，惊喜银波30000顷，满船星斗卧吹箫。他在山水徜徉中沉醉，恍如初世。根据吴承恩留下的诗文记载，他还喜欢游览各处寺庙道观，足迹遍布著名的范岔庵堂。吴承恩博集群书，精研佛理，对佛道教义有很深的研究，这也为他日后塑造三教。

0: 合一的神话体系奠定基础。吴承恩沉浸到佛尊道仙的庄严法相之中，祈福、礼佛和禅悟，那些神仙传说和角色形象积蓄在心目中，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一日，吴承恩醉游玄妙道观，在青石板上沉沉睡去，梦见一位梳高髻、飘美髯、腾云驾雾而来的道士。他无拘无束，自在逍遥，醉里吟诗，信手涂鸦。怪莫图强舞乱压，最终一任自横斜。心事未记西王母，仙落宜城卖酒家。
1: 在吴承恩的一组醉仙词中，他以无拘无束、疯疯癫癫的神仙道士自况，提壶寻醉街头，被小孩戏耍，把诗呢信手写在墙上，自信可以寄给西王母去鉴赏，但还是先卖给酒家换取酒钱罢了。这里呢既有狂放又有戏谑，看似放浪形骸，其实呢内心充满了无比的痛苦。
0: 吴承恩主要生活于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非常崇信道教，一心求长生不老，沉迷后宫修道。他在位的45年间，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倭寇骚扰沿海，蒙古入掠京畿，农民起义频繁。生活在这样一个君不明、臣不忠、民不安的混乱的时代，吴承恩习惯用文学家的眼光来观察社会，描摹事态。官宦行贿受贿，纵酒享乐，近身趋炎附势，巧言令色。既笑语相媚，争风吃醋，市井小人追名逐利，蝇营狗苟。吴承恩将众生相写入文章，文笔犀利而深刻，这些不正是他在《余鼎之序》中所说的人间变异？不正是吴承恩想要世人警惕的魑魅魍魉？吴承恩对现实的敏锐观察和辛辣嘲讽，与《西游记》第76回对狮驼国的描写一脉相承。斑斓老虎为督管，白面雄彪做总兵，压叉角鹿传文引，伶俐狐狸当道行，狡兔开门弄买卖，野猪挑担赶营生。这首诗揭露黑暗的狮驼国到处都是虎狼禽兽之辈，最后一句更是隐喻：先年原是天朝国，如今翻作虎狼城。嘉靖45年，经过12年的等待，吴承恩终于获得一个补缺机会，出任长兴县县丞，相当于副县长的职位。然而短短2年时间，吴承恩便受官场倾轧牵连免职，以致入狱。
2: 据吴承恩好友吴国荣记述，为母屈就长兴翠，晚年吴承恩其实早就决意仕进，但是早年受父亲的教导要鞠躬报国，

0: 还有母亲的期望，所以还是去当个县丞，但是又不屑于长官，就是说他那种文人的傲骨使他不会去讨好上司，最终被卷进冤狱。
1: 可以想见，身陷囹圄的吴承恩终于彻悟。

0: 经历人世间种种黑暗与不公，胸中块垒不吐难消。在这鬼魅横行的世界，谁在坚持道义？虽九死而不悔，谁又是那位神通广大、拯救日月苍生的英雄？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很无力。旧月有始，旧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吴承恩没有忘记那自少年时代便由父亲注入血脉的儒家理想。既然不能出将入相，兼济天下，那就在文学创作中去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启春，南临长江，自古商贾云集，百姓居落鳞次栉比，形成一座繁华的古镇。麒麟山上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京王府，为明朝宗室封地，先后历十代京王。京王府今已不存，但从蕲春县博物馆里陈列的精美出土文物中，仍可领略当年的奢华盛况。隆庆二年，吴承恩在长兴身陷冤狱之际，被友人施救，调任蕲州京王府祭善。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出，吴承恩很可能是在京王府写成了《西游记》。《西游记》里的玉华国就有京王府的影子。唐僧师徒受玉华国国王的礼遇，教导三位小王子，而纪善正是王府的教师，教导的也正是京王府的三位小王子。京王府可能对吴承恩写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据记载，吴承恩侍奉的梵山王朱载岑好慕神仙，极为虔诚，他特别喜欢听吴承恩讲述神仙轶事，而这正是吴承恩所擅长。他用一生从书房和民间搜罗野史轶事，注满胸中。身为纪善，给王爷及其三位王子授业时，顺便讲述一些《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深沙神以及那些书方异域，听得众人瞠目结舌，如痴如醉。
1: 今天我们无法在史料中找到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任何记载，但是有一点是确认的，吴承恩进入京王府以后受到了善待，有了京王这样无比虔诚的听众，吴承恩的待遇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他有需要，而且完全有条件进一步把他本来就注满胸中的故事铺排成书。
2: 今天回头看吴承恩的人生旅程，他从小特别喜欢志怪小说，他的文学才华构成创作的基础，但是他坎坷的人生际遇和他心系苍生却有志难伸的思想抱负，促使他做一名野史士，写一部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以微有见界欲焉的书。中年时是《禹鼎记》，晚年便是《西游记》。
0: 那个已经流传了900多年的西天取经故事，想必与这位困顿一生的老人神交已久，在其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终于可以摆脱世俗羁绊，抛弃应酬文章，倾注一生才华去书写心中的神话。

0: 心目中的英雄，那位百折不挠、至诚至坚的取经人，那位充满叛逆、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当他端坐于书桌前，提笔研墨之时，当他口吐华章、笔走龙蛇、梦笔生花之际，沉浸其中的吴承恩不会想到，他是我国古代写作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的第一人。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981年，吴承恩逝世400周年，江苏省淮安市重修吴承恩墓，建成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吴承恩墓园及吴承恩纪念馆，供后人凭吊。这座青铜雕像，其容貌由中国社科院古脊椎动物及古人类研究所根据出土头骨科技复原，是我国目前唯一一座古代历史文化名人的真容雕像。老年吴承恩身形瘦削而精神矍铄，蹙眉凝思，仿佛沉浸在遐想之中。悬鬓垂云，忽然而雪，不知何处前来。吟啸临风，未续壮心灰。严霜积雪俱经过，试探取梅花，开未开？富贵无心，只恐转相催。虽贫杜甫欢诗博，纵老廉颇是将才。

些痴话，转他儿女悲，乱精彩。这首词慷慨苍凉，让人仿佛望见一位老人倔强地与命运抗争的模样。而慢说些痴话，有学者认为就是指创作《西游记》，而且吴承恩似乎早已预料到这部超越时代的奇书必将流传后世。他在其中埋下的无数伏笔，还有蕴含他一生阅历、爱恨与思考的深沉的情感、深邃的哲理，必将让后辈儿女回味无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印度中部拥有多个孟加拉湖保护区，这里草木繁盛，资源丰富。是孟加拉虎的理想栖息地。在这里，只有行动迅速的动物才能逃脱捕食者的利爪。在这片危机四伏的古老森林中，弱者难有立足之地。威猛的孟加拉虎是这里毫无争议的主导者。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在广阔的核心区周围是物种丰富多样的缓冲区，这为孟加拉虎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像这样的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对于这片美丽而多样的保护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能否克服重重困难，在这片充满艰险的土地上成功养育后代。

当英勇果敢的孟加拉虎妈妈为捍卫领地与闯入的雄性激烈交锋时，幼崽们能否安然无恙？我们耗时七年追踪拍摄这几个孟加拉虎家庭，最终得以通过这部系列片详尽讲述他们的故事，让大家走进这些迷人大型猫科动物的神秘世界，深入了解生活在这片缤纷森林中的捕食者们。这四只经验丰富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成功养大自己的下一代？假若幼崽们有朝一日能够继续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又能否将自己的血脉延续到这片森林之外？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有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因为英姿飒爽、果敢无畏而久负盛名。它就是占据湖区的玛雅。五岁的玛雅凭借强大的实力，在过去三年里一直占领着这片资源丰富的广阔领地。这片栖息地不仅有一望无际的树林、竹林，还有宽广的塔多巴湖，充足的水源和丰富的植被吸引来了众多猎物，比如斑鹿、白肢野牛，还有野猪。然而，捍卫这片繁荣领地的使命也给玛雅带来了不小的压力。玛雅很小就失去了妈妈，但她依然凭借强大的实力继承了妈妈的领地。不过，由于缺乏经验，玛雅没能顺利养大自己的第一窝幼崽。这双迷人的眼睛背后，隐藏着独自面对生活挑战的种种艰辛。尽管孟加拉虎会令无数猎物闻风丧胆，但当面对自己的幼崽时，孟加拉虎妈妈却很温柔。这些年来，与玛雅交配的历任雄性孟加拉虎都没能维持对这片土地的长久占领，无法保护玛雅以及她产下的幼崽。玛雅的领地资源丰富，有充足的食物和水源，总会吸引路过的雄性孟加拉虎，尤其在气候干燥的夏季，它们有些来自北部林木稀疏的缓冲区，有些则来自老虎保护区南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缓冲区的森林，又会引来保护区之外的雄性孟加拉虎。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孟加拉虎之间的领地之争。几乎每年旱季，玛雅的领地都会被卷入此类争斗之中。玛雅的第一窝幼崽出生后不久，就被四处游荡的捕食者夺去了生命。如今，即便没有可靠的配偶保护他的家庭，玛雅还是将第二窝幼崽顺利养到了一岁。这几个小家伙在妈妈的照料下一直快乐地成长着。可是，一天傍晚，妈妈不知什么原因受伤了。玛雅的脚步显然很匆忙，她不停朝丛林里张望，确认第三只幼崽有没有跟上来。最近两天，这只幼崽总喜欢往茂密的灌木丛里钻。眼下情况紧急，玛雅不断地催促幼崽们跟紧自己。玛雅的配偶，也就是幼崽们的父亲，早已不知

之所重，雄性闯入者会给幼崽们带来致命威胁。这只年轻的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它在干旱的夏季明目张胆地闯入了玛雅的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吓得躲了起来，而玛雅则设法将强壮的马特卡苏尔一路引到领地的东部边缘。随后，玛雅回到了三只幼崽的身边，并把他们带到领地中央的安全地带——潘德堡尼水塘。这里水源充足，而且方便躲藏。次日，潘德堡尼水塘迎来了黎明。玛雅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早早独自外出了。尽管他需要捕猎供养幼崽们，却不能在外耽搁太久，因为他不确定马特卡苏尔会不会再回来。雄性孟加拉虎经常会用自己的尿液和气味标记领地，雌性也会这样做，这是大型猫科动物宣示和捍卫领地的一种方式。玛雅在关键位置留下了自己的标记，向其他同类发出明确的信息，这片备受觊觎的土地是属于它的。今天早上，向来勇敢的玛雅却异常紧张，他嗅到了空气中弥漫的危险气息。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是昨天的闯入者马特卡苏尔，他回来了，正肆无忌惮地在玛雅的领地上做标记，宣示主权。这个家伙对玛雅来说是个大麻烦，玛雅必须把他引到领地边缘，远离自己的幼崽们。夏季的气温越来越高，玛雅领地的东北部边缘出现了亚洲体型最大的鹿。这几只毛茸茸的水鹿先是驻步观察四周，然后警惕地朝一个水塘走去。他们来到97号水塘边，小心翼翼地饮水。水鹿因为捕食者的存在，不敢完全放松警惕。当他们听到有沙沙的脚步声逐渐靠近水塘，便紧张起来。一种比孟加拉虎还难应对的捕食者朝水塘跑来，他们就是豺。这种凶残的顶级捕食者擅长群体捕猎，只是因为数量日益减少，在森林中已很难见到成群的豺，否则他们甚至可以与孟加拉虎一决高下。这两只豺曾经属于一个很大的族群，但这个族群因为与玛雅发生冲突，几乎遭遇灭顶之灾。如今只有他俩存活下来，但他们的出现足以让水鹿惊慌失措。水鹿是豺最喜爱的猎物之一，而这两只豺现在更需要的是喝水。捕食者与猎物暂时休战，豺紧盯着水鹿，等待合适的时机发起攻击。然而豺的期望可能要落空了，一阵阵孟加拉虎因为打斗而发出的低吼声从远处传来。

两只柴也开始惴惴不安。如今他们俩根本无力对抗孟加拉虎，于是决定尽快离开容易

0: 了水塘，紧张情绪蔓延开来。不过孟加拉虎并没有出现，口渴的野生动物们再次返回水塘边。水鹿依旧保持高度戒备，很快水塘边的一只水鹿发出了警报，是玛雅。即便在这里，他也能闻到另一只孟加拉虎的气味。腿上的伤痕表明他刚刚经过一场打斗，他是和进来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对战了吗？玛雅显得十分不安，他嗅探着空气中的气味，并用粪便再次标记领地。然而他的麻烦远没有结束，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孟加拉虎正朝97号水塘走来。玛雅回头查看，他的担忧成为了现实，马特卡苏尔这个麻烦的对手仍然对他紧追不舍。玛雅不想再起争端，转身离开。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对玛雅来说并非好事，他不是幼崽们的爸爸。如果马特卡苏尔在此时接管这片领地，玛雅的幼崽们可能危在旦夕。占据新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可能会杀死雌性身边的幼崽，以促使对方为自己繁衍后代。玛雅匆匆离开，向后贴的耳朵流露出他的不安。他竭力想把马特卡苏尔赶走，可对方却在这片领地里怡然自得。马特卡苏尔会伤害玛雅的幼崽吗？雄性孟加拉虎的领地范围可能会覆盖多只雌性的领地，这样他就能与势力范围内的所有雌性进行交配。现在马特卡苏尔已经盯上了玛雅以及他所占领的这片领地，这只年轻强壮的雄性孟加拉虎正在不断扩张势力范围，并且已经覆盖了包括贾姆尼湖在内的草地区域，那里正是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的领地。6岁的塔拉是一位雷厉风行的草地霸主，马特卡苏尔和塔拉已经育有2只幼崽。准备外出捕猎的塔拉呼唤着2只幼崽，想让他们藏进茂密的竹林里，以便远离危险。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5: 塔拉密切关注着领地内的野猪，它们肆无忌惮地穿行于树林和贾姆尼湖之间。当地成群的野猪可以常年为孟加拉虎提供食物保障。不久前，这群野猪刚刚产下幼崽，野猪幼崽们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结伴四处探索，累了就随便找个地方休息。等他们长大一些，身上的条纹就会消失。成年后的野猪还会长出引人瞩目的鬃毛，尤其是雄性。不断升高的气温促使野猪来到湖边玩耍，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到草丛中有一只身披条纹的大家伙正在向他们逼近。轻松的氛围让野猪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湖水里享受够了。又来到湖岸上，在松软的土壤中挖掘昆虫和植物根茎。野猪准备穿过茂盛的草丛，而塔拉就藏在草丛后面。这头野猪的体型与塔拉相差无几，塔拉会对它下手吗？野猪有很多天敌，可他们十分强壮，有时甚至能给老虎造成致命伤害。他们巨大的獠牙能深深刺入捕食者的体内，即便最强大的捕食者也不敢贸然行动。如果塔拉选择等待个头小一些的野猪，那么近处的这头大野猪会在发现它后转身逃跑，暴露塔拉的行踪。两只庞然大物之间会爆发一场激烈的对抗吗？塔拉决定冒险一试，于是他锁定这头大野猪，等待对方毫无防备地走进自己的攻击范围。塔拉大胆地从正面发起袭击，他将这只庞然大物掀翻在地，然后紧紧咬住对方的脖子。野猪堪称活体战车，肌肉发达，刚毛粗硬，体格强壮。如果塔拉控制不住猎物，野猪就会发起猛烈反击。尽管野猪拼命反抗，意志坚定的塔拉仍旧死死咬住对方不放。其他野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经过一番漫长的搏斗，塔拉最终获得了这顿美餐。塔拉带着刚捕获的猎物凯旋，准备和幼崽们一起享用。

可是孩子们没有回应他的呼唤。捕猎归来找不到幼崽，是孟加拉虎妈妈最可怕的噩梦。塔拉的呼唤终于引起了竹林深处两只幼崽的注意。可小家伙们不太敢走出来，他们躲起来是因为附近出现了另外的捕食者，可能也是一只成年孟加拉虎。塔拉寻子心切，他径直走进竹林寻找孩子们，并把他们安然无恙地带出竹林。这两个小家伙都是雄性，焦达的眼睛上有飞鸟状的斑纹，昌德的眼睛上有花朵状的斑纹。塔拉呼唤幼崽跟上自己，可两只幼崽好像吓坏了。塔拉性格强势，充满攻击性，现在面对自己的幼崽，他表现得既温柔又有耐心。成年孟加拉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可他们的幼崽却是娇小柔弱。刚出生的幼崽看不见，没有抵抗能力，成长过程中要面临极大的风险，超过一半的幼崽活不到成年。焦达鼓起勇气来到妈妈身边，在塔拉的身上能清晰地看到他和野猪搏斗时留下的伤痕。塔拉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目前看来很安全。塔拉又走回来鼓励昌德，焦达也跑过来寻求妈妈的关注。塔拉再次来到开阔地带，他要展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让幼崽们知道妈妈才是这里真正的主宰者。塔拉的自信影响了两只幼崽，妈妈在树上做了标记，尿液的气味让孩子们更加安心。这一次幼崽们不想被落在后面，看到妈妈摇动尾巴就赶快跟了上去。塔拉一家摇着尾巴穿过草丛，恢复活泼天性的幼崽们跟着妈妈来到存放猎物的地方。他们要在这里填饱肚子，然后回到竹林休息。竹林是孟加拉虎幼崽的绝佳庇护所，一旦察觉到危险，他们就能从一片竹林穿到另一片竹林。事实上，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80%的面积都被茂密的竹林覆盖，这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竹林对周围的生态循环和物种繁衍发挥着重要作用。竹林中格外凉爽，是孟加拉虎理想的休憩之所，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完美的伏击机会，因为猎物也会来这里寻求庇护。很多植食性动物都会啃食竹叶，其中大多数都是孟加拉虎喜欢的猎物。竹林还可以为其他物种提供栖息之所，比如山竹元春。成虫已经长出了翅膀，若虫还不会飞，不过身体表面有独特的花纹和颜色，研究表明这些花纹可以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伤害。山竹元春以竹子的枝叶为食，它们的进食行为并不会对老虎保护区广袤的竹林构成威胁。有些地方的竹林会枯萎，不过这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今年一些竹林迎来了重要时刻，它们生长近40年第一次开出了花朵，这也是这片竹林最后一次开花，

为大多数竹子一生只会开一次花。在蔚蓝的天空下，这些花朵随风摇曳，它们随后便会枯萎。开过花的竹林逐渐失去生命力，但它们结出的种子承载着新生的希望。种子散落到森林各个角落，新的竹林由此诞生。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它们很快又会充斥整片森林。白脂野牛也喜欢啃食竹叶，它们是全球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它们就如同印度民间传说中描述的那样，是这片次大陆上的巨兽。当白脂野牛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水域和岸边的森林中漫步时，仿佛整片森林都自然而然地给这些庞然大物让出了空间。庞大的白脂野牛看似温和，其实浑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实力不容小觑。雄性白脂野牛的体重可达1.5吨。白脂野牛群中有成年个体，也有颜色较浅的幼崽。幼崽和成年白脂野牛一样，会通过互相较量确定等级地位。白脂野牛群在竹林中四处觅食，它们能把吃下的植物养分转化为大块的肌肉组织。如此健壮强大的白脂野牛也会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吗？答案是肯定的。白脂野牛庞大的身躯就像为顶级捕食者准备的盛宴。什么样的捕食者能单枪匹马猎杀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野生牛科动物之一呢？当然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从塔拉的草地领地往南，在老虎保护区科尔萨地区人迹罕至的森林中，生活着两只擅长捕食白脂野牛的雌性孟加拉虎。都已经当了妈妈，分别是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两只孟加拉虎都具备独自对抗白脂野牛的实力，它们身上的疤痕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们领地中的白脂野牛数量逐渐增多，而小型猎物的数量却在减少，这迫使它们渐渐适应并能熟练地捕杀白脂野牛。一群白脂野牛走出森林，来到草地上吃草，却不知捕猎高手库哈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们。库哈尼擅长伏击，可白脂野牛多在开阔地带活动，他需要凭借策略取胜。此时的风向对他有利，库哈尼处于下风处，可以凭借竹林的掩护靠近猎物。攻击行动必须无懈可击，因为白脂野牛头上有尖利的双脚，而且体型庞大，库哈尼稍有失误都可能严重受伤甚至死亡。如果说世界上真有孟加拉虎掌握了捕猎白脂野牛的技巧，那么库哈尼必定是其中之一。有几头白脂野牛脱离了群体，走向郁郁葱葱的竹林，在食物的吸引下，他们一步步接近库哈尼，这无疑降低了捕猎难度。一头白脂野牛朝库哈尼走去，形势对库哈尼越来越有利。这时白脂野牛闻到了库哈尼的气味，十几头白脂野牛开始拼命狂奔。距离够近吗？

0: 他成功了吗？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对他来说，这次捕猎至关重要，因为他要养育3只幼崽。库哈尼带领幼崽们穿过竹林，这几只未来的白肢野牛猎手将迎来惊喜大餐。他们的妈妈不愧是白肢野牛捕猎高手。库哈尼可以独自猎杀并拖动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白肢野牛，这彰显了这种大型捕食者惊人的力量和捕猎技巧。这位顶级猎手将猎物的皮肤撕开，方便幼崽们啃食。雄性幼崽莫格利是这群6个月大的幼崽中的领头者，他们就快断奶了，对肉很感兴趣，他们的乳牙也正在换成结实的恒牙。这些未来的顶级猎食者眼下需要完全依赖妈妈的捕猎成果。库哈尼的幼崽们贪婪地啃食着猎物，甚至如果妈妈挡在面前，也会毫不犹豫地挥爪。吃饱后，妈妈开始给孩子们理毛。领头的幼崽莫格利也在卖力地清洁自己，这是他们需要遵循一生的良好习惯。饱餐之后，库哈尼一家准备找地方休息了。3只幼崽总是形影不离，会互相等候。库哈尼一家最后走进凉爽的竹林，途中还经过了灰猛的洞穴。趁库哈尼一家休息时，灰猛离开洞穴中的幼崽外出觅食。他或许能在红领绿鹦鹉的巢里找到雏鸟或卵。红领绿鹦鹉通常在外皮光滑或难以攀爬的树上筑巢，比如苍白的刺苹婆。可是这对红领绿鹦鹉筑巢的树离旁边的树很近，灰猛借机从空中通道接近鸟巢。红领绿鹦鹉可不是好惹的，它们从树上俯冲下来，驱赶这位不速之客。灰猛连忙躲开轰炸机般的红领绿鹦鹉，到别处寻找食物。很快，他又发现了机会。库哈尼留下的猎物就在他的洞穴附近。趁主家不在，灰猛可以偷吃几口。狡猾的灰猛在偷取食物时，不停地留意着周边的动静。3只孟加拉虎幼崽和妈妈就在不远处，而灰猛还要保护自己的幼崽，只能见好就收。他迅速返回洞穴照料幼崽。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0: 库哈尼一家不是在休息吗？其实确切地说，只有妈妈在休息。幼崽们一直在嬉闹，还要求妈妈加入他们无休止的游戏。夜幕降临，库哈尼一家该去水塘喝水了。三只孟加拉虎幼崽只想着玩，这些机智的小家伙甚至能自己制造玩具。这次把同胞兄弟当成了布娃娃，把他在水塘里拖来拖去。幼崽们小小年纪就在游戏中学习如何对付大型猎物，即使这意味着要拿同伴中的一只来练手。小家伙幸运地突出重围，幼崽们跑出水塘，回到妈妈身边继续玩耍。当有猎物需要处理时，孟加拉虎一家会一起行动，天色变黑似乎对他们没什么影响。第二天，库哈尼捕杀的白只野牛不见了。延伸到竹林中的拖行痕迹揭示了答案。顶级猎手库哈尼在吃掉一部分后，将变轻的白只野牛尸体拖到竹林深处藏了起来。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也来享用早餐，并且又一次为了抢占空间将妈妈推开。孟加拉虎幼崽在出生时便全身覆毛，它们是生长速度最快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成年后体重可以达到出生时的150多倍。这样的生长速度着实令人惊叹。幼崽们的个头越来越大，妈妈也不得不更加频繁地捕猎。这头巨大的白只野牛够库哈尼一家吃上5天。孟加拉虎幼崽出生后的大约2年间，

喂养他们的繁重任务将完全落在妈妈身上。幽深的森林，光线昏暗，这里的生存环境残酷无情，危机四伏。潜藏在森林中的捕食者不只有孟加拉虎，也有其他善于隐匿的顶级猎手。行踪诡秘的印度花豹也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这只雄性印度花豹身上的伤疤可能是和同类打斗时留下的。当它们与体型更大的孟加拉虎近距离遭遇时，后果可能是致命的。话虽如此，可印度花豹也不是好惹的，大自然赋予了它们另一种绝技，攀爬的本领。印度花豹在遇到孟加拉虎或豺时，可以轻松地爬到树上。它们能凭借攀爬本领，在半空中安然度过各种危机。孟加拉虎在攀爬方面就不擅长了，它们体型庞大，爬树时非常笨拙。孟加拉虎受伤后喜欢到水塘边休养，而树上这只年轻印度花豹似乎也比以往待的时间更久。它可能刚刚与其他捕食者发生过冲突。不管年轻印度花豹此刻在想什么，它看起来都极为警惕。原来它受伤了。无论这处深深的伤口是谁造成的，这只印度花豹终会总结教训，变得更加强大。看起来这只印度花豹已经做好准备，要继续完成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了。印度花豹展现出猫科动物的机敏，它开始在库哈尼领地边缘的森林中寻找合适的猎物。树影越拉越长，又到了印度花豹活跃的时间。印度花豹一边警惕威胁，一边寻找捕食机会，然后伸了个懒腰，准备出发去喝水捕猎。此刻他并不是唯一靠近水塘的捕食者，这片森林因生活着濒危的小规模豺群而闻名。一只年轻雄性豺离开了族群，与一只雌性结成伴侣，准备建立新族群。他们俩正处于库哈尼和另一位白肢野牛猎手希万萨里的领地之间。这对豺在冬季完成交配，如今随着幼崽的到来，他们的家族也壮大了。要养活幼崽，就必须捕食猎物。他们在两只孟加拉虎的领地中间地带生活得很好。如果说这里有动物能长距离追捕斑鹿，那一定是豺。如果孟加拉虎被猎物发现，便会失去突袭机会，他们可能会放弃捕猎，而豺不会轻易放弃。对他们来说，行动才刚刚开始。豺会对猎物穷追不舍，斑鹿的耐力很强，豺会先让一只族群成员带头追逐猎物，其他同伴依次轮换。通常猎物会冒险冲进水里。这头雄性斑鹿体格健壮，

而且仅靠两只柴根本无法封锁整个水塘。水中的柴回到岸上，和同伴一起观察形势。雄性斑鹭逃到了水塘中央，柴群哪怕成功捕获猎物，猎物也有可能被孟加拉虎

此时的柴并无族群优势，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柴犹豫不决，雄性斑鹿得以趁机逃生，柴群最终决定离开。雄性斑鹿庆幸地走出水塘，他快速朝山脊奔去，但此时却有遭遇孟加拉虎的风险。柴的幼崽们饥肠辘辘，他们的父母需要尽快捕到猎物，可他们必须小心行事。这个区域离另一只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很近，它的大片领地也位于科尔萨地区，紧挨着库哈尼的领地。西万萨里性格孤傲，有多年的白肢野牛捕猎经验，从远处看，他的气势堪比雄性孟加拉虎。与库哈尼不同的是，库哈尼的幼崽只有六个月大，而西万萨里的四只幼崽很快就要成年了，所以他必须更加频繁地外出捕猎，才能满足幼崽们对食物的需求。天刚蒙蒙亮，西万萨里就开始巡视领地，通过气味捕捉动物的活动踪迹。气味还能提供更多的信息。在他领地的东部边缘有一个村庄，那里正好处于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中心地带。西万萨里虽是捕杀白肢野牛的高手，但由于抚养幼崽压力过大，他有时会做出一种更加轻松却危险的选择。他曾经为了度过野外食物匮乏时期，捕食过村庄里的家牛，这可能会给西万萨里和他的孩子们带来杀身之祸，尤其是幼崽独立之后，也会不可避免地沿袭妈妈的捕猎习惯。捕食家牛的确很轻松，但却有可能引发与人类的冲突。西万萨里外出捕猎时，他的幼崽们安全地隐匿在茂密的丛林中。幼崽们躲在植被中休息，只有偶尔响起的喷嚏声才会暴露他们的踪迹。仔细扫视低矮茂密的灌木丛，会发现有几双警觉的眼睛注视着四周。眼睛的主人一直在警惕地观察着我们，那就是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务实的达拉，大胆的鲁德拉，被兄弟们悉心照顾的雌性幼崽科勒，还有他们中占绝对优势的舒尔。这几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希万萨里离开他们的时间越来越长，有时一走就是几天。四只幼崽是一个小团体，已经习惯了彼此的陪伴，他们躲在林中等待下午的暑热慢慢退去。太阳开始西沉，西万萨里的幼崽们先后走出密林，科勒身后跟着两兄弟，他们兄弟姐妹总共四只，平时领头的舒尔今天却不见了。大胆的鲁德拉叼着一根白肢野牛角走了出来，这是他们上周的战利品。达拉紧随其后，他们在凉爽的傍晚玩起了你追我逃的游戏，

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兄弟俩的注意，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他们的妈妈还没有回来。一只跛行的老虎朝他们走来，希万萨里的幼崽们会有危险吗？原来是舒尔，他跛行是因为几个月前他被一头凶悍的野猪伤到了。野猪善于投机，他们会抢夺捕食者杀死的猎物。虽然吃饱的孟加拉虎可能会放任这种掠夺行为，可冲动的年轻孟加拉虎会驱赶这些掠夺者。这次的情形相仿，希万萨里的儿子舒尔想保护妈妈的猎物，可在赶走野猪时不小心受了伤。以前舒尔总是带头调皮捣蛋，现在却轮到大家催促他加入游戏。这些幼崽们还能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吗？舒尔必须尽快康复才能活下来，并在将来建立自己的领地。妈妈还没有回来，舒尔慢慢回到灌木丛中休息。几个月的酷热天气结束后，将是连续几个月的降雨，到那时舒尔会痊愈吗？现在气温还会继续升高，再过两个月才会进入雨季。回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玛雅的湖区领地现在没有雄性首领的保护，强势闯入的马特卡苏尔在这片森林中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玛雅担心马特卡苏尔会找到自己第二窝的三只幼崽，给小家伙带来致命危险。为防止马特卡苏尔靠近自己的幼崽，玛雅不断外出巡视领地，同时还要捕猎。他只能将幼崽长时间留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无处不在的危险令森林中的孟加拉虎妈妈提心吊胆，即将到来的夏季将揭示这四个孟加拉虎家族是否安然度过了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印度中部地区有一片闻名遐迩的老虎秘境，濒危的孟加拉虎在这里得以繁衍兴盛，这就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片占地近1800平方公里的保护区非常适合孟加拉虎生存，湖泊、山丘、草地等各种自然景观孕育了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这为大型猫科动物提供了丰富的猎物资源。这一年的夏季，整个印度的日照强度都比以往更加强烈，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白天的气温可能会飙升至50摄氏度。漫长的旱季意味着日子会越来越难熬，动物们焦渴难耐，在热浪的驱使下穿越干涸的大地寻找水源。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几只孟加拉虎妈妈能在其他捕食者的威胁下顺利带领幼崽熬过干旱的夏季吗？这四只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能否实现血脉的传承？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主要在老虎保护区北部活动。玛雅湖区女王的称号名副其实，她的领地范围覆盖了广阔的塔多巴湖。97号水塘，还有位于潘德宝尼的两个水塘。玛雅第二窝共育有3只幼崽，然而在接下来的夏季，他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他的配偶没有再出现，领地和幼崽失去了强有力的保护者，玛雅只能独自抵御其他外来的雄性孟加拉虎。这些家伙可是重达270公斤的庞然大物。玛雅此时处境艰难，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闯入了领地。尽管玛雅竭尽全力的抗争，强壮的马特

卡苏尔却依旧步步紧逼，他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97号水塘附近。而且开始在玛雅的领地里肆意游荡。他毫不客气，准备尽情享用这里丰富的猎物。对雌性孟加拉虎或半大的幼崽来说，野猪可能是难缠的对手。但如果面对马特卡苏尔这样的成年雄性孟加拉虎，野猪便毫无优势可言了。一旦被这样一只体型庞大的孟加拉虎咬住，死亡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几年前，马特卡苏尔尚未成年，他刚刚离开妈妈独自闯荡，需要远远躲开那些成年雄性孟加拉虎，因为任何冲突都可能给年轻的马特卡苏尔造成致命伤害。雄性孟加拉虎在打斗前会先进行一番心理较量，一旦他们真正开始争斗，场面会非常惨烈。甚至导致参与者重伤或死亡。在那段时期，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内的雄性孟加拉虎经常彼此大打出手。马特卡苏尔明智地选择保持距离，只在位于边缘地带的缓冲区活动，同时耐心地积累经验，等待自己变得更加成熟和强大。在两者皆备之后，他才大摇大摆地走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凭借壮硕的体型争夺领地。马特卡苏尔向所有企图挑战自己的雄性对手发出了明确警告，而如今他同样会给玛雅的幼崽带来巨大威胁。马特卡苏尔来到资源丰富的塔多巴湖，他的爪子锋利完整，步态稳健有力，说明他身体健康，营养充足。马特卡苏尔四处查看，确定周围安全后，便趴到水边休息。但他不会松懈，保持警觉是森林生存必不可少的条件。马特卡苏尔很喜欢这片新领地，这里有丰富的猎物，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放眼望去水域绵延，这里可以满足这位年轻孟加拉虎的所有需求。马特卡苏尔可能第一次遇到这种奇怪的对手。他想弄清楚这个漂浮的怪物是什么，而玛雅在湖边时根本不会在意这些沼泽鳄。他在这片土地生活已久，从小已经见惯了这种古老的爬行动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和沼泽鳄经常互相争夺猎物，当沼泽鳄用成排的牙齿咬住大型猎物后，就会使劲撕下大块的肉。它们不会咀嚼食物，而是将食物整个吞下。眼前的沼泽鳄像是喝了一些湖水，以便把食物送入肚中。马特卡苏尔向沼泽鳄展示出威吓，他毫不畏惧对方。最近几年，一直没有雄性孟加拉虎能够固守这片宝贵且争夺激烈的领地，马特卡苏尔会是例外吗？眼下，他在这里过得非常惬意，这对玛雅和幼崽们而言可不是件好事。
但老虎的习性便是如此。马特卡苏尔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作为孟加拉虎的本能。他离开塔多巴湖，开始在玛雅领地的各个角落做标记，并将目光投向玛雅领地的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潘德堡尼水塘是玛雅的领地中动物数量最多的区域。玛雅今天不在，连长尾叶猴都显得很放松。理毛是长尾叶猴社交互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长辈帮忙理毛是长尾叶猴幼崽最享受的时刻。好好待着不动是接受服务的基本礼仪。另一只幼崽感觉被冷落了，也凑过来博取长辈的关注。这个不断发展壮大的长尾叶猴群由战斗经验丰富的雄性首领贡达带领。族群内有好几只雄性长尾叶猴，其中有两只是贡达的得力助手。森林中回荡着长尾叶猴此起彼伏的叫声，这给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贡达和其他雄性会用叫声通报自己的位置，安抚同伴，振奋族群精神。一只雄性长尾叶猴的首领地位很少会保持超过两年，其他雄性随时可能发起挑战。一名手下突然向贡达发出警报，他发现有麻烦正在朝猴群逼近，是一只外来的雄性长尾叶猴。一只雌性长尾叶猴变得紧张起来，他知道如果这只闯入的雄性长尾叶猴击败贡达成为新首领，那么对方可能会杀死族群中所有尚未断奶的幼崽。这只雌性长尾叶猴向贡达发出求救信号。贡达发现这只闯入的长尾叶猴后大为光火，他快速赶回族群稳定局势，雌性成员则带着幼崽迅速爬到树上避险。贡达盘踞在树木制高点上，彰显自己的首领地位。他的警告和示威遭到无视，年轻雄性长尾叶猴仍在不断靠近。贡达要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必须带领手下狠狠处罚这个胆大妄为的闯入者。而对方得寸进尺，爬到一棵树上直接向贡达发起挑战。贡达可是爬树高手，激战在树冠层爆发，贡达对闯入者展开猛烈追击。雌性长尾叶猴们带着幼崽再次回到地面，因为害怕闯入者会对幼崽们下手，以羞辱贡达，令其威望扫地。最终闯入者招架不住贡达的强势追击，快速逃窜到地面，仓皇离场。麻烦解决了，但贡达的首领地位出现动摇，这次袭击让族群成员们都受到了打击。更糟糕的是，一些新生幼崽因为刚才的混战受惊过度，雌性长尾叶猴赶快抱起幼崽，带他们躲进树冠层。混乱中，一只幼崽失足掉落地面，受伤严重。他本能的没有发出声响，安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他的妈妈焦急地向周围求救。
随后雌性长尾叶猴冲到树下，将幼崽带

0: 安全的地方。闯入者幸运地逃走了，可鲁莽的行为让他一身狼狈。贡达暂时获胜，可身为首领的压力愈加沉重了。不久之后，他还会面临更大的危机。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富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种快乐。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4: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15: 五色英雄集结，
1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7: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长尾叶猴的争斗告一段落，刚刚恢复平静的潘德堡尼草地上再次响起了警报声。雌性孟加拉虎玛雅又一次来到潘德堡尼，由于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出现，他的几只幼崽四散躲藏，现在他必须尽快找到他们并提供食物。贡达回到高高的树枝上发出警报，斑鹿也有所觉察。有趣的是，斑鹿没有逃走，而是一直盯着玛雅，朝他大叫，仿佛在嘲笑他面对马特卡苏尔时过于软弱。玛雅明白轻重缓急，他现在对斑鹿不感兴趣。玛雅花了太长时间巡视领地和驱赶马特卡苏尔，结果和幼崽们走散了，他不断呼唤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玛雅焦急地赶往水塘附近，也许幼崽们就躲在那边，依旧不见踪影，他只能继续寻找。玛雅同马特卡苏尔多次交锋，此时担忧和疲惫令他瘫倒在地。气温逐渐降低，沙沙声引起了玛雅的注意，这会是他的幼崽们吗？原来是一群水鹿，很多树木都在结果，水鹿可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玛雅思考该如何靠近猎物。等等，一只落单的水鹿正在草地对面啃食香甜的果实，木菊也在这时结果了。水鹿是被这些美味

吸引来的。玛雅或许可以对水鹿发起突袭，它需要穿过草地，以草丛为掩护，从后方靠近水鹿。老虎和花豹等大型猫科动物在白天也会用伏击的方法捕食猎物。它们可以悄无声息地穿过布满落叶和枯枝的森林。而几米外的猎物却对此毫无察觉。孟加拉虎虽然体型庞大，依然可以凭借前行本领秘密行动。它们走走停停，利用身上的伪装色完美隐藏身形。玛雅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它的神经和肌肉协同运作，只为达成明确目标，出其不意地制服猎物。离水鹿只有几米远了，玛雅不断拉近距离。不过还有个问题，猎物也非常警觉。水鹿演化出了敏锐的听觉，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的动静。在这里，生存意味着要全面感知自然界的危险和机遇。水鹿下意识地向前方挪着步子，它与玛雅的距离被再次拉大，玛雅暴露的风险陡增。除了保持警惕，水鹿还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另一只从旁边经过的水鹿看到了玛雅，向同伴发出警报。玛雅持续15分钟的努力瞬间化为乌有。老虎的捕猎成功率仅有20%，哪怕近在咫尺，猎物也有可能逃脱。就像这只水鹿，它身上的伤痕表明它经历了死里逃生的惊险一幕。惊魂未定的水鹿仍在颤抖，它的嘴被划得满是伤口，脖子也被捕食者锋利的爪子抓出很多伤痕。他也许会完全康复，成为经验丰富的老将，并向后辈讲述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行动失利，玛雅无奈返回潘德堡尼附近的小岛，仍然没有幼崽的踪迹。他忧心忡忡地四处张望。他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吗？幼崽们被马特卡苏尔找到了吗？其实幼崽们也知道，最好回到当初和妈妈分开的地方。这边的玛雅愈加急切地呼唤着孩子们。原来几只幼崽之前待在一起，但后来马特卡苏尔出现了，幼崽们匆忙逃散，分头躲进了潘德堡尼附近的树林里。玛雅一直没有发现幼崽，他来到水塘边，不断地呼唤着幼崽们。他急促地呼吸着，神情绝望。玛雅不知道的是，潘德堡尼的班鹿已经有所察觉，有什么东西朝这边走来了。原来是强势的雄性幼崽听到了妈妈的呼唤，从林中走了出来。它此时战战兢兢，而且又渴又饿。幼崽试探着轻声呼唤家人，这其实很冒险。如果威猛的马特卡苏尔在附近，就会听到它的叫声。妈妈的回应增强了这只小家伙的信心。幼崽朝水塘边走去，令人暖心的一幕上演了，母子终于团聚。玛雅不由得依旧担心其他孩子。

0: 雄性幼崽还没来得及喝足水，就开始呼唤自己的同胞。他的努力有了回报，他的兄弟闻声赶来。妈妈归来了，兄弟俩再次相见，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的美好时光。兄弟俩亲密地相互安慰，就连胆小的雌性幼崽也快速跑来重聚。这是玛雅一家的重要时刻。外来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带来的致命威胁一直没有解除，但现在玛雅至少可以松口气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3: 火焰山热浪滚滚，
4: 把老师来引。
3: 冰是旺旺碎冰冰，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悠到氧气的理想去处。户部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眼下还有个紧迫的问题：捕猎。玛雅一家分开后一直都饿着肚子，一家团聚后，作为顶级猎手的玛雅再无后顾之忧，他满怀信心地踏上了捕猎之路。班鹿群一直盯着3只孟加拉虎幼崽，却没有注意到玛雅已经悄然离开。他要前往塔多巴湖附近的一片树林，那里常年绿意盎然，吸引了包括鹿群在内的很多野生动物。玛雅为了应对马特卡苏尔，离开了太长时间，他和幼崽们都饥肠辘辘。这次捕猎行动他必须成功，这里有茂密的枝叶遮挡，而且贡达带领的长尾叶猴族群也不在附近。班鹿正在喝水，他们隐于密林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到身旁斑驳的阴影中潜藏着致命危险。斑点与条纹光影交错，这是一场令人难以捉摸的较量。班鹿有些紧张，他们隐约闻到了一丝气味，或许是孟加拉虎几天前留下的，这会刺激斑鹿体内分泌肾上腺素。

促使更多糖分涌入血液，为高强度运动提供能量，瞳孔放大，以便在昏暗森林里捕捉更多光线。呼吸道扩张，提高氧气摄入效率，一系列生理变化协同作用，使斑鹿的身体为逃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孟加拉虎的感官也十分敏锐，和斑鹿的反应相似，玛雅连胡须都向前探出，形成敏锐的感知网络。斑鹿继续探查周围的情况，玛雅几天前留下的气味似乎为今天的行动埋下了伏笔。孟加拉虎的气味令斑鹿陷入恐慌，开始四散逃离。这正是玛雅等待的时机。捕猎成功了，玛雅将宝贵的猎物拖走，他要把猎物藏好，然后把幼崽们带过来，玛雅一家又可以一起进食了。玛雅的领地内猎物数量众多，地形多变，他的捕猎成功率因此提升了不少。如果当地有最佳猎手竞赛，玛雅肯定能位居榜首，他从小练就了一身本领。四年前，玛雅还是一只18个月大的幼崽，同龄的伙伴这时主要依靠妈妈提供食物，而玛雅已经能捕获跟自己体型相当的猎物了。那时，玛雅的妈妈尼拉占据着这里的大片领地。包括玛雅现在的整个领地和邻居塔拉掌管的部分区域。然而一天早上，玛雅的妈妈尼拉被发现不幸身亡，可能是被一条蛇咬伤致死的。玛雅和她的两个同胞都未成年，想要生存下去只能靠自己。好在尚未成年的玛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他表现出强烈的生存本能，这位勇敢的斗士继承了妈妈的领地。自此之后，玛雅凭借尖牙利爪占领着塔多巴湖地区的大片领地。玛雅的妈妈尼拉死去的地点附近原本有个贾姆尼村，尼拉去世两年后，那里的村民被安置到了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之外，孟加拉虎和其他野生动物由此获得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在贾姆尼村周围，孟加拉虎活动频繁，经常有野生动物出没，村里的庄稼和牲畜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了让野生动物拥有真正的野外生存环境，几个老虎保护区内的村庄都被迁移到了森林之外。以前，野猪、大蓝羚和鹿等动物经常到村里来啃食庄稼，村民晚上只能守在瞭望塔上，通过制造声响来驱赶野生动物。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很多动物回到村庄附近觅食和躲避天敌，大型猫科动物则会尾随而至，将人类居住区视为自己的领地，于是家畜就成了他们唾手可得的猎物。村里因此频繁发生人兽冲突，村庄迁出之后，人和动物都能从中受益，而且村民还能得到政府的补偿。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村庄的搬迁对民众和野生动物来说都是一件好事，贾姆尼村周边已经不再出现人兽冲突事件了。

废弃的村庄一度显得十分荒凉，而后植被会逐渐覆盖这里，田野变成了茂盛的草地，成了野生动物繁衍生息的乐园。贾姆尼村和大片草地被玛雅的邻居塔拉占据，他是这片草地上的霸主。塔拉的配偶就是闯入玛雅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他们育有两只雄性幼崽焦达和昌德。幼崽现在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吓得躲进竹林不敢出来的小不点儿。塔拉正顺着溪流带着孩子们游向草地，幼崽们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他们虽然喜欢玩水，但最喜欢的还是贾姆尼草地。幼崽们浑身湿漉漉的迎着阳光奔跑，没有比这更开心的早晨了。草丛正好适合兄弟俩玩捉迷藏，他们乐此不疲。塔拉比较警觉，在周围巡视了一圈以确保安全，然后在和煦的晨光中躺进草丛里小憩。两只幼崽欢快地朝他跑去。同为领地之主，塔拉和玛雅的生活如今差异显著。耐人寻味的是，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对玛雅的幼崽而言是威胁，对塔拉来说却是幼崽的守护者。时间会证明马特卡苏尔能否建立自己的领地，保护他和塔拉养育的幼崽。塔拉想小睡一会儿，可两只顽皮的小家伙一直在他身边跳来跳去。看到幼崽平安健康，塔拉应该感到非常欣慰。即便是接近中午，炽烈的阳光也没能破坏他们的兴致。然而印度中部的夏日愈加酷热，到处都是干枯的树叶和草丛。这是塔拉的幼崽出生后度过的第一个夏季，他们只能被迫躲进竹林里。大多数小水塘已相继干涸见底，玛雅领地中的大水塘也在慢慢缩小。玛雅的幼崽目前在领地里还算安全。由于大部分水塘几近干涸，玛雅和幼崽们被迫留在潘德宝尼附近的小岛上。现在三只幼崽已经一岁多了，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外来雄性马特卡苏尔的伤害，玛雅仍然不敢带幼崽们走得太远，哪怕进入盛夏也不让幼崽们前往水源充足的塔杜巴湖。马特卡苏尔不断扰乱他们的生活，曾经健硕的玛雅变得消瘦而疲惫。他的幼崽也越来越瘦弱，每次玛雅要离开，幼崽们都会殷切地望向他。也许他会留下，但玛雅需要付出很大精力才能把幼崽们养大并保证他们的安全。玛雅不得不离开，幼崽们则留在不远处观望。他们不确定妈妈什么时候才会回来，无忧无虑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孤独和饥饿的折磨激发了幼崽们潜在的狂野本性和独立精神。这几只幼崽已经能捕食较小的猎物了，比如敏捷的麂。这只不得已靠近水塘的麂吸引了玛

亚幼崽的注意。雄性幼崽从一边悄悄靠近，雌性幼崽则从另一边进行围堵。他们合力捕获了猎物，彼此的陪伴给幼崽带来莫大的安慰。玛雅只要再守护他们几个月，这几只幼崽就能开始独立生活了。可他能抵挡住顽固的马特卡苏尔吗？处境艰难的玛雅一家在风中嗅到了生存的契机。凉爽的风搅动着夏季闷热的空气，玛雅嗅着空气，预感到大雨即将来临，这或许能给森林带来渴望已久的喘息之机。数月的酷热和全球风向的转变会给印度带来巨大的气流变化和沙尘暴。尤其是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所在的高原地区，印度中北部内陆地区由于酷热形成低气压，同时海面上堆积起厚重的季风云团。这些云团在低气压的作用下向内陆转移，滚滚而来的云团给印度西高指山脉带来第一场降雨。然后裹挟着丰沛的水分来到印度中部上空，厚重的云层笼罩了整个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这将是今年旱季的最后一次日落，森林即将进入欢庆时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干燥的森林陷入一片昏暗，萧索的干草枯木滋养出绿油油的新意，干涸的水塘终于得到水源补充，原本快要消失的97号水塘和潘德堡尼水塘逐渐变成了水草丰茂的湿地。森林在大雨的滋润下展现出勃勃生机，树林里出现了很多旱季根本看不到的鲜艳色彩。潮湿的环境促进了各种真菌的生长，包括一种名为皮伞的美丽真菌。菌盖下有一条纤细的长腿正抖个不停，比真菌还小的节肢动物正在菌盖下寻找更小的猎物。阳光、水滴、清新的空气和森林共同谱写出一曲和谐的生命交响曲。阳光透过悬垂的水滴照在大地上，森林的土层深处，红爪与林蝎的身体里正孕育着新的生命。它在落叶堆中穿梭，要寻找一个湿润、安全且方便捕猎的地方潜伏起来，并在几个月后产下幼蝎。红爪与林蝎喜欢藏在原木、岩石或落叶堆下面的洞穴里，这种地方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随处可见。三个月的雨季很快就结束了，大地被生命之水紧紧拥抱。今年的降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水平，不过地处印度中部的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还是焕然一新。在夏季烈日下逐渐枯槁。

的森林重新长出绿色的枝叶，野生动物也享受着这份馈赠。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充足的食物和水源孕育了更多的新生命。生活在科尔萨地区的孟加拉虎是远近闻名的白肢野牛猎手，雌性孟加拉虎库哈尼就是其中之一。库哈尼和玛雅一样，也在养育自己的幼崽。其中最强势的幼崽莫格利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几个月前就是领头者的莫格利现在更大胆了，甚至会走在妈妈和所有兄弟姐妹前面。库哈尼要带幼崽去一处干燥的河床上休息，他为保护和喂养幼崽而付出的努力现在都有了回报，小家伙们长大了不少。孟加拉虎幼崽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他们小时候经常一起玩捉迷藏，其中潜行追踪技巧是猫科动物生存的基础。干燥的河床很适合幼崽玩模拟攻击游戏，同时他们也通过这种游戏确立彼此的地位。天气还很炎热，库哈尼一家安顿下来小睡一会儿，很快又到了出发的时候。库哈尼是经验丰富的白肢野牛猎手，今晚这位妈妈还有事情要做。几只幼崽紧紧跟在妈妈身后，如果一窝孟加拉虎幼崽中有雄性成员，通常雄性会占据主导地位。库哈尼的幼崽中莫格利就有这种强势的特质，这点或许有助于他在未来巩固自己的领地。小家伙现在就已经开始保护妈妈了，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会紧跟在妈妈身后，第一个扑向妈妈捕获的猎物，跳上跳下啃食最肥美的部分。对老虎妈妈而言，抚育幼崽的过程是漫长而又艰辛的，她要独自捕获足量猎物将幼崽抚养长大，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守护他们的安全，并教会他们捕猎技巧，直到独立生存。库哈尼发现有捕猎机会，迅速朝白肢野牛跑去。在妈妈靠近猎物时，幼崽按以前的经验待在原地。森林里危机四伏，孟加拉虎幼崽们不想独自在林中游荡。白肢野牛察觉到了库哈尼的存在，库哈尼打算先放弃，并示意孩子们跟过来。随后，他们一家消失在黄昏的暮色中。科尔萨村被夜色笼罩的时候，库哈尼又从林中走了出来。在这位孟加拉虎妈妈看来，尝试意味着无论胜算的概率有多小，她都要把事情做成。夜色可以为他带来更大的优势，这次他成功了。月光见证了生命在黑夜中逝去的过程。黎明时分，库哈尼的幼崽开始享用妈妈捕获的美味。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雨季即将结束，而余威犹存。班洛心腹迎来了自己的繁殖季。此时的老虎保护区森林里，到处都是雌性班洛心腹挂满晶莹露珠和雨滴的大网，像是一张笼罩整个森林的神秘面纱。他们祖先的力

史可以追溯到侏罗纪时期。雌性斑络心腹色彩鲜艳，非常漂亮，它们是爬虫界的巨无霸，

护士洛心腹珠也在不忘，她是班洛心腹的近亲，有着粗壮的躯体。雌性班洛心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雄性班洛心腹在镜头中看起来很大，实际上跟雌性相比是个小不点儿。雌性班洛心腹很有魅力，却足以致命，雄性可能会像这只蛛网包裹的昆虫一样被雌性杀死。另一只雄性班洛心腹也遵循本能来到蛛网上，履行自己延续血脉的使命。雄性班洛心腹并不孤单，一群腹部圆圆、体型微小的银斑蛛已经在雌性班洛心腹的网上安了家，他们彼此争夺最佳位置。这些争斗不休的银斑蛛引起了不必要的震动，让雄性班洛心腹本就岌岌可危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雄性班洛心腹对银斑蛛发出警告，并将它们从蛛网上推下去。一只雄性班洛心腹慢慢向雌性爬去，它非常谨慎，牵动蛛网来试探对方的反应。雌性班洛心腹不喜欢它，雄性慌忙移开几步，它如履薄冰，鼓起勇气再次尝试。雌性班洛心腹欣赏它的勇气，或许这就是它要找的配偶。雄性班洛心腹敲击雌性的腹部，引导它进入交配状态，同时小心地避开和它身体差不多大的獒牙。雌性生气了，雄性班洛心腹立刻爬到它背上寻求安全，雌性停止了行动。雄性班洛心腹满心欢喜，它留下后代的成功率又增加了不少。这种性别上的体型差异在孟加拉虎种群中刚好相反，雄性孟加拉虎比雌性要大得多。一只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正紧追在玛雅身后，可玛雅只想把它赶走。是闯入领地的不速之客马特卡苏尔，为了保护幼崽的安全，玛雅在雨季曾与马特卡苏尔发生过冲突。但马特卡苏尔不愿放弃，他现在已经成为玛雅领地上的雄性首领。为了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马特卡苏尔接近自己的幼崽，玛雅采取了假交往的策略。他还用这个办法打发了闯入领地的另外两只雄性孟加拉虎。这是雌性大型猫科动物为保护幼崽，避免与外来雄性发生激烈冲突的生存策略。这种交配被称为假交往，因为雌性可能尚未做好受孕准备。玛雅的三只幼崽去哪儿了呢？由于马特卡苏尔的持续扰乱，其中两只幼崽可能已经遭遇不测。在雨季来临之前，玛雅的两只幼崽一雄一雌刚满12个月大，他们就已经参与捕猎了。他们在旱季表现出独立的迹象，之后被迫离开妈妈的领地，越过北部边缘地带去躲避危险。可那里也不安全，那片领地属于另一只名叫贾妮的雌性孟加拉虎。贾妮的幼崽拉尼和拉娜刚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玛雅的两只幼崽是否能存活下来，至今仍是谜题。很多得不到妈妈照顾的孟加拉虎幼崽都会面临同样的悲惨命运，优质森林面积不断减少，它们很难找到合适的生存空间。玛雅的另一只雄性幼崽和妈妈继续生活了6个月，那段时间，他得到妈妈无微不至的照顾。

0: 马特卡苏尔现在将这片土地完全纳入势力范围。玛雅活下来的雄性幼崽在20个月大时，陪伴妈妈度过了最后一个早晨，然后被迫离开领地，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马特卡苏尔的能力已经得到玛雅邻居塔拉的认可，并且和塔拉养育了自己的幼崽。随着幼崽们的成长，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孟加拉虎不断续写着种群的传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欧洲的滨海区绮丽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滨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上觅食。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冰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调查表明，个别北极熊一次

就能游几百公里。它们身上厚厚的脂肪层能抵御冰冷的海水，起到维持体温的效果。北极熊母亲饿极了，她试图捕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浮冰就是它们宽大的游乐场。它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斯瓦尔巴驯鹿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北极熊母亲并没有选择那些强壮的个体，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可仍有一线希望。这两只北极熊幼崽很幸运，他们的母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2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背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这只勾迎风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葵，它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比如这只光彩夺目的草莓海葵。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0: 长臂虾还在垂死挣扎，可缠住它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欧洲近岸的海面也不乏明艳的色彩，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

就是大红冠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大红冠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十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 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它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幸好亲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 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冠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一只大红冠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 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亲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冠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 塑囊乳是大红冠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营养来源。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冠成鸟陆续返回。在这片瑰丽的海岸，大红冠并非唯一的标志性物种。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卡马格马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的草，因此卡马格马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马格马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马格马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马格马的后代。如今，它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作为首领，他必须守护马群，维护自己的威望，迎接不速之客的挑战。年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 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尽管如此， 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每只珊瑚

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它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珊瑚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每当海面涌起波涛，海浪拍打礁石，浅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就算他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他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一旦水母触碰到太阳花珊瑚，就遇到大麻烦了。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 它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它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 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北尖鸟。 他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万只，它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 北尖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几乎铺满了小岛每一处裸露的岩石。

这座小岛之所以能吸引北间鸟蜂拥而至，原因在于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间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0: 新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青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青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一只青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青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这只青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随着暮色降临，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岩再次归于平静。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07-6996，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挪威北部的峡湾给人冷峻肃穆的感觉，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直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是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鲱。每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二月，荧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飞鱼群的位置，它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

他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一些聪明的海鸟会在虎鲸群上空盘旋，虎鲸的捕猎行为也为海鸟创造了觅食机会。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他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落日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瓦登海沿着丹麦、德国与荷兰的海岸蜿蜒铺展。是候鸟在欧洲的一大重要中转地。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

往返于东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

滩涂里生活着不计其数的小生物，除了藻类，还有螃蟹、蜗牛、贻贝和各种蠕虫。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候鸟需要补充体力才能完成长途迁徙，而沙竹是再好不过的食物。

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涨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一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每种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里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 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最终候鸟也会离开。 他们将再次启程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体，发布格物 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3: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线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2000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0: 有礼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确认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就是他们就是想自己过好自己的，只要找到吃的，吃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所有的动物能在东亚能活到现在的动物里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怎么能避开人，仅此而已。
1: 山东是这几年的山
0: 东，我感觉就今天多，这换到另一条道上才行。昨天早上就发现有一些道没法走了。像我们主要关注生态啊，关注它的水，关注空气，关注野生动物。
2: 2021年9月，我们在辽宁省丹东市见到了做鸟类研究的白清泉，一见面他就拉上我们前往他的工作地点。
0: 看到没，大部分是环境横。我给你们看一下啊，我就是着急了，我一会儿用手给你们弄吧。你们可以过来看，在这儿，来，所有人挨个人看。这游客给他们带几个那个宣传册，干嘛？看到鸟浪没？这就是了，这个咱们辽宁省呢叫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这黄渤海中庭地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这条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区域，因为它是中心点，所有的鸟从澳洲到北极，或者从北极到澳洲，或者到东南亚，它都要做一个加油站来中庭，否则的话它的迁徙就没法继续，所以这片区域特别重要。

0: 就特别考验人怎么和野生动物来分享。
1: 迁徙的鸟类成为了滩涂上的一片奇景，而每年四五月份，滩涂上将会集结数万只恒鹬类候鸟，观鸟的人群也像候鸟一样蜂拥而至。除了目睹如此多的鸟儿同时飞行的鸟浪奇观，还可以看到被誉为鸟类不间断飞行的冠军——斑尾成鹬。

0: 这种半尾成鹬啊，它的迁徙非常的极端，就是从新西兰的北岛要一口气儿飞到鸭绿江口，从新西兰到这儿的距离是10,500公里，它是一口气儿不吃不喝不睡，不停地扇翅膀到达鸭绿江，体重大约消耗了接近一半。
1: 而到了每年9月份，滩涂上的鸟没有春天那么密集，观鸟的人群也就变得寥寥无几，只有白清泉还在兴奋地做着自己的鸟类调查。
0: 哇，看这个，回头看一下刚才那个翻身的时候，这里面大部分是黑腹滨鹬。
1: 白清泉做野生动物研究已经快20年，他目前主要的关注点是鸭绿江口湿地滩涂鸟类情况，每次滩涂上鸟群出现的时候他都一定会到现场。当然他和一般的观鸟者有很大的不同，他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鸟类的种群数量监测，俗称数鸟。

0: 黑乌冰鱼一万多了，已经一万多了，就面前的这一片，是吗？对。
1: 他在吃啊。那个黑水鸥，杜宁的黑水。这边都是人，这边都是人。对，他们都是抢的。这是你要走到这里。啊，抢吃的。
2: 一个国一，一个国二，在这里。他们下去。他这个像是个游客，正常渔民不让下滩。随着鸟儿一起出现的观鸟者们，总是有些人为了拍摄到鸟浪起飞的画面，试图惊吓这些高潮位停歇地上休息的鸟儿，而这也是白清泉这样的做鸟类研究的人极不愿意看到的。
0: 他也想出了一些办法，每次来数鸟，他都会随身带着一些鸟类的宣传资料。现在这个鸟就黑腹冰玉，就是这前面的，就是漠河这一片。来，就是这种。
1: 啊，
0: 嗯，那两个，你要看吗？他们不太感兴趣。 在这海边发那个最重要的意义是让他们，就像刚才那个老太太他们在喊，就想告诉他们，他们要完成能量积累是很费劲的，啊，所以尽量的保持安静。在这一带，我们做的工作吧，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定期的做鸟类的种群数量的监测，第二是做一些科学环志，就是给鸟类带上记号。 甚至带卫星跟踪器。第三是做一点那个底栖生物的采集，所以底栖动物采集呢，就是了解鸟类可利用的食物的状况，系统的在滩涂上做一点那个食物的调查。

咱们丹东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的鸟？我想最重要的说的就是有广袤的潮间带滩涂提供的丰富的食物。这个潮间带滩涂不光提供了给鸟提供了丰富食物，还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

0: 出来一个，在这儿，这个，这个。
1: 哇，这真大。
0: 嗯，
1: 这鸟不吃啊？
0: 这个这么大的尺寸，鸟是吃不了的。
1: 这人吃了是吧？
0: 对。像这种就是鸟儿可以吃的，这个这是幼体，能看出来吗？采了一些样本，跟一个大学的一个朋友吧，我们可以合作做那个叫就第一生物里面的那个重金属的沉积
1: 啊，
0: 就了解他们的重金属的积累的情况。是换句话说，是了解食物里面有什么样的污染。哎，滩涂是另外一个世界，
1: 小世界呗，真的，
0: 真是个大世界。
2: 做鸟类调查研究本身就是对鸟类的一种最好的保护。对于白清泉来说，做系统的观测调查才能获得实际数据，分析出这片滩涂上鸟类的情况。如果出现了问题，出现了矛盾点，那么也能及时发现，这样才能做出改变。人们也许只能看到鸟浪到来时生命繁荣的景象，却不知道人与动物如何共存，更多的是需要人的努力。
0: 没事，看这个，这里面的小蛤，这就是光滑荷兰蛤。这是野生的蛤，不是人吃的，它长到成年就这么大。现在
2: 因为它靠，这是恒鱼类候鸟最优良的食物，却更多的出现在了近海岸。而恒鱼类候鸟的天性使然，它们无法到近海岸进食。
0: 壳特别薄，那个恒鱼类啊，它们吃东西，它们是吃那个蛤类的专家，它们是整吞，这样吃到嗉囊里以后吧，那个用嗉囊给那个蛤整体压碎。
2: 如何让鸟儿到近海岸来进食这些蛤，这是白清泉的难题。而更大的难题却是这些人都不吃的蛤却依然有着经济价值。
0: 现在的状况呢，光滑荷兰蛤呀会被很多的加工厂收购啊，做成鱼粉虾粉来喂鱼喂虾，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侵占了很多野生动物的空间，可利用的食物。
2: 这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显然不能靠白清泉这样的研究学者来解决问题，但如果缺少白清泉这样的研究者的数据报告引起各方的关注，那这些矛盾将无人知晓。人们听到鸟类消息的时候，大概率是坏消息。
0: 鸟的数量有变化的话，一般说明它的生境或者是食物发生了变化，而食物一般是由生境变化导致的，可以这么说。这些都是
2: 每年九月，对于白清泉来说是个繁忙的时候，他的鸟类调查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但这些调查中有一项，他会尤为谨慎。
0: 环志，环志是那个鸟类保护啊，鸟类科研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把鸟给捉到，像安全的捉到，然后呢，给他们拿在手里，给获取一些难得的生物学样本，比如说血样啊、羽毛啊，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很多方面的信息。
2: 环志是鸟类调查中最为重要的科学调查方式，就像给野生动物带追踪器、安装红外相机拍摄野生动物一样。
0: 我需要准备东西。
2: 白清泉正在做着环志之前的最后准备。每次到了这个时候，他都会开始陷入一种奇异的焦虑中。
0: 差不多，咱就出发。绳我再买点。 当你那个准备不足的时候，或者意念特别强的时候，你织网的手法、位置和方向都可能会影响你抓到鸟，安全的抓到。
1: 对我们来说，啊。
0: 又开始了，啊，咱们还是大概在那个位置，对对对对，然后走在那儿，我跟你们，咱们一起下去，
3: 走啊。

0: 是有一些鸟会从那边飞过来的时候，然后顶着飞进来。
1: 对呀、
0: 啊，是吧？
1: 这么
2: 白清泉环制过很多种类的鸟，但是目前他非常希望能够环制一只大勺鹬来充实他最近的研究数据。但是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有时候意愿太强不一定是好事。
0: 不要抖吧，你抖掉。

0: 都带着，然后把鸟箱给整好。水线马上就到了，我上这边看看，如果能赶上几个，再往底下，可以开灯开灯。普通燕鸥，这是黑腹冰玉，这个是个大冰玉。大冰幼鸟，好，放好了。
1: 咬我！
2: 咬你！
0: 挪到这儿，因为一会儿潮水还要涨，保证那个鸟的安全。抓几只鸟都很宝贵啊，一晚上几只。现在可以，我们很放松了。已经焦虑过了，走，回去繁殖。
3: 还有东西拿吗？
4: 小号的繁殖钳，剪刀一个。
0: 看，经过整编以后的，多方便。就好了。
5: 胶绳。
4: 大冰玉。
1: 155.9。
0: 金属环号，金属环号我给你读哈，F129388，
4: 这个是咱们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给各地统一发放的，这个环呢是全国统一的，我们繁殖完以后把这个信息报到那个全国鸟类繁殖中心，然后我们现在带的这个旗标，我们那个鸭绿江口的那个旗标组合啊，就是这两种，上面一个绿色的。普通旗标一个，下面一个橙色旗标，这样戴在腿上，这个组合就光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是中国鸭绿江口。如果是有一个超级长寿的鸟，这过了30年被发现，也是可以通过这个金属环来识别的。比如说澳大利亚的一个繁殖员，如果他捉到了，那他告诉我这只鸟的，然后我把那个咱们繁殖时候的照片发给他。我去年捉到一个日本人繁殖的灰尾飘玉，然后他大概我记得是2010年左右，你想都已经那只鸟至少10岁加了，然后我把我这边繁殖了以后的信息和那个放飞的照片啊，我给他加了个旗标，然后放了以后，他把那个繁殖时候的原始照片发给我。
6: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冲击感。
0: 对对对。
7: 2016年2月，白清泉在澳大利亚成功地环制了一只大勺玉。非常幸运的是，来年3月便在鸭绿江口的滩涂上观测到了这只大勺玉。这种经历就是这些做鸟类调查的人最乐于看到的。
0: 然后，今天的重头，咱们整那个黑嘴鸥，
4: 两只黑嘴鸥。
1: 好，
0: 好嘞。我觉得可以套。
7: 虽然今天没有环制到大勺玉，但是抓到了两只黑嘴鸥，这也让白清泉十分欣喜。
1: 给它喊上，喊上。
7: 对于黑嘴鸥这种全球仅存20000余只的珍稀鸟类，更是需要环制来了解监测种群的数据。
0: 哎呦，有点气。
1: 107。我在车上还打盹儿呢。
0: 这是国家一级的呀，弟兄们，我们温柔一点。
4: 走。
1: 两个一下就打
0: 了。这两个黑嘴鸥。来，一人一个。
5: 谢谢，
0: 看飞走了。好，哥们儿，咱走了，看看啊，107号，107号。哎，好，走吧，
4: 走吧，走吧。
7: 白清泉的鸟类调查还在继续，
0: 好好活着啊。
7: 接下来，他还是鼠鸟底栖生物调查环志。在鸭绿江口的这片滩涂上，这样的循环一直在继续。
0: 啊，这个是 C10号 ，C10号大斌宝宝哈。哎，要帮我们画一条好的曲线，在外面好好过啊。嗯，
6: 希望能活二十年。
0: 再见，再见。
7: 白清泉已经持续这样系统鸟类调查很多年，
0: 三个月的宝宝，
7: 可我们却无法从他身上看到一丝重复的倦怠。我们也无法判断，支撑他的是对鸟的喜爱，还是对荒野的守望。
0: 我们首先是喜欢一个客观事物，一个生命，嗯，生机勃勃。这个生机勃勃在哪呢？在荒野上。我们喜欢那种自然的，似乎是荒凉的地方，但是它是生机勃勃的。哎呀，
2: 全占了，真是。
0: 用一个专业词汇叫什么？叫生物多样性，万类霜天竞自由，就是这个道理。在一片荒野里看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不开心吗？精彩纷呈。

看不到的，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奶父之风啊。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9: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乾坤，五亮山山里人，生于斯，长于斯。
1: 下去四千894公顷，我们每个地方都有40次吧。
0: 老赵不善言辞，说话却总爱挂笑。
2: 刚才我们过来这个小山头，这几个小山头，如果你们不熟悉的人的话，就不知道要走哪个垭口。
3: 你看它有这个，它分辨有毛呗，所以它是吃动物的东西。
0: 日常巡护，科研监测，浩荡的无量山里，常年活动着他们的身影。大山就是他们的家园。
1: 现在人员也比较少，像这个季节呢，又紧张着怕发生森林火灾。
0: 老赵管辖的面积近80平方公里，十几个监测点，在各点之间来回巡视，已是他的日常工作。
2: 哦，这个监测，
3: 他妈抱不动你啊！烂鱼，退烂鱼，飞一个。拜拜。

0: 次我儿子说，爸爸你那个工作比外星的还要远。我说去外星工作的还会回来，你在心内工作你还多长时间都回一次家呢？
1: 他在哪个位置叫呢？
2: 那个白色那个悬崖对下来那个梁子冰稍微偏朝外一小点。
1: 那这是第几群呢？
2: 这是第四群，那一群是现在有十几只了，现在监测到最大的群体。
3: 西黑观长臂猿，地球上最孤独的物种之一，全世界仅存约1000只。其中无量山中约有500只。而老赵负责的辖区里约有200只。
0: 我的辖区的话，就是总共有30几群长臂猿，100多只，接近200只了。
3: 毫无疑问，照料长臂猿已然成为老赵生命中的头等大事。

0: 招募一支队伍，保护好这片山林。老赵怀着朴素的心愿，骑着摩托车踏遍了无量山。
1: 管护员都是疫情的老匕首，疫情和我们作对的人找来和我们做这个事情，他们熟悉山，他们熟悉什么人喜欢干何事。
0: 尽管能提供的每月工资仅千余元，老赵仍然招募来了一批得心应手的巡护员。
1: 虽然待遇很低，说句实话，他也是行善积德的事，我还是觉得光荣的。
2: 嗯哼，都来都来，走了嘛，啊。
1: 那人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去跟他交谈过。以前也是打到过肠病，而且是打到一直怀孕。这肠病原来拍肚子比给他看，但因为他说第一枪没有被打死，但是他说那只产品他也活不了啊，他就干脆狠着心再打了一枪。从那次以后他就再也没有打过猎，因为他说那个产品打下来以后太像小孩子了。
3: 安全情况下有序地组织开展猎捕工作啊，这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一事情，是吧？我们在
0: 监测长臂猿，了解它的习性以及种群的变化，搜集数据。这些监测都需要巡护员们近距离的观察才能实现。然而对于天生只会在树上生活从不下地的长臂猿来说，近距离的观察一直都是很难实现的事情。
2: 习惯化之前那个看不到了，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对讲机，有的时候就这个山在一个人，那个山在一个人，这个跟不上了赶快告诉那个人。
0: 在大山里的长臂猿只需在树梢间的几个飞纵之后，便已出现在了山谷的另一边。
2: 他吃过了，
4: 都咬过它
2: 啊，它吃的可以吃的部分被它吃了。
0: 如果没有经年累月和长臂猿长期接触下的习惯化训练，那么观察长臂猿，你永远只能听到它们的声音，而无法看到它们。
1: 紧张的时候，它会发出一种声音。他寻找同伴的有一种声音。
0: 经过多年的习惯化训练，无量山上的长臂猿已经对于这些穿着迷彩服的巡护员们给予了最大的信任。而第一个完成这项任务的正是曾经的猎人，今天的巡护员熊有富，人称老熊。
5: 我爸爸他我们自得军的爱穿山爱玩，他爸爸呢他说他打着过两只那种。
6: 好。

他进了金坑，已经说也怕一个怕不要，因为我跟着他很密嘛。小心抓着这个钉子过来。你那跟他会猛跑的风样跑扑的很，看来看客嘛，他也觉得我不会伤害他，嘛他就怕了嘛。但是他必须光滑之前，他现在怕人。 地上的这乱长，在这听见他声音叫，叫嘛你去跑个嘛，他一般叫不长。后来我爸爸他们说这个是叫风回来了嘛，他比较长不一点，那就叫风。那风刮呀，那跑飞了。

由于长臂猿的喉部有特殊的阴囊，以至于声音洪亮可以传到2000米外。长臂猿90%的鸣唱发生在日出前半个小时和日出后的3个小时内，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体的鸣叫时长和特征各有不同。

0: 现在给他上，晚一点吧。
1: 工资，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工资。
2: 保证是。
3: 小平安是一只意外受伤被救助的长臂猿的名字，如今他正等待的重归山林。
4: 标准
3: 标
4: 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
0: 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
5: 准标准标准标准
4: 标准标准
5: 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3: 搜集数据、标本、观测行为、记录，然后将这些一手资料发往像中山大学这样的研究机构。在长臂猿种群保护的路上，巡视员的监测和研究学者的研究缺一不可。老熊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完成了长臂猿的人类习惯化，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6: 我们就掌握它的吃，它又会吃什么东西，会吃什么果味。那我们就按照那种故事来规律找它。
3: 本地猎人口中的风猴，终于不再像风一样飘忽不定。

0: 是这火车就是这火车它的编号 A13 了嘛，
1: 嗯，
0: 它是 A13， 它是 A2013年出生了嘛，
1: 嗯
0: 嗯，它就抓过
2: 跟着猴子跑，每天大概多少个小时
0: 啊？其实不指定了，我们要求就是你过夜就50个

0: 漆黑关长臂猿有着严格的领地划分，一般不会侵入其他族群的领地，雄性通体黑色，而雌性则毛色从黄灰至淡棕色，觅食习惯在15米上的高大乔木树冠层或中层穿越进行，由此也被冠为树冠之王。
1: 我们长征营监测人员他们是最熟悉最熟悉的，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群叫，而且他们可以听出来是哪一只叫。我们好多时候在寻找长臂猿的过程当中，有意识不意识的会吹吹口哨，看看长臂猿有没有回应。

0: 我觉得这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的，再说现在国家对这个也比较重视嘛，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说我们感到很荣耀。保护好这个绿水青山，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很好的一个工作。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嗯，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0: 此时天上地下都是由巨大的中国界线条包裹，表达着中国与世界的连接，也寄托着更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
11: 北京冬奥会是全世界冰雪运动员的节日。

0: 今天的寻护任务迎来了新的同伴，中山大学的研究生们。对于他们的学术研究来说，实地考察更能直观地了解长臂猿的情况。
1: 这次来了几天了？
2: 来了五天了吧。
1: 是第一次过来这里？
2: 嗯。
3: 他刚才应该就是
4: 这个叫啥？
2: 哦，这
3: 是一种石斛。
4: 石斛。我记得有一种鱼长在这种树干。
3: 应该。
0: 观察研究来说，食物、粪便都是研究动物的重要数据。有时候，他们为了得到第一手的资料，经常直接

0: 尝试长臂猿的食物。
1: 吃到好吃吃，
2: 好呛啊！哦，看，长臂猿最不是谁看着你，你迷信。
3: 完了，你这查过来。
4: 慢点，走一米八的台阶。

0: 三，
1: 是吧？我们四十来岁啊，
0: 他也四十来岁。
1: 啊，那算起，那算起他更老嘞，
2: 是吧？十六。
3: 他们正在观察着编号 M 二和编号 A 十三的长臂猿。
2: 等哪个电脑放大就可能牙齿都看得见了。但是我这照得好深一点，
0: 还是很清楚的。
3: 这些编号在巡护员的眼里就是长臂猿的名字，他们一眼便能分辨出来。而这些长臂猿编号的由来，正是中山大学的研究者们。
4: 中国的长臂猿可能90%都在我们云南。曾经的长臂猿是在长江两岸，只有这里的保存下来了。
5: 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长臂猿怎么叫？哥哥，哥哥。
3: 对于这些巡护员来说，冬季是他们观察巡护的最佳时机。因为到了六七月份雨季到来的时候，连绵不断的大雨，无量山中的蛇虫，都将使他们的巡护观测变得异常艰难。
4: 我很小的时候饱受惊心的，林子少，所以说就缺水嘛。我们老家半夜2点、3、4点都会起来去一个水井里面去打水。
3: 童年家住无量山西坡的赵贤坤过着缺水的日子，而如今的他则更关心野生动物冬季饮水的问题。
2: 我们今天做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就是这附近呢有好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包括什么野猪啊、赤鸡啊、白熊啊、这个黑熊啊，很多很多。然后呢，这个地方呢都比较干燥，做这个东西呢就是让这个雨天的时候的这个雨水把它蓄积在这里。我们希望是能够有好多野生动物在这里可以喝到水，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5: 放节气开，上班节气了不开。
1: 暖了，现在就歇歇是了吗？
6: 熬了，就熬了。
5: 上姑娘叫我看，
6: 就到你说，叫快点吃，快点吃。
5: 上边就是，
6: 往上边一块。
5: 啊，你这块块就这个。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怎样的光景？无量山也许就是这样的地方。老猎手成为了保护者，巡护员和长臂猿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7: 你太乖了，狗我不过2米了。
3: 2021年5月18日，无量山西黑关长臂猿做过一次分布调查，最终确认无量山区域一共生活着104群西黑关长臂猿，这一数量比11年前的调查增加了17群。
2: 在以前的话，它最大的天敌是人。但是现在啊，人不是他的天敌。
3: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千年之后已成往事。可那失落的天籁之音，却仍在这里的森林中。

0: 全是狼，
1: 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0: 全是狼，1、2、3、4、5个狼，
2: 里面有小牛啊，
0: 啊，
2: 牛娃子有，
3: 哎，就在待着看看吧，
4: 这个是大自然的规矩啊，
3: 大自然的规矩。

这是我们从语文课上认识的伶仃洋。今天每个看见这片水域的人不再会有悲叹，只有满脑的震撼。震撼源于这眼前的景象，深中通道，世界上建设难度最高的跨海集群工程，巨大的桥连着巨大的桥，忽然一下，这条路遁入海中，海面之下也将有一场川流不息即将开启。

羊连着狮子羊，这里叫做珠江口。在这里，珠江给全中国最密集的公路网开了个口。珠江口东岸的东莞、深圳、香港土地面积开发程度高，直白说就是挤，挤到产业资源外溢。珠江口西岸由江门、中山、珠海构成，土地资源丰富，但产业层次和结构都和东岸有一定差距。东岸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溢出自然流向西岸，交通需求与日俱增。虎门大桥上的车流印证着珠三角的日常，忙，繁忙，巨繁忙。1999年，虎门大桥通车。然而，连虎门大桥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东西岸交流与日俱增的日子里，他要在珠江口上单干近20年，繁忙变成拥堵。如果通过虎门大桥往来深圳与中山，不堵车的话，车程也需要2个多小时。但实际上，中山与深圳最近的直线距离不过20多公里。珠江口造成的交通绕行带来了极大的效率问题。40年前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大湾区人，当然无法忍受。深中通道就是大湾区的一台时光机。通车之后，从东岸的深圳直抵西岸的中山，两地间的车程将压缩到半小时。面对珠江口，大湾区人遇水架桥，这个选择是古老的，但手笔宏大又现代。

虎门大桥日均过往10万辆车的日子正在成为历史。珠江口跨海通道已进入了密集上岗时刻。2018年，珠江口上跨越距离最长的港珠澳大桥通车，举世瞩目。2019年，南沙大桥通车，舒缓了虎门大桥的窘迫。2024年，深中通道建成通车。不过，在大湾区人看来，珠江口上当然还有只争朝夕的空间。广州南沙和东莞虎门的狮子洋通道预计在2028年建成通车。这些巨大工程便捷珠江口两岸的同时，也不断创造人类工程的新纪录。伶仃洋上不再叹伶仃，珠江口上这一切的前所未见，是大胆想象，是勇敢实现。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对大湾区人来说，永不过时。

0: 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旺碎冰冰，
7: 吃我一棒！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9: 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6: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哇，鳕鱼，
13: 是深海鳕鱼。
11: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陈都检查站是一个季节性的管护点，就是从五月份到十一月份进行驻守，然后在冬季的话是作为一个我们巡护路途当中的一个歇脚的一个地方。

0: 这是一个关于在无人区工作的故事。大漠戈壁，荒野人生，
1: 它有地势优势啊，在这个门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随便这个草滩上要有车跑的话，很明显。
0: 李欢，河南人，驻疆十余年，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护一员。
1: 特别这车一跑有烟嘛，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通过卫星电话给中心山打电话，或者我们这边出动人员进行拦截。
0: 这是来自于他的生活，他的故事。
1: 因为再往前走就是保护区的这个缓冲区，再往里面走就是核心区嘛。
2: 开始了。
0: 李欢和他的搭档卡林米在全头检查站的本次轮班时间今天到期。作为一个季节性管护点，寒冬将至，即将撤点。缓冲区、核心区，严格来说，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我待了一个月，就来了一拨人，也是做这个科考的，青海大学的人过来了一趟，再没人来了。我们来巡护的过程当中，那车一出动，那驴啊跟牛啊都往山边上跑了，他还是害怕。在我们的理念里来说，不希望那么多人进来。
0: 出于职责，李欢和他的同伴们需要将这片土地上的人类影响降至最低。我们又时常希望能够目睹同类遇到善意，毕竟每一个能在阿尔金山生存下来的生命都有着精灵般的高原魔法。
3: 像这种到野外去扎营啊、拍摄呀、做这种动物的调查呀，精力很难。我们这个保护区里面，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时间长了不上来会很想，非常想念这种工作和这种生活。
0: 站点与站点之间的连接，往往间隔着数百公里，巡护车的移动或许是这里唯一的文明痕迹。
1: 如果看到牛，一群牛的话，因为可能有母牛在、小牛在，他们就跑了，全部跑，公牛也跟着跑。但是如果遇到一头牛的情况下，它可能就是从大群里面淘汰出来的。就是以前可能也属于牛王级别的，老了吧，跟不上队伍了，就淘汰出来了。我们这一个牧民就被人家那个牛顶了胳膊就骨折了，就那种脾气大，你要是靠太近的话，确实会攻击人。但一般情况下，你人过去，他还是会跑。
0: 驱车数百公里后，李欢和卡里米在夕阳到来之前赶到了另一个管护点。
1: 我们保护区总共有七个固定站，四个这个管护点，就是季节性管护点。
0: 凛冬之下，这个临时管护点也将取消。再来时，将是明年春天。
3: 啊，锁门了。
0: 大学动物科学专业毕业的李欢，最初来到新疆是在西部志愿者计划的感召下。
1: 因为我是学动物科学嘛，刚毕业的时候就想从事这个有关动物的那一块的工作。
0: 在随后得知阿尔金山保护区对外招聘后，一石击中的李欢欣喜之余，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得到了一展所长的机会。
1: 完全不一样，我学动物科学主要是养殖的，养鸡啊，养猪啊，养羊啊，只是说对动物的这个喜爱还是在的。
0: 入职后的李欢坦然接受了自己生命铺成而来的道路，即使后来他为人夫为人父，他再也不曾离开这里。
4: 找不出去。
1: 没有信号的时候会很无聊啊，因为站上就那几个人，你聊天也不能天天聊啊，聊聊也就没啥聊的了。

0: 深夜，李欢与卡利米终于结束了一天的巡护，回到了中心站。
1: 完了，不接。
2: 正好跟你说个字儿，徐老师。
0: 中心站作为阿尔金山保护区的核心站点，同时也是保护区中海拔最低的所在地。
3: 最早的时候，像那个那些土房子，这边有学校有医院，最多的时候有200多口人。从牧民搬迁到下面，然后所以他好多牧民就从这儿下去了，下到这个若羌啊瓦尔峡那边去。政府有安排的这个房子呀，所以最后这地方就没什么人了。这就为什么叫中心站，它就是我们保护区里面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站。我们的不管科研院校呀，或者是这个同事过来巡山的时候，都可以住到这儿。从这儿再出发的时候就要近一些，人可以调整一下。
1: 我们要出去喽，就是可能晚上才回来。
4: 我用石头压着呢，你不会说是你上去就能看到的。
3: 我前天也去了，去了以后找不到，你说你还有那台相机啊？
4: 那个哪儿呢？就在那个旁边呢，就在那个你上去在那个打摆的。哎呀，我当时最多的一次在那儿架了8台相机。
0: 网络让家人让世界不再远离。2020年10月，中心站开通了互联网信号，对于一年有300天以上要处于这个大山之中的管护员来说，已将这里几乎等同于法

0: 牦牛全下来了，这全是牦牛呀。
1: 对于茫茫群山的野生动物来说，水源不动，地势开阔的这片热土，或许就是阿尔金山的客厅，就是他们的社交之地。

0: 我们的动物有个脊椎动物241种，还有一些100多种昆虫。
1: 鸟保护动物是17种，现在二级保护动物是31种。
0: 鸟类有166种。植物有386种，今年又发现了一种，这个西高所他们发现了一个
1: 新品种，
0: 麦梅花草，新疆新技术种，就是现在387种，地方保护好，感觉很自豪的。虽然工作在这个无人区里面，那是真的很自豪。我们当时说的都是有这样的这个想法。

孩子总会问你，爸爸你到哪去？我说爸爸要出差。你去哪出差？我说爸爸到山里面去放羊，回来以后给你带羊肉吃，是这样子去哄他嘛。因为在家有时候遇到紧急任务的时候，可能在家没几天就要又要进来进行巡护，回食堂看不到我，所以我就会说我是放羊去了。而且在我们真的会感觉，你看这牛啊羊啊成群结队的时候在那草原上奔跑，你开着个车那就像一个牧羊人呀。就是大部分他们的理解就是我一进山就是电话也不通，这个网络也不通，就找不到我人了。就以前的时候在战场就是隔个几天卫星电话打一下报个平安就行了。他们对我工作不是特别了解，但知道是很辛苦，因为每次回去脸晒得黑黑的话，会而且会瘦一些。

0: 很早以前这个地方也都是他的栖息地，但是在九几年的时候，藏羚羊不是被大量的屠杀吗？那个时候数量骤减，慢慢的它就集中在一个小区域里。现在人为活动干扰少了，生态环境变好了，它的这个栖息地就会慢慢的在分散。
1: 架设户外相机已经成为了现在拍摄野生动物的标准配置。

0: 们的工作一个是这个守站，就是站上这个人员物资这种管理，第二个就是寻货，第三个就是作为我们科研科考的一个后勤。
1: 了解、发现、保护，每一次架设，每一次回收，都令李欢与他的同事们感觉离这里的高远精灵如此之近。
2: 你去的时候人家跑远了。
3: 嗯，
4: 狼头。
5: 看到这是9:49来的
0: 啊，
5: 这是9:49
0: 啊。
5: 你可以这个发到群里，你来。
0: 啊，垫垫一下，这是啥？
5: 嗯，来看看这，猜一猜这是啥动物？
0: 这啥动物？
5: 嗯，
0: 狗眼睛，狗鼻子，狗耳朵。
5: 这是它的嘴。
1: 某种程度来说，这片荒野之地充满了诱惑。
2: 你看到那个印子，我不知道是车印子吗？也是。
4: 啊，你。
1: 曾经的盗猎者，如今的穿越者，从未停歇。
0: 这个因为这是高原荒漠的一个生态系统，它的这个植被非常脆弱，你像有5-6辆车压一遍可能就成一条路了，第二年都不一定能长草，就它恢复起来很慢。另外一个是，这如果说穿越的人越来越多，非常危险，这里面海拔都是4000多，有时候5000多，那对动物也有影响嘛。它像有些人他就追驴啊，追牛啊，去惊扰他们。如果说因为国家能够支持的话，我们在这儿多建一些视频监控，看监控，比如在中心站设一个监控室啊，我们在重要路口全部用高清摄像头，在这个中心站就可以看到各个路口发生的这种情况，是否有非法入区的、非法盗采的人员进入。这样子更利于我们去精准的打击。
1: 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会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将此地视为乐土，视为归宿。
2: 他对讲机开着，对那个
0: 一到晚上的时候看到灯就想着是穿越的，就会神经敏感，就要看一看到底是不是。你白天的时候你好好看不到，你到晚上的时候很明显嘛。我们的管护员有一次，那个星星特别亮，把那星星当成灯了，还晚上大晚上去追去了，结果啥也没有发现。

0: 我们同时巡护的时候，最多已经看到14头狼，就那种狼群，狼的数量是在增加的，也是跟这个动物的数量增加是相辅相成的，动物的数量增加了，狼的数量也会增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绿水青山也不能只是让保护区的人在这看呀。
1: 阿尔金山显然隐蔽着另一种生活，一种属于荒野的生活。李欢和他的管护员同事们拒绝外界干扰，一直在默默地守护着生活。他们希望有一天能与这个世界分享。
0: 我们都是会有一种分享的这个态度。到2025年，国家的政策不是就是说，全部实行这个国家公园体制。公园嘛，我的理解是，它肯定是人民的公园嘛。那普通群众他肯定是也要能进来，这样才是公园嘛。有一些比如说核心地带，咱们是就是给野生动物一个封闭的一个生存环境，它在里面没有人类干扰。但有些动物少的地方，对人类对它影响不太大的地方，是需要公众去的，去进来去感受阿尔金山。那到时候那时候进来就是合法的，可能就没有穿越的人了，就是要给人家搞宣传搞科普了，不像现在就是守护，谁来不让进，这角色肯定要转变。
2: 哇，全是狼！
3: 赶紧给他们打电话。
2: 全是狼！1、2、3、4、5个狼！哇，
4: 怪不得呢，
2: 女娃子圈呢，看五个狼，
4: 说不定山背后还有，里面有小牛啊。
2: 啊，
4: 有娃子有啊。
5: 哎，就在这待着看看吧。
6: 这个是大自然的规矩啊。
5: 大自然的规矩。

0: 吃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旁边有一个渡鸦在那飞呢。
1: 啊、
0: 嗯，渡鸦飞的话，一会儿那些什么秃鹫了、乌鹫了，全来了。
1: 那鸟晚上不来吧？说明天早上去的时候才有。
0: 没了，早就没了。那块特别多，上次我去的时候也是，就是我没注意，是一个拐角，刚拐过去，啪飞起来一群秃鹫。
2: 黎明初起，李欢与卡利米日常的又一次巡护开始了。
1: 我们的工作真的很有意义。我去给别人在讲述我的工作性质的时候，别人都很敬佩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

0: 天黑了还没有走到下面，我而且我还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的时候，当时手机啊、电筒这些全部就飞了，因为没有拉链。但是我也很慌啊，真的是一路上我也是不停地给自己说话打气，就是怕自己太慌神了。走丢了以后，彭大洲他们也很着急，他们打电话打通了，但是没人接，这就很让人着急。因为如果打不通，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可能在沟里没有信号，但打通了没人接，而且这个人是走丢的，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摔死了。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

0: 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十二次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的。

0: 高黎贡山的话，它是一个这种分层的山嘛，它就是把很多本来需要走几百公里才能出现的这种环境变化，它把它浓缩在了一个非常小的地理空间内。
1: 城市的喧嚣中，始终在关注着高黎贡山方向的是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博士李泉。
0: 从小到大就是喜欢这个动物，觉得动物很有意思，就是各种动物世界呀，然后国家地理或者 Discovery 的一些视频的话，我都其实当时做也都不做，很多时候就为了看这些片子。
1: 热爱动物的李泉自2013年开始研究哺乳动物，他曾赴非洲肯尼亚开展哺乳动物多样性考察，而如今他的研究焦点集中在高黎贡山深处的一种神奇生物——鼯鼠，飞鼠科一族，又称飞鼠、飞狐，中国西南山地的人们俗称飞罗。
0: 很多人都是只能通过标本来研究它，那它的一些生活习性的话，是完全没有资料的。
1: 这是一种神奇的生物，哺乳动物中几乎仅剩的飞行者

0: 更准确的说是滑翔者。
1: 其实这个滑翔呢，是一种很古老的哺乳动物的运动方式，它其实比飞行出现的还要早。我记得现在最早的一个化石好像是在侏罗纪的时候。
0: 全世界的鼯属目前记录到现57种，是有史以来最成功最多样化的滑翔哺乳动物。
1: 它主要是分布在北半球，并且主要是在亚洲，而且主要是在我们的西南山地。如果能把中国的鼯属搞清楚，世界的鼯属就已经搞清楚一半了。
0: 大部分有鼯属分布的地区只能看到1到3种鼯属，唯独有2个地方能够看到超过10种以上鼯属共存的奇景。一处是位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婆罗洲岛，另一处正是云南高黎贡山。
1: 本地人对他们本土的动物了解是非常深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确实超过科学家，因为他们世世代生长在这里，从小就见这些动物，科学家只是偶尔来一次嘛。
2: 山里的人从小在山里长大，喜欢在山里走，山里逛逛看看。
0: 这是山中百花岭汉龙寨村，迎着朝阳，骑着摩托奔赴山里，也是村民彭大洲惯常一日的开始。彭大洲熟悉大山，如同熟悉自家后院一般。村民之余，他兼做护林员。他爸爸是护林员，他爷爷也曾是护林员。某种程度上来说，彭大洲就像是李泉在高黎贡山的一双眼睛。
3: 是跟大洲怎么相识的？
1: 那个是2014年的时候春天，我刚刚从北京读书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呢，我导师就指定我做高黎贡山的这个动物调查嘛。
4: 说要在附近村子里找一个那个会爬山、熟悉后面的山的人，然后那个人就推荐了我，认识了他，然后第二天就上山去跟他一起捉老鼠。我们一起在山里住，他跟我们一起砍柴，我们一起做饭，洗菜，他什么都做，甚至做的比我们做的还多。觉得他人很好，就后来就一直跟他住了。都是弟兄弟那种，跟那种对我们。
1: 其实我们关系真正升华的就是我在独龙江遇险的那次。太想当然了，然后下山的时候我们是分开下山的，然后我就自己就走丢了在山里面。天黑了还没有走到下面，而且我还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的时候，当时手机啊电筒这些全部就飞了，因为没有拉链。走丢了以后，彭大洲他们也很着急，他们打电话打通了，但是没人接，这就很让人着急。因为如果打不通，你可以想象这个人可能在沟里没有信号，但打通了没人接，而且这个人是走丢的，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已经摔死了。就从当地的村子里找一个当地的向导，然后到山里面去找我。天已经黑了，非常危险。但是我也很慌啊，真的是一路上我也是不停地给自己说话打气，就是怕自己太慌神了。
0: 彭大洲和当地的向导连夜上山寻找，李泉终于获救。
1: 反正我们都很激动，当时见到面的时候，两个人都是真的是抱在一起吧，哭起来了，我觉得当时。
0: 2022年春天，李泉又一次来到了高黎贡山做他的调查研究。每次过来，他都会先去彭大洲家里。对于李泉来说，虽然一直在城市里生活，但高黎贡山就像他的心灵归属一般。或许这也是因为这本就是他的家乡。

0: 最近考试了，我看看。
1: 而且现在还有他研究的重点和他的朋友。鼯鼠类中的比氏鼯鼠属是世界最珍稀的哺乳动物之一，此前全世界仅发现过2亿该物种的标本，从未发现过活体。直到2015年的一天，李泉在昆明动物所的馆藏标本中无意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比氏鼯鼠标本，它不符合现存任何比氏鼯鼠的规格，它的来源是高黎贡山。
0: 其实我们国家的风景很多，你哪怕世界上那些瑞士啊或者阿尔卑斯的风景，我们国家都有，这地方都有，所以很漂亮。我们去的时候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1: 终于3年后的2018年，李泉与彭大洲在高黎贡山经历久久寻觅之后，幸运地发现了这种特殊鼯鼠的活体。
0: 确实还是更喜欢野外，野外比较放松，甚至没信号的时候更开心。你每天可能都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一些不一样的动物、植物、真菌，每天都有惊喜，特别是在这些生物多样性比较高的地区。
1: 由此，高黎贡比氏鼯鼠正式命名。随后，李泉和彭大洲又陆续发现并命名了其他3种鼯鼠。
2: 照片的编号是11711-1174。
3: 好。
0: 对，这颗血很大嘛？你看，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颗就这么大。
0: 你小时候就是也就30多年了嘛，是吧？生长得慢。
3: 现在还这么大，肯定上百年了。
0: 对，这个鼯鼠就会从上面过了，因为这个地方它更安全嘛，地上的这个天敌会多一点。慢点。
3: 看怎么。
0: 就不好走了，是吧？鼯鼠大概在那个1000多万年前的时候，从欧洲来到了云南，在我们云南的卢峰就发现了一些早期鼯鼠的化石。当时鼯鼠的种类非常的少，卢峰的话大概发现了3种，但现在你们家有10几种。其实历史上可能出现过非常非常多的鼯鼠，但是因为它们吃的东西比较相似嘛，之间是存在很严重的竞争的。然后竞争的结果的话，就是有一些胜利者能活下来，一些失败者的话就会灭绝。
1: 高黎贡山一直被科学界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物种的避难所，而为何会有这些称号，这也不是单单因为这小片区域的物种丰富，而像李泉这样的学者所做的研究，就是想通过研究某个物种在这片区域的演化来揭开这个秘密。
0: 我们今天上去把高海拔的那个观察一下，高海拔的那几种。
1: 每次来到这里科学调查，李泉都会像回家一样，上山寻找动物的踪影，下山来到彭大洲家里。
0: 反正很感谢他吧，我觉得我们也会一直相处下去，将来的话我还要带着他把我们中国的其他地方的鼯鼠一直研究下去。
1: 几年的交流下来，彭大洲也在李泉身上学到了很多大山之外的东西。
3: 也因为我文化少嘛，有很多东西都不懂，他都教我。他这个人很实在。以前我们很喜欢喝酒，没事就喝酒骑摩托。认识他之后，他就是喝酒这些也很少喝了。我们他教我的不单是认识动物，认识鼯鼠等等。
0: 这一块
1: 上山寻找，这是李泉和彭大洲每天的工作状态。
0: 对对对，起跳。
1: 然而高黎贡山的茂密丛林，每次他们都像大海捞针一样，寻找需要运气。
0: 目前的话，这个鼯鼠基本上还是只能靠人力来观察。这个说起来也很可笑吧，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到21世纪了，但是这个研究方法和达尔文当年一两百年前

0: 一会儿检查一下裤脚，这边潮了，网黄可能就有了。对，它
1: 有人动物。
2: 看一下吧。
1: 嗯，前几天发现的。啊，那棵树。
2: 那这个洞还是个很，这口很大的一个洞啊。
1: 嗯，深的里面还是，它一整个的树在躺在里面。躺在里面都看不到。
2: 对对，我们轻轻地敲一下，看他今天在。
3: 认识李全之后，彭大洲的护林任务中又多了一项，寻找和拍摄无数。
1: 对，没出来就没在里面了。
0: 嗯，啊，对对对，
4: 这是个树缝吧？
0: 对对，就是那条缝。
4: 这是个缝。
0: 就是你刚来的时候天黑了，但你看他后下巴这个黑点，这是无数鼠的一个特征。
4: 嗯。
3: 但对于李全这样的研究者来说，只有拍摄监测到无鼠的行为，才能一步步揭秘这个神秘物种。但是对于现在的条件来说，还很难。
0: 我是希望的话，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些新的高清的视频啊，也可能通过网络这些一些好的摄像头的话，如果能在无鼠经常活动的地方，包括它的巢穴，包括巢穴内部吧，如果能把这个摄像头装进去的话，我们就能在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能得到他们生活更多的信息。
3: 所以李全只能一直奔走在城市和高黎贡山之间，而彭大洲也要一直高度关注这个生物的身影，

0: 为什么要做这现在这个研究，要观察那么细，它到底吃什么，生活在什么海拔，几点活动，就是要破解这个秘密，来解释为什么它这么低这么大的范围有飞鼠，但是就是你们家这个地方最多。越蓝的话鼯鼠是越少的，越红的话鼯鼠越多。嗯，你看虽然在整个北美洲欧亚大陆的北部的话鼯鼠非常的，
1: 就看到它在敲电脑，这电脑里面有很多东西能做好多好多东西，我们都不会都不懂都，所以我就很想去学一些。
0: 我们上次在这个高海拔的时候都见到那个豪猪的刺了嘛，豪猪本来是一种偏热带性质的东西，但因为在高黎贡这个地方它海拔高差比较大，夏天的时候它也会上来。给我看一下，哦，这条这个地方选的，还有脚印，有办法，要是能转向就好了，就能把这个东西拍全，大家是固定镜头。

0: 每次上山考察，最令人兴奋的事就是查看红外摄像机拍摄到的动物视频，这些视频总能给人带来惊喜，但有时也伴随着遗憾。
1: 那这个怎么开的？那看来就是有可能坏了，这个有可能屏幕坏了。我们把那个把相机拿出来，我们
2: 拿相机看看，
1: 拿相机看一下吧，看看拍到谁。
2: 关机，你先关机。
1: 我看关是 off， 对。哎呀，这边就降雨量太大了，太容易坏了。这设备经常就是过下一场雨就坏了。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还是太隐秘了。你像它，它是夜，它只是夜里面才出来活动，并且是在树顶上活动，很少下地，所以这个就造成它的研究非常的困难。
1: 啊，这里，来我这里点灯。
2: 白天鼯鼠在树洞休息，只有夜晚才出来活动，想要观测到它们的活动，只能夜间观察。这也让李泉研究鼯鼠其实一直很艰难。而最重要的是，夜间观察非常危险，正如李泉在独龙江的那次遇险一样，现在每一次夜间观察都要非常小心，只有在彭大洲这样的本地护林员陪同下才可以进行。
0: 到了到了，
3: 他就

0: 高黎贡山山脉横跨五个纬度带，是地球上迄今唯一保存有大片温润热带森林到温带森林过渡的地区，而高黎贡山又处于西南季风的迎风部，降雨量大，气候多变，对于这里的生物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对于李泉和彭大洲来说，他们今天只能在山中小屋等待天气的好转。
1: 要是没有水汽的话，是长不出这么好的森林的，
2: 像西游记一样的那个，是不是感觉马上妖怪就要出来？
1: 我还以为睡一下，哎呀，就希望到晚上散开了。我是一直听他们说那个鼯鼠是遇到火焰的时候会飞下来，但是我一次都没见到过。你自己见到过那种环境？
3: 我真见到过这种，
1: 就是你烧火它就会下来，怎么说？
3: 看到那个光亮就是对着烧火的地方来。
1: 哦，
3: 那有些老一辈的人说是他吃，我喜欢闻那个火焰味，嗯，那滑翔过来嘛。
1: 哦，在旁边的树上嘛，也没有说是真的就到火，
3: 就是、
1: 像飞蛾扑火那种。
3: 在火塘旁边的那个树上。
1: 哦，那你不吓他的话，他会看一会儿，他会走过。
3: 不走。

0: 李轩和彭大洲却迎来了一个新的惊喜，新的监控设备来到了高黎贡山。
1: 我们现在就是缺好多地方没有信号，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前两天在山上拍那个好的设备坏了，或者说它的角度不好，我们就根本就不知道。有台设备坏了，还好这次发现，要不然半年后再来取，那你不是就啥也没了？
2: 对，现在我们就是计划把这片区域给覆盖了。然后咱们有信号以后，对于咱们做科研啊这些，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是，人也安全。这个东西，
0: 李泉的研究一直只能依靠彭大洲作为他的荒野之眼。
1: 这个防不防水？
0: 但现在他们两人又多了一个新的助力。

0: 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多的三个地区就是巴西的雨林、非洲东部的山地以及横断山区。但是相比巴西和非洲的话，整个横断山期研究是非常少的，就是现在我确实有多少个动物、多少个植物我们都搞不清楚。那我的一个梦想就是说，在将来的20到30年内的话，集合一些志同道合的科研工作者以及一些爱好者的话，我们通过长期的定点观测、一些系统化的研究方法，我们能把整个横断山期生命演化的奥秘给它揭示出来。反正我觉得我这辈子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也就知足了。
1: 啊，整个藻塘河，整个藻塘河都覆盖了。
2: 哇，这都覆盖了。
1: 这是旋转它的角度，摄像头的通过5G 来调这个摄像头的焦点。
3: 覆盖半径很远，就是有的可以到10多公里，然后呢，整个这一片区域全部覆盖好了，全部覆盖。
4: 当信号覆盖了这座大山的时候，彭大洲和这山中400多种精灵，便真正的和世界联系了起来。而几百公里之外的李泉，也将和这座大山走得更近。

0: 今天李泉将彭大洲带到了昆明动物博物馆。
1: 可以，你看这毒龙牛。树栖动物的话，都是整个前肢。来，索柳，把这个衣服穿上。进去的时候要穿白大褂。
0: 尽管彭大洲有多年观察鼯鼠的经历，但是李泉还是想要彭大洲和鼯鼠来一次更近距离的接触，以便他们以后更好地揭开高黎贡山的秘密。

0: 极小物种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它的个体很小，温度最敏感是温度，风很大，假如有台风炮，这几棵树也是的，得当其冲的。
1: 画的树木出来了，糟糕了，这个古堡啊，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呢。画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好，找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在这里出这个事情。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员速攻。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这片山峦来说，时间也许应该从1963年开始。那年秋天，当地林科所一名叫吴明祥的年轻人来到当时名为万里林场的山中采集植物标本。避雨中，他无意间发现了几棵奇怪的大树。故事就此开始。历经波折，13年后，1976年，吴明祥的发现终于刊登在《植物学》期刊《植物分类学报》上。第一种由中国人命名的冷杉，松科冷杉属下的一个全新树种——百杉族冷杉。一种来自远古时期中国特有的残遗植物，以这片山峦之名被重新命名。曾有学者指出，百杉族冷杉在研究植物区系发生的演变及古地理学和古气候学等方面存在孤本效应。1987年，距离它第一次被发现24年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将百杉族冷杉列为世界最濒危的12种植物之一。3年后，1990年，20岁的蓝荣光在附近做养鹿工，他的父亲则在林场担任护林员。在父亲自豪的介绍下，蓝荣光第一次目睹了传说中的国宝。坦白说，印象平平。
1: 我感觉是跟没什么其他树没什么两样，我们也不懂啊，那时候是。那时候我们这刚进来时候也没有灯，电都没有了，我们点着蜡烛或者是煤油灯，第二天起来鼻子都是黑的。那以前我们都是上来都是米啊菜都是拿来挑的，山脚下挑上来。

0: 1985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将万里林场和五岭坑合并为百山组省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将浙江凤阳山省级保护区、浙江百山组省级保护区合并扩建升级为浙江凤阳山百山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就在这几年间，蓝荣光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变化。1990年，他的儿子在保护站上出生，而他的父亲，一位省级劳动模范、优秀护林员，在一次执勤的过程中，因为救助学生而牺牲。
1: 现在的很多人会说跟我说，就是你爸爸去得太早，大家呢一直还念着他，非常好的一个人。我是顶替我父亲搬进来的。
0: 25岁的蓝荣光开始接过父亲的班。而吴明祥当年所找到的8株大树，此时已只剩下了3株。
1: 有几棵嘛洪水冲了，现在就剩下3株了。

0: 2020年，浙江省按照一园两区思路建设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下辖钱江源国家公园、百山组国家公园两个园区。
1: 主要工作就是冷杉，保护冷杉、动植物啊、病虫害监测啊。安全隐患排查，重中之重主要是冷杉。经常有时候去山上待在一棵树下呢，可以待那个一两个小时，棵棵树啊，看了他的自己的孩子一样。
2: 他们是游客，都知道这个树，但是他们很多人就是不知道这个树是长怎么样。让他上去拍一下，我说你拍一个留念的。

0: 低纬度低海拔地区的高寒植物逐渐消失。为什么中国大陆东南部仅百山组有冷杉分布？百山组位于东南部亚热带高山地区，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影响较大。众山皆小，百山组阻断了东南风所携带的水汽，降雨量非常大，日夜温差大，常年云雾缭绕。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地形和森林小气候，百山组才有了冷杉的奇迹。
1: 心静不下来，很想到县城去啊，找朋友玩啊，找那个，真的起先真的很不习惯。
0: 陈帝云，保护站目前最年轻的巡护员，也是一开始最不适应这个孤独而枯燥工作的人，但如今他也和这里融为了一体。
1: 后来对植物有喜欢了，我们自己去学习，哎，植物就好，很好，跟植物打交道是最舒服的，心也跟着植物平静下来了。
2: 你要是不想掉了，
1: 有叶宽7.5。
3: 我们百山组冷杉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很有名的小物种，极小物种。
1: 3.5。
3: 极小物种什么意思？它就是说它的个体很少，温度最敏感是温度，风很大。假如有台风，这几棵树也是得当其冲的。我2002年到这里快20周年了。这个树原来是可能是因为这种雪压或者是台风之类吹倒了，这里中间上来一根萌芽条，这棵就是它的萌芽条长大的。那老树的中间呢，现在都树洞都中间都空掉了，倒掉嘛，它一个芽就直立的是跟着阳光走嘛。
4: 百山组冷杉它这个遗迹，大家其实认识到越来越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是在国家公园里面，所以这个意义又不一样。
1: 这一批是最早的，2018年的苗是已经最大的一株，是也是在这一带。
4: 咱们钱江源百山组国家公园的一个标志种，旗舰种。你看看，就是比如说像东北虎、大熊猫那些都动物，就是现在设立的五个国家正式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大家应该没怎么听到过有植物的种有那么有名。
5: 你好，说一下，哎，这个，
0: 蓝荣光的儿子今天来接父亲。
5: 来了，奶奶，你不是说想奶奶了吗？
6: 我儿子，他说好多天跟我孙子说想来看我，我20多天没出去了。90年出生，他今年33岁了。我是说他太胖了，运动运动。
0: 没有能接过父亲的班，这位年轻的父亲有些惭愧。
7: 因为我当时我就不理解，
6: 那拿上去我来拿吧，慢点来，还得加油加油。
7: 因为这里条件确实很苦啊，点油灯啊，点蜡烛啊，当时这个地方没电了，他都坚持下来了。我是就是说跟别人有不同样的童年，应该这样说。
8: 从小基本上都是就是白天就跟老爸爬上去，然后晚上回来的。90年的时候是就在这里出生了。

0: 聊。忽然他眼珠一转，
1: 然而城市生活已令久居山林的蓝荣光颇感不适，
2: 感觉城里人到处都是吃，是来吃往的，不习惯。我妻子说你也去广场里去看看他们跳跳舞啊，干嘛要去跳，我这个上上爬两趟都值他们跳一个月的舞了。
1: 上山半个月，县城里待两天，这样的生活蓝荣光已经快20年了。
2: 不知不觉又这么多年了，慢慢的我们就变成自己的家，要习惯了。现在呢到城里呢很不习惯。
1: 2022年2月，蓝荣光在县城休假的时候听说最近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这让他非常担心。
2: 参加工作以来都将近30年了，哪里见到过这种天气呢？有点反常。
1: 气候反常，他担心这些娇嫩又古老的孩子。
2: 春天都不像春天，像冬天一样的。那晚上的11点钟进来了，都雪这么大要进来了。等上来了，那个车开不上来了，跟我很厚啊，从下面走到这里走了3个小时。头一次碰到，2008年的时候也是，我们这里也是冰冻也是很大，当时也没这么大了。今年就是又雪又冰冻，主要那个。

0: 那天呢又冷，风又大，
1: 风雪呼啸，噩耗传来，蓝荣光最不愿意看见的事情发生了。
0: 上去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树已经被那个雪已经压倒了。
1: 全世界仅存三株的远古植物百山族冷杉，在风雪中倒下了一株。
0: 话都说不出来了，糟糕了，这个古堡啊，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慌了，那时候不知道怎么好。走了这么多年了哈，你说在这里出这个事情，那几天还非常的冷，反正阴冷阴冷，结冰，冰也结了非常厚，夏天嘛它又结点冰，结就承受不了了，它又特别的高，它的叶子又特别容易结冰了。

0: 来清理啊，树枝上的雪清理掉，把它的那个树根，那有些根啊，用那个保温棉把它保温起来些，就是怕它冻着了。
1: 是的，讲过了，到你眼里了是，来讲过。你的表演没没事去讲哎。
2: 这三株一直封闭保护起来的百山族冷杉，在一棵突然倒下之后的几个小时内，所有相关的人员全部到场。天黑之前，现场勘察完情况，现场做出应急解决办法。
3: 保温，保湿，先保起来先。
4: 枝叶啊，要去掉相当部分，要保留一部分，让它能够有光合作用。尽一切的努力，让它就是那个就是这部分哈，就是现在接，就说土那里，也许还有一些毛细根还没断掉。围绕这个柱以后呢，你现在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竖起来，将来你要立得住，你不能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就出问题了啊！摇摇晃晃，那个是所以啊，这个。
2: 为什么要保护野生动植物？如果一个物种注定会灭绝，注定将成为一段无从知晓的地球往事。从百山族冷杉被发现开始，不断有学界研究导致百山族冷杉濒危的机制，并产生了各种猜想和理论。百山族降雨频繁，树冠遮蔽，种间竞争，矿物元素缺乏，植物种子空瘪率高，地表条件不足等等等等。但对于百山族冷杉的生活史，它过去的分布格局，以及它今天为何蜗居于百山族一地，人们依然

汗水不知道累了，就知道说是怎么抢救好。早上上去傍晚6点多才下来。

0: 我们这里最靠海边的一座大山，降雨量很丰富，雨多湿度大，这个花粉飘不起来。真的，这个东西的保护是要让这个种群要延续下去，让它的基因要延续下去。你仅限于这个个体的保护，任何生物它都有生命期限的。
1: 如何保护白山族冷杉？从发现至今，守护维护工作一直是重中之重。但仅仅只是守护，这三株冷杉也终将会像其他五株一样，在自然中逐渐消亡。如何让这个孤品存活下去？这就是吴有贵这样的研究者十几年来一直探寻的问题。
0: 他不是说你小苗有多少株啊，他是要在他的种群数量定义为是能够防止后代的成熟个体的数量。假如他不能防御后代，哪怕你只是活了四五百年，这个东西下代就没了。
1: 吴有贵他们的精心培育下，百山组共建成三处30多亩野外种植重建基地，野外种植2000多株嫁接树种子苗，建成2个标准育苗大棚，苗圃地内保留4000多株幼苗，希望或许就呈现在这些美妙的嫩芽上。而那棵在风雪中倒下的冷杉，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又重新站了起来，焕发新枝。
2: 第一次发现它长出新的嫩芽的时候是非常开心啊！

三颗独有的冷杉成为了无数人心系的自然标志。在生态自然保护意识逐渐增强的今天，百山族冷杉是不幸的，因为自然的变换，它成为了这个地球上的孤品。而幸运的是，在它即将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时候，却被人发现，被人保护。而在人类的不懈努力下，它的未来仍然可期。对于蓝荣光他们这些为了百山族冷杉延续生命的守护者来说，他们已经贡献出了自己全部的意义。

0: 全世界范围内，珊瑚这近几十年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
1: 很危机。海水温度的升高，污染物的排放，重金属的这样的污染物的排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珊瑚造成很大的威胁。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它开始白化一直到死亡，它是一个饥饿的过程，它活被饿死的。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6: 嚼着吃的，
7: 活性乳酸菌
8: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9: 嗨，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是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荒野一定是没有建筑的地方吗？那我们想这么多高楼林立，它跟那些树木跟森林有什么区别？它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荒野吗？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当不恰当，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个自闭症患者，我们把它放在城市里面，他会不会觉得这就是我的荒野，我在荒野求生一般？

0: 在这儿先堆一下，一二三，三箱，就每次出去都得超重，机票贵很多。像这些调节器啊还好，主要是像这样的 PCD， 因为用的都是那个钢板的。
1: 神剑对荒野有着自己的理解，而我们则更好奇的是，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长大的80后，为何会有这样的认知？目前深建是一家民间海洋环保机构的发起人。
2: 好呀，我的个，好呀，没问题。
1: 办公室的墙上有着深建未来5年关于海洋环保的一系列活动计划。
0: 这袋子里通常我们会带去。
1: 这些计划有个共同点，都需要去往大海。
0: 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呼吸管，如果遇到危险，如果遇到危险了，如果说你被洋流冲远了，你找不到你自己的船，你就需要把它打开，几乎不大会有，但是不能说100%，所以就需要这样的东西。
1: 这次他来到了深圳，在这里完成他的珊瑚种植计划。这个计划他已经运作了3年。珊瑚种植是深建诸多计划中的关键一项，也是深建成立这个海洋环保公益机构以来展开的第一个海洋环保项目。

珊瑚一直大家都知道它被称之为水下的热带雨林，严格来说不是珊瑚本身它会光合作用，是它的共生的虫黄藻它会进行光合作用。那一说到光合作用，

0: 其实我们就大家都能明白嘛，它对我们的减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知道沿海的鱼类，特别是沿海的一些小型的鱼类啊，都是生活在珊瑚礁内的。你鱼生活它需要居住的地方，你可以看到那些已经变成垃圾场的生灵涂炭，它的鱼群的数量就是特别少，因为它没有居住的条件。
1: 这个全世界范围内啊，珊瑚这近几十年是不是处于一个比较危机的？
0: 很危机，海水温度的升高，污染物的排放，重金属的这样的污染物的排放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对珊瑚造成很大的威胁。虫黄藻是寄居在它的外骨骼里边，那另外虫黄藻还有一个很大作用，它是为珊瑚提供了75%的养分。海水温度一升高两度，平均每升高两度吧，它毕竟不像人这样的就高智慧嘛，那觉得哎是不是发烧了，那它也会去把原型体那些东西进行一些排除。它排了什么？虫黄藻。那所以就看到珊瑚的白化，珊瑚的白化就是这么一个原因造成的。它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珊瑚，它开始白化，一直到死亡，它是一个饥饿的过程，它活活被饿死的。
2: 饥饿的珊瑚往往很快就走向了白化，这也让珊瑚保护成为了近几年海洋环保的关注点。用人为干预的方式培育珊瑚，而这个工作的关键点是需要很多潜水员来完成种植以及维护工作，而这也正是深建这些潜水员们最擅长的事情。做海洋环保，做珊瑚种植，做公益。然而时光倒流到5年前，那时候深建还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着他的营销方案。
0: 有家小的广告公司，然后收入不算很多，但至少稳定，至少家里生活你不用太愁。
3: 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你嘴巴？
0: 当然就想着可能也是因为闲的吧，没有，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压力。
4: 碰了一个问题，
5: 人员流失，经费紧张。
4: 不是，山山那边还没定呢。
6: 就跟他肯定了，
7: 10月份就去把万宁的那个东西再做一下，因为11月份那边的风的情况其实还好，要去年在那边的时候什么风啊洋流的状况其实还好。
2: 在做海洋环保之前，深建已经是一位知名的潜水教练，他和潜水的缘起还是在10几年前的一次家庭旅行。
8: 一个毛帽子，
9: 骑行。
0: 本身我对它期待不高，因为我喜欢去山里玩。菲律宾的长滩，好美。还有关键是安静，就像我爬山一样，你到了山顶，安静。你可以想自己的事情，觉得那是一个人的世界，或等等。在水下其实也是，你只能听到自己呼吸声和心跳声，还有那些气泡的声音。就那天，就第一次潜水，一上来，嘣的一上来，我要考教练，我说要就做到极致嘛，我说我要考教练，我要学潜水。
2: 从第一次潜水到十几年后的今天。深建对于潜水的热情并没有一丝消退，从小他就喜欢自然，长大后爱上了户外探险，然后又是摄影，直到他开始潜水之后，很快他就从一名潜水爱好者变成了潜水员，直到有一次的契机下，深建将这个爱好变成了现在的职业。
0: 到了2013年，是带着自己的家人又回到了菲律宾。我说：“哎，这个生涯开始的地方，你去看看。”然后回到那原来的地方，就原先那些珊瑚礁啊，什么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
0: 对，就一片荒芜。原先那地方下面很漂亮的，你说那些红的、黄的，那些软珊瑚、硬珊瑚，就特别漂亮。但我再回去，那下面就是一个垃圾场，就白色的骨骸还在呢。我很难想象，就2年的变化是这么大的。

0: 长滩啊，
1: 长滩。
2: 每个人对于荒野都有自己的理解，沈健的理解，荒野就是海面之下的一个崭新世界，在这里他可以用一种类似失重的状态去探寻，去观察，而且他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没有了都市的喧嚣。每一次潜水，他都像来到了自己一个新的家园，而当他目睹这个家园在短短两年间变成如此样子，他很难不去反思自己到底能做点什么。这就是三年前种下的珊瑚，马上这些珊瑚就要出发离开种植台，去往真正的海底生根安家。
3: 对，后面还有一个布店，那个布店和那个鞋店的历史真的是比我爸岁数都大。第一个称之为家的地方嘛，就真的非常的舍不得走。
2: 沈健在上海下了班后最喜欢去的就是这里，他家的老房子。
3: 就我们小时候吧，城市化还没有这么严重，门口就一条小路嘛，然后就可能支在那边乘凉，然后没事就看到萤火虫会飘过来飞过来那种。一到夏天，就是原先那个外滩边上有个叫黄浦公园，那里边老多萤火虫，他就会拿个塑料袋，就是那个烟袋，还老样子拿个烟袋，可以一搂就可以搂很多，然后每天晚上回来他来给你带萤火虫吧。所以萤火虫对我来说是还比较，就可能是父子之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纽带，但现在要去找萤火虫很难。
2: 八十年代初的上海远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大厦遮挡住孩子们体会自然的途径。在杨浦区老房子长大的沈健，从小就体会到了自然带来的欢愉。长大之后，他也明白了热爱自然、喜欢自然才能保护自然的道理。问题就是如何让更多的人喜欢自然、了解大海。
4: 那下面我们掌声有请沈健老师。
3: 大家好，我是沈健。我记得当我们去年八月份第一次要去上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本身靠刷脸已经聊到了一艘非常漂亮的一艘帆船，然后就临出发前两天那条帆船出了故障，我们没有办法去，所以我们临时租了一条非常破的渔船。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我的航海不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是很帅气的出去，很潇洒很酷的出去，结果我是在一条小破渔船上，座位脏得一塌糊涂，然后我只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面。
2: 在城市的时候，沈健像很多创业者一样，每天奔走在各种活动里，思考着如何打开脑洞，如何出圈。回收塑料钢琴做演奏会，搜集海洋微塑料数据研究，让普通人来认养珊瑚。城市里长大的沈健将城市里学到的一切用在了保护自然，保护他心中的荒野之上。
3: 散送女孩子的美，就表达一些爱意，你会送花给她。但是你想呀，你送束花，你的成本跟种株珊瑚其实也没差多少。你为什么不送她株珊瑚呢？这珊瑚还可以用她的名字做一个认养权，我可以在下边刻上她的名字，珊瑚它会慢慢成长，慢慢的成为这个海岸线的一部分，直到海枯石烂。你对她表达这些爱意，已经成为了这个海岸线的一部分。
0: 那个比那个什么挂个中心锁差不多。
3: 那是。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嚼着吃的
0: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爱。
1: 每年十一月，申健都会来到万宁开展他的一系列活动。今年和往年有些许不同，今年的万宁显得格外冷清。更重要的是，今年他们遇上了一个糟糕的天气。
2: 超重了吗？这次？
3: 超，几回不超。明天这个天在海上更冷，
2: 会比现在冷多少？
3: 海风一吹的话，体感至少再低个两三度。明天晚上海风吹的，千万别感冒。
1: 几个来自五湖四海的潜水员每年自费来到这里开展环保公益活动，这些都是在认识申健之后的事情。做环保需要很多助力，也需要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3: 我来介绍一下各位，王教授认识也挺久了，但一直仅限于网友，咱俩在网上互动了很多。每天晚上看到教授发一句晚安亲爱的。这位也是同事江波。这位呢，两位骨干，空间动物所我们这边有些合作，我们要去记录一些关于那个小丑鱼的这样的生活心灵状态。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当中，我们定了三十个种。那接下来呢，就是可能针对于海南这一块呢，其实这些鱼种啊或等等，就相对的影像资料还是少。现在反正也出不去，反正其实给了我们国内很好的机会，就是我们再看看国内怎么样去做。那所以我们这次还是先定周载，如果海况允许的情况下。
4: 我这边我船倒是没什么问题，外边是2米的浪。
3: 我都不舍得跟你说，你知道吗？
2: 你别说了，我操！你说我难受。
3: 说不下去。没事，后面还有机会。
5: 在哪？我因为20个坪，大概有10个人左右，大概11个人，对，总共两个船应该可以吧？我带两个。加点钱嘛，对，就稍微加点钱嘛，这个我们懂的，对吧？
6: 机器我估计不差。
5: 就是他觉得时间太长了，待那么久的话，
6: 就是他说也可以帮我问一下。

0: 看我后面能吃点甜的。
1: 你补充体能的话，那个不行。
0: 买了2000呢。

0: 这就20了。嗯，对，
1: 这个钱。晚上不行，晚上风浪大，绝对全部不能出的。这里晚上风浪，
2: 这两天风浪大，
1: 晚上风浪大肯定不能出的。
2: 包括今天周家岛，他们这一圈都找不到下脚点，然后下。

0: 定的话，我们先定一个几个小时，后面你们再加
1: 调
0: 再说嘛，对不对？
2: 这个要为你们着想，最好把时间定好。定
3: 我们定到个12点回来。
0: 晚上12点。
1: 不行。
4: 大风大浪之下，深见他们又是只能租到一艘老旧的渔船。但是对于这些热爱自然、热爱冒险的人来说，只要能出发就可以，这些困难也不过只是一种体验而已。
5: 那相对因为浪同时会产生什么，我们叫涌，我们说浪涌浪涌，那浪其实是水面上的，那涌其实就是水下的。那你碰到这个涌的时候呢，你有的时候是人是控制不住，那你可能当你看见了海胆的时候，可能一阵涌就让你往上推了，
6: 就怕海胆加你。
7: 那个
8: 哎，能见度还行，
9: 还可以。
8: 那就看得到膝盖。

那我们在下面主要的目的肯定就是要去找到那些渔网嘛。那通常会在一些珊瑚礁啊这样的一些密集的地方，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一些渔网会挂在那边，但你见到就肯定会把它收了嘛。很大的破坏力，那面积比较大的时候呢，它就会遮盖住整个珊瑚礁。那你遮盖了整个珊瑚的以后呢，它就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因为你整个它的一个阳光受光的时候就完全被遮住了。那没有办法进行光合作用的话，那珊瑚就是没有养分了，完全会死。因为有一些渔网它也是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了以后呢，受到我们刚刚说的浪涌，那浪涌它会带起来的力量会非常大，那在非常大的力量的作用下，它那一头又牵扯，就是缠在了那个珊瑚上面，就直接可能就把珊瑚给拽断了。珊瑚里面本身也共生了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小生物嘛，我们说螃蟹啊、虾啊、一些鱼啊，那基本上也经常会被缠在上面。我们之前还有发现过一次，是一只玳瑁被缠在这些渔网上面，直接就死亡了。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只海龟被淹死了。

虽然这片海域的垃圾渔网很难靠几个人的努力清理干净，但对于深见他们来说，如果一直用自己的行动和努力来做这个事情，那么总会有更多的人看到，并让他们感受到。

0: 那没事。
1: 让我给我过个身。
2: 对于这个蓝色星球来说，海洋是风和雨的故乡，也是生命的起源。在这里，有着无与伦比的生物多样性，但这也是人类无法聚集的荒野之地。这就是深见他们对于海洋如此痴迷的原因，就如小时候对萤火虫的痴迷一样。深见也非常喜欢天黑之后的大海，因为这黑色的海面下有他最喜欢的点点星光。
3: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这也是在骨子里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他是不喜欢自然的，还是会往荒野当中去跑一下的，去走一走。而且我相信每一个人，无论你有多么的城市化，无论你这个人你的生活有多么的繁华，你最后到那个荒野之中，你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每个人在那边，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一种家的感觉，会在那边，没有人不会喜欢。

0: 那堆应该是蜻蜓幼虫的壳。
1: 但是看看看看看看，哦，
0: 对，
1: 姚平哥请抬头。啊，
0: 哇哇，这些都是羽化走掉了，你看，哇，多壮观！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9: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

0: 人毕竟也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个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谁让宋刚？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0: 荒野的这个定义呢，它不是无人区，就是这里是有人的，但是呢，它又不像城市、农村这种有人长期待在这个地方。
1: 就是现在已经有人类的地方，基本上的它的原生态的环境已经破坏了，原生态的这个物种少的太多了。荒野对我们来说就是发现更多野外生命的信息吧。
2: 心无旁贷的，然后去关心身边的一些自己可能不知道的一些物种，它永远代表的是一种未知嘛。所以对我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种视觉养分的一种吸取。

0: 从这里一路向西行车两个小时就可以抵达哈萨克斯坦。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别列泽克村。我们见到孟露露时，她正在水岸边寻找着水獭的踪迹。孟露露刚开始参与野生动物荒野调查，就在刚刚，她发现了某种野生动物的残肢。
1: 大哥，你指的路好陡啊，从这儿走吧。我剪了个尾巴，这么长。问问你的小伙伴见过没？啊！我给你看，这样，这什么呢？
2: 那就那些。
1: 水貂的。
2: 那你们是？
1: 像什么的？
2: 蜜个东，
3: 湖底下一点那个老鼠有吗？那个是的，
1: 这么大的老鼠啊！
2: 啊，你这个跟这么大的吗？
1: 你确定啊？
0: 很显然，今天孟露露寻找野生动物的计划并不顺利。对于孟露露这样一位著名的手工艺人来说，刚刚加入荒野新疆这样的公益组织，让她非常兴奋。因为孟露露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荒野守护者。
1: 是不是哈语里面对啮齿类动物然后都叫老鼠啊？
0: 随着近几年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像欧亚水獭这样的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又开始出现在了中国各地的河流湖泊。就在今年年初，有人在哈巴河县的萨尔布拉克镇发现了他们的踪迹。上一次听说有水獭出现在这里的消息是30年前了。
4: 发现它的时候，它就这样子在捕鱼嘛，哦，迅速往前一冲，然后露头又下去，哦，当天也是下午。
5: 之前有见到过吗，这些小动物？
4: 之前就没有见过，然后也没有。
0: 张立国，哈巴河县萨尔布拉克镇党委书记，他和当地很多人都发现了水獭，但是没有人拍下任何水獭的影像。
4: 它基本上就是100米以内，它会有一个栖息地，它就是从水里面要上来休息或者吃饭。
0: 因为好奇心，张立国对水獭进行了一些了解。如果有人能够证明水獭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那么将是中国西北边陲小镇上的一个大新闻。
6: 来，
0: 就在此时，荒野新疆的另一位志愿者姚平似乎有了发现。
7: 啊！天啊！
6: 你干啥做的？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
1: 姚平哥，快来！这个？
6: 你干啥做的？
1: 那个爪印。
8: 那鸟。
1: 那个呢？
6: 但是这个不是水獭的。
1: 这不是水獭的。
6: 水獭的有蹼，有大，是鸟。
1: 啊，它有蹼。
6: 是鸟的。
1: 你看它这个爬的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过来，噔噔噔噔噔噔噔。
8: 这是鸟，它不会从这陡的地方上，它要上他们对面那种。
1: 上那样子的。
8: 哎，那种反坡倒有可能。
0: 姚平有着较为丰富的野生动植物知识，当地哈萨克族小朋友埃尔森说自己见过水獭。他带着姚平来到一个树洞前。
9: 见过没有？不是他。
0: 为了和当地哈萨克族人进行沟通，姚平将各类动物的哈萨克语发音标注在了手机里。
2: 这个白的。
7: 白的。
9: 啊，这个。
2: 这
9: 个。
2: 啊。
7: 这个是对我。
9: 水貂。哦。他比较适应这儿的生活，所以目前我们发现这个水貂比水獭数量多得多。哦，它食物链比较广，虫啊，小鸟啊，那个老鼠啊，
5: 都吃。
9: 鱼它都吃。
8: 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原始。 就是那么几户牧民嘛，来的人少。
10: 这里有啥？
1: 有狐狸。
8: 看他都知道。嗯。你给这叔叔说，
11: 你还在那傻，还在那傻。
8: 你说，你说你小时候见到过啥？
10: 狐狸，还有狼，公牛，但是没见过。狐狸，还有狼，还有兔子。
0: 行走在荒野中，没有繁杂的都市碎片侵扰，你只能关注身边的草木、动物。如果你感兴趣，那么会显得十分惬意。
1: 帅，特别帅。
0: 孟露露就是如此，只是她现在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寻找水獭就是她在荒野上的第一堂课。这里是新疆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城以北的一个村落，当地村民胡乃北亚和买提得知我们远道而来，特意带我们来到他守护的一处洞穴。
1: 谢谢谢谢，您先进，您先进。哇，这天马行空了。
0: 这是多嘎特岩画。岩画记录了远古人类狩猎放牧的生活。
12: 这个树看到了没有？这个是盾牌，就这样子。
1: 啊，一个盾牌，然后人。
12: 嗯。
1: 那旁边这个是？
12: 就树上一个八字腰，你看。
1: 啊，他在狩猎或者在防御。
12: 啊。
13: 老年兵的。
14: 啊，可以看的就看的了。
13: 飞机。
1: 飞机，我也觉得像飞机。那这个呢？这个。
13: 老年兵的。
14: 我死了，好吗？
13: 牛。
1: 牛。
13: 嗯。
1: 好吧，那这个呢？也是牛。
0: 穿越时空的长河，远古人类用他们的语言为我们讲述了荒野的种种故事。站在当下，我们又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呢？这些啤酒瓶曾经被遗落在沙漠和山间。胡乃北亚和买提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荒野中拾回了将近10000个空啤酒瓶。让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将这些啤酒瓶建造了一

0: 所房子。胡乃北亚和买提说自己不愿看到荒野上有任何垃圾的存在，这些都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人类活动的历史往往是物种变迁的历史，荒野驻足原地，远离社会，而动物在漫长的岁月中学会了与人共生的技巧。动物都在改变，那人又何尝不是呢？看到这里，你一定以为这是一片绿洲，但绿洲之外会看到一片片沙海。丰富的生态环境是各种野生动物的家园，这些也吸引着探险者们的造访。邢瑞，户外探险家，荒野新疆联合创始人之一。在上一季的《荒野之上》中，邢瑞带着我们前往阿尔金山开展了一次荒野调查。这一次在新疆进行走访调查后，邢瑞也给出了寻找水獭的建议。
1: 所以它基本上是大概的规律我们知道，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是跟着河上下相当于是迁移的啊，不是说固定待在一个河段里面的。这个东西
2: 跟着食物走嘛。对，
0: 水獭的主要食物是鱼，在夏季鱼会回游到上游进行产卵觅食，水獭也会跟着食物一起向上游方向活动。
1: 像到纳人了，有些那种我们感觉那水都很小嘛，当地人都说见过水獭嘛，说明它确实夏天可以到很高的这种小支流里面去。
3: 钻，你钻到洞里面。
0: 这里是哈巴河河谷，崎岖的山路，茂密的山林，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为动植物的繁衍提供了保障。寻找水獭需要相关知识的积累，但更需要的是运气。
4: 露露啊，走啊！
5: 这个现在是汛期，河中间的以前能露出来的石头现在看不到嘛，它固定的排便点的大石头会淹没，但是它还是要有的话它还是会上岸，会上岸，最岸边我们应该能找到点痕迹。你看像这河岸边的这样的地方就是它比较喜欢待的地方，它也是
6: 喜欢像这样像，
5: 哎，对，它隐蔽嘛。
6: 那它拉的便便一般有多大？差不多
5: 它的便便大概粗细像筷子那么粗细，黑色的，
6: 像小老鼠一样。
5: 对，比老鼠的粪便要大一点。
0: 这里的荒草覆盖了路面，
5: 像
0: 寻找水獭
5: 的
0: 粪便便是对眼力的极大考验。
5: 一个，
0: 而细心的梦露有了新的发现。
5: 对，哦，这是马路的。
6: 然后你这
5: 马路跟羊是一个科的嘛？
6: 不是，你这样掐开之后，它里面吃的就是
5: 草嘛？对对嘛，你能在水獭的粪便里见到鱼骨头，而且非常腥臭。
0: 经过大半天的寻找，两人没有找到水獭的踪迹。姚平决定安装红外摄像机，希望可以捕捉到水獭的影像。
5: 然后把木棍子固定到这儿。
0: 红外相机可以自动捕捉动物影像，但安装位置的选择尤为重要。
5: 好，这一个它能上岸，看没有，一个能上岸，一个有石头，大石头它能标记，还有有隐蔽的这个树杈树洞啊，它能躲避，这就是它比较喜欢的地方了。看这刚好有个斜度，
6: 这个角度刚好
5: 是对，你要模仿它。模仿它上岸的视角，看一看这些草要压着，它的晃动也会误触发。
0: 这个岸边是水獭生活的绝佳场所，但在宽阔的哈巴河河谷内只装一台红外相机是远远不够的。

0: 寻找水獭的行动并不顺利。姚平边走边开始介绍水獭的生活习性。
1: 应该，他们曾经在这儿发现过。
0: 很显然，他想让孟露露尽快地了解更多的野生动物知识，也让他更深刻地理解，找不到才是荒野调查的常态。
2: 请问一下，这一堆是什么？
3: 啊？
2: 这一堆？
1: 那堆应该是，蜻蜓幼虫的壳。
2: 但是看，哦，
1: 对，
2: 姚平哥，请抬头。啊！
1: 哇！这些都是羽化，走掉了。你看，哇，多壮观！
3: 它冬季比较容易发现，
1: 有水獭就证明这个水系是个完整健康的水獭。这他说是旗舰物种，就有水獭就证明有鱼，水里有鱼，有水里有鱼就证明这个鱼的食物，什么水草呀、水虫呀也都有。
2: 生态链，然后
1: 它是个完整的，对。好。
0: 孟露露和姚平装了六台红外摄像机，水獭的影像能否被拍到不得而知。
1: 看好，红灯慢闪三下。
0: 但不管怎样，寻找水獭的行动不会停止。

0: 这天，大家在寻找水塔的途中，发现了一所被人遗弃的老房子。
1: 哇，你看这些生锈的这些老铁艺，都有感觉。
2: 但是它有点像是往大阔的这种大版的编织竹篮的那种手艺，然后中间拿这个泥巴去填的缝儿。但是现在因为好多人从这个槽上，你刚看了好多人家都搬走了，都没人了。
0: 被自然打磨的房屋更像是一个艺术品，它们被人类抛弃在这里，也好像变成了荒野的一部分。
1: 那他的家，
3: 看来人家还是记着自己
4: 恋家呢。
0: 马儿们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家，荒野新疆一行人也在盼望着水塔可以回到属于自己的家。
5: 这地方啥也没拍上，这个我摆了好多天，
1: 好多天都没拍、
5: 到发水之后都没有拍上。
0: 十天后，大家聚在了张立国的办公室，他们正在检查红外相机所拍到的视频。
1: 但他也拍了好多条。
5: 对，
6: 应该还是有东西啊。
2: 是经过的太快没捕捉到呢，还是什么？
5: 这
6: 也可以
2: 啊，有只喜鹊。
5: 喜鹊
1: 鸟过来
5: 了，这个已经换位置了。
1: 啊，
5: 这已经换位置了。
6: 对，
5: 你看一看，
1: 哦，
5: 是吧？这个就是吧？
6: 对，
5: 你看。
2: 它是在闻，
5: 对啊，
6: 这
5: 摆上之后，哎，就发现了，
2: 开始翘着尾巴，然后大喇叭了也好，
5: 它就在这儿，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嘛。
0: 经过20天的荒野调查，荒野新疆一行人的努力有了成果。当这些可爱的生灵出现在了红外相机的镜头里，梦露有了一个新的计划。
2: 人家年轻，让他好好的去问一问看。
0: 这些就是孟露露的作品。这些年，他不断地游走在新疆的各个地方，

0: 自己的所见所闻，变成了一件件精美的手工艺品。
1: 可知的一些东西，然后线上或网上或图书馆都能查得到，它就一直在那等着你。你去的话，你就直接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本土的，然后地州上的这些工艺呀、流程呀，很有魅力。但是你慢慢通过时间的话，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很可惜。每一年要回到地州上，然后不断的去学习，然后丰富自己，然后再做成作品。
0: 从萨尔布拉克回到乌鲁木齐的孟露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亲手打造了水獭的伴手礼。
1: 用手办礼的话，可能让更多人能够印象深刻一些，因为他买到这个产品，相当于里面有一部分，然后就已经捐赠给这个水獭的基金会了。参与进来的话是红外相机，对于它这个栖息地的监测，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能不能看到萨尔布拉克这个海伦村里面，然后有这个巡护员，然后对于当地的这个就是村民的一些工资呀，还有人员的一些东西。
0: 经张立国的介绍，孟露露认识了布拉姆汉。
1: 皮子白白的。
0: 布拉姆汉有着制作皮鞭的好手艺，当地很多牧民的皮鞭都出自他的双手。
1: 这个在这附近有，
2: 他知道
1: 这个东西啊，做这个然后可以作为当地的这个礼物，然后拿出去卖。
0: 孟露露希望布拉姆汉可以和当地的村民一起制作水獭的伴手礼。
1: 咱们的农牧民做这个，他有一份收入，有一部分给了牧民，有一部分是捐给保护生态环境，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然后他就可以卖给这个来家访的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自己没事的时候做，然后他做好了，我们这边达到可以售卖的标准，我们这边收。
2: 去参加培训，两天后我们可以学的，
1: 我们学会了。你们不用来乌鲁木齐，然后我过来。然后我来给你们做。
0: 让水獭留在当地，通过伴手礼的售卖和推广，每个人都能参与到水獭的保护中，这才是寻找到水獭的终极目的。从这一刻起，布拉姆汗对于水獭又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1: 基本上就已经融入大自然了，在农耕或者放牧过程中，然后和这个野生动物是零距离的这种接触，基本上坐到河道边，然后它在吃鱼在嬉戏打闹都会看得很清楚，肉眼可见能看得很清楚，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他觉得很熟悉，甚至是你告诉他很多人可能会因为这个水獭而慕名而来，他会觉得很欢迎，然后你再把它做成那种小的这种配件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稀奇。
0: 远古时期的人类游走在草莽之间，他们生存在荒野，也依赖着荒野。今天我们远离荒野，群居而立，险些自己造就了人类与荒野的高墙。时至今日，人们在反省，并在反省中寻找更好的答案。
1: 我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了解水獭，不断了解这个地方。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我希望通过水獭的皮雕让很多人知道水獭和它赖以生存的这片荒野。
3: 保护动物实际上是保护动物的栖地，那么水獭就相当于咱们在秦岭四川大巴山推出的熊猫。通过保护熊猫，它保护的实际上是咱们说四川、甘肃、陕西这个交界区20多个保护区，它背后呢是把这么大的一片，我们也可以叫它荒野之地，也给保留下来了。
4: 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着温泉的热量。
5: 这个水温就很高，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
4: 有吗？
6: 没事，我来。
7: 哎，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
6: 在这儿，等一下。
8: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9: 长隆集团又一巨献，来清远长隆购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清远长隆欢迎你。
10: 五色英雄集结，
1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0: 成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哇，鳕鱼，
3: 是深海鳕鱼，
4: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人毕竟还是哺乳动物。
1: 我来。
2: 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3: 就真的是一种享受，在那种环境里面，
0: 是可以听到自己心灵声音。
4: 跟他们打电话，
5: 全是四方。
0: 没有人不会喜欢。

是无人的所在，是动物的天堂，是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如此而已吗？人的踪迹无所不在，甚至连动物长久的注视都能牵连出几许人心。

0: 项来自现代人类自我认知后的反省之举，并无标准答案。这里是川西，这里是青藏高原的东南一角，这里是我们定义荒野的选择之一。方圆15万余平方公里的这片土地，简称甘孜州。在它的领域里，海拔自1000米蜿蜒至7000米，峡谷山川，激流平坝，荒野的奥秘或许就隐藏在这落差巨大的自然布景之中。九月，莺飞。2021年9月初的甘孜州毛亚大草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然而，游客与牦牛、黑颈鹤与盘旋之鹰，对正处于这片高山草甸中的老周和助理小李看来，早已习以为常。眼下，他们更关心的是另一种神奇生物。
1: 那时候也没见到。
0: 它不仅是中国所独有，
1: 翻了一下这个，
0: 甚至唯独生存在这青藏高原之上。
1: 刚才在动是吧？
0: 它便是人类已知的栖息地海拔最高的一种蛇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温泉蛇。
2: 我有点，
3: 这个应该它是最主要的一种食物，高原的林蛙，西藏蟾蜍等等的。这个
1: 温泉蛇以前的调查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它在有温泉的地方和这个冷泉，就是常年不动的，大概有10多度的这种冷泉周围也会有。就是青藏高原特有的蛇种，它完全依靠这个温泉的热量，
3: 这个水温就很高。现在你看都冒热气，这个温度大概在45度左右，42度左右吧。
1: 大概它的食物很简单，一个就是水中的这些小鱼，高原鳅啊，就是小型，不要说话，它对声音非常敏感，对动的东西非常敏感。青蛙这些，
3: 因为它那个个体太小了，它不可能爬过之后留下什么痕迹的。有吗？没事，我来。
4: 都可以走的
3: 啊。刚才你们是看到它钻到里边去的，它那太小了，你知道吗？它那个蛇大概就几十公分啊，只有在这儿。完了，这水里边去。
1: 好小的地方，
3: 对，很小，这是一个小蛇。
5: 我能看到，但是我好像没
3: 拍到。附近，在这儿。等一下。
1: 是的。
6: 哇，这么小。
3: 啊，典型的蛹。这个大概有三十多公分。
6: 这么小。
7: 哇，今天运气好。
0: 这种罕见的蛇类是高原地壳隆起的证明，当然也是适应环境的杰出进化代表。
1: 西藏的温泉蛇和这个香格里拉温泉蛇，它的区别呢，这个蟹子腔以下，它这个鳞片，它是呈双排的，
3: 你看到没？哎，它这就是双排的，就是有一个。
0: 它们温润而小心，
3: 就是、一边
0: 回避人类。无毒和全世界其他蛇不同的另一点在于，科学家证明它们从来不需要冬眠。
1: 看清楚了之后，我们就准备把它放。好，

0: 前蛇的特性显然是在漫长演化后的自然选择，而我们的主人公周华明的人生图谱则如此演化了30年。
1: 你再落实一下好不好？
0: 严格来说，他和这片荒野的渊源应追溯至30年前，1992年。
1: 要得，这样子，你给发现了柴的那个老百姓，你给他联系一下，再去做一个疾病的了解嘛。你把那个柴的图片下载一个，让老百姓看一下，对吧？
2: 猎员跟他汇报说，那个地方可能有柴，就是老百姓反映说，哎，很多年没见到过那个被捕食的那个牦牛，它是从那个肛门那个位置开始吃的，所以说这个就说有可能。
3: 严格讲，我是从93年就开始在做野生动物的一些初步的调查，那时候我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学园林的，我的分管局长给我找一些野生动物方面最基础的一些书本，给我买了很多图鉴啊等等。
2: 自己虽然说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喜欢野生动物，但是真要做好这项工作，绝对不是咱们就看看鸟看看兽，不是这么回事。实际上从事保护以后，感觉你的爱好是完全不够的。
4: 哎，对不对叫
5: 那种吧，
6: 一直跟着他跑，从2000年到现在已经4年多了。这4年期间嘛，我们所发现的新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在甘孜州，他发现的鸟类，就新增的鸟类都达到了90多种，还有其他的两栖爬行兽类，他发现的记录或者说发现的甘孜州分布的新记录，基本上都是100多种以上了。
0: 周华明曾执掌蜀山之王贡嘎山10年之久。现如今从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的位置转战当地林科所，
7: 还是没有。
0: 即将迎来退休的老周始终心属荒野，而数年以来的丰硕成果或许也说明了他与生命中另一种重要的事物有些疏远。
6: 印象很深刻的记录啊，就是我们在-20多度的情况下，我们还在雪山上插了很厚20-30米的雪去找动物。当时第一反应，熊呆子突然就朝我们冲来，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很害怕，我慌了，真的是害怕，还很近了，那个熊已经距离我估计最近的距离可能已经10米左右了，还是很害怕。他第一反应就赶紧，甚至那个时候连相机都不要了，赶紧先躲上去。
0: 在路上寻找、行走、求助、确认，危险时常出现，但枯燥更是主流。然而这些原本便是老周和他的助理小李走向荒野前的心理预期，他们的工作从来不负责有趣。他们眼下在寻找的是一种最新确认的本地蜥蜴，
7: 还是
0: 在此之前它从未被纳入过人类知识体系的认知范畴。
2: 这谁请客了？
8: 啥子？
2: 就这个东西。
8: 没得哦。
2: 没有吗？
8: 没有见过。
2: 没见过吗？他没见过
3: 啊，也是一只伯乐鸟在那儿。就即使有那个，估计都被伯乐鸟吃了。
2: 高原上的伯乐就是蜥蜴的主要的天敌。伯乐号称小猛禽，它专门吃这些，它是肉食的，主要就捕这些小老鼠啊，这些它都会吃。蜥蜴啊、小蛇啊这些它都会捕食。我在调查动物，问一下你在这个路边周围见没见过这个？
9: 咋也没得，
10: 咋也没。
9: 啊，那嘛是
10: 肯定
9: 见
10: 过。
2: 见过，有个。
9: 有。
2: 颜色呢？颜色是啥子？啥子颜色？
9: 就这种颜色。
2: 养的吗？ 洋的啊，就是还是有这一类的。今天见没见过？
5: 你不说这个地方有壁虎，那肯定是新竹，你知道吗？就说一个是海拔高，28003000左右。刚才我问那些林业局的那些职工，他们就在郴州周边住，他们就说这东西肯定有。那我们来过很多次，都天气不好，所以说一直没有找这东西。
8: 我建议，
2: 但是刚才那些牧民都，或者说当地的居民都讲，从来没见过那种色彩比较鲜艳的。说我在猜想，就是原来中科院也只采到那个比较灰暗的一种雌的蜥蜴，但我想是不是这个地方的蜥蜴雄的它好像也是这样比较灰暗的，说我们还得找再看一下它这个物种是不是就这样的。
0: 蜥蜴天敌的存在令老周直到今天的探寻很可能已陷入了僵局，但他仍然照往常田野调查的习惯继续流程，重复再重复，不断地走入死胡同，不断地在一条路径中徘徊，却毫不放弃，是老周在野生动物探寻之路上的最常态，也是他在这30年中寻找如此之多的新物种的原动力所在。3天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天空放晴，老周所期待的这种罕见蜥蜴也许就在今天即将露面。
5: 上次他们中科院在这边发现了一个新的蜥蜴的种，我攀齿龙蜥，我们现在正在找，但是今天天气不是很好，气温比较低，
6: 不是比较小，
5: 就是上次因为他们在采这个标本的时候也采到这个雌体，也没见过，而且这个雌体只采到一只，所以说这个我感受这个它的这个群体啊，它这个应该很少。
0: 亚龙江，金沙江的最大支流，峡谷激流，风光独特。而老周却被一处动物的粪便吸引，
1: 全是那个昆虫的尸体，这是什么？是这么大的一个粪便？
2: 鸟的肯定不是，不是啊，
5: 这个粪便太大了，这粪便太大，我都不能判断这个到底是什么吃的这个东西。
10: 那就是你在上课的，你们刚才的。野外的时候发现一个石头上，一个洞环，全是甲壳类动物的那个粪便，它其他啥子都没得。
5: 而且这个全是昆虫啊，没有其他的东西。见过噶？还是小个体的蚴，就是蚴的这种蚴体啊，或者说比较小的。他说这个是有可能的。
6: 那有没有可能是鸟啊？
5: 是这种，鸟是绝对不可能的，鸟的。因为它是蝎子腔嘛，
0: 在老周看来，荒野就像是一个永远的迷宫。真正的野外工作者，你必须保持好奇。
2: 看上去比较荒凉，但内涵比较丰富的，或者说有特有的一些动物、植物等等的这些，荒野绝不是什么都没有。
1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5: 健康，
1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2: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6: 嗨，
1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18: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19: 来亲耳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10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3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远长隆欢迎你。
2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
11: 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经常出没之地，依旧没有踪迹，老周只好再次上路。旖旎风光，江面平缓，然而当他咆哮之时，一切又将改变。雅砻江的激流在初秋多雨的高山峡谷中，总能造成各种山体滑坡，道路艰难。今天老周寻找蜥蜴之路再度不顺，临时改变策略，沿着小路溯江而上，也许会有奇迹。沿江而下或溯村而行，蜥蜴的寻找之路枯燥且无趣。可是老周就是这样在荒野中如此跋涉了30年，成果颇丰，

0: 寻找、记录、确认，为后来者提供学术依据，便是老周与他的同事们经年累月的荒野任务。
1: 好了，这个多好，
2: 这对啊，这应该穿的多好。

因为毕竟长期在两地分居，短的时候可能是半个月见一次面，长的时候可能会有3个月，最长的我记得应该有

0: 工作还是非常支持。
1: 你看你干子，乔哥，你干子。
0: 作为父亲的话，我完全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包括他的家长会，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应该对我女儿说，我实在很对不起她。
2: 你在搞那个动物调查？
1: 就
2: 这种，哎呀，看到过吗？
1: 看到过，这里很多牛。
2: 有啊，这里是那些中科院的科学家去调查了之后说，这不有这么一个种，我们走上哦呀，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出来找一下，还是没找到，我已经找了第三天了。我都没看到，哎呀，
1: 这个沙子里面应该有沙子。
2: 嘿，我们自拍，
1: 你们自己找照片，
2: 我们自拍。不抓哦，我们多多鱼，多多鱼啊。
3: 昨天天那儿有一个，但现在有没得不行。
4: 那边，
3: 就那边就车子过来的地方有。
4: 哦呀呀，
3: 就路边上。
4: 哦，路边上有个。啊，
3: 小小的一个。尾巴一起就这么大，
4: 完了，尾巴一起在这里放。啊，
3: 好，谢谢阿哥。
4: 哦，没事。拜拜哦。
5: 走访的村民们提供了确切的消息，老周的预感不错，或许和这种罕见蜥蜴的见面即将成型。

0: 最喜欢的苍蝇。
1: 天道酬勤，老周判断，这或许是一只中科院的专家们在苦苦寻觅的新种潘西雄体。然而这仍需要时间鉴定。

最后，对于荒野是什么的询问，老周果然给出了一个无趣的答案。或许他原本就没有答案，只有道路的铺陈，转变的人生。

人们曾说，荒野是人类的童年，是城市文明到来之前的原始记忆。走出去，开启它，你就获得一个更为完整的自己。对于这样的答案，老周不知可否。他仍然在路上。

0: 飞书。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稳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

欧洲的滨海区起立富饶，是不少聪慧的海洋哺乳动物以及大型捕食者赖以生存的家园。深邃的海水中还藏着各种难得一见的珍奇物种，这里时常上演声势浩大的围猎盛会，但也不乏流光溢彩的静谧时刻。得益于洋流的作用，滨海区域气候温和，食物充足，引来数不清的野生动物。

潮涨潮落之间，这片广阔的天地时刻都在发生变化。陆地与海洋在此相遇，共同塑造出一个力量与柔美交织的世界。

随着春天的到来，太阳终于从地平线上探出了头，大地又迎来了光明。放眼望去，这片冰封的海洋似乎毫无生气，其实这里依然有生命存在。北极熊就是这片冰天雪地的主导者。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上生活着近3000只北极熊。即便在春季，这里的气温仍然可能骤降到惊人的-30摄氏度左右。然而，除了北极熊之外，还有其他耐寒的动物也生活在这里。一群斯瓦尔巴驯鹿正漫步在低地平原上觅食。他们凭借灵敏的嗅觉寻找冰雪下的野草、地衣和苔藓，然后用宽大的蹄子把这些宝藏挖出来。他们必须找到足够的食物，才能熬过严酷的季节。春天到来后，北极熊母亲结束了几个月的冬眠，离开了产崽的洞穴。他必须找到食物养活自己和孩子们。他们已在海冰上走了好几天，却几乎一无所获。北极熊母亲终于发现一个冰洞，那是海豹用来换气的呼吸孔。两只幼崽总算有机会放松一下了。现在北极熊母亲只需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北极熊嗅觉极其敏锐，它们甚至能闻到冰层下猎物的气味。但北极熊母亲知道不能等太久，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暂时留下幼崽，独自去捕猎。他循着猎物的气味，在漂浮的海冰间穿行。北极熊不仅能在陆地上捕猎，他们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调查表明，个别北极熊一次

就能游几百公里。它们身上厚厚的脂肪层能抵御冰冷的海水，起到维持体温的效果。北极熊母亲饿极了，她试图不

可即便得手，瘦小的海鸥也无法填饱它的肚子。北极熊母亲需要找到大片结实的海冰，然而由于气候变化，海冰开始融化的时间每年都在不断提前。有研究显示，斯瓦尔巴群岛周围的海冰融化速度是北极其他地区的两倍。北极熊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打乱了。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母亲们与幼崽分离的时间更长，它们不得不爬过一块块不断缩小的浮冰，去更远的地方觅食。母亲离开期间，北极熊幼崽会探索周围的环境。浮冰就是他们宽大的游乐场。他们一边嬉戏，一边练习基本的捕猎技巧。

与此同时，他们的母亲还在苦苦寻找食物。由于没有找到平时常见的猎物，北极熊母亲只能去捕猎难度更大的目标。斯瓦尔巴驯鹿。北极熊的毛色与雪地相近，不易被猎物察觉，所以它们能悄悄靠近猎物，直至进入攻击范围。

斯瓦尔巴驯鹿的奔跑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北极熊母亲并没有选择那些强壮的个体，

终于不用挨饿了。斯瓦尔巴驯鹿的脂肪层没有海豹那样厚实，但这次进食足够北极熊母亲维持几天了。斯瓦尔巴驯鹿在20世纪几近灭绝，值得庆幸的是，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回升。这对北极熊来说是个好消息。尽管生存条件严酷，可仍有一线希望。这两只北极熊幼崽很幸运，他们的母亲是个出色的猎手，他们还将继续和母亲生活2年左右，在那之后，他们就要独立面对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了。目前，北极熊仍然是斯瓦尔巴群岛及周围巴伦支海的主要捕食者。谁知道这样的状态还能持续多久呢？在斯瓦尔巴群岛，气候变化导致海冰加速融化，不断缩减，栖息地的巨变使北极熊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传说水里的暗影中藏着一些玄妙莫测的生灵，在夏季温暖的夜晚，这里的海浪会发出神奇的蓝光。当地人曾以为大海中住着精灵、巫师与幽魂。如今，对于这种随着浪花产生的莹莹微光，科学研究已经破解了背后的奥秘。原来，浅海中生活着大量夜光藻，这是一种微小的浮游生物，在平静状态下几乎是透明的。在受到扰动后，它们会触发体内的化学反应，从而出现生物发光现象。科学家认为，这可能是藻类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吓跑捕食者。在欧洲的海洋里，会发光的不仅有藻类，云层散去，一轮皓月渐渐升上爱尔兰的夜空。皎洁的月光下，浅海中的世界散发着淡淡光辉。这种现象叫做生物荧光。生物荧光是生物在吸收一种颜色的光后又发出另一种颜色的光，不涉及引发生物发光的化学反应。许多生物都能分辨出这些艳丽的色彩，而人类通过肉眼看不到。我们需要用紫外光照射才能欣赏到这只勾迎风海葵发出的光彩。它通过荧光引诱猎物靠近，然后用具有粘性且带刺的触手将猎物抓住送入口气中。一只同样泛着荧光的龙虾凑近了海葵，它或许还不知道这只海葵有致命的捕食利器。海葵的触手表面长满了刺细胞，龙虾的螯一旦碰到海葵的触手，就很难再脱身。海葵先利用刺细胞将龙虾麻痹，随后慢慢将它吞食。不少动植物都会呈现生物荧光，在海洋环境中，这种现象格外抢眼。比如这只光彩夺目的草莓海葵。

夜幕下，一只长臂虾在水中四处游走。却不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哪怕海葵只有一根触手勾住它，它也无处可逃。

0: 挣扎，可缠住他的触手越来越多。最终，长臂虾再也无力抵抗，被海葵慢慢吞下。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欧洲近岸的海面也不乏明艳的色彩。

在法国南部的卡马格地区，采盐业已经延续了数百年。棋盘一般的盐田是当地的一大盛景。盐水中生长着大量微小的藻类，它们产生的色素让盐田呈现出迷人的粉色。这些藻类是一种鸟的食物。大红鹳

处就是大红鹳在欧洲规模较大的繁殖地之一。大红鹳雏鸟的羽毛色彩灰暗，它们在孵化后十天左右就会离巢，加入由各年龄段幼鸟组成的大群体。几只羽色鲜亮的成鸟会在旁边为它们引路。庞大的群体能为幼鸟提供更好的保护。一些幼鸟已经开始练习飞行动作，但它们此时羽翼未丰，遇到危险还不能及时飞走，所以确保安全是头等大事。这只幼鸟还没学会自己觅食，幸好青鸟带着食物飞回来了。但是要找到自己的孩子并不容易，毕竟大红鹳后代的外表看起来没多大差别。一只大红鹳成鸟在幼鸟群中寻找它心爱的孩子，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远远看去，这群幼鸟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好在每只青鸟都能发出独特的叫声，这只大红鹳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孩子，开始为它塑囊乳。塑囊乳是大红鹳成鸟在繁殖期从喉部分泌的乳状物，是幼鸟成长的营养来源。天色渐暗，更多觅食的大红鹳成鸟陆续返回。在这片瑰丽的海岸，大红鹳并非唯一的标志性物种。

他们是卡马格马，这种野马因栖息在法国的卡马格地区而得名。罗讷河在此汇入地中海，形成辽阔的河口三角洲。

如今有一万多匹卡马格马生活在这片广阔的湿地中，每个马群通常由一匹成年雄性个体、几匹雌性个体和他们的幼崽组成，他们时常在这片河海交汇的三角洲无拘无束地奔跑，

然而半咸水沼泽里芦苇很多，缺少鲜嫩的草，因此卡马格马有时一天要花近20个小时寻找食物。其他品种的马如果长时间站在水里，马蹄会受到损伤，而卡马格马则不会，它们的蹄已经适应了潮湿的环境。卡马格马出生时毛色较深，随着年龄的增长，毛色会逐渐变浅，成年后变为灰白色或浅灰色。这个马群中的所有幼崽都是同一匹成年雄性卡马格马的后代。如今，它是马群无可争议的首领。

作为首领，他必须守护马群，维护自己的威望，迎接不速之客的挑战。年轻的成年雄性野马通常独自生活，或与其他年轻的成年雄性个体组成单身汉群。要想提升自己的地位，拥有自己的马群，他必须战胜现在的首领。首领一旦被挑衅，就不能退缩。

挑战者还太年轻，这场对决并不十分激烈。马群首领一记精准的后踢，让挑战者瞬间认清了现实。他的力量和经验还不足以撼动马群首领的地位。双方停止打斗，首领暂时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意大利伊斯基亚岛的海岸附近，一场无声的生存博弈即将上演。伊斯基亚岛是那不勒斯湾最大的岛屿，游客从世界各地前来感受这里迷人的村镇美景以及宁静蔚蓝的海水。 然而，海面之下的世界却是暗流涌动，火山口不断冒出二氧化碳气泡，增强了上方海水的酸性。在这样的水域，能存活的物种不多。尽管如此， 生命依旧能找到存活的空间，尤其是在岩礁的缝隙与角落。这里栖息着龙虾，还有海星。不过，今天的主角是太阳花珊瑚。珊瑚群由无数微小的珊瑚虫组成， 每只珊瑚虫的中心都有一个口器。在很多海域，珊瑚虫主要以浮游生物为食，可这片海域虽然温暖，营养却不丰富，浮游生物稀少，所以珊瑚虫会通过带有刺细胞的触手去捕捉其他猎物。由于这些珊瑚虫无法自主移动， 他们只能等待食物自己送上门。珊瑚上方漂浮着很多夜光游水母，这种水母的伞状体直径只有约10厘米， 也没有中央大脑，它们往往成群出现。这些没头脑的水母哪里知道，自己竟然会落到同样没头脑的捕食者手里。每当海面涌起波涛， 海浪拍打礁石，潜水区的水母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去向，只能随波逐流。就算它们能调整体态，在翻滚的海水中，它们也难以掌控方向。

一旦水母触碰到太阳花珊瑚，就遇到大麻烦了。水母想要逃脱，却触碰到了更多珊瑚虫。它挣扎得越厉害，就越逃不出去。最后，众多珊瑚虫把它分食殆尽。通过协同合作，一大群微小的动物也能捕获比自己大得多的猎物。只有幸运的个体才能躲过这致命的陷阱。

巴斯岩位于英国苏格兰的东海岸附近，这座小岛上栖息着一种大型鸟类——北尖鸟。 他们来到巴斯岩繁衍后代，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繁殖群落。高峰时期，岛上的北尖鸟多达15万只，它们有的还在寻找配偶，有的已经结伴多年。例如这一对， 北尖鸟结为伴侣后，通常会相伴终生，而且每次外出回巢碰面，双方都会重新确认彼此的关系。巴斯岩上的鸟巢密如织网，几乎铺满了小岛每一处裸露的岩石。 这座小岛之所以能吸引北尖鸟蜂拥而至，原因在于这里食物充足。巴斯岩周边海域鱼群密集，而北尖鸟身怀高超的捕鱼绝技，它们俯冲入水的速度可达每小时100公里。 下潜深度可超过30米，它们全身上下有多个部位分布着气囊，能在俯冲入水时有效吸收冲击力，保护身体不受损伤。

0: 新鸟进食结束后就会返回巴斯岩。替换守护巢穴的另一只亲鸟，这一次在巢穴等待他们的不仅有佩尔，这只留守的亲鸟身下已经孵化出了一只雏鸟。一只亲鸟外出觅食时，另一只亲鸟总会留下看护雏鸟。这只亲鸟正在给雏鸟喂食，它把半消化的鱼吐到喉咙里，让雏鸟啄食。随着暮色降临，鸟群安歇下来，喧闹的巴斯岩再次归于平静。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9: 只要9.9元。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0: 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挪威北部的峡湾给人冷峻肃穆的感觉，峡湾地貌由巨大的冰川侵蚀山体而成，峡湾两岸群山起伏，山巅白雪皑皑，陡峭的崖壁直插入冰冷的海水。每年冬天，一种聪明的海洋捕食者就会在欧洲的这片海域出没。他们就是虎鲸。虎鲸是体型最大的海豚科动物，它们在世界各大洋均有分布，常常组成小群体协同捕猎。在这片峡湾海域，虎鲸的主要猎物是大西洋鲱。每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二月，银光闪闪的飞鱼成群结队地来到挪威北部的峡湾，寻找理想的越冬地点。虎鲸能通过回声定位感知飞鱼群的位置，它们在捕猎时会保持安静，听从雌性首领的指挥。飞鱼数量实在太多了，虎鲸很难从中挑选目标。聪明的虎鲸自有应对的办法，它们把飞鱼群向水面驱赶。待飞鱼群到达合适的位置，一头虎鲸调转方向，用尾部朝飞鱼群猛地拍了过去。另一头虎鲸重复同样的动作，虎鲸的轮番拍打让飞鱼群陷入了混乱。这个代代相传的捕猎技巧还有另一个作用，虎鲸每次拍打都会打晕一些飞鱼，这样就能轻松吃到猎物。

一些聪明的海鸟会在虎鲸群上空盘旋，虎鲸的捕猎行为也为海鸟创造了觅食机会。

虎鲸会游到渔船下方，叼走捕捞时漏下来的鱼，享用这些不费吹灰之力就得来的食物。

一头成年虎鲸平均每天需要约200公斤食物才能吃饱。它们经常会前往大型渔船无法到达的较浅水域。在这里，飞鱼群犹如掉进了陷阱，更容易被虎鲸捕获。

大赤鲸运用的是另一种捕猎技巧，一口就能吞下许多飞鱼。不过，这里的食物很充足，足够大家分享。虎鲸和大赤鲸在同一片水域猎食，这样的场景不太多见。虎鲸和大赤鲸通常是死对头，而在这里却能相安无事。落日西沉，两种动物又分道扬镳。去往各自的目的地。

瓦登海沿着丹麦、德国与荷兰的海岸蜿蜒铺展，是候鸟在欧洲的一大重要中转地。平均每年有1000多万只候鸟在往返于冬夏栖息地的途中都会在这里歇息休整。原因很简单，瓦登海是一个巨大的潮间带系统，也是一处物种极为丰富的生境。每天这里大部分时候看起来十分贫瘠荒凉，但退潮后这片潮间带就会变得热闹起来。沙竹就像潮间带的园丁，它们以沉积物中的动植物残骸为食，消化后再排出，有助于保持沉积物的质量。沙竹同时也是其他动物

这是红腹滨鹬，它们每年要飞越几千公里进行迁徙。为了完成剩下的旅程，它们会吃很多食物积蓄能量，体重在几天之内就能增加一倍。黄昏时分，塑造出瓦登海这片独特生境的主导力量出现了，那就是月球。在月球引力的作用下，海洋每天都会经历两次潮涨潮落。在潮汐的往复冲刷下，绵延500公里的瓦登海岸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成为地球上物种多样性特别丰富的近岸滩涂之一。

涨潮之前，鸟类就是这片滨海地带的主角。而随着水位上升，海洋生物恢复了活力。一直躲在甲壳里的藤壶开始进食。这是一个繁忙的世界，每种动物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这里也暗藏危险。涨潮后，海星开始捕猎。他们用腕足掰开贝壳，将胃翻出体外消化贝肉，最后再将消化后的流质食物吸食进去。一只利鹬盯上了那些没有被潮水淹没的贻贝，用锋利的喙击穿猎物的护盾。虽然偶尔也不那么顺利，

最终候鸟也会离开。 他们将再次启程，继续迁徙之路，飞往遥远的目的地。在他们远去的身影背后，是物产丰饶、生态多样的欧洲海岸，静静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到来。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六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

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鹿，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鹿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鹿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

使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他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豺。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豺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它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麂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 两只豺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豺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希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只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只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只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只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希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 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

就是他们征服白痴野牛的强大武器。白痴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痴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痴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痴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痴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痴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痴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痴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痴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痴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痴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痴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痴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痴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

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0: 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他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虎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他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
有妈妈在身边，他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她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它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他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

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只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只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只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泥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只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泥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泥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0: 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嚼着吃的，
12: 活性乳酸菌
9: 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

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宝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宝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他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他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他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他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宝尼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

0: 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冷冻后似雪糕，
6: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7: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3: 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8: 五色英雄集结，
9: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

氏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0: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哇，鳕鱼！
2: 叔叔，
3: 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 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嗨，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2: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0: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

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

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

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穆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索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
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

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宝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肢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西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
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脂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脂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脂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脂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
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

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7: 火焰山热浪。

0: 滚滚，
1: 把老师来也。冰，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0: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 对。
0: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2: 是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古往今来，贺兰山独特的地理自然和生态环境孕育出厚重的历史人文。以山为轴，贺兰山东西南北钟灵毓秀，人山物和谐共生，历史人文绵延不绝，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贺兰山生物多样，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可观，马鹿、岩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个个膘肥体壮，这些都得益于贺兰山水草丰美，食物充足。其实贺兰山水草丰美的生态景象早在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古人还将它刻在了石头上。

0: 在贺兰山东路50多个沟口中，几乎每个沟口都有岩画，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岩画种类。
1: 您平常巡山的时候看的岩画也是比较多了。
2: 哎，比较多。
1: 所以说你见过这个吗？
2: 哎，
1: 看这个吗？你看这是两个人面。
0: 张建国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造型独特的岩画给他和护林员宋东斌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1: 往往这两个人面放在一起啊，尤其中间有一定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思想上的某种交流。
0: 贺兰山东路岩画的总体数量超过10000组，单体图案有3.5万幅以上，其中大量都是反映贺兰山鹿、马、羊、牛等动物的图案。
1: 大量野生动物的出现，实际上也能够恰恰反映出来，在岩画的制作年代，水草很丰美，整个贺兰山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
0: 贺兰山岩画有10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这些岩画都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贺兰山是古代游牧者的福地，有文字记载的注目贺兰山的北方古代民族有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他们都是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者。
1: 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整个贺兰山的文明文化，实际上它也是多元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0: 岩画只是贺兰山文化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人们依山而生，在贺兰山的两边游牧农耕，留下了诸多人类文化遗存。
3: 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许多地方的长城上的女墙也都荡然无存了。这边你看，向敌的一面，最高都超过了2米，这边还是保存着70公分左右的。
0: 赵石是中国探险协会理事，宁夏长城研究者，也是贺兰山长城考察与探索一书的作者。2004至2011年，赵石曾组织贺兰山长城考察队，对贺兰山50多条山谷沟口的长城做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和记录了大量贺兰山长城。
3: 就像这幅图所描述的那样啊，那个明代贺兰山长城的山口有52处，实际上确实是有这样的数量，只多不少。
0: 宁夏有长城博物馆之称，贺兰山长城是宁夏西线长城的核心构成部分。位于贺兰山巅与谷底的长城，多用于军事防御。但在贺兰山下的平原地区，长城两边往往又设有榷场，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易互市的场所。古人在贺兰山的里里外外都修筑了多道长城和关口，然而历史前进的脚步浩浩荡荡，古往今来，包括长城在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步伐。眼前这些气势恢宏的陵寝，见证了一段神秘的历史。1227年被蒙古所灭后，西夏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文化遗存，就是这些陵寝。西夏陵是公元11到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2: 党项族最早活跃在今青海、四川、甘肃交界地带的辽阔草原上。在唐朝初期的时候，他们遭受到新起吐蕃的侵扰，请求内迁。唐朝的政府准许他们迁入至庆州。
0: 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党项首领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民于1020年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

0: 为立元号，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夏丧葬习俗既受中原文化深刻影响，又有党项民族固有特征。西夏陵与中原帝陵一样，讲究因山为陵，而贺兰山的山形走向直接决定了西夏陵的方位布局。中原帝陵讲究山形水势，认为山脉即为龙脉，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背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1: 陵塔的塔尖要对着贺兰山的山尖啊，是因为有专家推测，这个贺兰山呢，它代表的是天，陵塔呢，它代表的是人。那不管是最高的山峰还是最近的山峰，它其实寓意的都是天人对话、君权天授的这种意思。
0: 西夏陵的上述特点充分反映了天、地、人、山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在中国古代陵寝发展史上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化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起，考古人员就不断在贺兰山西夏遗址中发现一种精细的宫廷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透光性极强，烧制工艺高超。这些白瓷是何人所作，又来自哪里呢？40多年来，这一直是个待解之谜。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2017年，考古人员在贺兰山苏峪口内发现了13座宋夏时期的窑址，出土了大量西夏白瓷。后经鉴定，这些瓷窑正是烧制西夏精细宫廷白瓷的西夏官窑。
1: 你看，这就咱们挖出这是个应该是个瓷碟，而且你看这个胎，你看现在看这个胎有多白，很白很细，这是个碟子。
0: 贺兰山西夏官窑的发现，解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展现了西夏高超独特的烧窑技术。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窑址的空白，对探索宋朝制瓷技术意义重大。西夏人为什么要将烧制宫廷白瓷的官窑建在贺兰山里呢？西夏高超的烧瓷技术与贺兰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你看这个胎，这个胎很白，就是加入石英以后的效果，这个很细了。釉里面加入石英以后，一个是透明度和韧度，而一个就是透光性比较好。
0: 高品质白瓷的烧制需要有瓷土和石英，以润其质，以增其白，更需要高热量的煤炭高效稳定烧制，确保釉色烧制均匀，透光度好。1万年的地质巨变造就了贺兰山丰富的矿产资源，仅在西夏官窑所在的苏峪口一条沟内，就集中了瓷土矿、石英矿和煤矿等多种矿产资源，为优质白瓷的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贺兰山丰富的地质矿产孕育了西夏发达的瓷文化。中华制瓷技术历史悠久，尤其精美的宫廷用瓷往往由各朝代的官窑烧制，其烧制技术、造型图案和文化内涵等都是四方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在贺兰山发现的西夏官窑是目前为止国内宋元时期保存最为完整的作坊遗迹，其马蹄形馒头窑的烧窑技术是中国北方共有烧窑技术，其色圈装烧工艺与定窑技术一致，其瓷胎添加石英以提升瓷器性状的工艺与景德镇工艺相仿，其用釉制风匣波口的装烧技术与浙江上灵湖地区的装烧技术一致。专家据此推断，西夏在贺兰山的烧瓷技艺最初也是师承中原王朝的技艺，这也充分反映出我国古代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的显著特征。

0: 公元1226年九月，一支奔驰的蒙古马队从贺兰山南端余脉圣经关附近长驱直入，攻克了西夏的英里州，即今天的中卫市，然后直奔灵州。
1: 那么具体的地点呢，实际上呢，在史书中间也有记载，叫做沙陀口的这个地方。沙陀，沙陀相当于今天什么呢？大家就知道著名的旅游胜地沙坡头所在的这片地方。
0: 从1226年2月起，蒙古军队就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沿河西走廊一路突袭，开启了蒙古灭西夏的第六次征程。蒙古军队横扫河西走廊，尽收西夏。只要翻过贺兰山，1小时内就可直奔西夏都城中兴府。然而蒙古军队却并没有这样做。
1: 当年蒙古人的势力可以说是在这个贺兰山南北都有，但是呢，他恰恰就没有翻越贺兰山的这种的能力，因为贺兰山本身海拔也很高，山地的这种环境呢非常的困难。
0: 贺兰山突出的战略屏障作用，使势如破竹的蒙古军队不得不选择绕过贺兰山，从其最南端的余脉处攻入。1226年12月底，蒙古军队攻克灵州后，又挥师北上，直奔贺兰山最北端的克仪门，即今天的乌海附近，夺取了乌拉海城及今天的乌拉特中旗地区。

0: 区。
1: 蒙古灭西夏的最后一场战役，蒙古的这个西线呢是擦着贺兰山的这个北翼来进入西夏的。
0: 1227年1月，成吉思汗率军从乌拉海城重新绕过贺兰山，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1227年8月，西夏最终被蒙古所灭，贺兰山东西南北都被蒙古军队收入囊中。
1: 历史上的这种的就是在贺兰山发生的战争呢，想越过贺兰山这种的可能性都非常低。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贺兰山呢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军事史上它独特的这样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历史上真正踏破贺兰山缺者是成吉思汗，但因踏破贺兰山缺而声名远扬者则是岳飞。岳飞词《满江红》里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名句，那么词中贺兰山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贺兰山呢？明蒙贺兰山早在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在史书文献中就有记载。古往今来咏颂贺兰山的诗词歌赋不绝于世，以唐朝诗人韦禅《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为代表的一系列千古佳句，使宁蒙贺兰山早在隋唐时期就已名满天下，成为历代文人武将心中的边界之山、英雄之山。党玉龙曾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对于《满江红》里的贺兰山是否为宁蒙边界的贺兰山，他有自己的看法。
2: 我觉得从这个岳飞的这种情怀上来说，作为这样的一位军事统帅，他一定研究过宁蒙贺兰山自古就是有冰山之说的这个贺兰山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岳飞《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去，这个贺兰山是指咱们宁夏和内蒙交界处的贺兰山。

今的贺兰山东边，良田沃野，农耕发达。贺兰山西边，荒漠戈壁，游牧兴旺。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与贺兰山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关联呢？

0: 像是昨天走毛，你要够不？我原来就说是东西好嘛，我就不是说是个皇上吃的来的这四方的时候就吃第三粒，第三大米好。
1: 包人是青铜峡市叶圣镇的农民，几百年来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种植水稻。青铜峡叶圣镇位于贺兰山南端，贺兰山挡住东来的暖湿气流，造就了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小气候，加上黄河泥沙淤积的肥沃土壤，使这里成为种植优质水稻的供米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收的喜悦源于大地的馈赠，而大地的慷慨根植于山河的滋养，这才有了供米之乡的农耕传承。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在青铜峡开凿渠口，引黄灌溉。秦将蒙恬曾临河筑城，在宁夏至富平县移民垦边。秦朝从青铜峡开凿的秦渠，至今还在灌溉万亩良田。汉朝再次开凿的汉渠，跨越2000多。

在持续发挥作用，唐朝在秦汉水利基础上又再次开凿唐来渠，从青铜峡引黄河水北上300多公里，灌溉农田100万亩。宋朝进一步兴修水利，元朝郭守敬奉忽必烈之命修缮汉盐、唐来等古渠，增开新渠，屯田开发，再造贺兰山下鱼米之乡的美景。清朝又再次开凿大清渠，引黄河水北上70余里，灌溉万亩良田。时至今日，贺兰山东麓的宁夏道地枸杞和酿酒葡萄等特色产业，既受益于贺兰山的屏障保护，更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滋养。从古至今，贺兰山东麓的农耕文明一直有着山河相依、共同哺育的历史传承。然而，就在同一纬度，仅一山之隔，在贺兰山的西侧，造就出完全不一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别样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贺兰山西侧的阿拉善左旗，干旱少雨、荒漠戈壁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骆驼的故乡。

0: 头一般呢分六托，大的小的，平均下来我一天就最热的时候一天喝的八度水，一开始是拉的硬的，到最后就是拉几秒了。
1: 保勒德是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牧民，他在贺兰山下有7000多亩的戈壁牧场，对饲养100多夫骆驼而言，7000亩牧场仍显得捉襟见肘。
0: 雨水少得很，自家的操场不够用。
1: 同一座贺兰山，造就了山两边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别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古往今来，贺兰山两边的人们依山而生，农耕游牧，各得其乐。正如这荒漠戈壁，虽然苍凉，但却宽广无垠，可以自由驰骋。贺兰山下阵如云，雨袭交池，日夕闻。历史上的贺兰山，曾是区分你我、防御入侵的界限屏障。人们在这里拱卫守护，戍疆故土。万里烽烟落照常，贺兰西至色苍苍。如今的贺兰山是生态文明、生物多样、万物和谐共生的绿色屏障，更是在中华文化统领下，各族人民共同追求幸福生活、和谐相处的家园。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处一座青山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位高僧凭借传奇的一生，成为中国一部文学经典的主角。史书记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西行50000里，历时17年，穿越100余国，带回佛教经典657部。唐僧取经原本就是指历史上这一真实事件，但是流传到明代，历时900多年，经过佛教徒和民间说书艺人的虚构加工，渐渐笼罩神话色彩。吴承恩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一部空前的神话巨作？他塑造出心目中怎样的唐僧？还有他三位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些相貌奇特、性格鲜明的神话角色，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他们身上蕴含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0: 玄奘，唐代著名高僧，亦称唐僧、三藏法师，原名陈一，洛阳沟石人，十三岁出家，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因为深感佛经教义众说纷纭，于是决定不畏艰险，西行求法，一解迷惑。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独自西行，进入漠河岩气后行百余里迷路，饮水时不慎水袋掉落，玄奘被困沙漠四夜五日，几乎渴死。沙漠的夜晚四处有隐隐约约的鬼火，好似妖魅出行。玄奘默默祈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拯救受苦的众生。第五夜突然凉风袭来，马不受控制地带着玄奘奔走到十数里外的一处绿洲，终获重生。
1: 这种传奇式的描写在今天看来，沙漠鬼火和海市蜃楼都有一定的科学解释，但是在当时虔诚的佛教徒心目中自然是灵异和神迹，代代相传天之家业，逐渐变成了神话。
0: 从这本印刷于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目录》中可见，南宋寺院已有一种完全神化了的取经故事。孤身一人的唐僧有了徒弟猴行者，沙漠中如梦如幻的大神成了沙师弟，扑面而来的风沙雨雪都成了妖魔鬼怪。胡适认为这部书确实《西游记》的祖宗。
2: 元杂剧中至今还保留着有吴昌龄等大师创作的唐僧取经故事剧目，虽然只有残本，但我们看到了有唐太宗出面送行的虚构场面。到元末明初的杨景贤，他不仅把剧名改为了《西游记》，还加入了观音收服妖猴齐天大圣的重要情节，还给悟空套了一个稀奇古怪的紧箍咒。像沙僧、猪八戒、红孩儿、铁扇公主等等，这些情节都已经到位。
0: 这件元末瓷枕汇聚齐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四人形象，它比百回本《西游记》早了200多年。上世纪末，一本元代唐僧取经图册在日本被发现，惊动学术界。它与我们熟悉的百回本《西游记》有相当大的不同，它由32幅故事画面组成，每幅画表现一个取经故事。这些故事让学者们看得似曾相识，却又感觉陌生。显然，他描绘的是早期另一版本的西游故事。唐僧取经图册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它的具体内容也已经被人遗忘。不过它足以印证，在吴承恩之前的元代，唐僧取经的故事经过代代演绎铺排，已经相当丰富了。
3: 在吴承恩之前，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但是自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之后，其他早期版本的杂剧也好，画本也好，都逐渐从市面上消失了。这说明经过吴承恩这位一代文豪的加工创造，笔墨润色，这个故事的完整性、艺术性、哲理性终于达到了无人企及的巅峰。
0: 唐僧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与真实的玄奘相比，吴承恩塑造的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受到现实生活怎样的影响？唐僧身上寄托了吴承恩心中怎样的理想？
4: 西游记第二十四回，借武装观镇元大仙之口，说出唐僧的前世是金蝉子，其身份乃是佛祖如来的第二个徒弟。禅是禅的谐音，禅子即僧侣，金蝉子代表高贵的僧侣。自然界中，禅通过脱壳而获得新生，佛教徒借来表达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希望死后灵魂能如禅一样脱离肉体而不灭。这些佛教观念深刻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世俗生活。历代帝王图中部分帝王所带之冕旒冠上亦可见饰有禅纹。唐太宗御赐唐僧锦襕袈裟，九环锡杖。锡杖是佛教中的法器，持锡杖者多为高僧，是显示修行和功德的标志。中国目前最珍贵的锡杖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金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整条锡杖纯用金银打造，十二环代表佛教中的最高等级。西游记第十二回讲到，众人初见唐僧，都道是地藏王来了，头戴毗卢帽，手持锡杖，唐僧与地藏菩萨的形象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吴承恩很可能是参照了僧装地藏菩萨的模样，打造出心目中的唐僧。《西游记》开篇说，唐僧既是金蝉子转世，出生又经历江流儿的磨难，注定将来要承担非凡的使命。妖魔界盛传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使他的取经之路劫难重重。这样一介凡人和招黑体质，又是如何能收服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位各具神通的徒弟，带领他们忠贞不渝地前往遥远的西天？
5: 到西天取经，关键在于这个团队中有一个能把握方向、凝聚人心的精神领袖唐僧。在各种磨难和险境面前，八戒经常动摇，时不时就吵着分家散伙。孙悟空呢，也经常动过回归花果山水帘洞、继续做三代王的念头。唯有唐僧忠贞坚定，使命在肩，始终未曾动摇过。
4: 在西行前，唐僧于法门寺与众僧有一次座谈，充满哲理意味。有人说山高水远，路多虎豹；有人说妖魔鬼怪，拦路横行。唐僧回答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
6: 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志，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因此唐僧一心向佛，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也要亲自西行取经。
7: 唐僧再三表白此行愿佑大唐圣主，江山永固，也皆是吴承恩内心最为尊崇的儒学思想的核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4: 第五十九回，师徒四人遇到熊熊燃烧的火焰山。唐僧问：哪方无火？八戒答：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 唐僧又问，哪方有经？八戒答，西方有经。唐僧坚定地说，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这段对话充分表达了唐僧百折不挠，一路向西的坚定无悔。在狮驼山，骷髅如岭，骸骨如林，仿佛一处极恐怖的人间地狱。三个妖王和四万八千个小妖盘踞，以吃人为生。当唐僧听说狮驼山绵延八百里绕不出去时，眼眶含泪道，徒弟似有此难，怎生拜佛。
8: 面对妖魔们吃唐僧肉的危险，唐僧表现得并不英勇，多数的时候呢，他是战战兢兢，哭泣哀求，但他哀求的不是个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取经大业的达成。万望慈悲，放我求取真经，永记大王恩情，回东土千古传扬也。从中呢，我们听不出哀求生命的可怜，倒是能够感受到对责任使命的执着。
4: 第二十七回，孙悟空打死白骨精，唐僧肉眼凡胎不是妖魔，他训斥悟空，
9: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
4: 被八戒撺掇念起紧箍咒，
10: 师兄，
4: 佛家教义要求的慈悲善良与险恶的现实环境形成矛盾。
10: 师父，
4: 唐僧尽管被白骨精、银角大王、红孩儿扮作的可怜人屡屡欺骗，始终不改初心。当他被妖魔捆绑，嚷着要下锅之时，仍然不忘谆谆教化。这些做法在世俗之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唐僧心中有大爱，他坚持把慈悲布施于一切众生，为此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菩萨下凡扮作末世母女四人，以姿彩女色诱惑唐僧师徒，唐僧装聋作哑，既然不答。当那半含笑处樱桃站，缓步行时蓝舍泽的三位娇艳女儿接近唐僧时，更是合掌低头，旁若无人。以后白虎岭之白骨夫人，琵琶洞之蝎子精，木仙庵之杏仙，盘丝洞之蜘蛛，天竺国之玉兔，都变着法儿以色相诱。但唐僧禅机笃定，守身如玉，守住了戒律，保持了真性。不过唐僧并非铁石心肠的人。第五十四回，在西凉国，女王愿以一国之父招赘唐僧为夫。唐僧面红耳赤，羞答答不敢抬头，全然不似面对其他女妖诱惑时的厌恶或恐惧。当唐僧被女王一把扯住，俏语娇声，这长老战兢兢力战不住，似醉如痴，不是马上挣脱开来，而是一种沉醉的状态。不过最后 为了取经的大业，唐僧决然地斩断了隐隐情思，远离了女儿国。回首之际，也许他的内心有过那么一丝惆怅。
2: 唐僧其实并非无所不能的大英雄，也不是无欲无求的圣僧，在他的血肉之躯内啊，包含着凡夫俗子最普遍最平凡的性格缺陷和情感需要，这些使唐僧变得不完美的世俗人性，其实又给他增添了真实亲切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立体了他的形象，这可以说是吴承恩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大贡献。
4: 唐僧不仅精通佛经，而且具有诗人所特有的多愁善感，取经路上他常常僭越感怀，如第36回，他夜半出门见明月当空，便口占一首古风长篇，抒发内心深处的离愁别绪和思乡之情。第64回，唐僧在荆棘岭被树精射到木仙庵，见那里玲珑光彩宛如仙境，竟兴致盎然地与四个树精老叟吟诗作对，谈论风雅起来。唐僧品茗谈诗，诗兴大发，以致招来美丽的杏仙献诗以求佳偶。唐僧醒悟后一度无法脱身。吟诗填词恰恰是吴承恩生平所长和最爱，他在创作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赋予唐僧一副儒雅博学歌以咏志的儒生形象。唐僧形象从真实到神话，经过900多年的改编，经吴承恩之手而定型。他的身上既闪耀着佛性的圣光，也散发着人性的魅力，代表了中华

0: 族百折不挠、励志进取的思想、道德和精神。
1: 通过《西游记》的塑

0: 实为世人津津乐道。唐僧形象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为经典的艺术形象。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五色英雄集结，
6: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敦煌石窟是我国佛像艺术的宝库，除了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城南75公里处的榆林窟，东西崖壁上也开凿出数十个佛像洞窟。学者不经意间在这里发现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玄奘取经壁画。据考证，这幅名为《普贤变》的壁画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定睛细看，就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赫然呈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地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仁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

0: 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像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1: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0: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神猴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

0: 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十万八千里，七十二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冠、身穿黄金甲、脚蹬步云鞋、手执金箍棒、威风凛凛、杀气森森的齐天大圣。他无所畏惧，任性而为，醉游冥界，一笔勾销生死簿，反出天庭，十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跳出八卦炉，从兜率宫杀到凌霄殿。
1: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0: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压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
2: 来了！
0: 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条道路。孙悟空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

0: 童男童女。
1: 年轻人，
2: 你是妖怪？
1: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1: 《西游记》讲孙悟空成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它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为遏制心猿归正后的反复无常，观音菩萨特地教唐僧在孙悟空头上套一个金箍，并传授紧箍咒。紧箍咒又唤作定心真言，其功效就是束缚猴子的放纵之心。
2: 世人自知唐僧爱哭，其实孙悟空也多次哭泣。据统计，《西游记》中孙悟空共哭过25次，其中有对命运的迷茫，有对师父的担忧，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因此他的内心不可能不产生压抑、猜忌、恼怒、怨恨等心魔。
0: 第56回，孙悟空因打杀草寇，被唐僧怒而逐走，遂产生不睦之心。就在此时，六耳猕猴出现了。假大圣相貌神通和真大圣完全一致，各路神仙辨不出真假。当真假美猴王在空中斗得天昏地暗时，有诗云：“人有二心，生祸灾。”
2: 六耳猕猴中的六虚子多数，这个名字寓有深意，它其实是指孙悟空的幻象，是所谓二心。佛经强调一心，可以理解为专心致志，而现实生活中谁没有三心二意呢？孙悟空最终一棒打死了六耳猕猴，隐喻战胜了自己潜意识中的二心。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鼠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3: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4: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岸一抹 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嗨，
4: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2011年拍摄的新《西游记》，选取福建顺昌一处古村落作为高老庄的取景拍摄地，竹林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盈门，曲水溪桥映户。《西游记》中对高老庄的描绘和这处据传有千年历史的山庄神似契合。《西游记》中，天蓬元帅因为调戏嫦娥被贬斥凡间，投错胎成了一头猪，卷上莲蓬吊搭嘴，耳如蒲扇显金睛，獠牙锋利如钢锉，长嘴张开似火盆。刚贬下凡的猪刚烈凶相毕露，人见人怕，被观音点化，唐僧收服后取名猪悟能，别号八戒。他的形象温顺了许多，其程度就像野猪被驯化成了家猪。猪八戒贪吃，第十八回高太公说他时长却又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摆十个烧饼才够。不过他也甚为勤恳，种田爬地通阴沟什么都干，普天下神明妖精哪有自己耕田种地的。猪八戒贪色，四圣试禅心一章中只有好色的八戒没能经受住考验。猪八戒流着口水想要把三个女儿都娶做妻妾，甚至连老夫人也想娶回家。四圣让八戒用手帕遮头撞天昏，八戒撞得嘴肿头青，最后被吊在树上出尽洋相。八戒格局小，精于算计，处处都想占便宜，妖精见小的打，打不赢就跑，一遇挫折就说分家回高老庄。
1: 我的高老庄啊！
0: 八戒还有爱撒谎的毛病，他的谎话往往很笨拙，偷懒在草丛里睡一觉，然后说看见妖精洞府有几颗门钉，就像瞒过猴精的大师兄。
2: 别拦着，
1: 师父。
0: 不过猪八戒也有着自己的优点，他相貌丑陋。

0: 但是却很温柔。他知错能改，在花果山用激将法请回孙悟空。猪八戒会36变，虽然本领比孙悟空逊色不少，但也是取经路上神魔大战不可或缺的配角。
1: 八戒在佛教文化里指的是不杀、不偷、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等8种戒律。小说中的猪八戒除了不杀生没犯戒，其余七戒他都犯了。五庄观偷吃人参果，法院偷懒又撒谎，不戒酒不戒蛇，但就是这样一个一身毛病的人物，读者却一点也恨不起来，因为他太接近我们普通人的形象了，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
0: 八戒也是有故事的人，他的文化源头也有本土说和外来说。本土说认为猪为六畜之一，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许多地方有猪的原始图腾崇拜，衍生出一些神话传说。山海经中有两头猪怪，平蓬和禹。平蓬与天蓬阴近，和禹是水怪，这正应了猪八戒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唐宋传奇里也有很多的猪精故事，都是好色之猪、好斗之猪、贪婪之猪，这些都为猪八戒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文化营养。
2: 唐宋传奇里啊，也有很多的猪精故事，如唐代牛僧孺《玄怪录》里写了一个自称乌将军的猪怪，他身穿甲胄，外貌凶恶，横行乡里，每年要向乡里讨美女做老婆，好色贪吃，但是缺心眼儿，被人设计轻易的捉住。可以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颇具乌将军之遗风。
0: 外来说认为佛教故事里有很多猪精修行的故事，《西游记》里曾经提到大魔力之天菩萨，而这位菩萨的坐骑就是一只金色猪，会飞且有神通，与八戒牵马挑担的角色相当吻合。说佛教里猪的形象与八戒有些渊源也不算唐突。
3: 八戒呢，是取经队伍里的重要成员，有意向善，心存正果，扶持师父，协助师兄也不含糊。但吴承恩刻意把他作为一个世俗形象塑造，八戒名号本身就是一段讽刺，他借了哪条，又能借哪条，全是幽默，都是预言。
0: 俗话说，红花也需绿叶扶。猪八戒与孙悟空、唐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互相映衬。取经路上，孙悟空和猪八戒一路拌嘴对嘲，猪八戒的呆萌倒霉状往往让观众会心一笑。西游记也被称为滑稽小说，很大程度得益于猪八戒形象的成功塑造。在早期逐渐神话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800里漠河岩崎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后人想象出一个深沙神，专门吞吃过往的僧人，这应该是沙僧的原型。吴承恩在元杂剧基础上为沙僧设计出更丰富的身世故事，他成了天庭之上玉皇大帝亲口赐封的卷帘大将。蟠桃会上

0: 小心失手打碎玻璃盏，被贬流沙河，每周遭受利剑穿胸百次的惩罚。沙僧身怀怨念，变成水妖，在流沙河兴风作浪，捕食过往行人。沙僧之名即为沙僧。沙僧归队之后，法号悟净。 寓意领悟纯净，消除一切痴念。从此，他再不杀生，之前的凶性怨念消失得干干净净。取经路上，沙僧的主要职责是牵马挑担，一直任劳任怨，赢得了团队的信任。孙悟空几次出走。 都要叮嘱沙僧照顾好师傅。忠厚老实的沙僧，甘愿充当队伍里的出气包。每当大师兄与二师兄师傅产生争执时，沙僧都会从中缓和矛盾。取经最后，沙僧仅仅被授予金身罗汉，也欣然接受，很容易满足。沙僧呢？ 与两位师兄扮演的角色不同，他忠诚憨厚，但是没什么主见，他武艺不高，谨小慎微，安于本分，是团队中最不显眼的一员，但是又不可缺少。他是《西游记》塑造的又一种人物类型，代表了现实中那些没有明星光环、默默奉献的大多数。
1: 唐僧慈悲为怀，孙悟空机智勇敢。 猪八戒憨态可掬，沙僧忠厚老实，这些形象深入人心。如果让他们合二为一，用清代学者张树声的评语，实际一人子四肢五脏全行而取经成功，其实象征着人达到一生事业的巅峰。
0: 真实的历史中。 玄奘最初是一人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的。在漫长艰难的旅途中，玄奘要独自忍受身体与心灵的修行之苦。有一种研究认为，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皆是幻象，他们分别代表玄奘内心嗔、贪、痴三种杂念。 孙悟空代表愤怒，猪八戒代表贪欲，沙僧代表怨念。取经路上种种磨难与考验，其实都是唐僧肉身欲望的挣扎和内心深处的天人交战。圣僧如此，众生亦然。人的一生。 就是一场历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被誉为地球之肺。在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

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季，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静音飞行的本领让乌林鸮更容易捕捉到猎物发出的动静。

乌林鸮的体长约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2次攻击。冬日渐深，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

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它离开了安全的巢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在，乌林霄不仅能听见田鼠在雪地上跑动的声音，连它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时期。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而在欧洲的另一片森林里，冬天已经接近尾声。

三月中旬，森林里的土壤开始解冻，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春天到来，万物复苏。蜂后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越冬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铃花海闻名，在这里蓝铃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蜂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它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它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它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饱餐一顿后，雄蜂蜂后就要回到地下，找个地方产卵了。

四月末，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他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的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在这片森林的地下世代延续。

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是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栗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

0: 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它们啃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人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于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现在又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他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他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近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需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10000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3: 也更好喝。
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呀。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距离欧洲大陆1000多公里的大洋上，坐落着一些神秘的海岛。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翎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岛柳莺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铃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的生态平衡。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它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它继续去寻找食物。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它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子，有一部分会在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这片原始森林持续注入生机。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还有一只金雕。 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 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6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 血肉的气味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只。 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

0: 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雕熊叼走了自己能带走的部分，其余的留给狼群。最终，雪地里只剩下一地残渣。在欧洲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里，环境条件恶劣，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栗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它盯上了一只老鼠。对小斑蒲来说，老鼠是

小班普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他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斑蒲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这是一只地中海变色龙，它依靠完美的伪装藏身于一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直到发现一只蝗虫，它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它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等距离足够近了，变色龙便准备弹出它那长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蝗虫就落入了变色龙口中。在欧洲的森林里，还有比变色龙更难发现的动物。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欧亚猞鹂。这只雌性欧亚猞鹂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鹂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鹂，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鹂和近30只幼崽生活在巴伐利亚森林里。

成年欧亚猞猁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猁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猁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猁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狍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猁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猁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舍利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山八尺小鹿，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40米。这只云山八尺小鹿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置后，它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皮内注视产卵，一次产下约30枚卵，这些卵将在

那幅画。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杉八尺小杜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年后，这滴树枝也许会变成琥珀。一滴滴树枝宛如被凝固在时光里的泪珠。几只云山八尺小肚不足为惧，可如果发展为虫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群雌性云山八尺小肚在一个生长季里可繁殖出成千上万只饥饿的幼虫，

幼虫在树皮下筑实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杉八尺小度注视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养育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年自主行军路，一生。

0: 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杜鹃花酸乳霜，专业祛痘，人二酸。

0: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位于福建省境内，连接了陆上的福州城区和海上的平潭岛，是一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大桥线路全长约16千米，跨海段就超过了11千米，其中上层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线铁路。然而从自然条件上看，这里本不该出现一座大桥，在这座海岛上建桥是在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奇迹。平潭西临海潭海峡，与百慕大三角、好望角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口海域，是公认的造桥禁区。
1: 冬天的时候，湖浪压大，给湖出一个大孔。那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啊，台风啊，一个月都会。

0: 接连的来两三次、三四次。
1: 每年平潭有30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当狂风撕开海面，掀起的巨浪能达到近10米的高度，岛上唯有岩石之力能与风浪抗衡。人们用遍地的岩石建房造屋，就连屋顶的瓦片都要用石头压住，防止被风吹走。坚硬的岩石也是建桥的阻碍，它们遍布平潭的海底，抗压强度达到了210兆帕，几乎等同于钢铁。建造这座大桥注定从地基的打桩开始就面临绝境。
2: 岩石这块主要是深髓裸岩，海水深度达42米嘛，就单个承台范围之内，它的高差达到了11米。我们就是当时搭护筒啊，就是施工的时候难度很大，包括它岩石的强度都很高，就是相当于比铁还硬。
1: 大桥的建造耗费了7年多的时间，多项国内首创的新技术应运而生。打桩船在海上的打桩直径能达到4.5米，误差却控制在了2厘米以内。最终，风浪与岩石让大桥收获了73项专利，其中有7项技术领先国际水平。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中国首座公路铁路两用跨海大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的海水中生长着一种微生物，当它们受到海浪拍打，便会发出蓝色荧光。夜幕降临，大桥之下再冷酷的海浪也会染上一抹蓝色的柔情。这或许是饱经风浪的大桥得到的最浪漫的回报。

长城，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腾，文化血脉传承的象征。在华夏文明的时空坐标上，它横亘2000多年，绵延数万余里。然而，你有没想过，最早的长城缘起于何时？最初

0: 1928年，军阀混战，盗墓猖獗。有人在河南洛阳的金村发现了东周王室墓葬群，出土了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其中有一套编钟最为引人注目。这套编钟共14件，每件均铸有铭文，其中9件铸有4字短铭“标示之钟”，5件铸有61字内容相同的长篇铭文，文中镌刻了“长城”2字，这是目前已知最早记录长城的青铜器铭文，对研究中国长城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因为编钟的铸造者名为标枪，故学界称其为标枪编钟。
1: 这个我们从考古学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受西方考古学的影响啊，更重视这个文物考古啊，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呢更偏重于文献考古。那么在文物考古上，最早的文物考古证据关于长城就是标枪钟。
0: 遗憾的是，国宝级的标枪编钟出土后，在不同买家手中辗转流传，最终竟然在中国大地上神秘消失了。

0: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位于多伦多市中心，这里因收藏大量珍稀精美的中国古代艺术品闻名于世。1931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到了从中国洛阳运来的一宗精美文物，其中就包括两件标枪编钟。怀吕光，加拿大传教士，实为河南开封圣公会主教，同时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搜集文物。这两件编钟就是经他之手运抵加拿大多伦多的。后来怀吕光将两件编钟收录于他的著作《洛阳古城古墓考》。那么同时出土的另外几件标枪编钟又流落到何处呢？位于日本京都的全屋博物馆是归属住友财团的私人博物馆。1936年，住友财团从中国收藏家手中得到12件标枪编钟，收藏于全屋博物馆。从此14件标枪编钟全部流散海外。研究者要一睹其真容，必须远涉重洋。日本全屋博物馆收藏的这12件标枪编钟，其中5件铸有61字内容相同的铭文。这些铭文究竟给今天的人们传递出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1: 韩国将领在公元前404年在韩宗乾的率领下征伐齐国，铭文说：“择其入。”

0: 顾长城先会于平阴，最终三晋取得了这场战事的胜利。标枪呢，因为战功卓著，受到韩忠、晋公和周天子的表彰。为了纪念这一荣誉，他铸造了这套编钟。
1: 由于年代久远，先秦文字的字形又存在很大差异，标枪编钟之上“长城”两个字的释读是否存在争议呢？
2: 这个长呢，左边是一个立，站立的立，右边是个长，这个立字就代表是墙，说明呢，这个长城其实就是长墙。
0: 城字从土从城，它的土呢写在城的下部，也就是说从土的字表示的就是用土夯筑的长城，这个长城呢无疑就是齐长城。
1: 长城为什么会和齐国平阴联系在一起？61字的铭文背后还隐藏着哪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呢？齐国是周灭商后封给西周功臣姜子牙的封地。齐国的腹地是以都城临淄为中心的淄为平原，东面是烟波浩渺的渤海、黄海，南面则有逶迤起伏的太夷山系，西面和北面是滚滚流淌的济水和黄河，故齐国也被称为四塞之国。泰山、黄河、济水、海洋构成齐国最重要的天然防线。春秋战国之际，河水黄浊，济水清澈，两条河流并行入海。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堤改道，侵扰济水。1855年，黄河在河南桐柏乡决口，夺古济水河道直入渤海，古济水就此消失。
3: 济水和泰山山地之间呢，有条狭窄的平原。我们以济水上游为北位，往下看，往东北看，那么就在济水的右边，它实际上是个走廊，那么我把它叫做济右走廊。
4: 这个是它的一个大道，就是如果是大的行军呐、或是大的辎重要走，那它肯定要走这个大道。
5: 这是当时的齐国和中原地区交通的一条最重要的线路。
1: 今天的济河高速、220国道均从济右走廊经过。平阴驿故址在今济南市长清区孝礼街道，正当齐国西南边境济右走廊南端的最狭隘处，扼控济右走廊和济水水道两条交通大动脉。平阴二字之所以被镌刻于标枪编钟之上，还要从临丘之战讲起。公元前405年，齐国大夫田惠在临丘叛降晋国，齐国派遣大军前去围攻临丘。田惠向晋国求援，晋国派魏、赵、韩三家组成联军驰援临丘，大败齐军。齐国主将战死，战亡将士3万多人， 损失兵车2000多辆，

0: 1404年，即公元前404年，魏赵韩三晋联军乘胜攻陷了齐国西南边境的长城，并占领了古平阴，一路长驱东进，深入齐国腹地，直抵临淄城外。晋国魏赵韩三子大夫逼迫齐国大夫田和、田浩签订盟约。盟约的核心内容是齐国今后无修长城，无法领丘。
1: 而且这一仗打完了，还把这个齐康公给抓起来了，把他押着去见了周天子，
2: 俘虏了齐侯，是吧？先给周王，周王呢就那时期呢，就通过这个事呢，就开始把韩、魏、赵分封为侯，
3: 这也是成为春秋和战国的一个分水岭。三家分晋，前世代齐。三家分晋之前叫春秋，三家分晋之后叫战国。
0: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卷的第一句话，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威烈王23年，出命晋大夫魏斯、赵吉、韩虔为诸侯。韩虔由大夫升格为诸侯，他大摆酒宴，犒赏将士，副将标枪跟随宗主韩虔亲历了封邦建国的伟业，受到了韩虔、晋公和周天子的褒奖。征秦、择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这是标枪辉煌灿烂的人生巅峰。标枪铸造了14件编钟以为纪念。那么标枪编钟记载的这段历史，在其他史料中还能找到佐证吗？2006年冬季，有一批流失海外的战国竹简现身香港。2008年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这批共计2496枚战国竹简，并根据学界惯例将其命名为清华简。竹简上以楚国文字记录的经史类内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先秦古籍的原貌。清华简整理报告目前已经出版13集，其中第二集收录了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整理者把它命名为《系年》。
4: 标枪中所记载的公元前404年的战争，在清华简《系年》篇中也有记载。这两项记载呢，可以互相补充。清华简《系年》篇呢，记载了这场战争发生以后的两国签署城下之盟的内容。
5: 历史的记载，铜器铭文，与竹简彼此互证，等到打完仗了以后，这个城下之盟，盟约就是什么呢？
6: 不修长城，不伐领丘。
5: 这个长城肯定就指的是齐长城。
0: 清华简佐证了标枪编钟的记载。齐长城的历史被推进到公元前404年前后。今天，我们还能在现实中找到齐长城的遗迹吗？
7: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
8: 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是钙湿高钙乳酸菌奶片。

0: 虫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这里是山东省济南市广里村，在村北的农田里，自西向东横卧着一道土垄，长约170米，顶宽18至23米，底宽25至28米，残高2至3.5米。这就是齐国修建的夯土长城遗迹，标枪编钟记载的就是这条长城。
1: 这一段的齐长城，它是用夯土夯起来的。我当时我们做了一些解剖，就挂了一些剖面看了一下，它夯土的一层一层的，夯土大概就10公分左右。夯物呢成什么呢？馒头夯。夯距也非常清楚，夯距大概有2-3厘米就一个夯窝，2-3厘米一夯窝。那么这样的一些特征，它的年代，那个大概就是我们看的就是春秋晚期。
0: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齐长城从这里起步，沿着太仪山脉一路向东，途经济南、泰安、淄博、临沂、潍坊、日照、青岛，齐长城横跨1500多座山峦，穿越16座关隘，绵延640多千米，至青岛西海岸余家河村，奔入黄海。千里齐长城究竟是什么时间开始修筑的？标枪编钟记载的公元前404年是齐长城的始建年代吗？

0: 清华简系年的第二十章还记载，晋敬公李时又一年，即公元前441年，晋国与越国攻打齐国，齐国为了防御敌人进攻，开始修筑长城，齐人焉始为长城于己，自南山主之北海。这说明齐长城从南山修到了大海。
1: 这里边明确的记载了，就是齐长城修建的时间，根据历史的比对。

0: 应该是公元前441年，从这一年齐国开始造这个长城，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对于长城始建年的这一个历史的记录。
1: 那问题，齐国为什么建长城？这个建长城原因，就他南方他感到受到了威胁，南方的方向的威胁，那么来自吴国一国。
2: 琅琊，齐国东南滨海重镇，故址在今天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境内。令人困惑的是，此段齐长城修筑在了琅琊以北，作为海防要地的琅琊为什么要被排斥在齐长城之外呢？
3: 之所以这样呢，这就和越国北上占领了莒国大片领土，占领琅琊有关。
1: 一国在灭了吴以后，那么必然是要向中原来扩展，来争霸。而且呢，这个也有先例，吴国当年曾经北上。
2: 公元前485年，踌躇满志的吴王夫差出长江口沿海岸，一路劳师北上伐齐。齐国300艘海船列阵琅琊台，以逸待劳，吴军大败。就在临近吴齐海战古战场的胶州湾平度县，人们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了一把刻有铭文的吴王夫差剑，斑驳的剑身仿佛默默讲述着吴齐两国冰封相见的历史。
4: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这把吴王夫差剑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吴王夫差一生曾多次讨伐齐国，而这把剑可能是作为齐国获胜的一个战利品，就留在了齐地。
2: 吴齐海战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场大海战，也是中国古代海防建立的标志。齐国沿海构建的滨海防御设施，就是齐长城东端最初的雏形。吴国常年穷兵黩武，国力日渐空虚。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举兵灭吴，夫差亡国自尽。越王勾践灭吴之后，数次北上伐齐，将都城迁至琅琊。专家推测，齐国修建长城的时候，琅琊已经被越国占领，所以齐长城只能修筑在琅琊以北。
0: 这时候齐人修长城，这个像南部这条线里边防越是一个重要的目的。
2: 这一时期齐长城残存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青岛西海岸、莒县、武连、诸城、沂水、临衢、安丘等地。构造形式以夯土、土石混筑为主，这些留存了2400多年的地表遗迹，可以清晰地佐证清华简的相关记载。那么，公元前441年是不是齐长城的始建年代呢？

0: 左传记载，襄公十八年冬十月，晋会诸侯伐齐，齐侯欲诛平阴，遣房门而守之广里。公元前555年十月的一天，在晋国通往齐国西南边境的济右走廊的官道上，一支庞大的战车长队正在行进中。这是由晋、鲁、宋、魏、郑等十二国组成的联军。他们征伐的对象是齐国国君齐灵公。齐灵公早就在济右走廊的平阴邑做好了迎敌准备。平阴邑的北侧有一道低矮的丘陵横亘东西，济水北流到此受到阻隔，形成了一片湖泊，这便是中古时期的梅湖。平阴邑侧临济水和梅湖，每到汛期水患频发。为避免平阴邑和济右走廊受到水患的侵扰，齐国人就在平阴邑的西面和南面修筑了一条拦水的防，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堤防堤坝。这道堤防西抵济水的东岸，并且还有可能沿着梅湖东岸向北延伸了很长一段距离，以便将整个城邑保护起来。平阴邑正南的堤防上修建了一道供车马和行人出入的大门，也就是所谓的房门。齐灵公派人在平阴邑南面的房门外侧挖掘一道堑壕，并引济水作为房门的护城河。从堑壕挖出的泥土层层加注在原来的房上，那道原本在平阴邑南面拦水的堤防就变成了阻止敌人进攻的军事防御工程巨防。
1: 那么这道原始堤防从此就由水利工程的挡水的防变成军事防御工程的预防。这是齐长城的缘起啊，也是中国长城的缘起。
0: 自踏上济右走廊后，诸侯联军庞大的战车长队如入无人之境。突然一道高大的巨防阻挡了去路，于是诸侯联军强攻房门，齐军坚守迎敌，虽死伤甚重，但房门仍未被联军攻破。诸侯联军行动受挫，便摆开了疑兵阵，他们在巨房以外的山丘和沼泽地上遍插旌旗，又驱赶数十辆战车拖着树枝在空地上纵横驰奔。一时间巨房外的山野间尘土飞扬，人喧马嘶，伴着战车隆隆，好似有千军万马正源源不断地杀奔战场而来。

这里是巫山，自汉代在山上建孝子堂，遂称孝堂山。孝堂山祠堂建造于东汉初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砌石刻房屋地面建筑。

0: 公元前555年十月那一天，寒风凛冽，战事焦灼。麒麟公惴惴不安地登上巫山，向南眺望。他被联军战车滚滚、烟尘蔽日的疑兵阵吓得六神无主。这段故事被民间艺人写进了山东烙子，久久传唱。
1: 武后联军耍计谋，派人的送信给麒麟公，皇城大军也就分两路，一路直奔临淄城。麒麟公怕这国都被占领，他紧急撤回临淄城。
0: 麒麟公放弃平阴，回援临淄，诸侯联军进入平阴邑。晋国中军攻打荆淄，晋国上军攻打卢，晋国下军攻打师，荆淄和卢被攻克。卢国故城遗址在今天长清区归德街道卢城洼，师国墓地遗址位于今天济南长清区五峰山脚下，处于三面环水的高台上，当地百姓称之为仙人台。1995年，山东大学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处墓葬中发现了七鼎和方壶等诸侯葬制，以及大量商周文物。这次发掘被列入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现在这个位置，它就是在七长城的北侧，大约十多公里嘛。
3: 我们在梳理，在研究这个四国这几座墓葬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地方志里边记载到平阴有个适宜古城，啊，时代的差不多也是这个东周时期的吧。啊，也许适宜故城就是四国的故都，而仙人台这个地方呢，在长清的仙人台，就是说是它的一个墓地所在地，它的直线距离也并不远。这个市可以说就在平阴长清这个范围之内。
0: 师国和卢国两处遗址印证了平阴之战的历史记载，准确地勾勒出平阴之战和长城巨防的地理位置。《左传》记载，公元前555年十一月初一，晋军进入平阴追赶齐军，齐国宦臣肃杀卫驾着大车殿后，大将直绰、郭醉嘲笑让宦官殿后是齐国的耻辱，便代替肃杀卫殿后。怀恨在心的肃杀卫为了报复，就在小路狭窄的隘口杀掉几匹战马，堵住道路，将直绰、郭醉挡在后面。诸侯联军追来，轻而易举的就把他俩俘虏了。肃杀卫杀马色路的隘口，即今天济南市长清区马山与归德交界的石门。今天的石门已不复当年样貌，但两山夹峙的这条小路，还能让人遥想当年杀马色道的春秋故事。平阴之战以齐国大败告终。

0: 齐国的实力啊，不能说明预防不起作用，只能说明啊，齐灵公啊，这个临阵脱逃啊，军心动摇啊。就这个记载来看，防是起到了御敌的作用的。
1: 嗨，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隆集团又一季线，来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在七月长隆还可以去长隆森林王国坐蒸汽火车穿越动物地球村，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隆长颈鹿城堡酒店，在长隆森林温泉乐园泡温泉，七远长隆动物大越野重磅登场，七远长隆欢迎你。
1: 暑假精彩不断，下一站广州长隆横琴长隆，高高为您持续导航。
2: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巨坊是齐长城的初名，因此《左传》将夯土长城的始建年代推进到了公元前555年前后。这就是齐长城修筑的最初年代吗？也有学者认为，齐长城最初应修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也就是其在位的公元前685至公元前643年之间。管子轻重丁记载，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
1: 齐桓公修长城，管子记得很清楚，至少他能不能全修完，可能还没有完全连接成线，但重要的关口平地坡地都已设法。
0: 管子是一本成书于战国的管子学派言论汇编，作者并非管仲一人，因此学界对其历史记载的可信度还有争议。史学界一般认为，齐国首先修筑西南段长城防备三晋，然后修筑东南段长城防备吴越，最后修筑南段长城防备楚国。那么修筑南段长城的齐王是谁？

0: 长城什么时候全线贯通的呢？公元前404年，齐康公任用田和为相，正是田和与三晋联军签订了无修长城的盟约。后来羽翼丰满的田和废掉齐康公，篡夺王位，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田和仍沿用齐国名号，史称田氏代齐。齐威王是田齐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王，他怀揣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志向，虚心纳谏，励精图治，为一雪前耻，再造霸主雄风。齐威王彻底撕毁了其祖父田和签订的那份无修长城无法领丘的城下之盟，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水经注引用竹书纪年的记载，梁惠成王20年，其住房已为长城。梁惠成王20年，即田齐威王7年，公元前350年，齐威王仍然沿用了修筑堤防作为长城的方式。从齐长城源头这段夯土长城往东，齐长城蜿蜒而上斗岭子山，构造方式以土石混筑和石头垒砌为主，这也是齐长城翻越的1500多座山峦中的第一座高山。泰山北麓有一座山崖，名为老瓜尖山，巨龙般的齐长城从西北方向的大寨山蜿蜒至此，却没了踪迹。传说当年在悬崖峭壁上修筑长城困难重重，不时有民夫摔死摔伤。兼修长城的将军为了减少伤亡，禀报齐威王，要求停修此段长城。齐威王一怒之下，砍了将军的头颅，钉在山崖上示众。为了纪念这位为民请命的将军，当地百姓将老瓜尖山改名钉头崖。钉头崖所在的大山也被称为将军山。面对崇山峻岭，虽有齐威王的逼迫，齐长城还是没有修到钉头崖上。钉头崖下面的齐长城历经2300多年岁月洗礼，昔日坚实挺拔的石砌身躯已大部分倾塌，但依然能想象当年盘桓山间的巍岸雄姿。杀了一个将军，钉了一颗人头，从此齐国开创了一种新的长城构造形式，山险墙。当地百姓说，长城修到钉头崖一将40里，是指从钉头崖往东大约40里没有人工铸造的齐长城遗迹。
1: 齐长城的修建呢，这600多公里啊，它 它实际上整个的建筑形式就是与后世长城修建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就地取材，以险制塞，
2: 陡峭的山峰，有些局部它来了点石头，其他就是利用山险，用山险也是一种墙体，叫山险墙。齐国之所以把长城修在山脊分水岭上，就是为了利用这些山险。
0: 齐威王去世后，齐宣王继位。关于齐宣王，后世流传最广的，除了他听任南郭先生滥竽充数，还有他迎娶丑女钟离春为王后的故事。齐宣王采纳这位丑而有才的王后建议，拆建台，罢女乐，退奸佞，选贤才，史称齐国大治丑女之功也。我们不知道齐宣王子承父业继续修建齐长城是否也有丑女钟离春的功劳，但齐长城至齐宣王时代已绵延千里，却是不争的事实。史记正义因奇迹的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这是历史文献第一次明确记载齐长城的长度，千余里，与今天文物工作者的测量大体一致，也说明齐宣王时齐长城全线大功告成。如果从公元前555年平阴之战算起，齐长城历经250多年才连接贯通。
3: 齐长城的修建对其他诸侯列强啊，他们的长城修筑也有一种示范作用。
0: 齐长城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世界壁垒之最，是有文字记载和遗迹可考的年代最久远的古代长城之一。
1: 春秋时期修建的长城开辟了中国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军事防御体系，构建长城内外秩序的一个头，所以说齐长城在中国长城的修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0: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发布号令，废除各个诸侯国之间的长城，齐长城渐渐引入历史尘埃。与此同时，秦始皇把昔日秦、赵、燕三国长城连为一线，修筑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中国历史由列土纷争的春秋战国进入到国家一统的大时代。在后世2000余年的融合演变中，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1: 每一块石头都很普通，但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砖和石头构建起来的长城是伟大的。其实长城对 众志成城和坚韧不屈最好的诠释。长城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它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头在涌动，在流淌。我们今天国歌当中呢，把我们的血肉

0: 铸成我们新的城，这就是文化和精神的体现了。
1: 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齐长城在内，中国大地上所有长城都纳入了世界遗产保护范围。
2: 长城它要保护农耕文明的这片可以这个耕种的土地，产出的资源可以养活这片土地上人民的那片土地，这叫什么？那叫抵御侵犯式的军事防御，所以它是为了保护和平和保护安宁的作用。
1: 齐长城铭刻于标枪边中，书写于清华竹简，以身长641千米的庞大身躯，印证了中国先秦长城波澜壮阔的建筑史，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血脉之中。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8: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9: 400-807-699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园里热闹非凡，一颗叫二蛋的朱鹮蛋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小动物和饲养员们都在期盼着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小动物们也都从睡梦中慢慢醒来，安静的动物园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动物管理部的负责人陈雪也早早地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1: 饲养员呢，是一个很需要责任心、爱心的一个职业，因为他时不时的要去关注他饲养小动物的这些身体状态呀，每天他都要去记录、去了解、去观察。
2: 这个不行的，你看，你看他的毛，好好好好看。
1: 他现在体重有多少啊？
2: 他们三个都达到8.0了。
1: 嗯，那他比较肥。因为饲养员的工作，它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一个工作。他呢，每天就是清扫粪便呀，观察动物呀，给小动物们准备食物，这些动作都是翻来覆去的。
3: 好了好了，
4: 你能上去吗？
0: 每天为动物准备的食物要做到健康美味，然而打扫笼舍对饲养员来说也是味道十足。
1: 因为粪便啊这些，又脏又乱，然后味道也很重。
5: 把它这些原有的这些粪便全都给冲了，冲完之后再冲一下，让那个下边那个粪便的那些积的那些水呀，再往外冒一冒。
0: 这个自称是有味道的男人，和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打起交道来，也时常会手足无措。
5: 动物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想不到的、想得到的，哎呀，那太多了。狐猴现在呢，它室内那个展区天花板都让它玩掉了，去看一看什么情况呢。现在
0: 在动物园里，这样斗智斗勇的大戏从来都不会缺少。
5: 那猴子太淘了，他们是哪块掉它抓哪儿。你还有这边这个也被抓掉了。现在解决就是什么呢，就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洞口的这个区域全都给它封上，然后不让它往上蹦了。
0: 破坏天花板这样的事件对于这些捣蛋鬼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饲养员们也见怪不怪。然而小动物们的健康却是饲养员们最挂心的事儿。
1: 感觉头疼的时候呢，就是动物有一些生病啊，这些受伤啊，需要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
6: 撑个准的，哎呀，1.4呢。
5: 就刚接到那个森林公安局的电话，说是有一只大的那个涉禽要送过来，现在咱们去看一下。
1: 我们动物园呢是有救助能力的，然后呢跟牡丹江林业局还有森林公安局也有一些合作，当地的一些市民如果发现了一些受伤的一些珍稀动物都会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会去对这些动物进行收容救治。
7: 啥鸟？
8: 它的麻烦咱们，这好像是这个一种水鸟
7: 啊，小的一个，公安局喂了点水，一个小的秋鹬。哎呀，这鸟
8: 还行，
1: 就是好了，健健康康，没有问题，我们会进行野放训练。如果是它达到了野放的标准，我们会把它放回自然，让它回归到它原来的生活环境当中。
0: 一座现代动物园早已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娱乐和猎奇的场所，它更肩负起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物种繁衍等更多的职责。2022年，牡丹江珍稀动物园对被誉为东方红宝石的朱鹮进行了第一次高纬度地区人工繁殖的尝试。
1: 在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产了是7枚蛋，7枚蛋呢就全都没有受精。
5: 你看这些蛋呢都是没有受精的朱鹮蛋，上边写的这个标记呢就是它的我们开始孵化的日期。
0: 低受精率、低孵化率，因为自身生物学性质等原因，朱鹮曾一度濒危，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让第一次在高纬度地区繁育朱鹮变得困难重重。
1: 朱鹮它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鸟类，它很容易受到惊吓，它一受到惊吓就乱飞， 它这也是一种应激，它应激反应过多，它产这个受精蛋的几率会小。
7: 朱鹮现在进食情况怎么样？
4: 朱鹮现在是早上是牛肉，
7: 嗯，
4: 然后但是牛肉吃的状况不是很好，就那几只成年鸟，
7: 切小一点，
4: 嗯，切小一点，然后、嗯、再一个就是那个泥。
1: 在今年的产蛋季，我们是固定了一个饲养员，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控、饲喂，这些全是他一个人来负责。然后呢，到了繁殖季节，朱鹮也就不对外展示了。
0: 为了减少繁育期间朱鹮因应激反应而导致受精蛋的产量下降，王家萌成为了朱鹮的专职饲养员。
4: 这个是就是把那个肥筋啊、肥油啊都去掉的牛肉，要不它那啥，它肥肉它消化不了。
0: 照顾好每一只朱鹮成为了王家萌工作的全部，从准备食物到打扫笼舍，王家萌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4: 我那个时候就是甚至说要求每天穿一样的颜色的衣服，不会说今天穿个大红色的，明天穿个什么的，不会。而且进去说话声音啊，走路的声音也会就是有意识的放小，怕他们受到惊吓，反正是像照顾孕妇一样。
0: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2023年4月3日，朱鹮产下了繁育季的第一枚蛋。
4: 很期待它下这个蛋，所以说等下蛋的时候就当时很激动，拿到手里那个热乎的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煮苞米拿到手里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兴奋。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们现在要去孵化室监测一下这个蛋，看看它有没有裂纹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对它进行消毒然后再孵化。毕竟这个是人工要干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手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有这些细菌的话就对它蛋的出壳会有影响，稍微泡几秒就行，然后把它擦干。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轻轻的去擦，然后它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裂缝，然后稍微使劲呢，这个蛋就破了。
1: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孵出来嘛，那个时候因为头一年受精的几乎没有，下的也是少，今年刚下蛋，反正一个是激动，一个也是担心。
0: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孵化，孵化四五天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监测。我跟饲养员去拿着小手电到一个小黑屋子里边去照那个蛋，然后就能看到它一点点的胚胎，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
1: 当就是发现它有受精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是兴奋的，就干什么活都不累了，因为有希望。

0: 道它后期到底会不会出壳，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受精蛋了，就是它是一个小生命了嘛，就很有希望了，觉得。
1: 两年时间，700多个日夜，这是陈雪团队收获的第一枚受精蛋，
2: 特别开心。然后呢，我们就拿那个受精蛋，手捧着也怕它化了，然后呢，手不捧着吧，还怕它凉着，真是宠成小公主一样。在这个晾蛋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孵化器的盖子要轻轻地拿起来，千万不要动，连大声说话我们都不大声说话，就跟小孩子一样，怕吵到它，怕它有一些那个，不适应。
0: 有的时候就是干完活了，别的活都干完了以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坐在那儿看一会儿那个蛋，就是看看它今天和昨天是不是有变化。就是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一个蛋嘛，它顶多是角度转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就是想看，就像很期待一个小婴儿出生一样，就那么开心。
1: 这枚备受关怀的受精蛋，在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日子。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2: 直到第一枚受精蛋提嘴的第一天，它刚刚把那个蛋啄开一个小孔之后，它在里面就已经死亡了。然后我们把那个蛋解剖开来之后，看见里面它是没有发育好的一个鸟。
0: 所有的那个孵化育雏的准备全都做好了，然后这个蛋没有出来的时候是很失望的，挺害怕接下来的蛋都会这样，就是抱很大希望，我们往最好的做，但是呢，我们会往最坏的打算。
2: 朱鹮从孵化到它成鸟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说不好它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夭折呀。
0: 好在是有第二颗蛋，就是会有一个动力，还是有希望。这有希望就比没希望好。
1: 当一切归零，重新再出发，即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饲养员们也没有放弃每一丝可能。
2: 二蛋之所以叫二蛋，因为它是第二枚受精的蛋嘛，我们是标记的是一号蛋、二号蛋。
1: 一个孵化周期28天，又是一次新的轮转，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离二蛋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饲养员们悬着的心却没有一刻放下过。
2: 我是天天往那个孵化室里钻，就时不时的就过去看，没事就在那坐着盯着看，就期待着它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孵化成功。
0: 整体的孵化的时候到后期很紧张，因为好多鸟类孵化到后期也是出问题最多的时候。
1: 经历了28天漫长的等待，二蛋终于有了动静。
2: 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了有一个小裂纹，然后我就赶紧叫那个我们那另外一个饲养员，我说赶紧过来，我说那个二蛋开始破壳了，然后就拍了一个照片。
0: 它破壳的时候好像比那个正常我们预算的要晚一点，不过它最后破壳以后它很有力气，

0: 园区所有的工作人员哎都特别高兴，哎呀今天终于有这个小鸟了，这也是一个突破嘛，
1: 心情是很激动。我对他的感情很特别，甚至比我对我孩子感情还特别。
2: 饿了饿了，睡着了。
1: 这个工作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它的这个过程啊很熬人，因为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事儿，但是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吧，然后它还是没有彻底成年嘛，然后我觉得做这份工作也要有耐心，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鸟它能活着，能让它繁育成这么多，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3: 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二蛋已经褪去绒毛，有了少年的模样，他也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
0: 前边呢就是我们的朱鹮馆，今年呢我们也成功的孵化出来一只朱鹮的小宝宝，那个小宝宝就是咱们今年孵化成功的那一只。

0: 鳕鱼，
1: 叔叔
2: 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正直小事麻烦你重点，
12: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8: 找钱？
19: 没什么事儿。
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9: 干嘛？
8: 应该的。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6: 一念之间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1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2: 你可曾吃过盖师西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师西式果子。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在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面积被森林覆盖。森林是欧洲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为众多大型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环境。此外，欧洲也是全球范围内森林覆盖率实现持续增长的两大洲之一。在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气温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动物们在严寒中努力求生。在阳光和煦的温带森林，花朵竞相绽放。继续往南，还生长着常年笼罩在云雾之中的云雾森林。茫茫林海之中，隐藏着鲜为人知的故事。这里有瑰丽的光影，还有奇特的生物，而灾难随时可能降临。

冬季，欧洲北部的森林银装素裹，河水冰冷刺骨，成片的针叶树挂满霜雪。就在这寂静的白色世界里，生活着一种极善隐匿行踪的捕食者——乌林鸮。北方针叶林的冬天十分漫长，地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为乌林鸮钟爱的一种猎物提供了理想的庇护所。这是田鼠，它藏身于积雪之下，以躲避严寒，并挖掘出交错复杂的通道，方便逃跑。这只目光锐利的乌林鸮四处搜寻着猎物。乌林鸮面盘宽大，向内凹陷，仿佛一个天然的声波接收器，可以将四周细微的响动悉数反射入耳孔，帮助乌林鸮锁定猎物的位置。乌林鸮从树上掠下，由于它的飞羽结构和厚厚的腹羽有助于降噪，所以它扇动翅膀时几乎不会发出声音。静音飞行的本领让乌林鸮更容易捕捉到猎物发出的动静。

乌林鸮的体长约为70厘米，是欧洲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田鼠运气不错，躲过了乌林鸮的两次攻击。冬日渐深，积雪越来越厚，动物们也面临着愈加严峻的生存挑战。田鼠需要更多的食物，为此它离开了安全的巢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现在乌林鸮不仅能听见田鼠在雪地上跑动的声音，连它的动作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一次，乌林霄捉到了猎物。他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在芬兰的严冬里，食物得来不易，这只小小的田鼠能帮乌林霄度过眼下艰难的时刻。

一到冬天，里斯图里国家公园中的树就会被大量积雪以及由水汽凝华而成的霜包裹，宛如一座座形态各异的白色雕塑。在更高纬度的地方，太阳几乎不会升出地平线，此时是观赏一种自然奇观的绝佳时机。神秘绚烂的北极光，

三月中旬，森林里的土壤开始解冻，凭借体内天然的防冻液，一只雄蜂蜂后在地下度过了冬季。它是前一年蜂群里唯一的幸存者。春天到来，万物复苏。蜂后已经几个月没进食了，急需补充能量。幸运的是，他选对了越冬地。比利时的哈勒森林以蓝磷花海闻名，在这里蓝磷花比一些野花更早绽放，这正合雄蜂的心意。与其他蜜蜂不同，雄蜂在较低的气温下也能活动，不过这只雄蜂还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体温。他缓缓爬到植株顶端，开始吸食花朵深处的花蜜。此外，作为蜂后，他还要寻找富含蛋白质的花粉，这对他卵巢的发育至关重要。饱餐一顿后，雄蜂蜂后就要回到地下，找个地方产卵了。

四月末，蓝铃花迎来盛花期。雄蜂在一个废弃的老鼠洞里筑了巢，忙得不可开交。它们通过震动胸部飞行机产生大量热量，并用自己的身体覆盖蜂巢，以减少热量散失，使蜂巢内部的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左右。最初几个月，只有工蜂孵化了出来。年轻的工蜂负责照看幼虫，年长的则要外出觅食，

工蜂在寻找花蜜时，也会为巢里的幼虫采集花粉。为了方便携带，它们把花粉团成团，固定在鞋粉足上。满载而归的工蜂在洞口挤作一团，争先恐后地想把这一天的收获送回蜂巢。越来越多的蛹破茧而出，到了夏末，卵孵化出来的不再是工蜂，而是下一代的蜂后和雄蜂。雄蜂就这样重复着同样的生命循环，在这片森林的地下世代延续。

斯兹扎迪国家公园是波兰最大的国家公园之一。这里以原始森林和高山草甸闻名，此地人烟稀少，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灌木丛在古老栗树的树荫下蓬勃生长，那些倒下的树木则成为了无数真菌的家园，也为一些两栖动物提供了栖身之所。在毕斯兹扎迪国家公园，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徜徉在林间，这就是欧洲野牛。

夏天，一只欧洲野牛一天就能吃掉30多千克的植物。它们主要吃草，也会从灌木和树上取食叶片与嫩枝。欧洲野牛的活动对这片原始森林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时，这些温和的巨兽曾遍布欧洲大陆，它们啃食植物，通过排泄传播种子，给土壤施肥，维系森林的健康。然而，近百年来，人类的猎杀导致欧洲野牛一度濒临灭绝，仅于少数个体在圈养环境中存活了下来。好在，欧洲野牛种群现已逐步恢复，数量正在稳步增长。自1952年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以来，仅毕斯兹扎迪森林内的种群规模就超过了800只，现在又多了一只。这只欧洲野牛幼崽出生才15分钟，就已经可以站立。他的母亲低下头，用温热的舌头舔舐他的身体，那轻柔的动作里满是安抚与疼爱。出生后的头一周，这个小家伙会寸步不离地跟在母亲身边，完全依赖母亲的保护与照顾。

0: 现在才20千克左右重的幼崽，要想长成父亲那样仅1吨重的庞然大物，初期必须喝下大量乳汁，从中获取成长必需的营养。不远处，两只年轻的雄性欧洲野牛已经感受到了睾酮水平上升引发的躁动，他们正在练习打斗技巧，为成年后争夺交配权做准备。这只幼崽喝饱了乳汁，抵不过阵阵袭来的睡意，趴卧在草地上。那两只年轻雄性离幼崽越来越近，幼崽还不知道它可能遇上麻烦了。突然，年轻的欧洲野牛失去了打斗的兴致，转而关注起卧在地上的小家伙。幸好这一下没有用太大的力气，但也足以让幼崽明白，从今往后得小心一点。经过多年的保护工作，欧洲野牛的数量得以稳步增长。如今，有近10000只欧洲野牛生活在欧洲的森林里。作为关键物种，它们在维持森林生态多样性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波兰重新引入欧洲野牛的项目取得成功，为人口密集的欧洲在物种保护方面提供了一些启发。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从大西洋吹来的湿润信风，在加纳利群岛登陆。为其中部分岛屿带来了欧洲大陆其他地区少有的湿润气候。6000万年前，现今地中海与加纳利群岛所在的区域，大部分土地都被茂密的森林覆盖。如今加纳利群岛中的哥梅拉岛上还保留着大片云雾森林，大多是从那时留存下来的。这片古老的森林与世隔绝，月桂树与欧石楠交错生长，树木的枝干上都披覆着一层绒毛般的绿色苔藓。尽管很少下雨，但林中有大量水汽凝结，因此这里并不缺水。海岛上与世隔绝的环境孕育出了许多特有物种，例如这株加纳利凤梨花。以及它亲密的合作伙伴加岛柳莺。大多数花朵依靠昆虫传粉，但哥梅拉岛上的情况有所不同。

加岛柳莺采食花蜜时，花粉会附着在它体表，并在它觅食的过程中被带到另一朵花上，完成授粉。 这样一来，不仅加岛柳莺饱餐了一顿，加纳利凤梨花也得以繁衍。这种奇妙的关系或许已延续了数十万年，也正是这种纽带默默维系着这片古老森林。

8000山脉，跨越欧洲七国。这里的原始森林连绵不断，是欧洲大陆现存最大的林区之一。

季节更替，转眼到了秋天。白天变短，日照减弱，自然万物也随之发生变化。春夏时节的落叶林郁郁葱葱，叶片合成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为树木制造养分。但到了秋天，白天日照时间缩短，叶绿素的分解速度快于合成速度。叶绿素的减少让原本被叶绿素掩盖的黄色和橙色色素开始显现。渐渐的，整片森林都变成了耀眼的金色。然而，即使树叶已经变黄脱落，也还有利用的价值。黏菌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它们依靠伸展尾足四处移动，沿途分解腐质，吸收有机物。在森林地表，真菌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分解枯枝落叶获取养分，长出醒目的子实体，同时释放出数以百万计的微小孢子。然而在秋天，并非只有树木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准备。在欧洲各地的森林里都能发现欧亚红松鼠的踪迹，它们大量进食各类种子、果实和坚果，为过冬积蓄脂肪。不过，竞争者随时可能出现。这只雌性欧亚红松鼠把找到的食物叼在嘴里，迅速爬上树，雄性紧追在它身后，想要抢夺食物。雌性欧亚红松鼠终于摆脱了雄性的纠缠，可惜好景不长，他只想安静地享用食物，却总有动物不请自来。一只松鸦正盘算着吃一顿霸王餐，欧亚红松鼠清楚松鸦不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于是他继续去寻找食物。而松鸦就在一旁紧盯着欧亚红松鼠的一举一动。还有他找到的食物，填饱肚子后，欧亚红松鼠把刚找到的坚果埋起来，准备留到冬天再吃。欧亚红松鼠拥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它能记住几个月前埋藏的大部分食物。然而松鸦更胜一筹，

欧亚红松鼠发现了偷吃的松鸦，可松鸦没有退却，依然紧盯着欧亚红松鼠。欧亚红松鼠无可奈何，它似乎没办法甩掉这只聪明的鸦科鸟类。欧亚红松鼠只好加快速度，

这些鸦科鸟类看似占了上风，让欧亚红松鼠束手无策，但这位囤粮专家还埋了成千上万颗坚果在土里。那些被欧亚红松鼠遗忘的种子，有一部分会在土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为这片原始森林持续注入生机。

芬兰北方针叶林里的冬日已步入尾声，这片森林里的一种大型动物开始外出活动，一头刚刚结束冬眠的棕熊 此时的他饥饿难耐，棕熊凭借灵敏的嗅觉，循着气味追踪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了目的地。这里已经聚集了一群渡鸦，还有一只金雕。 棕熊找对了地方，这里肯定有食物。雪地里有一具驯鹿的尸体，这正是饥饿的动物们现在最需要的，当然棕熊也不例外。冬季的严寒下，动物尸体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腐烂， 为这头刚结束冬眠、饥肠辘辘的棕熊提供了急需的蛋白质。金雕与渡鸦在一旁等候，指望在棕熊吃完后分食剩下的残骸。然而，这头棕熊已经有近6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并不打算跟其他动物分享食物。 血肉的气味引来了不速之客，狼来了，而且还不止一只。 狼总是成群结队的行动，单凭一只狼无法对抗强壮的棕熊，如果是一群狼就另当别论了。

0: 狼群把棕熊团团围住，最后棕熊不堪其扰，放弃食物离开了。狼群一路跟在棕熊身后，想将棕熊赶进森林，不料另一种动物趁虚而入，占了先机。一只雕熊，这是欧洲的一种珍稀动物。也是搜寻动物残骸的高手。雕熊叼走了自己能带走的部分，其余的留给狼群。最终，雪地里只剩下一地残渣。在欧洲冰雪覆盖的北方针叶林里，环境条件恶劣，只有强者才能生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在欧洲南部的森林里，动物们要应对的最大难题不是严寒，而是酷暑。夜幕降临，茂密的灌木丛与冬青栗林渐渐被夜色笼罩，这为一种独特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活动场所。这种动物最早由摩尔人引入欧洲，它们外形酷似猫，而且行动敏捷，擅长爬树。这就是小斑蒲，它那根长着条纹的蓬松大尾巴极具辨识度。此时它正在月光下捕猎。

小斑蒲拥有出色的夜视能力，不过森林里植被茂密，容易遮挡视野，它还需要依靠灵敏的听觉和嗅觉捕猎。

作为独居动物，小斑蒲可以独享这顿大餐。可惜，这份惬意被雷声打断了。在炎热的夏季，雷暴很常见，而雷击常常会引发森林野火。在大自然中，森林野火虽然可怕，却是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近年来，葡萄牙的气候变得越发干燥和炎热，森林野火演变为严重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短短几天，这里便沦为一片焦土。除了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森林野火发生的频率和规模也在逐年攀升。对小斑蒲而言，未来难以预料。

这是一只地中海变色龙，它依靠完美的伪装藏身于一棵长角豆树上。这只地中海变色龙没有吃饱，还在寻觅更多的猎物。它的两只眼睛可以分别看向不同的方向， 直到发现一只蝗虫，它的双眼才重新聚焦到一起。地中海变色龙迈着缓慢而坚定的步子，悄悄靠近蝗虫。它凭借体色融入叶片之中，脚趾像钳子一样紧紧抓握住树枝。

等距离足够近了，变色龙便准备弹出它那长约60厘米的舌头，像扔鱼叉一样猛地将其弹射出去。不过一眨眼的功夫，蝗虫就落入了变色龙口中。在欧洲的森林里，还有比变色龙更难发现的动物。

在德国巴伐利亚州，有一片如童话秘境般的森林，这里生活着一种行踪极其隐秘的动物。这种动物很难见到，能被镜头捕捉到更是不容易。它就是欧亚猞鹂。这只雌性欧亚猞鹂还带着几只幼崽。受人类猎杀和森林砍伐的影响，欧亚猞鹂在巴伐利亚森林的种群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灭绝。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重新引入欧亚猞鹂，放归巴伐利亚森林。现今已有约60只成年欧亚猞鹂和近30只幼崽生活在巴伐利亚森林。

成年欧亚猞蜥在自然界没有天敌，幼崽还太小，伏在高处的雌性欧亚猞蜥始终关注着幼崽的一举一动。等幼崽长到约十个月大，就会离开母亲独自生活。而在那之前，欧亚猞蜥妈妈时刻都要为幼崽操心。跟其他猫科动物一样，欧亚猞蜥幼崽也是在打闹中学习捕猎技巧，为将来独立猎杀西方豹或野猪做准备。欧亚猞蜥妈妈准备回到地面上，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从这么高的树上爬下来，她必须小心谨慎一点。由于数量持续增长，欧亚猞蜥再次成为这片森林的主要捕食者之一。然而，一场危机正在悄然逼近。

欧亚舍利幼崽好奇地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因为罪魁祸首就藏在树干中，正由内而外地摧毁森林。

这是一只云山八尺小渡，它的身长才不过四五毫米，而它所在的树则高达四十米。这只云山八尺小渡正在找地方产卵。 选好位置后，他先在树皮上钻出一个小孔，然后钻到树

皮内注射产卵，一次产下约30枚卵，这些卵将在树皮内孵化。但树木也有自己的防御手段，它会分泌出粘稠的树脂。一只云杉八尺小鹿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

年后，这滴树枝也许会变成琥珀。一滴滴树枝宛如被凝固在时光里的泪珠。几只云山八尺小肚不足为惧，可如果发展为虫害，后果将不堪设想。一群雌性云山八尺小肚在一个生长季里可繁殖出成千上万只饥饿的幼虫，

幼虫在树皮下筑实出多条坑道，切断树木韧皮部与形成层间的营养运输通道，导致树木在几个月内枯死。两三个月后，幼虫羽化为成虫，从洞中爬出。等到来年春天，它们又会对森林进行新一轮的破坏。被云杉八尺小杜蛀蚀过的森林遍地枯木，满目疮痍。巴伐利亚森林也深受其害。然而，希望犹在。倒下的树干下方，幼苗已经破土而出，一个更多样化的森林正在形成。森林总会找到办法重焕新生。未来，欧亚猞猁等栖居于此的动物会拥有一个安全丰饶的家园来养育后代。这片森林也将以新的形态重回欧洲壮丽林海之列。

这座大桥建在海峡之上，将中国东南大陆的车流引向了大海。在固定的时间段，还能看到高铁踏浪而来。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海。

福州城区和海上的平潭岛，是一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大桥线路全长约16千米，跨海段就超

0: 坚强是在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奇迹，平坦西临海滩海峡，与百慕大三角、好望角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口海域，是公认的造桥禁区。
1: 冬天的时候，湖浪压大，皮肤出一个大孔。那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啊，台风啊，一个月都会接连的来两三次、三四次。
0: 每年平潭有30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当狂风撕开海面，掀起的巨浪能达到近10米的高度，岛上唯有岩石之力能与风浪抗衡。人们用遍地的岩石建房造屋，就连屋顶的瓦片都要用石头压住，防止被风吹走。坚硬的岩石也是建桥的阻碍，它们遍布平坦的海底，抗压强度达到了210兆帕，几乎等同于钢铁。建造这座大桥注定从地基的打桩开始就面临绝境。
2: 岩石这块主要是深髓裸岩，海水深度达42米嘛，就单个承台范围之内，它的高差达到了11米。我们就是当时搭护筒啊，就是施工的时候难度很大，包括它岩石强度啊都很高，就是相当于比铁还硬。
0: 大桥的建造耗费了7年多的时间，多项国内首创的新技术应运而生。打桩船在海上的打桩直径能达到4.5米，误差却控制在了2厘米以内。最终，风浪与岩石让大桥收获了73项专利，其中有7项技术领先国际水平。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中国首座公路铁路两用跨海大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的海水中生长着一种微生物，当它们受到海浪拍打，便会发出蓝色荧光。夜幕降临，大桥之下再冷酷的海浪也会染上一抹蓝色的柔情。这或许是饱经风浪的大桥得到的最浪漫的回报。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0: 世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6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

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四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角就能长到将近一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

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鹭，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鹭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鹭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

0: 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他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柴。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柴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麂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希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脂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脂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脂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脂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脂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脂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脂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脂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 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希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希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

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翅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翅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翅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翅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翅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翅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翅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翅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翅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翅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翅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翅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翅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
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5-6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1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是玛雅，他正沿着山路走向山顶。双方会发生冲突吗？在玛雅到达山顶之前，警觉的塔拉已经离开山顶，朝贾姆尼湖方向走去。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

雄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有妈妈在身边，它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他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他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一击即中，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幼崽不再打闹，一个个跟上妈妈的脚步。他们的自信心越来越强，尤其是雄性幼崽莫格利，他比以前更健壮了，大部分时间都走在其他幼崽前面。这几只幼崽还没有成年，个头就已经很大了。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它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尼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只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
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

0: 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泥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希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玛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

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宝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宝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它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它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它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她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味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

0: 又咱们离开了潘德堡泥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他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他好像跳得太高了。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1: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

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

0: 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贾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窸窸窣窣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她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

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10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

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莫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

左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4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巴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苏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

吉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幼崽们十分兴奋，轮流和他打招呼。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堡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

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屋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片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里，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肢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西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

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索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肢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肢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肢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幼崽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

0: 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离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生动物种群数量可观，马鹿、岩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个个膘肥体壮，这些都得益于贺兰山水草丰美，食物充足。其实贺兰山水草丰美的生态景象早在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古人还将它刻在了石头上。

0: 在贺兰山东麓50多个沟口中，几乎每个沟口都有岩画，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岩画种类。
1: 您平常巡山的时候看的岩画也是比较多了。
2: 哎，比较多。
1: 所以说你见过这个吗？
2: 哎，
1: 啊，看这个吗？
2: 嗯，
1: 你看这是两个人面。
0: 张建国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造型独特的岩画给他和护林员宋东兵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1: 往往这两个人面放在一起啊，尤其中间有一定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2: 嗯，
1: 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思想上的某种交流。
2: 哦，
0: 贺兰山东麓岩画的总体数量超过10000组，单体图案有3.5万幅以上，其中大量都是反映贺兰山鹿、马、羊、牛等动物的图案。
1: 大量野生动物的出现，实际上也能够恰恰反映出来，在岩画的制作年代，水草很丰美，整个贺兰山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
0: 贺兰山岩画有10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这些岩画都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贺兰山是古代游牧者的福地，有文字记载的注目贺兰山的北方古代民族有匈奴、突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他们都是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者。
1: 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整个贺兰山的文明文化，实际上它也是多元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0: 岩画只是贺兰山文化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人们依山而生，在贺兰山的两边游牧农耕，留下了诸多人类文化遗存。
3: 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许多地方的长城上的女墙都荡然无存了。这边你看向敌的一面最高都超过了2米，这边还是保存着70公分左右的。
0: 赵石是中国探险协会理事、宁夏长城研究者，也是贺兰山长城考察与探索一书的作者。2004至2011年，赵石曾组织贺兰山长城考察队，对贺兰山50多条山谷沟口的长城做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和记录了大量贺兰山长城。
3: 就像这幅图所描述的那样啊，那个明代贺兰山长城的山口有52处，实际上确实是有这样的数量，只多不少。
0: 宁夏有长城博物馆之称，贺兰山长城是宁夏西线长城的核心构成部分。位于贺兰山巅与谷底的长城，多用于军事防御。但在贺兰山下的平原地区，长城两边往往又设有榷场，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易互市的场所。古人在贺兰山的里里外外都修筑了多道长城和关口，然而历史前进的脚步浩浩荡荡，古往今来，包括长城在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步伐。

0: 眼前这些气势恢宏的陵寝，见证了一段神秘的历史。1227年，被蒙古所灭后，西夏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文化遗存，就是这些陵寝。西夏陵是公元11到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 党项族最早活跃在今青海、四川、甘肃交界地带的辽阔草原上，在唐朝初期的时候，他们遭受到新起吐蕃的侵扰，请求内迁，唐朝的政府准许他们迁入至庆州。
0: 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党项首领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于1020年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夏丧葬习俗既受中原文化深刻影响，又有党项民族固有特征。西夏陵与中原帝陵一样，讲究因山为陵，而贺兰山的山形走向直接决定了西夏陵的方位布局。中原帝陵讲究山形水势，认为山脉即为龙脉，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背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2: 陵塔的塔尖要对着贺兰山的山尖啊，是因为有专家推测，这个贺兰山呢，它代表的是天，陵塔呢，它代表的是人。那不管是最高的山峰还是最近的山峰，它其实寓意的都是天人对话、君权天授的这种意思。
0: 西夏陵的上述特点充分反映了天、地、人、山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在中国古代陵寝发展史上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化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起，考古人员就不断在贺兰山西夏遗址中发现一种精细的宫廷白瓷，胎质洁白细密，透光性极强，烧制工艺高超。这些白瓷是何人所作，又来自哪里呢？40多年来，这一直是个待解之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个怎么弄？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0: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题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怎么着？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两条吧，两条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2017年，考古人员在贺兰山苏峪口内发现了13座宋夏时期的窑址，出土了大量西夏白瓷。后经鉴定，这些瓷窑正是烧制西夏精细宫廷白瓷的西夏官窑。
1: 你看，这就咱们挖出这是个应该是个瓷碟，而且你看这个胎，你看现在看这个胎有多白，很白很细，这是个碟子。
0: 贺兰山西夏官窑的发现，解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展现了西夏高超独特的烧窑技术。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窑址的空白，对探索宋朝制瓷技术意义重大。西夏人为什么要将烧制宫廷白瓷的官窑建在贺兰山里呢？西夏高超的烧瓷技术与贺兰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你看这个胎，这个胎很白，就是加入石英以后的效果，这个很细了。釉里面加入石英以后，一个是透明度和韧度，而一个就是透光性比较好。
0: 高品质白瓷的烧制需要有瓷土和石英，以润其质，以增其白，更需要高热量的煤炭，高效稳定烧制，确保釉色烧制均匀，透光度好。1万年的地质巨变造就了贺兰山丰富的矿产资源，仅在西夏官窑所在的苏峪口一条沟内，就集中了瓷土矿、石英矿和煤矿等多种矿产资源，为优质白瓷的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贺兰山丰富的地质矿产孕育了西夏发达的瓷文化。中华制瓷技术历史悠久，尤其精美的宫廷用瓷往往由各朝代的官窑烧制，其烧制技术、造型图案和文化内涵等，都是四方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在贺兰山发现的西夏官窑是目前为止国内宋元时期保存最为完整的作坊遗迹，其马蹄形馒头窑的烧窑技术是中国北方共有烧窑技术，其色圈装烧工艺与电窑技术一致，其瓷胎添加石英以提升瓷器性状的工艺与景德镇工艺相仿，其用釉制丰峡波口的装烧技术与浙江上灵湖地区的装烧技术一致。专家据此推断，西夏在贺兰山的烧瓷技艺最初也是师承中原王朝的技艺。

0: 公元1226年9月，一支奔驰的蒙古马队从贺兰山南端余脉圣经关附近长驱直入，攻克了西夏的英里州，即今天的中卫市，然后直奔灵州。
1: 那么具体的地点呢，实际上呢，在史书中间也有记载，叫做沙陀口的这个地方。沙陀相当于今天什么呢？大家就知道著名的旅游胜地沙坡头所在的这片地方。
0: 从1226年2月起，蒙古军队就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沿河西走廊一路突袭，开启了蒙古灭西夏的第六次征程。蒙古军队横扫河西走廊，尽收西夏。只要翻过贺兰山，一小时内就可直奔西夏都城中兴府。然而蒙古军队却并没有这样做。
1: 当年蒙古人的势力可以说是在这个贺兰山南北都有，但是呢，他恰恰就没有翻越贺兰山的这种的能力，因为贺兰山本身海拔也很高，山地的这种环境呢非常的困难。
0: 贺兰山突出的战略屏障作用，使势如破竹的蒙古军队不得不选择绕过贺兰山，从其最南端的余脉处攻入。1226年12月底，蒙古军队攻克灵州后，又挥师北上，直奔贺兰山最北端的克仪门，即今天的乌海附近，夺取了乌拉海城，即今天的乌拉特中旗地区。
1: 蒙古灭西夏的最后一场战役，蒙古的这个西线呢，是擦着贺兰山的这个北翼来进入西夏的。
0: 1227年1月，成吉思汗率军从乌拉海城重新绕过贺兰山，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1227年8月，西夏最终被蒙古所灭，贺兰山东西南北都被蒙古军队收入囊中。
1: 历史上的这种的就是在贺兰山发生的战争呢，想越过贺兰山这种的可能性都非常低。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贺兰山呢，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军事史上，它独特的这样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历史上真正踏破贺兰山缺者是成吉思汗，但因踏破贺兰山缺而声名远扬者则是岳飞。岳飞词《满江红》里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名句。那么词中贺兰山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贺兰山呢？宁蒙贺兰山早在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在史书文献中就有记载。古往今来咏颂贺兰山的诗词歌赋不绝于世，以唐朝诗人韦禅《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为代表的一系列千古佳句。使宁蒙贺兰山早在隋唐时期就已名满天下，成为历代文人武将心中的边界之山，英雄之山。党玉龙曾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对于满江红里的贺兰山是否为宁蒙边界的贺兰山，他有自己的看法。
2: 我觉得从这个岳飞的这种情怀上来说，作为这样的一位军事统帅，他一定研究过宁蒙贺兰山自古就是有冰山之说的这个贺兰山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岳飞《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去，这个贺兰山是指咱们宁夏和内蒙交界处的贺兰山。

0: 像是逐渐走毛，你看够不？我一来就说是东西好嘛，我就不是说是个皇上吃的来的这四方的时候就吃第三的米，第三大米好。
1: 包人是青铜峡市叶圣镇的农民，几百年来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种植水稻。青铜峡叶圣镇位于贺兰山南端，贺兰山挡住东来的暖湿气流，造就了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小气候，加上黄河泥沙淤积的肥沃土壤，使这里成为种植优质水稻的贡米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收的喜悦源于大地的馈赠，而大地的慷慨根植于山河的滋养，这才有了贡米之乡的农耕传承。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在青铜峡开凿渠口，引黄灌溉。秦将蒙恬曾临河筑城，在宁夏至富平县移民垦边。秦朝从青铜峡开凿的秦渠，至今还在灌溉万亩良田。汉朝再次开凿的汉渠，跨越2000多年，也在持续发挥作用。唐朝在秦汉水利基础上，又再次开凿唐来渠。从青铜峡引黄河水北上300多公里，灌溉农田100万亩。宋朝进一步兴修水利，元朝郭守敬奉忽必烈之命修缮汉沿、唐来等古渠，增开新渠，屯田开发，再造贺兰山下鱼米之乡的美景。清朝又再次开凿大清渠，引黄河水北上70余里，灌溉万亩良田。时至今日，贺兰山东麓的宁夏道地枸杞和酿酒葡萄等特色产业，既受益于贺兰山的屏障保护，更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滋养。从古至今，贺兰山东麓的农耕文明一直有着山河相依、共同哺育的历史传承。然而，就在同一纬度，仅一山之隔，在贺兰山的西侧，造就出完全不一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别样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贺兰山西侧的阿拉善左旗，干旱少雨、荒漠戈壁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骆驼的故乡。

0: 我这个一般来风乐托打的小的，平均下来我一天就最热的时候一天喝的八度水，一开始是拉的硬的，到最后就拉几秒了。
1: 保勒德是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牧民，他在贺兰山下有7000多亩的戈壁牧场，对饲养100多峰骆驼而言，7000亩牧场仍显得捉襟见肘。
0: 雨水少得很，自家的操场不够用。
1: 同一座贺兰山，造就了山两边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别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古往今来，贺兰山两边的人们

依山而生，农耕游牧，各得其乐。正如这荒漠戈壁，虽然苍凉，但却宽广无垠，可以自由驰骋。贺兰山下阵如云，雨袭交池日夕闻。历史上的贺兰山曾是区分你我防御入侵的界限屏障，人们在这里拱卫守护，戍疆故土。万里烽烟落照长，贺兰西至色苍苍。如今的贺兰山是生态文明、生物多样、万物和谐共生的绿色屏障，更是在中华文化统领下，各族人民共同追求幸福生活、和谐相处的家园。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处一座青山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位高僧凭借传奇的一生，成为中国一部文学经典的主角。史书记载，唐代著名高僧玄奘西行五万里，历时17年，穿越百余国，带回佛教经典657部。唐僧取经原本就是指历史上这一真实事件，但是流传到明代，历时900多年，经过佛教徒和民间说书艺人的虚构加工，渐渐笼罩神话色彩。吴承恩是如何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一部空前的神话巨作？他塑造出心目中怎样的唐僧？

还有他三位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些相貌奇特、性格鲜明的神话角色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吗？他们身上蕴含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0: 玄奘，唐代著名高僧，亦称唐僧、三藏法师，原名陈一，洛阳沟市人，13岁出家，曾游历各地参访名师。因为深感佛经教义众说纷纭，于是决定不畏艰险，西行求法，以解迷惑。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独自西行，进入漠河岩气后行百余里迷路，饮水时不慎水袋掉落，玄奘被困沙漠4夜5日，几乎渴死。沙漠的夜晚四处有隐隐约约的鬼火，好似妖魅出行。玄奘默默祈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拯救受苦的众生。第五夜突然凉风袭来，马不受控制地带着玄奘奔走到10数里外的一处绿洲，终获重生。
1: 这种传奇式的描写在今天看来，沙漠鬼火和海市蜃楼都有一定的科学解释，但是在当时虔诚的佛教徒心目中自然是灵异和神迹，代代相传天之家业，逐渐变成了神话。
0: 从这本印刷于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画目录》中可见，南宋寺院亦有一种完全神化了的取经故事。孤身一人的唐僧有了徒弟猴行者，沙漠中如梦如幻的大神成了沙师弟，扑面而来的风沙雨雪都成了妖魔鬼怪。胡适认为这部书确实《西游记》的祖宗。
2: 元杂剧中至今还保留着有吴昌龄等大师创作的唐僧取经故事剧目，虽然只有残本，但我们看到了有唐太宗出面送行的虚构场面。到元末明初的杨景贤，他不仅把剧名改为了《西游记》，还加入了观音收服妖猴、齐天大圣的重要情节，还给悟空套了一个稀奇古怪的紧箍咒。像沙僧、猪八戒、红孩儿、铁扇公主等等，这些情节都已经到位。
0: 这件元末瓷枕汇聚齐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四人形象，它比百回本《西游记》早了200多年。上世纪末，一本元代唐僧取经图册在日本被发现，惊动学术界。它与我们熟悉的百回本《西游记》有相当大的不同，它由32幅故事画面组成，每幅画表现一个取经故事，这些故事

0: 让学者们看得似曾相识，却又感觉陌生。显然，他描绘的是早期另一版本的西游故事。唐僧取经图册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它的具体内容也已经被人遗忘。不过它足以印证在吴承恩之前的元代，唐僧取经的故事经过代代演绎铺排，已经相当丰富了。
1: 在吴承恩之前，唐僧取经的故事已经在民间流传，但是自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之后，其他早期版本的杂剧也好，话本也好，都逐渐从市面上消失了。这说明经过吴承恩这位一代文豪的加工创造，笔墨润色，这个故事的完整性、艺术性、哲理性终于达到了无人企及的巅峰。
0: 唐僧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与真实的玄奘相比，吴承恩塑造的唐僧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受到现实生活怎样的影响？唐僧身上寄托了吴承恩心中怎样的理想？《西游记》第24回，借五庄观镇元大仙之口，说出唐僧的前世是金蝉子，其身份乃是佛祖如来的第二个徒弟。禅是禅的谐音，禅子即僧侣，金蝉子代表高贵的僧侣。自然界中，禅通过脱壳而获得新生，佛教徒借来表达佛教的生死轮回观念，希望死后灵魂能如禅一样脱离肉体而不灭。这些佛教观念深刻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及以后的世俗生活。历代帝王图中部分帝王所带之冕旒冠上亦可见饰有禅纹。唐太宗御赐唐僧锦襕袈裟，九环锡杖。锡杖是佛教中的法器，持锡杖者多为高僧，是显示修行和功德的标志。中国目前最珍贵的锡杖，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金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整条锡杖纯用金银打造，十二环代表佛教中的最高等级。西游记第十二回讲到，众人初见唐僧，都道是地藏王来了，头戴毗卢帽，手持锡杖，唐僧与地藏菩萨的形象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吴承恩很可能是参照了僧装地藏菩萨的模样，打造出心目中的唐僧。西游记开篇说，唐僧既是金蝉子转世，出生又经历江流儿的磨难，注定将来要承担非凡的使命。妖魔界盛传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这使他的取经之路劫难重重。这样一介凡人和招黑体质，又是如何能收服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三位各具神通的徒弟，带领他们忠贞不渝地前往遥远的西天？
2: 到西天取经，关键在于这个团队中有一个能把握方向、凝聚人心的精神领袖唐僧。在各种磨难和险境面前，八戒经常动摇，时不时就吵着分家散伙，孙悟空呢也经常动过回归花果山。

0: 山水帘洞，这一座山大王的念头，唯有唐僧忠贞坚定，使命在肩，始终未曾动摇过。
1: 在西行前，唐僧于法门寺与众僧有一次座谈，充满哲理意味。有人说山高水远，路多虎豹，有人说妖魔鬼怪拦路横行，唐僧回答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
2: 心学强调知行合一，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志，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因此唐僧一心向佛，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也要亲自西行取经。
3: 唐僧再三表白此行愿佑大唐圣主，江山永固，也揭示吴承恩内心最为尊崇的儒学思想的核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 第五十九回，师徒四人遇到熊熊燃烧的火焰山。唐僧问：哪方无火？八戒答：东方、南方、北方俱无火。唐僧又问：哪方有经？八戒答：西方有经。唐僧坚定地说：我只欲往有经处去哩。这段对话充分表达了唐僧百折不挠、一路向西的坚定无悔。在狮驼山，骷髅如岭，骸骨如林，仿佛一处极恐怖的人间地狱。三个妖王和四万八千个小妖盘踞，以吃人为生。当唐僧听说狮驼山绵延八百里绕不出去时，眼眶含泪道：徒弟似有此难，怎生拜佛。
4: 面对妖魔们吃唐僧肉的威胁，唐僧表现得并不英勇，多数的时候呢，他是战战兢兢，哭泣哀求，但他哀求的不是个人生命的延续，而是为了取经大业的达成。万望慈悲，放我求取真经，永记大王恩情，回东土千古传扬也。从中呢，我们听不出哀求生命的可怜，倒是能够感受到对责任使命的执着。
1: 第二十七回，孙悟空打死白骨精。唐僧肉眼凡胎，不识妖魔，他训斥悟空：
5: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
1: 被八戒撺掇念起紧箍咒。
6: 师兄，
1: 佛家教义要求的慈悲善良与险恶的现实环境形成矛盾。
7: 师父，
1: 唐僧尽管被白骨精、银角大王、红孩儿扮作的可怜人屡屡欺骗，始终不改初心。当他被妖魔捆绑，嚷着要下锅之时，仍然不忘谆谆教化。这些做法在世俗之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唐僧心中有大爱，他坚持把慈悲布施于一切众生，为此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第二十三回，四圣试禅心。 菩萨像。

0: 凡扮作末世母女四人，以姿彩女色诱惑唐僧师徒。唐僧装聋作哑，既然不答。当那半含笑处樱桃站，缓步行时蓝舍泽的三位娇艳女儿接近唐僧时，更是合掌低头，旁若无人。以后白虎岭之白骨夫人，琵琶洞之蝎子精，木仙庵之杏仙，盘丝洞之蜘蛛，天竺国之玉兔，都变着法儿以色相诱。但唐僧禅机笃定，守身如玉，守住了戒律，保持了真性。不过唐僧并非铁石心肠的人。第54回在西凉国，女王愿以一国之父招赘唐僧为夫。唐僧面红耳赤，羞答答不敢抬头，全然不似面对其他女妖诱惑时的厌恶或恐惧。当唐僧被女王一把扯住，俏语娇声，这长老战兢兢力战不住，似醉如痴，不是马上挣脱开来，而是一种沉醉的状态。不过最后为了取经的大业，唐僧决然地斩断了隐隐情思，远离了女儿国。回首之际，也许他的内心有过那么一丝惆怅。
1: 唐僧其实并非无所不能的大英雄，也不是无欲无求的圣僧，在他的血肉之躯内啊，包含着凡夫俗子最普遍最平凡的性格缺陷和情感需要，这些使唐僧变得不完美的世俗人性，其实又给他增添了真实亲切的独特魅力，丰富了立体了他的形象，这可以说是吴承恩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一大贡献。
0: 唐僧不仅精通佛经，而且具有诗人所特有的多愁善感，取经路上他常常见月感怀，如第36回，他夜半出门见明月当空，便口占一首古风长篇，抒发内心深处的离愁别绪和思乡之情。第64回，唐僧在荆棘岭被树精射到木仙庵，见那里玲珑光彩，宛如仙境，竟兴致盎然地与四个树精老叟吟诗作对，谈论风雅起来。唐僧品茗谈诗，诗兴大发，以致招来美丽的杏仙献诗以求佳偶。唐僧醒悟后一度无法脱身，吟诗填词恰恰是吴承恩生平所长和最爱。他在创作时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己的真性情，赋予唐僧一副儒雅博学、歌以咏志的儒生形象。唐僧形象从真实到神话，经过900多年的改编，经吴承恩之手而定型。他的身上既闪耀着佛性的圣光，也散发着人性的魅力，代表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励志进取的思想、道德和精神。
2: 通过《西游记》的塑造，唐僧已经成为了坚定、执着、追求理想的象征，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有深远的影响。还有他身为佛教徒的慈悲为怀、温良恭俭让的儒家风度，以及凡人的懦弱哭泣，也一直为世人津津乐道。唐僧形象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极为经典的艺术形象。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与龙无影，心与其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敦煌石窟是我国佛像艺术的宝库，除了举世闻名的莫高窟，位于甘肃省瓜州县城南75公里处的榆林窟，东西崖壁上也开凿出数十个佛像洞窟。学者不经意间在这里发现了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玄奘取经壁画。据考证，这幅名为《普贤变》的壁画绘于12世纪西夏晚期。普贤是主管修行的菩萨，他端坐于白象之上，头罩圣光，祥云缭绕，众仙环视。定睛细看，就在这古老斑驳的壁画一角，赫然呈现取经师徒的身影。玄奘立于岸边，恭敬地双手合十拜向普贤，身后猴行者毛发浓密，龇牙瞠目，桀骜不驯地看向普贤。师徒二人都穿着短袍僧衣，打着绑腿，俨然一副风尘仆仆的行脚僧模样。为什么玄奘取经路上会突然冒出这样一位一人一猴的徒弟呢？从最早的猴行者，到孙悟空、齐天大圣、美猴王，这些名称演变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文化渊源？福建泉州开元寺，建于唐朝武则天垂拱二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寺内保存着我国最高的一对石塔，西为人寿塔，塔上雕有各式佛像80尊，形象各异，神态逼真。鲜为人知的是，在西塔第四层有一尊浮雕，它猴面人身，尖嘴骨腮，头戴金箍，耳轮穿环，上身穿皮毛直多，像挂大念珠，一直垂到腹下，腿上扎绑带，脚穿罗汉鞋，腰间系着一只宝葫芦和一卷孔雀王经。令人惊奇的是，他手持一把大砍刀，而不是人们熟知的金箍棒。学者推测，这应该就是孙悟空的前身猴行者。
1: 孔雀王经是密宗的四大法典之一，显然猴行者的来源也与中晚唐流行的佛教密宗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学者，尤其是日本的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孙悟空就是从佛教中产生的，因为佛教典籍中有大量的护法神将，有些就是猴形，他们也构成了孙悟空的形象来源之一。
0: 古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里有一个神猴哈努曼，他能排山倒海，

腾云驾雾，随意变身。他曾经偷吃无忧园里的干果，被发现后大闹干果园，身后哈努曼的传奇中似乎让人们看到了孙悟空的身影。因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胡适主张孙悟空的形象源自印度哈努曼。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地处武夷山脉南麓，山高水长，钟灵毓秀。顺昌县宝山风景区方圆三十多平方千米，宝山海拔1300米的主峰上，有一座始建于元末明初的双圣庙。斗转星移，沧桑变迁，草丛中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然而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竟然发现两块古代神位碑，左碑竖刻通天大圣，右碑竖刻齐天大圣。学者考证，宝山双圣庙是国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齐天大圣建筑遗址，比吴承恩的西游记诞生至少早200年。为什么这里会出现齐天大圣、通天大圣的神位碑呢？难道碑下埋有齐天大圣的骸骨吗？这里的齐天大圣和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有什么关联呢？当地学者们展开追踪和调查，结果在顺昌境内又发现齐天大圣神位碑及祭坛100多处，齐天大圣庙20多座。学者们由此揭开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秘密。原来武夷山中多灵猴，自古有猴神图腾，山民们追求自由和崇尚武勇，虔诚祭拜一些被神化的灵猴，称他们为齐天大圣、通天大圣，最终形成古老的齐天大圣信俗。这种信俗盛行于元明，清以后逐渐失传。生活于明代的吴承恩显然受到齐天大圣信俗的影响，他将民间传说与佛教神猴相结合，创造出西游记里的美猴王。江苏省连云港市花果山，自古便有无数文人隐士在这里求仙问道。著名的水帘洞飞流直下，急湍如雪，人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吴承恩很可能就是从故乡之畔的这座仙山开始了西游记美猴王的畅想之旅。有朝一日，仙石中蹦出来一只石猴，这位自然之子天赋异禀，独探水帘洞，被花果山猴群推举为美猴王。美猴王不满足于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生活，独自漂洋过海寻师访道，在须菩提祖师那里学到了一身好本领，翻筋斗云108000里，72般变化神出鬼没，还拥有了一个充满佛教意味的名字——孙悟空。既学了本领，就需要一个趁手的兵器。美猴王勇闯东海龙宫，夺走老龙王的镇海之宝——13500斤的定海神针铁。

变化成自己的如意金箍棒。自此，天地间出现了一个头戴紫金箍。

0: 盘出天庭，十万天兵齐摆阵，偷吃蟠桃，倒饮御酒，搅乱瑶池盛会。天庭的统治者根本拿他没办法，太上老君用火烧他，反助他练成火眼金睛，跳出八卦炉，从兜率宫杀到凌霄殿。
1: 美猴王大闹天宫，就是吴承恩根据齐天大圣的传说创作的。他把这个故事写的是酣畅淋漓，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反抗专制、天性自由的英雄形象。吴承恩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怀才不遇，但是儒生救世的思想又让他始终相信救月有始，救日功，世间岂为无英雄。所以啊，他塑造出了理想化的齐天大圣。
0: 吴承恩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意识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出现王阳明、李治等一批思想家，他们或推崇良知，或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王阳明谪居贵州阳明洞三年，潜心悟道，神似孙悟空，被押于五指山下。王阳明在阳明洞创立心学理论，一生致力于著书立说。
2: 快了！
0: 孙悟空离开五指山后，放弃山大王，全力保驾师父西行取经。这是在出将入相的道路之外，实现济世救民儒家理想的另一条道路。孙悟空火眼金睛，神通广大，一路上他嫉恶如仇，伸张正义。在比丘国，他使1111个小孩免去了剖腹之苦；在灭法国，他拯救了成千上万个和尚的生命；在火焰山，他借来芭蕉扇，扇熄了800里山火，使当地人民安居乐业；他降服了犀牛怪、金鱼精，老百姓不用再劳民伤财贡献金灯，也不用再献出童男童女。
3: 年轻人，
4: 先是妖怪。
3: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0: 这个毛脸雷公嘴、火眼招风耳的大圣，每到一地，最初人见人怕，离开时往往成为人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活菩萨。
3: 《西游记》讲孙悟空成为心猿，心猿是一个儒释道三教通用的术语，比喻心灵躁动不安。他在《西游记》目录中出现了17次之多，这其实是在暗喻孙悟空的西天取经之旅，乃是一场心猿归正的修行之旅。
0: 为遏制心猿归正后的反复无常，观音菩萨特地教唐僧在孙悟空头上套一个金箍，并传授紧箍咒。紧箍咒又唤作定心真言，其功效就是束缚猴子的放纵之心。
4: 世人自知唐僧爱哭，其实孙悟空也多次哭泣。据统计，《西游记》中孙悟空共哭过25次，其中有对命运的迷茫，有对师父的担忧，也有不被理解的委屈，因此他的内心不可能不产生压抑、猜忌、恼怒、怨恨等心魔。
0: 第56回，孙悟空因打杀草寇，被唐僧怒而逐走，遂产生不睦之心。就在此时，

0: 六耳猕猴出现了。假大圣相貌神通和真大圣完全一致，各路神仙辨不出真假。当真假美猴王在空中斗得天昏地暗时，有诗云：“人有二心，生祸灾。”
1: 六耳猕猴中的六虚字多数，这个名字寓有深意，它其实是指孙悟空的幻象，是所谓二心。佛经强调一心，可以理解为专心致志。而现实生活中，谁没有三心二意呢？孙悟空最终一棒打死了六耳猕猴，隐喻战胜了自己潜意识中的二心。
0: 从第一回，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到第98回，猿鼠马逊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孙悟空的心灵修行之路漫长而艰难，他最终战胜取经路上有形的妖魔和内心深处的无形羁绊，成为斗战胜佛。一路上连观音都无法解开的金箍随即自动消失。孙悟空是中外多元文化相融合的产物，他脱胎于佛教护法神，神通广大，又有着中国民间灵猴的影子，自由不羁。吴承恩用儒学精神加以改造，让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叛逆走向护佑师父的忠诚勇敢。这样一位神性、猴性和人性融合并不断成长的角色，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广为传颂的神话英雄。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11年拍摄的新《西游记》，选取福建顺昌一处古村落作为高老庄的取景拍摄地，竹篱密密，茅屋重重，参天野树迎门，曲水溪桥映户。《西游记》中对高老庄的描绘和这处据传有千年历史的山庄神似契合。《西游记》中，天蓬元帅因为调戏嫦娥被贬斥凡间，投错胎成了一头猪，卷上莲蓬吊搭嘴，耳如蒲扇显金睛，獠牙锋利如钢锉，长嘴张开似火盆。刚贬下凡的猪刚烈凶相毕露，人见人怕。

0: 观音点化，唐僧收服后取名朱悟能，别号八戒。他的形象温顺了许多，其程度就像野猪被驯化成了家猪。猪八戒贪吃，第十八回高太公说他时长却又甚大，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早间点心也得摆十个烧饼才够。不过他也甚为勤恳，种田爬地通阴沟什么都干，普天下神明妖精哪有自己耕田种地的。猪八戒贪色，四圣试禅心一章中只有好色的八戒没能经受住考验。猪八戒流着口水，想要把三个女儿都娶做妻妾，甚至连老夫人也想娶回家。四圣让八戒用手帕遮头撞天昏，八戒撞得嘴肿头青，最后被吊在树上出尽洋相。八戒格局小，精于算计，处处都想占便宜。妖精见小的打，打不赢就跑，一遇挫折就说分家回高老庄。
1: 我的高老庄啊！
0: 八戒还有爱撒谎的毛病，他的谎话往往很笨拙，偷懒在草丛里睡一觉，然后说看见妖精洞府有几颗门钉，就像瞒过猴精的大师兄。
2: 别拦着师父。
0: 不过猪八戒也有着自己的优点，他相貌丑陋但是却很温柔，他知错能改，在花果山用激将法请回孙悟空。猪八戒会三十六变，虽然本领比孙悟空逊色不少，但也是取经路上神魔大战不可或缺的配角。
3: 八戒在佛教文化里指的是不杀、不偷、不淫、不妄语、不饮酒等八种戒律。小说中的猪八戒除了不杀生没犯戒，其余七戒他都犯了。五庄观偷吃人参果，法院偷懒又撒谎，不戒酒不戒蛇，他就是这样一个一身毛病的人物，读者却一点也恨不起来，因为他太接近我们普通人的形象了，就像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
0: 八戒也是有故事的人，他的文化源头也有本土说和外来说。本土说认为猪为六畜之一，与农耕文明密不可分，许多地方有猪的原始图腾崇拜，衍生出一些神话传说。山海经中有两头猪怪，平蓬和禹。平蓬与天蓬阴近，和禹是水怪，这正应了猪八戒是天河里的天蓬元帅。唐宋传奇里也有很多的猪精故事，都是好色之猪、好斗之猪、贪婪之猪，这些都为猪八戒形象的塑造提供了文化营养。
4: 唐宋传奇里啊，也有很多的猪精故事，如唐代牛僧孺《玄怪录》里写了一个自称乌将军的猪怪，他身穿甲胄，外貌凶恶，横行乡里，每年要向乡里讨美女做老婆，好色贪吃，但是缺心眼儿，被人设计轻易的捉住。可以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颇具乌将军之遗风。
0: 外来说认为佛教故事里有很多猪精修行的故事，西游记里曾经提到大魔力之天菩萨，而这位菩萨的坐骑就是一只金色猪，会飞且有神通，

0: 八戒牵马挑担的角色相当吻合。说佛教里猪的形象与八戒有些渊源也不算唐突。
1: 八戒呢是取经队伍里的重要成员，有意向善，心存正果，扶持师父协助师兄也不含糊，但吴承恩刻意把他作为一个世俗形象塑造。八戒名号本身就是一段讽刺，他借了哪条又能借哪条，全是幽默，都是预言。
0: 俗话说红花也需绿叶扶，猪八戒与孙悟空、唐僧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互相映衬。取经路上，孙悟空和猪八戒一路拌嘴对嘲，猪八戒的呆萌倒霉状往往让观众会心一笑。西游记也被称为滑稽小说，很大程度得益于猪八戒形象的成功塑造。在早期逐渐神化的取经故事中，玄奘在八百里漠河岩崎遇险，差点被流沙吞噬。后人想象出一个深沙神，专门吞吃过往的僧人，这应该是沙僧的原型。吴承恩在元杂剧基础上为沙僧设计出更丰富的身世故事，他成了天庭之上玉皇大帝亲口赐封的卷帘大将。蟠桃会上不小心失手打碎玻璃盏，被贬流沙河，每周遭受利剑穿胸百次的惩罚。沙僧身怀怨念，变成水妖，在流沙河兴风作浪，捕食过往行人。沙僧之名即为沙僧。沙僧归队之后法号悟净，寓意领悟纯净，消除一切痴念。从此他再不杀生，之前的凶性怨念消失得干干净净。取经路上，沙僧的主要职责是牵马挑担，一直任劳任怨，赢得了团队的信任。孙悟空几次出走，都要叮嘱沙僧照顾好师父。忠厚老实的沙僧甘愿充当队伍里的出气包，每当大师兄与二师兄师父产生争执时，沙僧都会从中缓和矛盾。取经最后，沙僧仅仅被授予金身罗汉，也欣然接受，很容易满足。
2: 沙僧呢，与两位师兄扮演的角色不同，他忠诚憨厚，但是没什么主见，他武艺不高，谨小慎微，安于本分，是团队中最不显眼的一员，但是又不可缺少。他是《西游记》塑造的又一种人物类型，代表了现实中那些没有明星光环、默默奉献的大多数。
3: 唐僧慈悲为怀，孙悟空机智勇敢，猪八戒憨态可掬，沙僧忠厚老实，这些形象深入人心。如果让他们合二为一，用清代学者张树声的评语，实际一人子四肢五脏全行耳。取经成功其实象征着人达到一生事业的巅峰。
0: 真实的历史中，玄奘最初是一人踏上西天取经之路的。在漫长艰难的旅途中，玄奘要独自忍受身体与心灵的修行之苦。有一种研究认为，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皆是幻象，他们分别代表玄奘内心嗔、贪、痴

杂念。孙悟空代表愤怒，猪八戒代表贪欲，沙僧代表怨念。取经路上种种磨难与考验，其实都是唐僧肉身欲望的挣扎和内心深处的天人交战。圣僧如此，众生亦然。人的一生就是一场历练。

这座大桥建在海峡之上，将中国东南大陆的车流引向了大海。在固定的时间段，还能看到高铁踏浪而来。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海岛。

0: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位于福建省境内，连接了陆上的福州城区和海上的平潭岛，是一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大桥线路全长约16千米，跨海段就超过了11千米，其中上层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线铁路。然而从自然条件上看，这里本不该出现一座大桥，在这座海岛上建桥是在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奇迹。平潭西临海潭海峡，与百慕大三角、好望角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口海域，是公认的造桥禁区。
1: 当年的时候，湖浪也大，几乎出一个大孔。那下年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啊，台风啊，一个月都会接连的来两三次。
0: 每年平潭有30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当狂风撕开海面，掀起的巨浪能达到近10米的高度，岛上唯有岩石之力能与风浪抗衡。人们用遍地的岩石建房造屋，就连屋顶的瓦片都要用石头压住，防止被风吹走。坚硬的岩石也是建桥的阻碍，它们遍布平潭的海底，抗压强度达到了210兆帕，几乎等同于钢铁。建造这座大桥注定从地基的打桩开始就面临绝境。
2: 岩石这块主要是深髓裸岩，海水深度达42米嘛，就单个承台范围之内，它的高差达到了11米。我们就是当时搭护筒啊，就是施工的时候难度很大，包括它岩石强度都很高，就是相当于比铁还硬。
0: 大桥的建造耗费了7年多的时间，多项国内首创的新技术应运而生，

打桩船在海上的打桩直径能达到4.5米，误差却控制在了2厘米以内。最终，风浪与岩石让大桥收获了73项专利，其中有7项技术领先国际水平。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中国首座公路铁路两用跨海大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潭的海水中生长着一种微生物，当它们受到海浪拍打，便会发出蓝色荧光。夜幕降临，大桥之下再冷酷的海浪也会染上一抹蓝色的柔情。这或许是饱经风浪的大桥得到的最浪漫的回报。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动物园里热闹非凡，一颗叫二蛋的猪环蛋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小动物和饲养员们都在期盼着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小动物们也都从睡梦中慢慢醒来，安静的动物园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动物管理部的负责人陈雪也早早地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1: 饲养员呢，是一个很需要责任心、爱心的一个。

0: 职业，因为他时不时的要去关注他饲养小动物的这些身体状态呀，每天他都要去记录、去了解、去观察。
1: 这个是可乐，你看，你看它的毛，好看。
0: 它现在体重有多少啊？
1: 他们三个都达到8.0了。
0: 嗯，那它比较肥。因为饲养员的工作，它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一个工作。它呢，每天就是清扫粪便呀，观察动物呀，给小动物们准备食物，这些动作都是翻来覆去的。
2: 每天为动物准备的食物要做到健康美味，然而打扫笼舍对饲养员来说也是味道十足。
0: 因为粪便啊这些又脏又乱，然后味道也很重，
3: 把它这些原有的这些粪便全都给冲了，冲完之后再冲一下，让那个下边那个粪便的那些积的那些水呀、再往外冒一冒。
2: 这个自称是有味道的男人和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打起交道来，也时常会手足无措。
3: 动物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想不到的、想得到的，哎呀，那太多了。狐猴现在呢，它室内那个展区天花板都让它玩掉了，去看一看什么情况呢。现在
2: 在动物园里，这样斗智斗勇的大戏从来都不会缺少。
3: 那猴子太淘了，他们是哪块掉他抓哪儿。你还有这边这个也被抓掉了。现在解决就是什么呢，就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洞口的这个区域全都给它封上，然后不让它往上蹦了。
2: 破坏天花板这样的事件对于这些捣蛋鬼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饲养员们也见怪不怪。然而小动物们的健康却是饲养员们最挂心的事儿。
0: 感觉头疼的时候呢，就是动物有一些生病啊，这些受伤啊，需要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
4: 撑得准的，哎呀，1.4呢。
3: 因为刚接到那个森林公安局的电话，说是有一只大的那个涉禽要送过来，现在咱们去看一下。
0: 我们动物园呢是有救助能力的，然后呢跟牡丹江林业局还有森林公安局也有一些合作，当地的一些市民如果发现了一些受伤的一些珍稀动物都会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会去对这些动物进行收容救治。
5: 是啥鸟？
6: 它的麻不咋的，它好像是这个一种水鸟
5: 啊，
0: 小的一个
5: 长一个小的秋鹬。
0: 哎呀，这鸟
5: 还行，
0: 就是好了，健健康康，没有问题。我们会进行野放训练，如果是它达到了野放的标准，我们会把它放回自然，让它回归到它原来的生活环境当中。
2: 一座现代动物园早已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娱乐和猎奇的场所，它更肩负起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物种繁衍等更多的职责。2022年，牡丹江珍稀动物园对被誉为东方红宝石的朱鹮进行了第一次高纬度地区人工繁殖的尝试。
0: 在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产了是7枚蛋，7枚蛋呢就全都没有受精。
3: 你看这些蛋呢都是没有受精的朱鹮蛋，上边写的这个标记呢就是它的我们开始孵化的日期。
2: 低受精率、低孵化率，因为自身生物学性质等原因，朱鹮曾一度濒危，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让第一次在高纬度地区繁育朱鹮变得困难重重。
0: 朱鹮它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鸟类，它很容易受到惊吓，它一受到惊吓就乱飞，它这也是一种应激，它应激反应过多，它产这个受精蛋的几率会小。
3: 朱鹮现在进食情况怎么样？
7: 朱鹮现在是早上是牛肉，
3: 嗯，
7: 然后但是牛肉吃的状况不是很好，就那几只成年鸟，
3: 切小一点，
7: 嗯，切小一点，然后、嗯、再一个就是那个泥鳅，
0: 在今年的产蛋季，我们是固定了一个饲养员，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控、饲喂，这些全是他一个人来负责。然后呢，到了繁殖季节，朱鹮也就不对外展示了。
2: 为了减少繁育期间朱鹮因应激反应而导致受。

0: 豆精蛋的产量下降，王家萌成为了朱鹮的专职饲养员。
1: 这个是就是把那个肥筋啊、肥油啊都去掉的牛肉，要不它那啥，它肥肉它消化不了。
0: 照顾好每一只朱鹮，成为了王家萌工作的全部。从准备食物到打扫笼舍，王家萌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1: 我那个时候就是甚至说要求每天穿一样的颜色的衣服，不会说今天穿个大红色的，明天穿个什么的，不会。而且进去说话声音啊，走路的声音也会就是有意识的放小，怕他们受到惊吓，反正是像照顾孕妇一样。
0: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2023年4月3日，朱鹮产下了繁育季的第一枚蛋。
1: 很期待它下这个蛋，所以说等下蛋的时候就当时很激动，就拿到手里那个热乎的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煮苞米拿到手里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兴奋。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我们现在要去孵化室监测一下这个蛋，看看它有没有裂纹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对它进行消毒然后再孵化。毕竟这个是人工要干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手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有这些细菌的话就对它蛋的出壳会有影响，稍微泡几秒就行，然后把它擦干。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轻轻的去擦，然后它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裂缝，然后稍微使劲呢，这个蛋就破了。
1: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孵出来嘛，那个时候因为头一年受精的几乎没有，下的也是少，今年刚下蛋，反正一个是激动，一个也是担心。
0: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孵化，孵化4-5天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监测。我跟饲养员去拿着小手电到一个小黑屋子里边去照那个蛋，然后就能看到它一点点的胚胎，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
1: 当就是发现它有受精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是兴奋的，就干什么活都不累了，因为有希望。不知道它后期到底会不会出壳，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受精蛋了，就是它是一个小生命了嘛，就很有希望了。觉得
2: 2年时间，700多个日夜，这是陈雪团队收获的第一枚受精蛋，
0: 特别开心。然后呢，我们就拿那个受精蛋，手捧着也怕它化了，然后呢，手不捧着吧，还怕它凉着。真是宠成小公主一样。在这个晾蛋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孵化器的盖子要轻轻地拿起来，千万不要动，连大声说话我们都不大声说话，就跟小孩子一样，怕吵到它，怕它有一

0: 些那个不适应。
1: 有的时候就是干完活了，别的活都干完了以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坐在那儿看一会儿那个蛋，就是看看它今天和昨天是不是有变化。就是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一个蛋吧，它顶多是角度转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就是想看，就像很期待一个小婴儿出生一样，就那么开心。
2: 这枚备受关怀的受精蛋，在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日子。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0: 直到第一枚受精蛋提嘴的第一天，它刚刚把那个蛋啄开一个小孔之后，它在里面就已经死亡了。然后我们把那个蛋解剖开来之后，看见里面它是没有发育好的一个鸟。
1: 所有的那个孵化育雏的准备全都做好了，然后这个蛋没有出来的时候是很失望的，挺害怕接下来的蛋都会这样，就是抱很大相信我们往最好的做，但是呢我们会往最坏的打算。
0: 朱鹮从孵化到它成鸟之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说不好它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夭折呀。
1: 好在是有第二颗蛋，就是会有一个动力，还是有希望。嗯，这有希望就比没希望好。
2: 当一切归零，重新再出发，即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饲养员们也没有放弃每一丝可能。
0: 二蛋之所以叫二蛋，因为它是第二枚受精的蛋嘛，我们是标记的是一号蛋、二号蛋。
2: 一个孵化周期28天，又是一次新的轮转，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离二蛋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饲养员们悬着的心却没有一刻放下过。
0: 我是天天往那个孵化室里钻，就时不时的就过去看，没事就在那坐着盯着看，就期待着它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孵化成功。
1: 整体的孵化的时候到后期很紧张，因为好多鸟类孵化到后期也是出问题最多的时候。
2: 经历了28天漫长的等待，二蛋终于有了动静。
0: 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了有一个小裂纹，然后我就赶紧叫那个我们那另外一个饲养员，我说赶紧过来，我说那个二蛋开始破壳了，然后就拍了一个照片。
1: 它破壳的时候好像比那个正常我们预算的要晚一点，不过它最后破壳以后它很有力气，

0: 园区所有的工作人员哎都特别高兴，哎呀今天终于有这个小鸟了，这也是一个突破嘛，
1: 心情是很激动。我对他的感情很特别，甚至比我对我孩子感情还特别。这个工作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它的这个过程啊很熬人，因为它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事儿，但是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吧，然后它还是没有彻底成年嘛，然后我觉得做这份工作也要有耐心，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鸟它能活着，能让它繁育成这么多，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2: 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二蛋已经褪去绒毛，有了少年的模样，他也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
0: 前边呢就是我们的朱鹮馆，今年呢我们也成功的孵化出来一只朱鹮的小宝宝，那个小宝宝就是咱们今年孵化成功的那一只朱鹮小宝宝，在地上，他在地上看到没有，那个前面那个位置。
2: 从世界多个国家宣布朱鹮灭绝，到1981年中国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再到如今朱鹮种群数量增加到10000多只，一代又一代的人

近来，贺兰山独特的地理自然和生态环境孕育出厚重的历史人文。以山为轴，贺兰山东西南北钟灵毓秀，人山物和谐共生，历史人文绵延不绝，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贺兰山生物多样，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可观，马鹿、岩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个个膘肥体壮，这些都得益于贺兰山水草丰美，食物充足。其实贺兰山水草丰美的生态景象早在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古人还将它刻在了石头上。

0: 在贺兰山东麓50多个沟口中，几乎每个沟口都有岩画，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岩画种类。
1: 您平常巡山的时候看的岩画也是比较多了。
2: 哎，比较多。
1: 所以说你见过这个吗？
2: 哎，
1: 啊，看这个吧。嗯，你看这是两个人面。
0: 张建国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造型独特的岩画给他和护林员宋东斌带来了不同的想象和解释空间。
1: 往往这两个人面放在一起啊，尤其中间有一定的线条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人之间在进行思想上的某种交流。
0: 贺兰山东麓岩画的总体数量超过10000组，单体图案有3.5万幅以上，其中大量都是反映贺兰山鹿、马、羊、牛等动物的图案。
1: 大量野生动物的出现，实际上也能够恰恰反映出来，在岩画的制作年代，水草很丰美，整个贺兰山在一定历史时期，它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
0: 贺兰山岩画有10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内容丰富，风格各异。这些岩画都是什么人留下的呢？贺兰山是古代游牧者的福地，有文字记载的注目贺兰山的北方古代民族有匈奴、

0: 厥、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他们都是贺兰山岩画的创作者。
1: 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在迁徙的过程中，他们的文化是相互交融的。整个贺兰山的文明文化，实际上它也是多元一体，促成了中华民族的整个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0: 岩画只是贺兰山文化的一部分，古往今来，人们依山而生，在贺兰山的两边游牧农耕，留下了诸多人类文化遗存。
2: 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许多地方的长城上的女墙也都荡然无存了。这边你看向敌的一面最高都超过了2米，这边还是保存着70公分左右的。
0: 赵石是中国探险协会理事、宁夏长城研究者，也是《贺兰山长城考察与探索》一书的作者。2004至2011年，赵石曾组织贺兰山长城考察队，对贺兰山50多条山谷沟口的长城做过详细调查研究，发现和记录了大量贺兰山长城。
2: 就像这幅图所描述的那样啊，那个明代贺兰山长城的山口有52处，实际上确实是有这样的数量，只多不少。
0: 宁夏有长城博物馆之称，贺兰山长城是宁夏西线长城的核心构成部分。位于贺兰山巅与谷底的长城，多用于军事防御。但在贺兰山下的平原地区，长城两边往往又设有榷场，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交易互市的场所。古人在贺兰山的里里外外都修筑了多道长城和关口，然而历史前进的脚步浩浩荡荡，古往今来，包括长城在内，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挡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步伐。眼前这些气势恢宏的陵寝，见证了一段神秘的历史。1227年被蒙古所灭后，西夏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文化遗存，就是这些陵寝。西夏陵是公元11到13世纪，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的产物，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特殊见证。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3: 党项族最早活跃在今青海、四川、甘肃交界地带的辽阔草原上，在唐朝初期的时候，他们遭受到兴起吐蕃的侵扰，请求内迁，唐朝的政府准许他们迁入至庆州。
0: 出于贺兰山天然屏障和平原粮仓的战略考量，党项首领李元昊的父亲李德明于1020年率部迁至兴州府，即今日银川。受益于贺兰山的护佑和黄河水的滋养，党项人牧马贺兰山，耕田黄河边，与中原互市，与多民族交流，休养生息18年，为李元昊改兴州为兴庆、建立西夏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夏丧葬习俗既受中原文化深刻影响，又有党项民族固有特征。西夏陵与中原帝陵一样，讲究因山为陵，而贺兰山的山形走向直接决定了西夏陵的方位布局。中原帝陵讲究山形水势，认为山脉即为龙脉，西夏陵也遵循这一传统，背山面河，西依贺兰之雄，东据黄河之险，山陵一体的空间格局，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自然观中道法自然的哲学理念。

0: 的塔尖要对着贺兰山的山尖啊，是因为有专家推测，这个贺兰山呢，它代表的是天，灵塔呢，它代表的是人。那不管是最高的山峰还是最近的山峰，它其实寓意的都是天人对话、君权天授的这种意思。
1: 西夏陵的上述特点，充分反映了天、地、人、山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在中国古代陵寝发展史上具有独树一帜的文化价值。从上世纪80年代起，考古人员就不断在贺兰山西夏遗址中发现一种精细的宫廷白瓷，胎质洁白细腻，透光性极强，烧制工艺高超。这些白瓷是何人所作，又来自哪里呢？40多年来，这一直是个待解之谜。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2017年，考古人员在贺兰山苏峪口内发现了13座宋夏时期的窑址，出土了大量西夏白瓷。后经鉴定，这些瓷窑正是烧制西夏精细宫廷白瓷的西夏官窑。
1: 你看，这就咱们挖出这是个应该是个瓷碟，而且你看这个胎，你看现在看这个胎有多白，很白很细，这是个碟子。
0: 贺兰山西夏官窑的发现，解开了一段尘封的历史，展现了西夏高超独特的烧窑。

0: 技术。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西北地区烧造精细白瓷窑址的空白，对探索宋朝制瓷技术意义重大。西夏人为什么要将烧制宫廷白瓷的官窑建在贺兰山里呢？西夏高超的烧瓷技术与贺兰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因为你看这个

以增其白，更需要高热量的煤炭高效稳定烧制，确保釉色烧制均匀，透光度好。亿万年的地质巨变造就了贺兰山丰富的矿产资源，仅在西夏官窑所在的苏峪口一条沟内，就集中了瓷土矿、石英矿和煤矿等多种矿产资源，为优质白瓷的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在全国都极为罕见。贺兰山丰富的地质矿产孕育了西夏发达的瓷文化。中华制瓷技术历史悠久，尤其精美的宫廷用瓷往往由各朝代的官窑烧制，其烧制技术、造型图案和文化内涵等都是四方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在贺兰山发现的西夏官窑是目前为止国内宋元时期保存最为完整的作坊遗迹，其马蹄形馒头窑的烧窑技术是中国北方共有烧窑技术，其色圈装烧工艺与定窑技术一致，其瓷胎添加石英以提升瓷器性状的工艺与景德镇工艺相仿，其用釉质封匣剥口的装烧技术与浙江上灵湖地区的装烧技术一致。专家据此推断，西夏在贺兰山的烧瓷技艺最初也是师承中原王朝的技艺，这也充分反映出我国古代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流的显著特征。

0: 公元1226年9月，一支奔驰的蒙古马队从贺兰山南端余脉圣经关附近长驱直入，攻克了西夏的英里州，即今天的中卫市，然后直奔灵州。
1: 那么具体的地点呢，实际上呢，在史书中间也有记载，叫做沙陀口的这个地方。沙陀相当于今天什么呢？大家就知道著名的旅游胜地沙坡头所在的这片地方。
0: 从1226年2月起，蒙古军队就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沿河西走廊一路突袭，开启了蒙古灭西夏的第六次征程。蒙古军队横扫河西走廊，尽收西夏。只要翻过贺兰山，1小时内就可直奔西夏都城中兴府。然而蒙古军队却并没有这样做。
1: 当年蒙古人的势力可以说是在这个贺兰山南北都有，但是呢，他恰恰就没有翻越贺兰山的这种的能力，因为贺兰山本身海拔也很高，山地的这种环境呢非常的困难。
0: 贺兰山突出的战略屏障作用，使势如破竹的蒙古军队不得不选择绕过贺兰山，从其最南端的余脉处攻入。1226年12月底，蒙古军队攻克灵州后，又挥师北上，直奔贺兰山最北端的克仪门，即今天的乌海附近，夺取了乌拉海城，即今天的乌拉特中旗地区。
1: 蒙古灭西夏的最后一场战役，蒙古的这个西线呢，是擦着贺兰山的这个北翼来进入西夏的。
0: 1227年1月，成吉思汗率军从乌拉海城重新绕过贺兰山，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1227年8月，西夏最终被蒙古所灭，贺兰山东西南北都被蒙古军队收入囊中。
1: 历史上的这种的就是在贺兰山发生的战争呢，想越过贺兰山这种的可能性都非常低。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贺兰山呢，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军事史上，它独特的这样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历史上真正踏破贺兰山缺者是成吉思汗，但因踏破贺兰山缺而声名远扬者则是岳飞。岳飞词《满江红》里有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名句，

0: 词中贺兰山是不是我们所说的贺兰山呢？柠檬贺兰山早在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在史书文献中就有记载。古往今来，咏颂贺兰山的诗词歌赋不绝于世。以唐朝诗人韦禅《贺兰山下果园城》《塞北江南》就有名为代表的一系列千古佳句，使柠檬贺兰山早在隋唐时期就已名满天下，成为历代文人武将心中的边界之山、英雄之山。党玉龙曾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对于满江红里的贺兰山是否为柠檬边界的贺兰山，他有自己的看法。
1: 啊，我觉得从这个岳飞的这种情怀上来说，作为这样的一位军事统帅，他一定研究过柠檬贺兰山自古就是有冰山之说的这个贺兰山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岳飞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去，这个贺兰山是指咱们宁夏和内蒙交界处的贺兰山。

今的贺兰山东边，良田沃野，农耕发达。贺兰山西边，荒漠戈壁，游牧兴旺。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与贺兰山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层关联呢？

0: 让箱子逐渐走毛，你也够不？我原来就说是东西好嘛，我就不是说是个皇上吃的来的这四方的时候就吃第三的米，第三大米好。
1: 包人是青铜甲市叶圣镇的农民，几百年来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种植水稻。青铜峡叶圣镇位于贺兰山南端，贺兰山挡住东来的暖湿气流，造就了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小气候，加上黄河泥沙淤积的肥沃土壤，使这里成为种植优质水稻的贡米之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丰收的喜悦源于大地的馈赠，而大地的慷慨根植于山河的滋养，这才有了贡米之乡的农耕传承。早在秦汉时期，古人就在青铜峡开凿渠口，引黄灌溉。秦将蒙恬曾临河筑城，在宁夏至富平县移民垦边。秦朝从青铜峡开凿的秦渠至今还在灌溉万亩良田，汉朝再次开凿的汉渠跨越2000多年也在持续发挥作用，唐朝在秦汉水利基础上又再次开凿唐来渠，从青铜峡引黄河水北上300多公里，灌溉农田百万亩。宋朝进一步兴修水利，元朝郭守敬奉忽必烈之命修缮汉沿、唐来等古渠，增开新渠，屯田开发，再造贺兰山下鱼米之乡的美景。清朝又再次开凿大清渠，引黄河水北上70余里，灌溉万亩良田。时至今日，贺兰山东麓的宁夏道地枸杞和酿酒葡萄等特色产业，既受益于贺兰山的屏障保护，更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滋养。从古至今，贺兰山东麓的农耕文明一直有着山河相依、共同哺育的历史传承。

儿就在同一纬度，仅一山之隔，在贺兰山的西侧，造就出完全不一样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别样的经济文化类型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贺兰山西侧的阿拉善左旗，干旱少雨、荒漠戈壁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骆驼的故乡。

0: 我这个一般来分了托，大家晓得，平均下来我一天就最热的时候一天喝的八度水，一开始是拉的饮能，到最后就是拉几秒了。
1: 保勒德是阿拉善左旗的蒙古族牧民，他在贺兰山下有7000多亩的戈壁牧场。对饲养100多峰骆驼而言，7000亩牧场仍显得捉襟见肘。
0: 雨水少得很，自家的操场不够用。
1: 同一座贺兰山，造就了山两边不同的气候条件和别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古往今来，贺兰山两边的人们依山而生，农耕游牧，各得其乐。正如这荒漠戈壁，虽然苍凉，但却宽广无垠，可以自由驰骋。贺兰山下阵如云，雨袭交池，日夕闻。历史上的贺兰山，曾是区分你我、防御入侵的界限屏障。人们在这里拱卫守护，戍疆故土。万里烽烟落照常，贺兰西至色苍苍。如今的贺兰山是生态文明、生物多样、万物和谐共生的绿色屏障，更是在中华文化统领下，各族人民共同追求幸福生活、和谐相处的家园。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处一座青山边，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这座大桥建在海峡之上，将中国东南大陆的车流引向了大海。在固定的时间段，还能看到高铁踏浪而来。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位于福建省境内，连接了陆上的福州城区和海上的平潭岛，是一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大桥线路全长约16千米，跨海段就超过了11千米，其中上层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线铁路。然而从自然条件上看，这里本不该出现一座大桥，在这座海岛上建桥是在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奇迹。

0: 平坦西陵海滩海峡，与百慕大三角、好望角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口海域，是公认的造桥禁区。
1: 冬天的时候，湖浪也大，几乎出一个大空。那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有时候啊，台风啊，一个月都会接连的来两三次。
0: 每年平潭有30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当狂风撕开海面，掀起的巨浪能达到近10米的高度，岛上唯有岩石之力能与风浪抗衡。人们用遍地的岩石建房造屋，就连屋顶的瓦片都要用石头压住，防止被风吹走。坚硬的岩石也是建桥的阻碍，它们遍布平坦的海底，抗压强度达到了210兆帕，几乎等同于钢铁。建造这座大桥注定从地基的打桩开始就面临绝境。
2: 岩石这块主要是深髓裸岩，海水深度达42米嘛，就单个城台范围之内，它的高差达到了11米。我们就是当时搭护筒啊，就是施工的时候难度很大，包括它岩石的强度啊都很高，就是相当于比铁还硬。
0: 大桥的建造耗费了7年多的时间，多项国内首创的新技术应运而生。打桩船在海上的打桩直径能达到4.5米，误差却控制在了2厘米以内。最终，风浪与岩石让大桥收获了73项专利，其中有7项技术领先国际水平。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中国首座公路铁路两用跨海大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平坦的海水中生长着一种微生物，当它们受到海浪拍打，便会发出蓝色荧光。夜幕降临，大桥之下再冷酷的海浪也会染上一抹蓝色的柔情。这或许是饱经风浪的大桥得到的最浪漫的回报。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陪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

长城，中华民族精神的图腾，文化血脉传承的象征。在华夏文明的时空坐标上，它横亘2000多年，绵延数万余里。然而，你有没有想过，最早的长城缘起于何时？最初那龙一般的身影又在何处呢？

0: 1928年，军阀混战，盗墓猖獗。有人在河南洛阳的金村发现了东周王室墓葬群，出土了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其中有一套编钟最为引人注目。这套编钟共14件，每件均注有铭文，其中9件注有4字短铭“标示之中”，5件注有61字内容相同的长篇铭文。文中镌刻了“长城”2字，这是目前已知最早记录长城的青铜器铭文，对研究中国长城起源具有重要价值。因为编钟的铸造者名为标枪，故学界称其为标枪编钟。
1: 这个我们从考古学的意义上来讲，我们受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更重视这个文物考古啊，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呢更偏重于文献考古。那么在文物考古上，最早的文物考古证据关于长城就是标枪钟。
0: 遗憾的是，国宝级的标枪编钟出土后，在不同买家手中辗转流传，最终竟然在中国大地上神秘消失了。

0: 的中国古代艺术品闻名于世。1931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到了从中国洛阳运来的一宗精美文物，其中就包括两件标枪编钟。怀吕光，加拿大传教士，实为河南开封圣公会主教，同时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搜集文物。这两件编钟就是经他之手运抵加拿大多伦多的。后来怀吕光将两件编钟收录于他的著作《洛阳古城古墓考》。那么同时出土的另外几件标枪编钟又流落到何处呢？位于日本京都的全屋博物馆是归属住友财团的私人博物馆。1936年，住友财团从中国收藏家手中得到12件标枪编钟，收藏于全屋博物馆。从此14件标枪编钟全部流散海外。中国研究者要一睹其真容，必须远涉重洋。日本全屋博物馆收藏的这12件标枪编钟，其中5件铸有61字内容相同的铭文。这些铭文究竟给今天的人们传递出怎样的历史信息呢？
1: 韩国将领在公元前404年在韩宗乾的率领下征伐齐国，铭文说择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最终三晋取得了这场战事的胜利。标枪呢，因为战功卓著，受到韩宗进宫和周天子的表彰，为了纪念这一荣誉，他铸造了这套编钟。
0: 由于年代久远，先秦文字的字形又存在很大差异，标枪编钟之上长城两个字的释读是否存在争议呢？
2: 这个长呢，左边是一个立，站立的立，右边是个长，这个立字就代表是墙，说明呢这个长城其实就是长墙。
1: 城字从土从城，它的土呢写在城的下部，也就是说从土的字表示的就是用土夯筑的长城，这个长城呢无疑就是齐长城。
0: 长城为什么会和齐国平阴联系在一起？61字的铭文背后还隐藏着哪些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呢？齐国是周灭商后封给西周功臣姜子牙的封地。齐国的腹地是以都城临淄为中心的淄为平原，东面是烟波浩渺的渤海、黄海，南面则有逶迤起伏的太夷山系，西面和北面是滚滚流淌的济水和黄河，故齐国也被称为四塞之国。泰山、黄河、济水、海洋构成齐国最重要的天然防线。春秋战国之际，河水黄浊，济水清澈，两条河流并行入海。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堤改道侵扰济水，

0: 1855年，黄河在河南桐瓦乡决口，多古吉水河道直入渤海，古吉水就此消失。
1: 吉水和泰山山地之间呢，有条狭窄的平原。我们以吉水上游为北位，往下看，往东北看，那么就在吉水的右边，它身上是个走廊，那么我把它叫做吉右走廊。
2: 这个是它的一个大道，就是如果是大的行军呐、或是大的辎重要走，那它肯定要走这个大道。
3: 这是当时的齐国和中原地区交通的一条最重要的线路。
0: 今天的济河高速、220国道均从济右走廊经过。平阴驿，故址在今济南市长清区孝礼街道，正当齐国西南边境济右走廊南端的最狭隘处，扼控济右走廊和吉水水道两条交通大动脉。平阴二字之所以被镌刻于标枪编钟之上，还要从临丘之战讲起。公元前405年，齐国大夫田惠在临丘叛降晋国，齐国派遣大军前去围攻临丘。田惠向晋国求援，晋国派魏、赵、韩三家组成联军驰援临丘，大败齐军。齐国主将战死，战亡将士3万多人，损失兵车2000多辆。次年，即公元前404年，魏、赵、韩三晋联军乘胜攻陷了齐国西南边境的长城，并占领了古平阴，一路长驱东进，深入齐国腹地，直抵临淄城外。晋国魏、赵、韩三子大夫逼迫齐国大夫田和、田浩签订盟约。盟约的核心内容是齐国今后无修长城，无伐临丘。
4: 而且这一仗打完了，还把这个齐康公给抓起来了，把他押着去见了周天子，
5: 俘虏了齐侯，是吧？先给周王，周王呢就那时期呢，就通过这个事呢，就开始把韩、魏、赵分封为侯，
6: 这也是成为春秋和战国的一个分水岭。三家分晋，前世代齐。三家分晋之前叫春秋，三家分晋之后叫战国。
0: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第一卷的第一句话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威烈王23年，出命晋大夫魏斯、赵吉、韩虔为诸侯。韩虔由大夫升格为诸侯，他大摆酒宴犒赏将士，副将标枪跟随宗主韩虔亲历了封邦建国的伟业，受到了韩虔、晋公和周天子的褒奖。征秦、择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这是标枪辉煌灿烂的人生巅峰。标枪铸造了14件编钟以为纪念。那么标枪编钟记载的这段历史，在其他史料中还能找到佐证吗？

0: 2006年冬季，有一批流失海外的战国竹简现身香港。2008年七月，清华大学收藏了这批共计2496枚战国竹简，并根据学界惯例将其命名为清华简。竹简上以楚国文字记录的经史类内容，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先秦古籍的原貌。清华简整理报告目前已经出版13集，其中第二集收录了一部已经失传2300多年的历史著作，整理者把它命名为细年。
1: 标腔中所记载的公元前404年的战争，在清华简细年篇中也有记载，这两项记载呢可以互相补充。清华简细年篇呢记载了这场战争发生以后的两国签署城下之盟的内容。
2: 历史的记载，铜器铭文与竹简彼此互证，等到打完仗了以后，这个城下之盟，盟约就是什么呢？
3: 不修长城，不伐郢丘。
2: 这个长城肯定就指的是齐长城。
0: 清华简佐证了标腔编钟的记载，齐长城的历史被推进到公元前404年前后。今天我们还能在现实中找到齐长城的遗迹吗？
4: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该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是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是因爱而生。

0: 这里是山东省济南市广里村，在村北的农田里，自西向东横卧着一道土垄，长约170米，顶宽18至23米，底宽25至28米，残高2至3.5米。这就是齐国修建的夯土长城遗迹，标枪编钟记载的就是这条长城。
1: 这一段的齐长城，它是用夯土夯起来的。我当时我们做了一些解剖，就挂了一些剖面看了一下，它夯土的一层一层的，夯土大概就10公分左右。夯物呢成什么呢？馒头夯。夯距也非常清楚，夯距大概有2-3厘米就一个夯窝，2-3厘米一夯窝。那么这样的一些特征，它的年代，那个大概就。

0: 就是我们卡的就是春秋晚期。
1: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齐长城从这里起步，沿着太乙山脉一路向东，途经济南、泰安、淄博、临沂、潍坊、日照、青岛，齐长城横跨1500多座山峦，穿越16座关隘，绵延640多千米，至青岛西海岸余家河村，奔入黄海。千里齐长城究竟是什么时间开始修筑的？标腔编钟记载的公元前404年是齐长城的始建年代吗？

0: 清华简系年的第二十章还记载，晋敬公李时又一年，即公元前四四一年，晋国与越国攻打齐国，齐国为了防御敌人进攻，开始修筑长城，齐人焉始为长城于己，自南山主之北海。这说明齐长城从南山修到了大海。
1: 这里边明确的记载了，就是齐长城修建的时间。根据历史的比对，应该是公元前441年，从这一年齐国开始造这个长城。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对于长城始建年的这一个历史的记录。
2: 那问题，齐国为什么建长城？这个建长城原因，就他南方他感到受到了威胁，南方的方向的威胁，那么来自吴国越国。
0: 琅琊，齐国东南滨海重镇，故址在今天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境内。令人困惑的是，此段齐长城修筑在了琅琊以北，作为海防要地的琅琊，为什么要被排斥在齐长城之外呢？
3: 之所以这样呢，这就和越国北上占领了莒国大片领土，占领琅琊有关。
2: 一国占边了吴以后，那么必然是要向中原来扩展，来争霸。而且呢，这个也有先例，吴国当年曾经北上。
0: 公元前485年，踌躇满志的吴王夫差出长江口沿海岸，一路劳师北上伐齐。齐国300艘海船列阵琅琊台，以逸待劳，吴军大败。就在临近吴齐海战古战场的胶州湾平度县，人们在上世纪60年代发现了一把刻有铭文的吴王夫差剑，斑驳的剑身仿佛默默讲述着吴齐两国冰封相见的历史。
4: 山东博物馆收藏的这把吴王夫差剑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吴王夫差一生曾多次讨伐齐国，而这把剑可能是作为齐国获胜的一个战利品，就留在了齐地。
0: 吴齐海战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场大海战。

0: 也是中国古代海防建立的标志。齐国沿海构建的滨海防御设施，就是齐长城东端最初的雏形。吴国常年穷兵黩武，国力日渐空虚。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举兵灭吴，复差亡国自尽。越王勾践灭吴之后，数次北上伐齐，将都城迁至琅琊。专家推测，齐国修建长城的时候，琅琊已经被越国占领，所以齐长城只能修筑在琅琊以北。
1: 这时候齐人修长城，这个像南部这条线里边防越是一个重要的目的。
0: 这一时期齐长城残存的遗址主要分布在青岛西海岸、莒县、武连、诸城、沂水、灵渠、安丘等地。构造形式以夯土、土石混筑为主。这些留存了2400多年的地表遗迹，可以清晰地佐证清华简的相关记载。那么，公元前441年是不是齐长城的始建年代呢？《左传》记载，襄公18年冬10月，晋会诸侯伐齐，齐侯欲诛平阴，嵌房门而守之广里。公元前555年10月的一天，在晋国通往齐国西南边境的济右走廊的官道上，一支庞大的战车长队正在行进中。这是由晋、鲁、宋、魏、郑等12国组成的联军。他们征伐的对象是齐国国君齐灵公。齐灵公早就在济右走廊的平阴驿做好了迎敌准备。平阴驿的北侧有一道低矮的丘陵横亘东西，积水北流到此受到阻隔，形成了一片湖泊，这便是中古时期的梅湖。平阴驿侧临积水和梅湖，每到汛期水患频发。为避免平阴驿和济右走廊受到水患的侵扰，齐国人就在平阴驿的西面和南面修筑了一条拦水的防，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堤防、堤坝。这道堤防西抵济水的东岸，并且还有可能沿着梅湖东岸向北延伸了很长一段距离，以便将整个城邑保护起来。平阴驿正南的堤防上修建了一道供车马和行人出入的大门，也就是所谓的房门。齐灵公派人在平阴驿南面的房门外侧挖掘一道堑壕，并引汲水作为房门的护城河。从堑壕挖出的泥土层层加注在原来的房上，那道原本在平阴驿南面拦水的堤防就变成了阻止敌人进攻的军事防御工程——巨防。

0: 那么知道原始地方，从此就由水利工程的挡水的防变成军事防御工程的预防。这是西长城的缘起啊，也是中国长城的缘起。
1: 自踏上几右走廊后，诸侯联军庞大的战车长队如入无人之境。突然一道高大的巨防阻挡了去路，于是诸侯联军强攻房门，齐军坚守迎敌，虽死伤甚重，但房门仍未被联军攻破。诸侯联军行动受挫，便摆开了疑兵阵，他们在巨防以外的山丘和沼泽地上遍插旌旗，又驱赶数十辆战车拖着树枝在空地上纵横驰奔。一时间巨防外的山野间尘土飞扬，人喧马嘶，伴着战车隆隆，好似有千军万马正源源不断地杀奔战场而来。

0: 这里是巫山，自汉代在山上建孝子堂，遂称孝堂山。孝堂山祠堂建造于东汉初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砌石刻房屋地面建筑。公元前555年十月那一天，寒风凛冽，战事焦灼，麒麟公惴惴不安地登上巫山向南眺望。他被联军战车滚滚、烟尘蔽日的疑兵阵吓得六神无主。这段故事被民间艺人写进了山东烙子，久久传唱。
1: 幕后两军耍寂寞，派人的送信寄麒麟宫，皇城大军也就分两路，一路直奔临淄城。麒麟宫他这国都被占领，他紧急撤回临淄城。
0: 麒麟宫放弃平阴，回援临淄，诸侯联军进入平阴邑。晋国中军攻打荆淄，晋国上军攻打卢，晋国下军攻打师，荆淄和卢被攻克。卢国故城遗址在今天长清区归德街道卢城洼，师国墓地遗址位于今天济南长清区五峰山脚下，处于三面环水的高台上，当地百姓称之为仙人台。1995年，山东大学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处墓葬中发现了七鼎和方壶等诸侯葬制，以及大量商周文物。这次发掘被列入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现在这个位置，它就是在七长城的北侧，大约十多公里嘛。
3: 我们在梳理，在研究这个四国这几座墓葬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地方志里边记载到平阴有个

0: 质疑故城，啊，时代的差不多也是这个东周时期的吧，啊，也许质疑故城就是四国的故都，而仙人台这个地方呢，在长清的仙人台，就是说是它的一个墓地所在地，它的直线距离也并不远，这个市可以说就在平阴长清这个范围之内。
1: 失国和鲁国两处遗址印证了平阴之战的历史记载，准确地勾勒出平阴之战和长城拒防的地理位置。《左传》记载，公元前555年11月初一，晋军进入平阴追赶齐军。齐国宦臣肃杀卫驾着大车殿后，大将直绰、郭醉嘲笑让宦官殿后是齐国的耻辱，便代替肃杀卫殿后。怀恨在心的肃杀卫为了报复，就在小路狭窄的隘口杀掉几匹战马，堵住道路，将直绰、郭醉挡在后面。诸侯联军追来，轻而易举地就把他俩俘虏了。肃杀卫杀马色路的隘口，即今天济南市长清区马山与归德交界的石门。今天的石门已不复当年样貌，但两山夹峙的这条小路，还能让人遥想当年杀马色道的春秋故事。平阴之战以齐国大败告终。
2: 齐国的实力啊，不能说明拒防不起作用，只能说明啊，齐灵公啊，这个临阵脱逃啊，军心动摇啊。就用这个记载来看，防是起到了御敌的作用的。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世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世香香鳕鱼肠。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巨坊是齐长城的初名，因此《左传》将夯土长城的始建年代推进到了公元前555年前后。这就是齐长城修筑的最初年代吗？也有学者认为，齐长城最初应修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期，也就是其在位的公元前685至公元前643年之间。《管子·轻重丁》记载，

0: 长城之阳鲁也，长城之阴齐也。
1: 齐桓公修长城，管子记得很清楚。至少他能不能全修完，可能还没有完全连接成线，但重要的关口平地坡地都已设防。

史学界一般认为，齐国首先修筑西南段长城防备三晋，然后修筑东南段长城防备吴越，最后修筑南段长城防备楚国。那么修筑南段长城的齐王是谁？齐长城什么时候全线贯通的呢？公元前404年，齐康公任用田和为相，正是田和与三晋联军签订了无修长城的盟约。后来羽翼丰满的田和废掉齐康公，篡夺王位，并得到了周天子的册封，田和仍沿用齐国名号，史称田氏代齐。齐威王是田齐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王，他怀揣一鸣惊人、一飞冲天的志向，虚心纳谏，励精图治，为一雪前耻，再造霸主雄风。齐威王彻底撕毁了其祖父田和签订的那份无修长城无法临丘的城下之盟，开始大规模修建长城。水经注引用竹书纪年的记载，梁惠成王20年，其筑防以为长城。梁惠成王20年，即田齐威王7年，公元前350年，齐威王仍然沿用了修筑堤防作为长城的方式。从齐长城源头这段夯土长城往东，齐长城蜿蜒而上斗岭子山，构造方式以土石混筑和石头垒砌为主，这也是齐长城翻越的1500多座山峦中的第一座高山。泰山北麓有一座山崖，名为老瓜尖山，巨龙般的齐长城从西北方向的大寨山蜿蜒至此，却没了踪迹。传说当年在悬崖峭壁上修筑长城困难重重，不时有民夫摔死摔伤。兼修长城的将军为了减少伤亡，禀报齐威王，要求停修此段长城。齐威王一怒之下砍了将军的头颅，钉在山崖上示众。为了纪念这位为民请命的将军，当地百姓将老瓜尖山改名钉头崖，钉头崖所在的大山也被称为将军山。面对崇山峻岭，虽有齐威王的逼迫，齐长城还是没有修到钉头崖上。钉头崖下面的齐长城历经2300多年岁月洗礼，昔日坚实挺拔的石砌身躯已大部分倾塌，但依然能想象当年盘桓山间的伟岸雄姿。杀了一个将军，钉了一颗人头，从此齐国开创了一种新的长城构造形式，山险墙。

0: 当地百姓说，长城修到钉头崖，一将四十里，是指从钉头崖往东大约四十里，没有人工铸造的齐长城遗迹。
1: 齐长城的修建呢，这600多公里啊，它实际上整个的建筑形式就是与后世长城修建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就地取材，以险制塞，
2: 陡峭的山峰，有些局部它来了点石头，其他就是利用山险，山险也是一种墙体，叫山险墙。齐国之所以把长城修在山脊分水岭上，就是为了利用这些山险。
0: 齐威王去世后，齐宣王继位。关于齐宣王，后世流传最广的，除了他听任南郭先生滥竽充数，还有他迎娶丑女钟离春为王后的故事。齐宣王采纳这位丑而有才的王后建议，拆建台，罢女乐，退奸佞，选贤才，史称齐国大治丑女之功也。我们不知道齐宣王子承父业继续修建齐长城是否也有丑女钟离春的功劳，但齐长城至齐宣王时代已绵延千里，却是不争的事实。史记正义因奇迹的记载，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这是历史文献第一次明确记载齐长城的长度，千余里，与今天文物工作者的测量大体一致，也说明齐宣王时齐长城全线大功告成。如果从公元前555年平阴之战算起，齐长城历经250多年才连接贯通。
3: 齐长城的修建对于其他诸侯列强啊，他们的长城修筑也有一种示范作用。
0: 齐长城被誉为中国长城之父，世界壁垒之最，是有文字记载和遗迹可考的年代最久远的古代长城之一。
1: 春秋时期修建的长城开辟了中国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军事防御体系，构建长城内外秩序的一个头，所以说齐长城在中国长城的修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0: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发布号令，废除各个诸侯国之间的长城，齐长城渐渐引入历史尘埃。与此同时，秦始皇把昔日秦、赵、燕三国长城连为一线，修筑起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中国历史由列土纷争的春秋战国进入到国家一统的大时代。在后世2000余年的融合演变中，长城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0: 每一块石头都很普通，但是无数的普普通通的砖和石头构建起来，长城是伟大的。其实长城对众志成城和坚韧不屈最好的诠释，长城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它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头在涌动，在流淌。我们今天国歌当中呢，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就是文化和精神的体现了。
1: 1987年，长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包括齐长城在内，中国大地上所有长城都纳入了世界遗产保护范围。
2: 长城它要保护农耕文明的这片可以这个耕种的土地，产出的资源可以养活这片土地上人民的那片土地，这叫什么？那叫抵御侵犯式的军事防御，所以它是为了保护和平和保护安宁的作用。
1: 齐长城铭刻于标枪边中，书写于清华竹简，以身长641千米的庞大身躯，印证了中国先秦长城波澜壮阔的建筑史，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和血脉之中。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印度中部有一处著名的老虎栖息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之一孟加拉虎在这里繁衍生息。

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他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雌性孟加拉虎玛雅眼下遇到了麻烦。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已经占领了玛雅的领地，只是至今仍未赢得玛雅的芳心。为了保护自己的第二窝幼崽，玛雅一直想赶走马特卡苏尔，他与对方艰难周旋了六个多月，不想轻易妥协。但马特卡苏尔锲而不舍，他不顾玛雅的意愿，已经尾随了玛雅好几天。玛雅被困在了领地中央的潘德堡泥水塘，马特卡苏尔想赢得玛雅的好感，可玛雅一点都不领情。马特卡苏尔一直紧紧跟在玛雅身边，彼此的距离始终保持在数米之内，玛雅根本无法脱身。连休息的时候，马特卡苏尔也会守在他身边。这位追求者最终能否赢得玛雅的青睐呢？酷热迫使他们俩躲到了水塘边的草地上。贡达依然是潘德堡尼水塘区域的长尾叶猴族群首领。这群长尾叶猴似乎也很好奇，玛雅在这里待了这么多天，怎么还不离开？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周围活动。长尾叶猴驻足观望，似乎对玛雅身边的另一只老虎马特卡苏尔也充满好奇。形影不离的马特卡苏尔令玛雅心烦意乱，苍蝇都比以往更让他反感了。玛雅去水边纳凉时，马特卡苏尔也紧紧跟着，水路也放松下来。他们似乎很清楚，这两只孟加拉虎现在没心思顾及其他事情。第二天清晨，野猪的吵闹声惊动了玛雅。他成功捕获了猎物，马特卡苏尔也凑过来分食美餐。玛雅既烦躁又疲惫，他该如何摆脱马特卡苏尔呢？围困策略也令马特卡苏尔身心俱疲，他已经在玛雅身边日夜不休地守了一周。这天早上，他终于放松下来。这是个好机会，玛雅趁他不注意迅速溜走了。玛雅必须走远一些，再为自己捕杀一只猎物。他朝塔多巴湖走去，一群斑鹿聚集在塔多巴湖附近。雄性斑鹿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附近地面上常常都能看到这些鹿角，包括斑鹿在内的很多动物都会啃食这些脱落的鹿角，以获取其中的矿物质。之后，雄性斑鹿会长出新的鹿角。鹿角最初是斑鹿头部的两个凸起，

后来富含血管和神经的软骨逐渐长出。只需4个月时间，雄性斑鹿的脚就能长到将近1米长。鹿角的长度甚至与雄性斑鹿的身高不相上下。在生长过程中，鹿角外层的绒皮会发痒开裂，此时雄性斑鹿会在树干、岩石等坚硬物体上摩擦鹿角，它们在摩擦鹿角时还能留下气味，向同类传递信息。鹿角上这时已经没有了神经，绒皮开始脱落。画面左侧的这头斑鹿脚上的绒皮已经脱落，而它身边的斑鹿脚上还有绒皮。最终，斑鹿露出华丽的坚硬骨质角，这是它们用来吸引雌性的头饰，也是与其他雄性打斗的武器。玛雅甩掉马特卡苏尔后，来到塔多巴湖。湖边食物丰富，水源充足，植食性动物们悠然自得。这些植食性动物已经有段日子没见到玛雅了。对玛雅来说，这里是理想的捕猎场。植食性动物们悠闲地走来走去，饮水进食，旁边还有几只白鹿，它们跟随走动的斑鹿快速啄食受惊飞起的昆虫。玛雅这次会选择斑鹿还是白只野牛？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东侧的这片土地上猎物种类很多，玛雅没必要冒险捕食白只野牛。白只野牛身体强壮，攻击性很强，玛雅是出色的猎手，在发动攻击之前，他明白要先悄悄靠近斑鹿。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在雨季过后仍然没有脱落，它们吸引了玛雅的目光。一只斑鹿正在摩擦鹿角，玛雅打算抓住这次机会。它一旦冲出，猎物们就会四散奔逃，而广阔的湖面又阻断了他们的逃生路线。捕猎行动开始了。这位技艺高超的猎手顺利捕获猎物。这一次，他能成功保住猎物吗？玛雅发现了正在向猎物靠近的沼泽鳄，于是他拖拽着猎物离开了。

大吃一顿后，玛雅趴在湖水中休息。此时的马特卡苏尔正起身坚定地走向另一个方向，毕竟他掌控着这片森林中面积最大的领地之一。他的领地内有两只雌性孟加拉虎，也就是玛雅和塔拉。马特卡苏尔需要跋涉很远的距离，如果在途中没有幸运地捕到猎物，他一般每隔两三天就要巡视一遍自己的领地。马特卡苏尔的领地面积达50平方公里，而且还在不断扩大。对玛雅的追求并不影响他同时追求其他雌性，在不断拓展领地的过程中，他又闻到另外一只雌性孟加拉虎的气味。马特卡苏尔在树干上磨蹭脸颊，向这只雌性传递自己的信息，同时警告其他雄性同类不要

挑战自己的权威。马特·卡苏尔贪婪地闻着这只雌性留下的气味，他知道对方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自己能成为对方心仪的对象吗？马特·卡苏尔不能逗留太久，他还要巡视现有的领地，防止其他雄性对手闯入，保护他和塔拉孕育的两只幼崽焦达和昌德。塔拉统治的贾姆尼湖周边领地就在玛雅的领地旁边。塔拉的幼崽继承了父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他们早已不是曾经的小毛球，在父母的庇护下渐渐长大。现在妈妈离开他们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焦达和昌德两只幼崽已经具备敏锐的感官，自信心随之增强，他们开始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世界，他们有能力判断身边是什么动物，是朋友还是对手，能够通过嗅觉、视觉和听觉发现危险，感知季节的变化，并捕捉到其中潜藏的机会。他们对环境的感知越来越敏锐，能够解读森林中的多种声音，他们清楚哪些动物狡猾敏捷，难以捕捉，也知道哪些动物更适合当作猎物。当然，他们的捕猎技能还需要多加练习。塔拉的幼崽正在磨练捕猎技能，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像妈妈那样出色的猎手。他们的犬齿现在还很小，不过成年后犬齿的长度可达10厘米。他们的爪子已经足够锋利，可以自由伸缩，脚掌变得很大，覆盖着厚实的肉垫。孟加拉虎行走时，肉垫会铺展开，使它们得以悄无声息地穿行于森林之中。即使尚未成年，它们也展现出日益强健的体格，这使它们成年后能够捕猎相当于自身体重3到5倍的猎物。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另一个孟加拉虎家庭也展现出了同样的能力，只是他们的策略稍有不同。可惜焦达和昌德不能用这些技能解决眼前的麻烦，赶走讨厌的蚊蝇。雨季来临，成群的蚊子和苍蝇倾巢而出，迫不及待地寻找叮咬对象，晃动耳朵，收效甚微。植食性动物也无法摆脱蚊蝇的骚扰，白只野牛不停地扭动身体，甩动尾巴，试图赶走身上的蚊蝇。在离塔拉幼崽不远的地方，一群白只野牛正在穿越一片草地。白只野牛幼崽们聚在一起，由成年白只野牛保护着。一只幼崽找不到妈妈，开始焦急地呼唤。远处又走过来一些白只野牛，它的妈妈在里面吗？如果白只野牛幼崽与妈妈过早分开，它的存活概率会大大降低。幸好他找到了自己的妈妈。放松下来的白只野牛幼崽想喝奶，可妈妈和同伴正忙着赶路，他们要尽快赶往水塘。如果这些白只野牛生活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科尔萨地区，他们就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那里有更多的捕食者。

0: 除了白只野牛猎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科尔萨地区还有一只年轻的印度花豹和一对柴。几个月前，印度花豹和柴分别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们现在越来越自信，已经掌握了在这片森林中的生存秘诀。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对年轻的柴正向水塘走去，他们并不知道印度花豹也在靠近猎物聚集的水塘。一只麂谨慎地走向水塘，它的幼崽在一旁观望。两只柴立刻进入捕猎状态，麂幼崽飞奔而逃，同时向妈妈发出警告。印度花豹此时正在不远处用气味做标记。麂的警报声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印度花豹能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吗？柴从印度花豹面前飞奔而过，麂的速度更快，最终成功逃脱，两只柴又一次无功而返。印度花豹意识到这里已经没机会了，于是转身离开。印度花豹走得很轻松，而柴还有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两只柴稍作休息，这次失败令他们的生存处境更加艰难，但他们并未气馁。这两只柴认清了现实，他们现在没有其他帮手，不能再去招惹难以应付的大型猎物，而应锁定那些年幼且弱小的猎物。找不到妈妈的斑鹿幼崽成了完美的目标，而且其他斑鹿似乎并不愿意接纳这只幼崽。柴善于在追击过程中利用对手的弱点，他们不让斑鹿幼崽跑进水塘，而是把它赶进森林。一只柴从后方追击，逼迫斑鹿幼崽跑向另一只柴埋伏的地方。两只柴开始撕咬斑鹿幼崽，他们要在其他捕食者到来之前狼吞虎咽地吃掉猎物。之后柴回到洞穴，吐出食物给自己刚出生的幼崽。此外，他们还要警惕随时会出现的印度花豹和孟加拉虎。

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西万萨里的领地附近，另外一群白只野牛已经走到水塘边。先到先得的规则在这里并不适用，白只野牛群有自己的秩序。这群白只野牛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们似乎察觉到水塘周围的植被中潜伏着危险，所以很快从这里离开了。可以明显看出，雄性白只野牛比雌性的体型更大，皮毛颜色更深。成年雄性白只野牛通常独自生活，这头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慢悠悠朝着其他白只野牛刚刚离开的水塘走去。它在白只野牛中算是大块头。水塘附近是否潜伏着孟加拉虎？无论猎物和猎手的体型谁大谁小，捕猎都是一场生死较量。面对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捕猎方式也不尽相同。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的四只雌性孟加拉虎都有自己独特的捕猎风格，有的喜欢在水塘边伺机而动，靠谋略和敏捷的身手提高捕猎成功率，有的凭借顽强的毅力在草地上展开激烈对决，有的则躲在茂密的灌木丛中对体型庞大的猎物发起突袭。这些孟加拉虎在捕猎时通常会运用伏击策略，先悄悄接近目标，然后发起攻击。那么孟加拉虎会采用消耗猎物体力的策略吗？他们会连续几个小时追击强大的猎物，并凭借耐性与猎物展开较量吗？夜幕降临，白只野牛群慢慢走向更加安全的开阔地带。雌性白只野牛呼唤着自己的幼崽，天黑之前要让幼崽回到自己身边。与此同时，年长的雄性白只野牛已经走到雌性孟加拉虎西万萨里的领地深处，并引起了他的注意。今晚孟加拉虎与白只野牛的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黎明时分，雄性白只野牛从竹林中走了出来，它的右耳被撕裂，腿上也有被抓伤的痕迹。西万萨里仍穷追不舍，他的雄性幼崽鲁德拉也跟了出来，和妈妈一起追捕白只野牛。雄性白只野牛严防死守，希万萨里的雌性幼崽科勒紧跟在鲁德拉身后，打算帮助妈妈一起围堵这头白只野牛。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达拉从另一边谨慎地靠近白只野牛。当庞大的白只野牛从竹林冲出来时，它却被吓跑了。科勒大胆尝试着向白只野牛靠近，白只野牛猛然一冲，向科勒展示自己的实力。尚未成年的科勒转头溜走了。不过白只野牛的这种威吓对成年孟加拉虎可不一定有效。希万萨里张开大口，露出锋利的犬齿。孟加拉虎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野生动物之一，再加上它们巨大的犬齿，能深深刺入大型猎物的咽喉，这就是它们征服白只野牛的强大武器。白只野牛同样有能力伤害甚至杀死成年孟加拉虎及其幼崽。这片森林里的猎物体型都很大，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需要不断练习捕猎技能。

而他们的妈妈希万萨里就是优秀的老师。希万萨里向幼崽们展示了耐心和隐秘追踪的重要性。今天的情况有些特殊，传统的伏击策略显然行不通。之前人们很少见到孟加拉虎采取这种大胆的追击战术。希万萨里和他的幼崽似乎想凭借心理战术和耐性对付眼前的强大对手。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在雨季来临前被野猪严重咬伤，现在也加入了追逐的行列。这只幼崽还有些跛脚，但在妈妈的照顾下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他脸上流露出沮丧的神情，他很想参与捕猎，可惜行动还有些不方便。希万萨里带着幼崽时不时休息一下。他知道今天的行动是一场漫长的消耗战，所以一直在把握追击节奏。希万萨里不断尝试攻击白只野牛，等待对方因筋疲力尽而倒下，到那时或许就能轻松制服白只野牛了。这几只孟加拉虎幼崽的体型已经跟妈妈差不多大了，他们努力模仿妈妈的举动，又因为舒尔的伤都更加谨慎。不过鲁德拉、达拉和科勒跟随妈妈一起走在了前面。鲁德拉和达拉即将离开妈妈，开始独立生活。他们未来会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崭露头角吗？他们会成为保护区的一方霸主，在广阔的森林里留下自己的印记吗？他们的捕猎本能加上他们从妈妈那里学到的经验，可能会帮助他们在未来建立领地。如果他们能活到成年，有一天也会靠这些本领与其他雄性同类抗衡。今天这场白只野牛与猫科动物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五只孟加拉虎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和白只野牛一样坚持不懈，始终没有放弃，跟在白只野牛身后不断进行袭扰。这头雄性白只野牛看上去身心俱疲，它喝不到水，而且还受了伤。身后的孟加拉虎还在不断地骚扰它。雄性白只野牛想甩开这些对手，蹒跚地走向希万萨里领地的北部边缘，这里有一片被白蚁侵蚀的柚木林。然而希万萨里将白只野牛逼回了竹林，继续消耗对手的体力。尽管天气越来越热，但希万萨里的幼崽都没有放弃，他们跟着妈妈穿过柚木林走进竹林。连跛脚的雄性幼崽舒尔也意志坚定，在这场捕猎行动中一直不曾掉队。雄性白只野牛疲惫不堪地来到开阔的草地上，受伤的腿再也支撑不住它那庞大的身躯，最终它倒在了草地上。白鹭赶来啄食白只野牛身上的寄生虫，它们似乎在为白只野牛做临死前的清理工作，让它可以干净体面地离开这个世界。孟加拉虎很快重新掌握了整个局面。孟加拉虎顾不上蚊蝇的骚扰，急不可耐地张口啃食猎物。食物在森林里非常珍贵，丝毫不会被浪费。短短几天，白只野牛的尸体就只剩下了皮和骨头。白只野牛的残骸为多种动物提供了养分。大型动物的生活固然令人着迷，但正是这种生死循环给森林中的其他生物带来了勃勃生机。形形色色的动植物就像散落在森林各处的宝石，彰显着森林生态系统的活力。

0: 另一位妈妈也在保护自己的后代。雨季来临前，钻到地下的红爪雨林蝎已经顺利产下幼蝎。几十只刚出生的幼蝎脆弱无助，它们快速爬到妈妈背上，它们的身体结构跟成年红爪雨林蝎差不多，只是柔软又娇嫩，跟妈妈的坚硬外壳和锐利武器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围潜伏着许多捕食者，待在妈妈背上是最安全的。幼蝎会待在妈妈背上直至外骨骼变硬，然后再离开妈妈，到森林里探索新的世界，开启独立生活。不过这些都是几周后的事了。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我们熟悉的湖区领地，同样的母性本能让玛雅的态度发生了改变。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故事已进入新篇章，生存与繁衍是生命的根本驱动力，这条自然法则主导着生物的各种行为。玛雅也一样，他开始接受马特卡苏尔的嗜好，他需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而马特卡苏尔会一直陪在他身边。如果他和马特卡苏尔能共同孕育一窝幼崽，他希望马特卡苏尔能够守住这片湖区领地，确保幼崽安然长大。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为期五六天的交配开始了，他们在一天之内会频繁交配，每次交配之后都会休息一段时间。这时的孟加拉虎看起来像在打架，每次交配结束都会伴随着相互的嘶吼或撕咬。几个月后我们才能知道玛雅是否成功受孕。与此同时，在贾姆尼湖附近，塔拉和马特卡苏尔的雄性幼崽昌德仍然对周围的一切充满好奇。一根悬垂的树枝吸引了昌德的注意，他有些心不在焉，不时回头张望，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兄弟焦达。那么焦达去哪儿了？焦达从小胆子就比较大，总是第一个走出隐蔽处。今天他的缺席格外令人费解。灌木丛中出现了惊人的一幕，焦达趴在地上，呼吸急促，他受了重伤，侧腹部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少了一大块皮肤。他或许和希万萨里的雄性幼崽舒尔一样，低估了野猪的攻击性。在荒野之中，野生动物拥有强大的自愈能力。据说老虎的唾液具有杀菌作用。第二天早上，焦达已经把伤口舔舐干净，这道伤口又宽又深。很多孟加拉虎在受重伤后能够顺利康复。没有焦达的陪伴，昌德似乎有些不安，他在开阔的地方等着兄弟回来，有时啃些青草等植物来帮助自己消化。昌德很想念自己的兄弟，也想找回以往的安全感。他已经习惯跟在焦达身后，可现在昌德只能耐心等待。昌德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他的玩伴焦达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健康呢？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随着季节变化，森林改变了颜色。野花在森林中竞相绽放，大自然中一片繁忙的景象。棘丁虫在植物的茎上活动。雌性圆茎向雄性同类发出信号，雄性因此跳起求爱的华尔兹。昆虫和植物的种子吸引了很多鸟类，这些鸟儿对年轻的孟加拉虎而言是训练专注力的理想目标。

清香在森林中盛放，尤其是在塔拉领地中的贾曼布迪高地一带开得格外繁盛。蝴蝶忙着在花丛中汲取花蜜，而蜜蜂也在清香花朵间飞来飞去。冬季来临，清晨的雾气削弱了阳光的威力。塔拉的幼崽昌德信步穿过已经干枯的清香花丛，他的兄弟焦达现在怎么样了？伤好了吗？焦达出现了，他也来到草地上，那道可怕的伤口已经痊愈，只留下淡淡的疤痕，让人不由感叹野生动物的自愈能力。这两只幼崽正在寻找他们的妈妈。这次焦达受伤，改变了两兄弟间的实力对比。在焦达受伤的这段日子，昌德担负起保护兄弟的重任，他如今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幼崽。焦达反而总在寻求昌德的关注。这两只孟加拉虎幼崽在金色的草丛中玩耍，他们的妈妈塔拉很快加入进来。康复后的焦达很想吸引妈妈的注意，但妈妈却发起了脾气。焦达现在几乎和妈妈一样重，已经不是从前的小不点儿了。短短几个月时间，这对一起嬉戏玩耍的幼崽长大了很多，不过他们仍然显得有些稚嫩，很难想象再过几个月他们就得离开妈妈了。看到幼崽们一切安好，塔拉沿贾曼布迪高地的山间小路继续前行，开始巡视自己的领地。山丘地带聚集了很多水鹿，它们在冬季色彩缤纷的森林中啃食草叶。塔拉来到领地的西部边缘，这片区域与玛雅的领地相接。塔拉伸展身体搭上树干，通过抓挠的方式标记领地。他亮出利爪，在坚硬的树干上留下深深的抓痕，而这样的利爪

也能重伤另一只孟加拉虎。然后塔拉转身朝贾姆尼湖的方向走去，不远处的另一只孟加拉虎也在靠近塔拉。

一场冲突得以避免，玛雅嗅到了塔拉留下的气味。雌性孟加拉虎和雄性一样，也会为争夺领地发生激烈对抗。这两只雌性孟加拉虎早就划定了领地，玛雅占据山顶小路的一侧，塔拉占据小路的另外一侧，他们的领地都在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的领地范围内。最近玛雅表现得异常谨慎，他在这片区域停留的时间更长了，还常常前往附近的山谷。玛雅是不是在这里产下了新一窝幼崽？雌性孟加拉虎通常会选择在安全的地方分娩，以保护幼崽，让它们尽可能远离危险。幼崽刚出生时看不见，大约两周后才能睁开眼睛，脚步踉跄地在岩洞周围活动。这时的孟加拉虎幼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吃奶，再过几周它们就会开始嬉戏打闹。有妈妈在身边，它们会比较安全，不少动物会被成年孟加拉虎吓跑。然而孟加拉虎妈妈有时会短暂离开，这时幼崽很容易遇到危险。孟加拉虎经常把山间的岩洞当作巢穴，那也是熊、蛇甚至印度花豹经常活动的区域。幼崽这段时间必须格外小心，通常只有妈妈在身边时它们才会出来玩耍。孟加拉虎妈妈外出寻找猎物和巡视领地时也会很谨慎。即便是这么小的幼崽玩耍时，也会充分利用周围的沙土和岩石。抚育幼崽，外出捕猎，巡视领地，这一切往往会令孟加拉虎妈妈疲惫不堪，她必须抓紧时间休息。玛雅也处于这种状态吗？他最近很少露面，而且每次出入这片岩石地带都会非常小心。肿胀的乳头说明玛雅的确有可能已经产下新一窝幼崽。如果幼崽就在附近，那玛雅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塔拉的领地离这里不远，他的两只雄性幼崽就要成年了，随时可能出现在周边区域。目前看来，塔拉的幼崽焦达和昌德似乎并不急着离开妈妈，他们仍然悠闲地躺在金色的草地上。不过孟加拉虎是天生的顶级捕食者，焦达和昌德的捕猎技能已经日渐娴熟。一只灰猛在草丛中觅食，发出的沙沙声惊动了塔拉的一只幼崽。灰猛也是出色的猎手，这只灰猛正在享用美食。草地上的灰猛或许很狡猾，可塔拉的幼崽如今非常擅长捕捉小型动物，

阶级重。这只孟加拉虎把刚到手的猎物当成了玩具，叼着它晃来晃去，沉醉于这场小小的胜利之中。焦达和昌德以右路为目标，不断磨练自己的技能，直到能够捕捉体型更大的猎物，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部的科尔萨地区，情况与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孟加拉虎更喜欢捕杀体型庞大的白肢野牛。科尔萨地区迎来了黎明的曙光，库哈尼的幼崽们在冬日雾霭中睁开了眼睛。一只雄性幼崽骑到另一只身上，这种行为是在确立自己的地位。这种行为过后，常常会伴随着亲密的打闹。草丛中的动静引起了库哈尼幼崽的注意。是妈妈回来了，幼崽开心极了。然而库哈尼没有停留，在冬季的晨曦中继续向前走去。

库哈尼通常在小路这个位置转弯进入森林，而今天他决定继续往前走，他可能要去捕食白肢野牛。这些大型牛科动物总是四处游走，寻找合适的草场，孟加拉虎需要时刻留意它们的动向。草叶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在太阳升起前，为了避开潮湿的草地，库哈尼和幼崽选择了干燥的小路。不远处有群白肢野牛正在吃草，库哈尼一拐弯就遇到了他们，突袭已经不可能了。他错过了这次机会，受惊的白肢野牛已经跑远了。一只幼崽想得到库哈尼的关注，可库哈尼现在一门心思只想捕猎。幼崽仍然在向妈妈撒娇，这种状态下库哈尼想找机会发动突袭并不容易，但库哈尼仍然坚定而专注地带着幼崽继续沿小路大步向前，紧紧跟随着白肢野牛群。如果其中一只幼崽没有跟上，其他幼崽便会停下来等他。库哈尼一家已经走了很长时间，幼崽们开始不满，希望妈妈能放慢速度。库哈尼决定休息一下，他意识到白肢野牛群也在盯着他们。今天早上，这群孟加拉虎惊动了很多动物。库哈尼知道，他们一家很难隐藏行踪，展开伏击了。只能等下次单独行动时再捕猎了。警惕的白肢野牛迅速逃到另一边。库哈尼的幼崽似乎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总是那么专注。幼崽也调整好状态，规规矩矩地排成一列，四只威风凛凛的孟加拉虎在清晨的薄雾中漫步，真是一副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库哈尼决定先带幼崽回到森林中，于是离开了小路。在玛雅的领地，氤氲的雾气笼罩着潘德堡尼水塘，像是给草地披上了朦胧的面纱。贡达的族群中，几十年长的长尾叶猴抱在一起，而年轻的成员在树冠之间腾挪跳跃。以前每到冬季，玛雅经常在潘德堡尼水塘附近自信地来回巡视，而今年他整个冬天都待在森林深处，他在悉心守护自己的幼崽。潘德堡尼水塘的动物们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玛雅再次现身，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第三窝幼崽。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分别是雌性幼崽米拉和雄性幼崽苏里亚。玛雅带着他们从塔拉领地附近的岩洞出发，经过几天时间来到自己领地中更安全的区域潘德堡尼水塘。幼崽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开始探索这片原始的荒野，他们心中既充满新奇，也带着一丝忐忑。他们迈着小步，欢快地向高大的妈妈走去，观察着这个他们可能很快就要四处闯荡的世界。米拉和苏里亚的到来，预示着玛雅的领地开始

0: 进入新的时代，希望马特·卡苏尔的统治能够终结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多年的动荡，为那里的孟加拉虎种群带来一段久违的安稳岁月。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2: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喝古叶福酒，交天下朋友。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这座大桥建在海峡之上，将中国东南大陆的车流引向了大海。在固定的时间段，还能看到高铁踏浪而来。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座海岛。

0: 平潭海峡公铁大桥位于福建省境内，连接了陆上的福州城区和海上的平潭岛，是一座公铁两用跨海大桥。大桥线路全长约16千米，跨海段就超过了11千米，其中上层为双向6车道高速公路，下层为双线铁路。然而从自然条件上看，这里本不该出现一座大桥，在这座海岛上建桥是在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奇迹。平潭西临海潭海峡，与百慕大三角、好望角并称为世界三大风口海域，是公认的造桥禁区。
1: 冬天的时候，湖浪也大，皮肤出一个大孔，那夏天的时候啊，这个

0: 有时候啊，台风啊，一个月都会接连的来两三次、三四次。
1: 每年平潭有300多天都刮着6级以上的大风。当狂风撕开海面，掀起的巨浪能达到近10米的高度。岛上唯有岩石之力能与风浪抗衡。人们用遍地的岩石建房造屋，就连屋顶的瓦片都要用石头压住，防止被风吹走。坚硬的岩石也是建桥的阻碍，它们遍布平潭的海底，抗压强度达到了210兆帕，几乎等同于钢铁。建造这座大桥，注定从地基的打桩开始就面临绝境。
2: 岩石这块主要是深髓裸岩，海水深度达42米嘛，就单个承台范围之内，它的高差达到了11米。我们就是当时搭护筒啊，就是施工的时候难度很大，包括它岩石的强度啊都很高，就是相当于比铁还硬。
1: 大桥的建造耗费了7年多的时间，多项国内首创的新技术应运而生。打桩船在海上的打桩直径能达到4.5米，误差却控制在了2厘米以内。最终，风浪与岩石让大桥收获了73项专利，其中有7项技术领先国际水平。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是中国首座公路铁路两用跨海大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海峡公铁两用大桥。

平坦的海水中生长着一种微生物，当它们受到海浪拍打，便会发出蓝色荧光。夜幕降临，大桥之下再冷酷的海浪也会染上一抹蓝色的柔情。这或许是饱经风浪的大桥得到的最浪漫的回报。

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这座当地面积最大、建立最早的老虎保护区之一，堪称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这里生活着很多濒危物种，比如豺和孟加拉虎。四只成年雌性孟加拉虎在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各自占据了大片领地，它们是占据湖区的玛雅，占据草地的塔拉，以及两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和西万萨里。这四只雌性孟加拉虎能克服重重考验与挑战，成功抚育下一代，续写属于孟加拉虎的传奇篇章吗？

雅占据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北部的大片领地。最近，他带着第三窝两个月大的幼崽米拉和苏里亚来到了领地的核心地带——潘德堡泥水塘附近

两只孟加拉虎幼崽望着眼前的广阔天地与周围的各种动物，满眼都是惊叹。这里简直就像森林里的繁华都市，与他们的出生地岩洞周围的环境完全不同。以前米拉和苏里亚会在岩洞外上下攀爬，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游乐区。他们的生活主要围绕三件事：玩耍、吃奶和睡觉，如此循环。此前他们只认得妈妈的气味和声音，只熟悉岩洞周围的情况。潘德宝尼对他们来说是个充满惊喜的新世界。在这里，两个小家伙还能得到爸爸的保护。这只威风凛凛的年轻雄性孟加拉虎名叫马特卡苏尔，如今包括玛雅领地在内的大片区域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玛雅之前的一窝幼崽一直承受着游荡的雄性孟加拉虎和其他捕食者的威胁，所以这一次玛雅把第三窝幼崽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领地中心区域。他必须让幼崽们尽量远离其他捕食者，包括塔多巴湖的标志性动物沼泽鳄。潘德宝尼水塘区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这片富饶的捕猎场成为了两个小家伙的嬉戏乐园。出于猎食者的天性，米拉和苏里亚对靠近水塘的动物特别好奇。目前他们正专注于挑战一个他们认为值得一展身手的目标，妈妈的尾巴。幼崽们的生活完全以妈妈为中心，玛雅泡在水里时，幼崽们就把它当成滑梯。这座充满魔力的水上乐园很值得探索一番。小家伙们展现出了对水与生俱来的喜爱。水塘边轻松快乐的日子让米拉和苏里亚变得越来越大胆，他们享受彼此的陪伴、摔跤，整日打打闹闹。妈妈在休息时也难得清静一下。玛雅始终不让孩子们离自己太远，树木或草丛后方可能隐藏着危险。这只身强力壮的雄性印度花豹已在此地安家，对孟加拉虎幼崽而言，它尤其危险。生性谨慎的印度花豹，竟悠然自得地在草地上晒太阳。随后，它大步走向水塘，那里水源充足，猎物众多，一只孔雀吸引了它的目光。孟加拉虎幼崽也有可能成为印度花豹的目标，尤其是当它们独自游荡时。如果有机会，印度花豹会毫不犹豫地杀死孟加拉虎幼崽。玛雅的存在令印度花豹心生忌惮，它不敢冒险靠近玛雅一家。玛雅很清楚，尽管自己在这片森林中的地位不容置疑，但幼崽们的安全却时刻受到威胁。每天黎明，玛雅会给幼崽们喂奶，她温柔地为米拉理毛。苏里亚也凑过来想得到妈妈的关注，苏里亚同时不忘照顾正在吃奶的米拉。孟加拉虎妈妈会时不时带幼崽们更换藏身处，以免幼崽们的气

0: 为引来其他捕食者，也该去巡视一下领地的其他区域了。于是玛雅带着幼崽们离开了潘德堡泥水塘。对两只小家伙来说，这段路程危机四伏。 置身于开阔地带，两只幼崽感到不安，它们很快又去找地方躲了起来。玛雅的目光一刻都不敢离开孩子们，因为危险随时可能降临。玛雅跑回去寻找幼崽们，把他们从藏身处领了出来。玛雅可以轻松制服领地内的大多数捕食者。 可他的幼崽们现在还太小、太脆弱，这次小家伙们要紧紧跟在妈妈身边。在开阔地带行进了一段时间后，米拉和苏里亚逐渐大胆起来。他们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好奇地探索着这片广阔区域的每一寸土地。 孟加拉虎幼崽们小巧灵活，能够爬上一些低矮的树木。而成年孟加拉虎不擅长爬树，玛雅起初只是在树下慈爱地守护着孩子们。看着饶有兴致的幼崽，玛雅也忍不住纵身一跃，一下跳到了高处。它好像跳得太高了。 长尾叶猴困惑地看着这些上下折腾的孟加拉虎，上树容易下树难，玛雅有些不知所措。他差点落到米拉身上。在幼崽们的带动下，向来威严的玛雅也展现出了孩子气的一面。可是快乐的时光突然被打破。
1: 一只雄性孟加拉虎正坚定地朝玛雅和幼崽们走来，幼崽们可能会面临危险。好在这是马特卡苏尔，他是幼崽们的爸爸，幼崽们的情绪很快从紧张转变为喜悦。被兴奋的小家伙们跟随，马特卡苏尔还有点不适应。
2: 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甘草莓米饼，我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甘草莓米饼，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 三小时锁鲜，好吃！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本真本物，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狂欢。
2: 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嚼着吃的，
6: 活性乳酸菌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劲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0: 森林里的生活总是充满变数。曾经被玛雅当作对手的马特卡苏尔，此刻却是玛雅和幼崽的守护者。

广阔的森林为孟加拉虎血脉的传承提供了理想条件。这对配偶亲密地互相问候，马特卡苏尔只停留了片刻，便继续去巡视领地了。他朝着贾曼布迪高地前进，那里是他领地的边缘。玛雅则带着幼崽们前往97号水塘。就是在这个水塘附近，玛雅与马特卡苏尔艰难周旋。那时高大威猛的雄性孟加拉虎马特卡苏尔刚刚闯入这片领地，还没有掌握主导权。玛雅现在觉得幼崽们待在这里会更安全，因为他们还没有留下多少气味痕迹。玛雅放心地把幼崽们留在水塘边，开始巡视附近的领地。水塘边的其他动物只要有机会都会毫不犹豫地杀死未来的捕食者米拉和苏里亚，所以在玛雅回来之前他们必须躲藏起来。此时正值斑鹿的繁殖高峰期，许多雄性斑鹿长出了新的鹿角，有些雄性斑鹿的鹿角十分引人注目。他们已经为争夺交配权做好了准备，争斗开始了。成年雄性斑鹿展开激烈较量，鹿角较小的年轻斑鹿也不甘示弱，森林一下变得热闹起来。胜利的回报诱惑力巨大，又有一只健壮的雄性斑鹿加入了争斗。它卷起上唇，通过离鼻器寻找做好交配准备的雌性。斑鹿群将谨慎抛到了脑后，尽管树上的长尾叶猴发出了警报，但斑鹿群仍然走向开阔地带。森林中的风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在觅食的玛雅嗅到了斑鹿群的气味。精明的猎手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这群斑鹿正忙于交配，放松了警惕。玛雅悄无声息地靠近斑鹿群。交配要消耗大量精力，结束后雄性斑鹿会走向水塘。玛雅盯上了这只独自行动的雄性斑鹿，随后他尽量压低身体，

玛雅扑倒了猎物，这片土地不断上演着动物们的生死较量。玛雅展示了高超的捕猎技能，干净利落地锁住猎物的咽喉。孟加拉虎行动非常迅速，他们能精准把握时机，发起致命一击。通过镜头回放，我们再次看到了玛雅的实力。玛雅大口喘着粗气，让自己得到短暂的休息。雄性斑鹿还没有完全断气，玛雅不仅捕获了猎物，也让雄性斑鹿没有机会向同伴发出警报。森林里逝去的生命总能发挥作用，这只雄性斑鹿可以让玛雅和他的幼崽们填饱肚子。玛雅把猎物拽到水里，他是想走水路把猎物带给对岸的孩子们吗？

0: 还是他想要借助水塘彻底淹死这只雄性斑鹿呢？不管怎样，玛雅将这只雄性斑鹿整个丢进了水里，这种行为十分罕见。这只雄性斑鹿或许已经完成了大自然赋予它的使命，它也许已经成功留下了后代。森林逐渐步入春季，动物们也开始活跃起来。森林各处的蜂巢都是一派繁忙景象。随着花朵盛开，可采集的花蜜增多，蜂群开始分蜂建造新的蜂巢。这些蜂巢对一种毛茸茸的大型捕食者来说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周围很多树上都有抓痕，这是爬树偷蜜的惯犯懒熊留下的痕迹。懒熊体型庞大而笨重，但仍然可以靠尖利的爪子爬到树上寻找蜂蜜。懒熊还会借助灵敏的嗅觉寻找其他食物，比如白蚁。假曼布迪高地能为懒熊提供丰富多样的食物，包括蜂蜜、白蚁和各种果实。懒熊一路上也会留意寻找潜在的配偶，但如果嗅到竞争对手的气味，那么它最好避而远之。它们会通过排出粪便留下气味标记，还会用背部摩擦树干，把自己的气味留在树干上。米拉和苏里亚的爸爸马特卡苏尔是这片土地毫无争议的霸主，他捕捉到了懒熊的气味。孟加拉虎通常会容忍懒熊的存在，不过两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做邻居，难免会狭路相逢。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9: 哇鳕鱼，
10: 叔叔还鳕鱼，
1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午后的阳光炙烤着大地，马特卡苏尔现在只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纳凉，于是他来到贾曼布迪水塘。懒熊也喜欢到水塘来休息。一头懒熊妈妈正带着幼崽觅食，森林里太热了，捕食者们都懒洋洋的。懒熊蓬松的毛可以让它们保持相对凉爽。

免受昆虫滋扰。今天懒熊能凭借皮毛躲过一劫吗？稀稀疏疏的声音引起了马特卡苏尔的警觉，懒熊母子正朝着水塘走来，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马特卡苏尔循着声音查看情况，懒熊妈妈看到马特卡苏尔了，而且对方在不断逼近，就算懒熊母子想逃走，现在也来不及了。懒熊妈妈看见幼崽要跑过来，便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打算独自面对马特卡苏尔的攻击。无助又惊恐的幼崽在一旁慌张地踱来踱去。懒熊妈妈挺起身子，让自己看起来尽量高大一些，面对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它生还的概率微乎其微。懒熊妈妈必须时刻提防孟加拉虎超过十厘米长的利爪给自己造成致命伤害。懒熊体型庞大，颇有实力，马特卡苏尔必须出其不意，找准位置发动袭击，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然而他的爪子总是从懒熊的长毛上滑落，无法给对手致命一击。懒熊妈妈只露出背部，极力保护自己的咽喉和腹部不受伤害，并拼命地挥舞爪子进行反击。马特卡苏尔能在酷热的午后制服懒熊吗？懒熊妈妈疯狂发起反击，打斗变得越来越激烈，双方很快精疲力尽。懒熊妈妈躲过马特卡苏尔的攻击，一口咬住了对方的腹部。随后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懒熊妈妈竟反过来追击马特卡苏尔。马特卡苏尔本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并趁机饱餐一顿，但如果继续对战，他有严重受伤的风险，那就不划算了。这下轮到孟加拉虎领教懒熊妈妈的厉害了，对方为了保护幼崽展现出令人畏惧的强大力量。对懒熊妈妈来说，成败会关系到他们母子的性命，因此必须拼死一搏。酷热和懒熊妈妈的顽强攻势逐渐瓦解了马特卡苏尔的斗志，他被懒熊妈妈反复多次驱赶到水塘里，咆哮声、飞散的毛和鲜血以及飞扬的尘土混杂在一起，胜负还没有最终决出。颜面扫地的马特卡苏尔怎会轻易罢休？可这只懒熊妈妈异常勇猛，她重拾信心，奋力反击。马特卡苏尔在她的猛烈攻势下狼狈逃走，马特卡苏尔的自尊心严重受创，可能远超身体的创伤。最后他沮丧地退回水塘，刚刚的争斗堪称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中一场史诗级的强强较量。表现勇猛的懒熊妈妈紧接着跑向自己的幼崽，然后懒熊母子一起快速逃离了马特卡苏尔所在的水塘区域。马特卡苏尔没受什么重伤，因懒熊而受伤实在不值得，毕竟他们不会对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和地位造成威胁。马特卡苏尔需要保持最佳状态以守护领地和他的家庭，尤其是在夏季即将来临之际。在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之外，一些面积较小的水塘逐渐干涸了，其他雄性孟加拉虎很可能会闯入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争斗早已平息，长尾叶猴在树梢上寻找着美味的果实，树母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长尾叶猴们来到一棵长叶马腐油树上进食。长尾叶猴有时更喜欢营养丰富的小枝条，而被它

他们随意丢弃的树叶正好成了斑鹿的美餐。地面上的植被在旱季渐渐干枯，斑鹿常常捡拾长尾叶猴从树上丢下来的树叶。除了食物，跟着长尾叶猴活动还能给斑鹿带来其他好处。长尾叶猴视觉敏锐，常在高处活动，能及早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斑鹿因此能及时发现地面的动静，此时危险正在逼近。在玛雅领地旁边的塔拉领地中，即将成年的雄性孟加拉虎焦达和昌德正在四处巡视，伺机捕猎。他们是马特卡苏尔和雌性孟加拉虎塔拉的后代，在父母共同的领地中成长起来。这对形影不离的兄弟长得越来越高大，一见到妈妈塔拉，两兄弟又不自觉地开始撒娇。塔拉可不吃这一套，两兄弟要学会自食其力了。为养育他们，塔拉已经费尽心力，今后两兄弟只能在实践中打磨捕猎技能了。年龄较小的焦达同样受到了警告，森林里到处是动物，高高的草丛刚好可以为他们提供掩护。他们两兄弟就像非洲热带草原上的公狮兄弟一样，穿过摇曳的草丛去捕猎。他们和猎物之间只隔着一道土丘，焦达和昌德悄悄行进着，随时可以发动突袭。协同配合捕猎是成功的关键。一只远离斑鹿群的雌性斑鹿正在给幼崽喂奶，昌德准备从右侧围堵斑鹿，可他还没来得及就位，焦达就迫不及待地发起了攻击。斑鹿群中顿时响起了警报声，捕猎时机转瞬即逝，雌性斑鹿和幼崽也逃走了。焦达和昌德还有很多东西要学。雌性斑鹿停在不远处继续喂奶，像是在嘲笑他们两兄弟。焦达舔舔嘴，行动失败令他有些沮丧。连妈妈塔拉也认为两兄弟需要好好振作起来，团结协作。没有妈妈的指导，焦达和昌德在一次次失败中艰难摸索。他们跑回妈妈身边撒娇，很快又在贾姆尼湖周围嬉戏玩耍起来。可惜这样在草地上奔跑的美好时光持续不了多久。朵朵白云从南方飘来，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即将面临新的威胁。一只名叫巴杰朗的雄性孟加拉虎占领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南边的莫赫里地区，它是这片保护区内领地面积最大的孟加拉虎之一。巴杰朗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巩固领地，这天下午他正待在莫赫里地区即将干涸的河床上休息。不远处，巴杰朗的配偶索南正要去喝水，他是巴杰朗领地内最强大的雌性孟加拉虎。索南和玛雅一样，也是保护区里的明星老虎，他把幼崽们留在了特里亚湖，现在索南正在寻找他们。索南的孩子们很团结，他们的妈妈能力很强，
已经连续带大好几窝幼崽。

每窝幼崽的数量都超过了两只。当索南经过特里亚湖时，湖边动物们的警报声接连不断。索南并不在意，继续专注地寻找孩子们。孩子们看到妈妈，立刻兴奋地跑了过去。确认每只幼崽都安然无恙后，索南继续往前走，他要把小家伙们转移到贾穆纳卓拉水塘。到达目的地后，他终于能放松一下了。幼崽们也进入水塘中，不同于妈妈的威严与沉着，幼崽望着水塘周围的各种动物，显得非常兴奋。索南会在这里待上几天，可能还要在附近捕捉一只猎物。索南泡澡之后，便要前往水塘后面的灌木丛，他把幼崽们都藏在了那里。在四公里外的干涸河床上，索南的配偶、幼崽们的爸爸巴杰朗还在休息。然而，鸟的叫声引起了这位强大领主的警觉。午后的暑热渐渐散去，河床周围的鸟儿开始活跃起来，四处觅食。该去巡视领地了，巴杰朗还有更宏伟的计划要实施。他走向更远的地方，希望进一步扩大自己的领地范围。他很快就来到塔拉和马特卡索尔的领地边缘。面对新出现的威胁，塔拉主动采取行动，希望能让巴杰朗远离自己的儿子，因为即使是短暂的相遇，强壮的巴杰朗也可能对他尚未成年的孩子焦达和昌德造成致命伤害。焦达和昌德的体型已经跟塔拉不相上下，几天前还跟妈妈一起巡视领地边界。甚至也到过领地南端的岩石地带，这片岩石地带与他们长大的草地截然不同。焦达和昌德探索着陌生的环境，学习新的生存技能。妈妈出去捕猎时，他们就自己四处探索。几个月前，焦达受过一次重伤，如今他身上仍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这只顽强的孟加拉虎穿梭在乱石之间，可惜这种轻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因为这里也是他们爸爸的对手雄性孟加拉虎巴杰朗的领地边缘。塔拉在巴杰朗的领地附近巡逻后受伤归来，肩部多了犬齿和爪子留下的伤痕。他将焦达和昌德带回领地的安全地带，贾姆尼村的旧址。从此以后，塔拉每次前往领地南端驱赶巴杰朗时，都会把焦达和昌德留在这里。可巴杰朗不肯轻易放弃，当他来到贾姆尼村附近时，塔拉采用了和邻居玛雅类似的策略。玛雅曾经用假交往的策略让闯入其领地的马特卡苏尔远离自己养育的第二窝幼崽。不过塔拉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已经做好了再次生育的准备。塔拉对巴杰朗也很有兴趣，只是不想让他靠近自己的孩子。塔拉和巴杰朗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再次交配。

杰朗的脸上有疤痕，这会不会是挑战马特卡索尔时留下的？巴杰朗现在距离贾姆尼村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他继续穿越草地和湖泊，那么塔拉的孩子焦达和昌德就有可能会身处险境。当然巴杰朗需要先打败他们的爸爸正值壮年的马特卡苏尔，而马特卡苏尔必定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他确实经历了激烈的打斗。几天后，马特卡苏尔从密林深处现身，他腿上有咬痕，肩部有撕咬和抓挠的伤痕。这些伤痕表明，巴杰朗或其他来自领地外围的雄性孟加拉虎向马特卡苏尔发起了挑战。除了南边的巴杰朗之外，马特卡苏尔的领地周围还盘踞着两只实力强劲的雄性孟加拉虎。西北边是雄性孟加拉虎卡里，东北边则是强悍的坎卡。坎卡身上有很多骇人的伤疤，似乎在警示对手不要对他的北方领地有任何非分之想。坎卡曾经战胜过马特卡苏尔，并将后者的活动区域限制在科拉拉地区以南。必要时，孟加拉虎会为了守护领地展开激烈争斗，哪怕这样的对战意味着死亡，或是落得满身带伤的下场。现在看来，马特卡苏尔在和懒熊妈妈发生冲突时选择适可而止是明智之举，如果当时受了重伤，他就无法以最佳状态去应对真正的威胁，其他企图争夺领地的雄性孟加拉虎。想要身体尽快恢复，马特卡苏尔必须好好进食，好好休息。真是世事难料，此前他对玛雅围追堵截，现在玛雅的领地却成了他的庇护所，出色的猎手玛雅也和他生育了幼崽。马特卡苏尔蹒跚地走向玛雅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或许他的配偶玛雅和孩子们还留在那里。潘德堡尼附近到处都是玛雅和幼崽刚刚留下的痕迹。马特卡苏尔走到水塘边，疲惫地瘫倒在地。午后的暑热渐渐消退，趁着凉爽巡视领地的玛雅偶然遇到了马特卡苏尔。此时的马特卡苏尔看起来萎靡不振，而他的幼崽苏里亚和米拉却活力十足。幼崽们也发现了爸爸，兴奋地朝他跑去。马特卡苏尔在恢复过程中可能会一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做个慈爱的爸爸。

玛雅也走向了马特卡苏尔。孟加拉虎与配偶相遇时，一开始通常会表现出攻击性，然而伤痛让马特卡苏尔变得温和了许多，他们亲昵地相互问候。玛雅带着幼崽们走向潘德宝尼的另一个水塘过夜，马特卡苏尔也跟了上去。他要靠玛雅捕获猎物才能尽快痊愈，也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快，玛雅就捕获了一只跟自己体型差不多大的猎物，他奋力将猎物拖上陡峭的河岸。玛雅稍作休息，知道马特卡苏尔会很快赶过来进食。听到动静的马特卡苏尔慢慢走下河岸，玛雅让他先吃，自己走到水塘边休息。得到充足食物和休息的马特卡苏尔希望自己尽快恢复，能像以前一样威风凛凛地巡视领地。为了实现目标，他仔细舔干净伤口，继续养精蓄锐。日子一天天过去，马特卡苏尔在玛雅的悉心照料下渐渐恢复。他大多时候都待在潘德宝尼水塘附近，因为这里不缺食物和水源。米拉和苏里亚难得有机会和父母一起生活这么长时间，马特卡苏尔的快速恢复对玛雅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之前的配偶都没能长时间守住这片领地。玛雅之前的幼崽因此需要承受着巨大的风险。过去几天，玛雅需要为全家提供食物，同时他还要抽出时间巡视并保护领地更远的地方。于是他先把幼崽安置在97号水塘，他将幼崽留在水塘边，然后出发去巡视自己的领地。夏季悄然来临，天气越来越热，一只色彩斑斓的蓝翅巴色鸫的到来，标志着塔多巴安达里老虎保护区已全面入夏。当地人因为这种鸟颜色鲜艳，将其称为九色鸟。现在蓝翅巴色鸫正在四处觅食，为将来的迁徙之旅积蓄能量。而当地的夜莺则会留下来，随着太阳位置的变换，夜莺移向更凉爽的地方。可窝里的两只雏鸟也暴露在了阳光下，它们原本舒适地依偎在妈妈身下，现在只能摇摇晃晃地去追赶妈妈，再次躲进妈妈蓬松的羽毛下面。酷热笼罩着整片森林，动物们挤在能找到的每一个阴凉处。林中很多区域都贫瘠荒芜，只有找对地方才能得到食物。长尾叶猴有时会吃些泥土，这样不仅能补充矿物质，还能调节胃酸。他们通常一胎只生一只幼崽，而这位妈妈却生了两只。在夏季养育两只调皮的小家伙难度会更大，还好他有族群的支持。酷热之下，长尾叶猴幼崽终于进入了梦乡。这只长尾叶猴妈妈将双手搭放在膝盖上，她像在静静地思考着什么。幼崽则无比安心地窝在妈妈怀里，幼崽很快便会醒来，而长尾叶猴妈妈也会一如既往地悉心照料它。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是科尔萨地区，占据这

土地的雌性孟加拉虎是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他们分别是库哈尼和西万萨利，他们的孩子很快就会开启成年后的独立生活。不久前，西万萨里的雌性就在科勒和他的兄弟一起协助妈妈完成了一场追捕白肢野牛的行动。当时尚未成年的科勒还在学习捕猎技巧，如今他已经建立起强大的自信。一天早上，他最后眷恋地看了一眼妈妈希万萨里的领地，然后消失在盛放的花海中。他正大步迈向独立，寻找自己的领地。最后，他向北跋涉了将近100公里，在乌姆雷德卡汉德拉保护区建立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兄弟鲁德拉和达拉也离开了妈妈的领地，他们也长成了威风凛凛的成年雄性。未来，他们的选择会让他们面临不同的挑战吗？这两兄弟正各自走向保护区内不同的方向。如果他们最终不得不直面保护区现有的雄性主导者，比如巴杰朗和马特卡苏尔，那么保护区内的孟加拉虎种群格局会因此而改变吗？西万萨里的雄性后代鲁德拉暂时在科拉拉缓冲区安顿下来，他和马特卡苏尔年轻时一样，先保持低调。鲁德拉必须当心，因为两只现有的雄性主导者经常会在科拉拉缓冲区出没，分别是强大的巴杰朗和鲜有败绩的坎卡。另一位捕猎白肢野牛的高手库哈尼，他的孩子们也要独立了。库哈尼最强壮的孩子莫格利现在也到了离开的年纪，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新一代孟加拉虎能否确立自己的领地。在玛雅和马特卡苏尔的领地中心潘德堡尼水塘，一只雄性孔雀用叫声宣告马特卡苏尔的到来。它恢复得很好，现在只有大的水塘里还残存着一些水。一群白肢野牛也因此来到潘德堡尼水塘。猎物似乎能分辨出老虎放松且吃饱时的肢体语言，但马特卡苏尔的一瞥就能让白肢野牛陷入恐慌。马特卡苏尔的伤刚刚痊愈，他绝不会挑战这样的白肢野牛群。他站起来，看起来和以前一样强壮。现有的很多记录表明，受伤的老虎可以在配偶、父母、兄弟姐妹或后代的帮助下恢复健康。孟加拉虎虽然是独居猫科动物，但必要的时候也会展现出温情的一面。动物也是有感情的生灵。玛雅对马特卡苏尔的支持就能说明这点。马特卡苏尔的对手，北方领地的霸主，外表凶悍的坎卡也曾受过重伤，他的面部在一场打斗中遭到严重撕裂。在坎卡养伤期间，陪在他身边的也是他的配偶，保护区东北部的雌性孟加拉虎朱纳白。他和朱纳白育有幼崽，坎卡会和幼崽分享食物，也会在朱纳白外出巡视时照顾幼崽。冷酷孤傲的坎卡为守护领地而战，同时也为幼崽筑起了一道安全屏障。

0: 仔如今已经长大，他们信心十足地在父母的领地中穿梭，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准备。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在父母领地附近的区域建立自己的领地，甚至冒险前往保护区以外的遥远地区。为此，他们可能要与人类比邻而居，甚至需要穿越人类生活的区域，或者有一天，他们必须挑战主导的孟加拉虎，甚至他们自己的父母。坎卡的女儿和爸爸有着同样的表情，仿佛在说：“别惹我。”胸口的伤昭示着他为独立付出的艰辛，他也希望未来能成为森林里的强大主导者。不过，这只尚未成年的雌性孟加拉虎目前还生活在妈妈的领地中，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阳光点亮了天空，夜间降下的雨水在草叶上闪闪发光，森林里出现短暂的平静。没过多久，夏末的狂风便在森林里到处肆虐。保护区上空形成了强劲的空气对流，暴雨随之从天而降，猛烈冲击着大地，有些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起。这是雨季到来的信号，干旱终于结束了。这对动物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得更早一些。森林欣然接纳了这份大自然的馈赠。日子一天天过去，森林在雨露滋润下换上了新装。年幼的米拉模仿着妈妈的行为，甚至像妈妈那样在树上留下爪印。最近玛雅巡视领地中心地带时，经常把幼崽带在身边。米拉也对气味很感兴趣，她在妈妈刚留下的气味标记上摩擦着身体，希望米拉和苏里亚可以在妈妈玛雅和爸爸马特卡苏尔的照料下安然度过雨季。季风给这片森林再次带来降雨，孟加拉虎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的故事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

0: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动物园里热闹非凡，一颗叫二蛋的猪环蛋吸引了所有的目光，小动物和饲养员们都在期盼着这个新生命的降临。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大地，小动物们也都从睡梦中慢慢醒来，安静的动物园也变得热闹了起来。动物管理部的负责人陈雪也早早地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
1: 饲养员呢，是一个很需要责任心、爱心的一个职业，因为他时不时的要去关注他饲养小动物的这些身体状态呀，每天他都要去记录、去了解、去观察。
2: 这个是橙子，你看它的毛，好看。
1: 它现在体重有多少啊？
2: 他们三个都达到8.0
1: 了。嗯，那它比较肥。因为饲养员的工作，它是一个重复性很强的一个工作。它呢，每天就是清扫粪便呀，观察动物呀，给小动物们准备食物，这些动作都是翻来覆去的。
0: 每天为动物准备的食物要做到健康美味，然而打扫笼舍对饲养员来说也是味道十足。
1: 因为粪便啊这些又脏又乱，然后味道也很重，
3: 把它这些原有的这些粪便全都给冲了，冲完之后再冲一下，让那个下边那个粪便的那些积的那些水呀、再往外冒一冒。
0: 这个自称是有味道的男人和这些可爱的动物们打起交道来，也时常会手足无措。
3: 动物它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发生各式各样的问题，你想不到的、想得到的，哎呀，那太多了。狐猴现在呢，它室内那个展区天花板都让它玩掉了，去看一看什么情况呢。现在
0: 在动物园里，这样斗智斗勇的大戏从来都不会缺少。
3: 那猴子太淘了，他们是哪块掉他抓哪儿，你还有这边这个也被抓掉了。现在解决就是什么呢，就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洞口的这个区域全都给它封上，然后不让它往上蹦了。
0: 破坏天花板这样的事件对于这些捣蛋鬼来说都是家常便饭，饲养员们也见怪不怪。然而小动物们的健康却是饲养员们最挂心的事儿。
1: 感觉头疼的时候呢，就是动物有一些生病啊，这些受伤啊，需要医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煎熬的。
4: 成个准的，哎呀，1.4呢。
3: 因为刚接到那个森林公安局的电话，说是有一只大的那个涉禽要送过来，现在咱们去看一下。
1: 我们动物园呢是有救助能力的，然后呢跟牡丹江林业局还有森林公安局也有一些合作，当地的一些市民如果发现了一些受伤的一些珍稀动物都会跟我们联系，然后呢我们会去对这些动物进行收容救治。
5: 啥鸟？它的麻烦大，它好像是这个一种水鸟啊，
3: 小的一个，
5: 公安局喂了点水，
3: 长一个小的秋鹬。哎呀，这个鸟
5: 还行，
1: 就是好了，健健康康，没有问题，我们会进行野放训练。如果是它达到了野放的标准，我们会把它放回自然，让它回归到它原来的生活环境当中。
0: 一座现代动物园早已不再是传统认知中的娱乐和猎奇的场所，它更肩负起了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物种繁衍等更多的职责。2022年，牡丹江珍稀动物园对被誉为东方红宝石的猪环进行了第一次高纬度地区人工

0: 繁殖的尝试。
1: 在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呢，产了是七枚蛋，七枚蛋呢就全都没有受精。
2: 你看这些蛋呢都是没有受精的猪寒蛋，上边写的这个标记呢就是它的我们开始孵化的日期。
0: 低受精率，低孵化率，因为自身生物学性质等原因，猪獾曾一度濒危，成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也让第一次在高纬度地区繁育猪獾变得困难重重。
1: 猪獾它是一个很胆小的一个鸟类，它很容易受到惊吓，它一受到惊吓就乱飞，它这也是一种应激，它应激反应过多，它产这个受精蛋的几率会小。猪獾现在进食情况怎么样？
3: 猪獾现在是早上是牛肉，
2: 嗯，
3: 然后但是牛肉吃的状况不是很好，就那几只成年鸟，
2: 切小一点，
3: 嗯，切小一点，然后、嗯、再一个就是那个泥鳅，
1: 在今年的产蛋季，我们是固定了一个饲养员，对它进行全天候的监控、饲喂，这些全是他一个人来负责。然后呢，到了繁殖季节，猪獾也就不对外展示了。
0: 为了减少繁育期间猪獾因应激反应而导致受精蛋的产量下降，王家萌成为了猪獾的专职饲养员。
4: 这个是就是把那个肥筋啊、肥油啊都去掉的牛肉，要不它那啥，它肥肉它消化不了。
0: 照顾好每一只猪獾成为了王家萌工作的全部，从准备食物到打扫笼舍，王家萌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精力。
3: 我那个时候就是甚至说要求每天穿一样的颜色的衣服，不会说今天穿个大红色的，明天穿什么的不会，而且进去说话声音啊、走路的声音也会就是有意识的放小，怕他们受到惊吓，反正是像照顾孕妇一样。
0: 在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2023年4月3日，猪獾产下了繁育季的第一枚蛋。
3: 很期待它下这个蛋，所以说等下蛋的时候就当时很激动，就拿到手里那个热乎的那个感觉，就好像那个煮苞米拿到手里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兴奋。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我们现在要去孵化室监测一下这个蛋，看看它有没有裂纹啊，如果没有的话就对它进行消毒然后再孵化。毕竟这个是人工要干预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手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细菌，有这些细菌的话就对它蛋的出壳会有影响，稍微泡几秒就行，然后把它擦干。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轻轻的去擦，然后它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裂缝。

0: 然后稍微一使劲呢，这个蛋就破了。
1: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孵出来嘛。那个时候因为头一年受精的几乎没有，下的也是少，今年刚下蛋，反正一个是激动，一个也是担心。
2: 我们也对它进行了孵化，孵化四五天之后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监测。我跟饲养员去拿着小手电到一个小黑屋子里边去照那个蛋，然后就能看到它一点点的胚胎，然后我们就特别高兴。
1: 当就是发现它有受精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整个人是兴奋的，就干什么活都不累了，因为有希望。不知道它后期到底会不会出壳，但是它已经开始有受精蛋了，就是它是一个小生命了嘛，就很有希望了，觉得。
3: 两年时间，700多个日夜，这是陈雪团队收获的第一枚受精蛋。
2: 特别开心，然后呢，我们就拿那个受精蛋，手捧着也怕它化了，然后呢，手不捧着吧，还怕它凉着，真是宠成小公主一样。在这个晾蛋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孵化器的盖子要轻轻地拿起来，千万不要动，连大声说话我们都不大声说话，就跟小孩子一样，怕吵到它，怕它有一些那个，不适应。
1: 有的时候就是干完活了，别的活都干完了以后，甚至有的时候会坐在那儿看一会儿那个蛋，就是看看它今天和昨天是不是有变化。就是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一个蛋嘛，它顶多是角度转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就是想看，就像很期待一个小婴儿出生一样，就那么开心。
3: 这枚备受关怀的受精蛋，在饲养员无微不至的照顾下，终于迎来了破壳的日子。然而意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
2: 直到第一枚受精蛋提嘴的第一天，它刚刚把那个蛋啄开一个小孔之后，它在里面就已经死亡了。然后我们把那个蛋解剖开来之后，看见里面它是没有发育好的一个鸟。
1: 所有的那个孵化育雏的准备全都做好了，然后这个蛋没有出来的时候是很失望的，挺害怕接下来的蛋都会这样，就是抱很大心，我们往最好的做，但是呢我们会往最坏的打算。
2: 朱鹮从孵化到它成鸟之后呢，这过程当中有很多不可抗的因素，说不好它可能会因为什么原因夭折呀。
1: 好在是有第二颗蛋，就是会有一个动力，还是有希望。这有希望就比没希望好。
3: 当一切归零，重新再出发，即使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饲养员们也没有放弃每一丝可能。
2: 二蛋之所以叫二蛋，因为它是第二枚受精的蛋嘛，我们是标记的是一号蛋、二号蛋。
3: 一个孵化周期28天，又是一次新的轮转，时间在一点一点的过去，离二蛋出壳的日子越来越近，饲养员们悬着的心却没有一刻放下过。
2: 我是天天往那个孵化室里钻，就时不时的就过去看，没事就在那坐着盯着看，就期待着它能够有朝一日能够孵化成功。
1: 整体的孵化的时候到后期很紧张，因为好多鸟类孵化到后期也是出问题最多的时候。
3: 经历了28天漫长的等待，二蛋终于有了动静。
2: 当天下午下班的时候呢，我是看到了有一个小裂纹，然后我就赶紧叫那个我们那个另外一个饲养员，我说赶紧过来，我说那个二蛋开始破壳了，然后就拍了一个照片。
1: 它破壳的时候好像比那个正常我们预算的要晚一点，不过它最后破壳以后它很有力气，

0: 心情是很激动，我对他的感情很特别，甚至比我对我孩子感情还特别。
1: 饿了饿了，睡着了。
0: 这个工作是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这个过程啊很熬人，因为他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完成的事儿，但是到现在已经三四个月了吧，然后他还是没有彻底成年嘛，然后我觉得做这份工作也要有耐心，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鸟它能活着，能让它繁育成这么多，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2: 经过一个夏天的成长，二蛋已经褪去绒毛，有了少年的模样，他也迎来了第一批参观者。
3: 前边呢就是我们的朱鹮馆，今年呢我们也成功的孵化出来一只朱鹮的小宝宝，那个小宝宝就是咱们今年孵化成功的那一只朱鹮小宝宝，在地上，他在地上，看到没有，就是前面那个位置。
2: 从世界多个国家宣布朱鹮灭绝到1981年中国洋县发现了7只野生朱鹮，再到如今朱鹮种群数量增加到10000多只，一代又一代的人正在用自己的付出去守护朱鹮，守护自然。

古往今来，贺兰山独特的地理自然和生态环境孕育出厚重的历史人文。以山为轴，贺兰山东西南北钟灵毓秀，人山物和谐共生，历史人文绵延不绝，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贺兰山生物多样，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可观，马鹿、岩羊等大型食草动物个个膘肥体壮，这些都得益于贺兰山水草丰美，食物充足。其实贺兰山水草丰美的生态景象早在万年前就已经存在，古人还将它刻在了石头上。

0: 在贺兰山东麓50多个沟口中，几乎每个沟口都有岩画，其内容极为丰富，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地的岩画种类。
1: 您平常巡山的时候看的岩画也是比较多了？
2: 哎，比较多。
1: 所以说你见过这个吗？
2: 哎，
1: 啊，看这个吗？你看这是两个人面。
0: 张建国是银川市贺兰山岩画管理处副主任，造型独特的岩画给他和护林员宋东兵带来了不同的想象。